0: 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好的，来了解一下路况信息，让我们来连线到的是郑州交管支队四大队的陈晨警官。陈警官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3: 来，
4: 听众朋友们好。目前我大队辖区早高峰通行压力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中国大道南向北龙海快速路段至金水立交路段，二是龙海高架西向东城东路方向至中国大道，以上道路车辆较大，通行时间大约10分钟。另外提醒各位车友，早高峰时段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减速慢行。你好，主持人。
3: 好的，感谢陈警官的提示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了解到高速上面目前的情况如何，连线到的是前方记者李雷。李雷你好。
5: 你好，珍妮。目前呢，在淮内高速的雀山段12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已经实施管制了，路政交警还有消防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和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9月30号恢复。车友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珍妮。
3: 好的，感谢李雷啊。听到了，每天在节目当中啊，都会跟各位来说一说咱们在高速啊，在市区啊，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路面上的突发情况。大家也晓得，开车的途中啊，意外真的是难以预判的。有一些这个车主可能会觉得说呀，反正我有车险，但是真正到出险之后，你可能会一头茫然。为什么？一个是不熟悉这个理赔的流程，另外一个，万一咱们遇到比较啊这个矫缠的这个责任方，人家就是拒不赔付啊，是我的全责怎么着，但是我就是没钱，这个时候你感觉是非常的困难和无助的。和普通的车险啊不一样，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理车险，享有到的是真人坐席一对一的指导服务。有着这个车友啊，之前有给我们反馈过，说在雨天遭遇到了这个交通的事故，对方全责，就是不愿意承担损失，然后正在他非常着急的时候呢，联系了我们的坐席，坐席及时告诉他，您这个车险里面有这个代位求偿的方案，您直接交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先把这个修车的钱啊，赔付的钱给到您，剩下您就摘出去，不需要去操心了，我们来帮你去追偿，全程的去指引他提交材料理赔，全程非常的顺畅。所以提醒大家，想使用这一项服务的话，前提是要投保了车损险。那么现在呢，也算是有一些朋友的啊，这个在这个续保的黄金窗口期，如果您现在正在挑选着车险，又不知道哪里更靠谱的话，不妨来到我们这儿，给大家来一个这个透明又划算的一个报价，让大家来感受感受我们的专业性。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然后呢去简单的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车辆情况，一登记一提交，等待我们专业的坐席跟您来这个定制属于您自己的个人方案啊。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这样的安稳的保障带上，这样出门的话，大家还有咱们的这个家人也更加的放心和安心。记得回复车险。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早啊，我是李现。
2: 大家好，我是让大家猜猜我的出生地的珍妮。
1: 对，刚才上个时段我们留了一个小问题啊，就是有朋友发现了说珍妮是不是不是河南人呢？
2: 嗯，
1: 啊，还真说对了，真不是河南人。至于是哪里呢？大家可以来猜一猜。现在呢，普遍分为了几大类啊。
2: 几大类？
1: 东南北。
2: 哦、
1: 啊，但是就
2: 没有西，也没有西北，
1: 也有西。有一位朋友猜的，这位元宝团的说四川嘞，
2: 哎呦，
1: 是不是四川嘞？
2: 还真不是
1: 啊，没那么辣啊，
2: 没那么辣。我跟你说，我吃辣的这个口味，我们老家吃辣的口味，我敢说比四川的要辣，
1: 还猛啊。
2: 对。但是它是不一样的，四川呢是属于红油那种，
1: 对对对，
2: 对我们的老家呢，它是属于就是呛，就是什么
1: 红辣椒那种呛的辣，
2: 青辣椒，
1: 青辣椒，
2: 你知道青辣椒的辣跟红辣椒的辣还不一样，
1: 不一样，
2: 对，
1: 我喜欢吃那个螺丝椒，你知道吗？
2: 哎，那个也很辣，
1: 螺丝椒，然后还有朋友猜了，这个。赵薇猜的是东北的吧？
2: 刚才都说了，
1: 先排除了东北，
2: 东北和内蒙
1: 都排除，因为有很多朋友，你看怎么看呢？这个浓情巧克力啊，他说看个头啊，
2: 看个头，
1: 看个头和搞笑天赋像是东北的，
2: 哦，
1: 说但是如果不是的话呢，那应该离河南不太远吧？
2: 哦，
1: 盲猜一个安徽，
2: 离得近点了。
1: 嗯，
2: 离得近点了，
1: 离得近点了。
2: 嗯，
1: 注意是离得近点了。
2: Mr. Right 说，珍妮是山东人吧？
1: 哦，山东人，也是砍个头的吧？啊，
2: 你这听着像唐山的呀。
1: 还有没有这个？好多朋友是猜对的，但是我们估计是，我们
2: 原先有了解，
1: 对，有人是知道的。
2: 刚才有一位朋友特别有意思，我看谁？
1: 读，
2: 他说，如果没记错的话，这妮儿应该是浙江的吧？您记错了。
1: 记错了。
2: 莫慎是吧？刚才是哪一位？说的是。他
1: 是这个吗？
2: 对。
1: My Kong 好像是。
2: 他说珍妮说了，其实他是来自于烧烤的起源地发源地。
1: 要不是珍妮跟我讲了。
2: 嗯，你真不知道。
1: 我还真不知道这个烧烤起源地是哪里。
2: 嗯，
1: 我一直以为是东北啊，或者是川渝那些地方的，就是烧烤的。
2: 是真的是我们老家是烧烤的发源地。
1: 对，
2: 而且前两年有一个地方烧烤特别火，淄博嘛，
1: 淄博
2: 的烧烤火了，结果顺带手的把我们老家也带火了。
1: 哦，倒反天罡了，这属于是。
2: 因为人家就说，哎呀，这烧烤好吃，来查一查它的源头在哪，结果呢老家就火了。
1: 不是淄博嘞啊。还有没有看看
2: 大差不差了吧？
1: 不一样的地方的话啊，
2: 再大差不差了，
1: 再看看，我们再刷新一下，看有没有，再卖个关子，等会儿。浩宇说到了，说是江西的吧？
2: 江西啊。
1: 奋斗也说了，说
2: 江西或广西，
1: 江西或广西的。嗯
2: 啊，是吗？
1: 表哥，广西老表妹不是？然后彭翔说到了
2: 青
1: 辣椒。那应该是湖南的吧？
2: 湖南是小米椒吧？
1: 这位叫品玉啊，也说到是湖南的吧？薛帆也说江西，为什么猜江西的？
2: 江西也是小米椒啊。
1: 主要是可能你一说吃
2: 辣，以辣为主。
1: 对，几个你看咱们标志性这个口味偏辣的地方啊，四川、重庆、湖北、江西，差不多吧，
2: 差不多了，
1: 这些地方。
2: 对，
1: 但是这些地方的辣还有湖南，对，还有湖南，这几个地方的辣呢不尽相同，
2: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1: 对，我稍微纠正一点点，就是你刚才说的四川的那个辣是红油那种辣，其实不是。大家对四川的感受是一说到四川就是辣，辣妹子啊，或者火锅或者什么，但实际上四川最有特色的是麻，它不是辣，它是那种香辣，它最有名的是它的花椒，就那个麻椒。
2: 对，因为他那儿这个需要厨师。
1: 对，青的那个麻椒啊，那个原来我们刚去的时候吃火锅，去吃火锅受不了的一点是，他那个火锅下面是不是铺满了麻椒？就是我们要。

0: 在吃之前呢，先把这个麻椒捞出来，
1: 嗯，
0: 剩一点点，然后就这剩个那一点点，煮到最后，
1: 那都不行，
0: 嘴都是没感觉了，
1: 是
0: 嘴皮儿已经没感觉了。如果那一筐辣椒，你要那一筐麻椒丢进去煮的话，那真的到最后麻的没边了。然后我吃那个当地的那个锅盔，就是。怎么说？锅盔应该就像咱们这儿的炸烧饼一样，
1: 嗯，
0: 就是、它是那种那个里面有可能会带点肉，就那种烧饼，一个薄薄的一块很脆。吃这个的时候，它里面就有花椒，
1: 嗯，
0: 吃两嘴就是得吐一吐。
1: 哎，那吃不了麻的，真的到那儿可能会有一点。
0: 对，重庆、湖北、湖南是那种我们简单理解的那个辣，
1: 嗯，
0: 啊，就辣椒的那种辣，
1: 嗯。
0: 好啊、嗯，
1: 哎，但是说到这个反差感，我还是要投我们老家一票
0: 啊、哦，
1: 因为呢，就是前两天我还跟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说，我说我是哪哪的，我说我们那儿菜是怎么样，他说真的呀、
0: 嗯，
1: 他说我一直以为你们那儿菜是甜的，
0: 啊、嗯，
1: 对，
0: 哇、哦。会有这样的错觉，
1: 对他们，因为觉得是啊、这个地理位置嘛，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觉得是甜的，是清淡的啊，是这种。
0: 你知道，
1: 完全不是。
0: 你们就是你老家所在那个省份呢，它比较割裂，你知道吧？
1: 对对，
0: 就是它比较割裂，就是每个地方都感觉我是老大，
1: 我是老大
0: 啊。然后呢，靠近这边的，它的口味偏。这个临近的省份，
1: 对，
0: 靠近那边的呢又偏向那边，
1: 嗯，
0: 啊，很有意思，因为所以大家应该能猜到是哪里。
1: 孟先生说的，珍妮不会是新疆的吧？
0: 新疆的，
1: 哎，有人说有人说问我是不是新疆人
0: 啊、哦，长得有一点新疆人的那个感觉是吧？
1: 对，我去这个、嗯、我之前带队咱们这个881还有这个1041的听众朋友们，然后咱们去新疆游玩，
0: 嗯，
1: 然后到当地的时候，当地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葡萄庄园那个庄园主吧、
0: 嗯，
1: 来招待我们的时候，他说你是本地人吗？
0: 啊，八一老爷。
1: 对，八一老爷，我说问我是本地人吗？我说还真不是。这么像吗？
0: 还有人猜是湖北的，还有人猜说是福建的。
1: 侯震呐、
0: 啊，
1: 我们侯震呐、
0: 啊，侯震啊，都不对，咱们直接
1: 公布
0: 一下吧。
1: 哎，正确答案是徐州人，
0: 啊、对，江苏的徐州人。
1: 哎，阿伟说的彭祖故里，云龙湖的，
0: 嗯，就比较具象了、啊。
1: 对对对，我们家确实离云龙湖也不远。
0: 对，
1: 嗯，
0: 所以刚才说到了几个特点，烧烤的发源地，我是通过珍妮这儿才知道是徐州。
1: 嗯
0: 嗯，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吃辣的。再一个就是刚刚我说的，就是江苏嘛，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江苏超最近两年特别火，
1: 嗯，
0: 苏超呢就让大家了解了江苏各个地市啊，他们都特别有特色，
1: 对，
0: 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很鲜明的个性，
1: 而且谁都不服谁，
0: 谁都不服谁，
1: 对对对，都想争当，争当吧，
0: 搞得南京就是感觉到很，我是省会啊，
1: 啊、
0: 哦，我是省会啊，
1: 然后前一段时间有咱们的这个我的老家徐州的这个朋友，然后去咱们万岁山。去玩、
0: 嗯
1: 哦、然后不是有上擂台吗，然后在那儿宣传自己、嗯、人家问他哪来的，他说徐州来的，然后徐州来的有没有什么口号啊、
0: 嗯、
1: 就是说那什么来徐州吃烧烤囊十二太保然后最关键的是在那个视频下方，然后说有一个就是网友说我是南京人，我同意徐州当省会，然后结果是人家说你能不能改一下你的 ID， 他的 ID 叫做徐州啥啥哥，
0: 对对对，
1: 你知道吗？
0: 你看 Mr. J 也说了，说南州难道你就是十三太保之一的
1: 徐老
0: 大？
1: 没错了，
0: 对，就是这个意思啊。好了好了，这个答案也公布
1: 了，
0: 对吧？也。长了一些热知识啊、
1: 嗯、
0: 所以呢在吃烧烤的时候可以跟朋友们说问一个问题，你知道烧烤的发源地是哪里吗？
1: 嗯，
0: 说实话我还真没吃过徐州的烧烤，
1: 必须要去尝尝，
0: 不知道是什么口味啊，就是是偏哪种类型的烧烤、
1: 嗯、就是偏怎么说呢，最正宗的类型的
0: 你这说了跟没说一样
1: 啊欢迎大家来我们的老家去吃烧烤，关键是我要推荐到的是我们的这个徐州菜、
0: 嗯、
1: 徐州菜真的是值得大家一尝、
0: 嗯、
1: 然后呢提醒一下，甭管是放假没放假，过节没过节、
0: 嗯、
1: 你去到本地只要是这个烧烤摊你就看吧，基本上呢排队100来号起，
0: 都好吃，
1: 每一家，
0: 还有那个就是你说徐州菜、
1: 啊、
0: 是不是叫徐州老味菜，
1: 好多啊，
0: 好多啊，
1: 反正只要你找一家这个老徐州馆子都可以。
0: 好的，嗯，你看泥巴酱说的，上个月还在徐州呢，还吃了烧烤。说徐州的烧烤呢是七八分熟，
1: 是先给你烤七八分熟，然后给你上上来，自己再烤烤，
0: 自己再烤，
1: 哎，再加点料，
0: 自己再加料，
1: 嗯，
0: 哦，这样啊，有意思，有意思啊。

0: 哎呦，这怎么还有人在点我们这个徐州的各个区域啊？
1: 陈思聪是吧？
0: 对，在问我，是不是在问我是哪个区？你想干什么？
1: 嗯，
0: 想买大闸蟹，不至于要找到我老家。
1: 咱老家也有啊。那个还有宋改玲说到了，说今年参加交往的活动，
0: 嗯
1: 啊，就是今年上半年参加交往活动呢，听说珍妮是徐州的，
0: 哦，
1: 暑假呢就带着孩子去了趟徐州，
0: 怎么样？
1: 哇，就直接去找人去了是吧？
0: 直接就能知道为什么珍妮的这个性格如此之火爆了吧？
1: 对对。还有朝仔说到徐州的把子肉，
0: 哎呀，太好吃了！
1: 把子肉不是青岛，青岛是戳子肉，
0: 对，那是戳子肉，
1: 戳子肉，
0: 对，
1: 把子肉，嗯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位叫做受困中年危机的初老九零后，
0: 他说什么？
1: 他说刚才不是
0: 说能吃辣椒，
1: 你给了个提示嘛？
0: 能吃辣，
1: 能吃辣，
0: 巨能吃辣。
1: 所以他盲猜一首墨西哥，
0: 哎。咱离我们老家也不太远，反正是。
1: 对对对，差不多就是这个，徐州300来环吧。
0: 哎哎，对，
1: 东300来环。
0: 对对对，
1: 就
0: 是，
1: 嗯，
0: 是是是，给他划到我们那儿去了，真是。
1: 还有一位朋友，这个叫
0: 然
1: 啊，提示了一个情况，他说，纬五路京七路十字路口，在我们单位附近啊，纬五路京七路口啊，纬五路上呢有卖鱼的。啊，旁边呢是个学校，送完孩子之后呢，家长就拐过那儿去买鱼了，结果呢把路给堵了。
0: 哦，
1: 啊，就送完孩子一看，耶，有卖鱼的，就买一条吧，中午回去炖个鱼。结果这个买了的人多了，就把路给堵了。他说能不能反馈一下啊？就在那个大马路边或者大马路上卖鱼，
0: 那确实是有点影响交通了呀。
1: 对，以前嘛，就是那个纬三路啊、京六路那附近有一个海鲜批发市场，
0: 嗯，
1: 啊，然后就这个早上从那儿过的时候，你会明显的感觉到，就一旦路过那儿，那时候有时候骑车来嘛，骑车来从那儿路过更明显。
0: 哎呀，
1: 我怎么干，
0: 哎，
1: 我怎么干海边来了？我怎么，哎，我到海边了吗？来吧，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之后可以互动聊天报送路况都可以，
0: 嗯，
1: 今天的整个市区早高峰呢，说实话比较平稳啊，比较平稳，没有什么太大的动静。现在呢我就说一下深红色路段不好走的，就是农业路高架。今天的农业路高架到现在为止，它也不像往常那样一根红线，就是从东到西。今天呢是从丰庆路开始到南阳路这一段的西向东，现在是深红色的。想问问大家，在农业路高架丰庆路的西向东这儿是怎么回事啊？好了，更多的路况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平台来进行提供。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这两天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的省会郑州市是晴朗的天气啊，温度呢是19到26度啊，比较舒适，风力2到3级，没有降水。
0: 嗯，是的，郑州今天的阳光非常的充足。刚才还有朋友说的，今天这天上班有点可惜了，
1: 嗯，
0: 整体的体感非常舒适啊。放眼全省，河南省大部今天同样都是以晴天为主，
1: 是全省也没有降雨，各个地方的温度普遍在18到27度之间，风力温和，非常适合户外活动。
0: 嗯，而且呢，即便是这个天气下，咱们去上班的话，心情也会更好啊。提醒大家，白天的日照有点强啊，如果要出门的话，记好做好防晒，早晚有点偏凉，建议大家备一件薄外套。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致信祝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
0: 全国夏粮收购超1亿吨，
1: 我国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0: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公布，
1: 本月起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文旅部近日印发《文化和旅游发展15-5规划》，部署繁荣艺术创作生产，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等8方面重点任务。
0: 香港特区第一个5年规划昨天公布，包括经济发展要取得新突破，持续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加速提效建设北部都会区等5大目标。
1: 昨天中午12点，我国黄海和东海海域结束了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至此，我国管辖的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四大海域全面开渔。
0: 司法部消息， 截至到目前，全国共查纠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案件90000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近310亿元。

0: 今年一到八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1: 电动摩托车换电系统国家标准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0: 自本月起，河南在全省推广有奖发票活动，12月陆续收官。目前，洛阳、三门峡、济源三地已率先启动有奖发票活动。
1: 郑州航空港区增设一批交通技术监测设备，9月23号起投入使用。
0: 9月18号10点至10点31分，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听到警报，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1: 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珍妮。
0: 欢迎。你知道刚才我为什么问你这个老家有没有这个老徐州老味菜？你知道徐州老味菜在它在摄影圈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吗？
1: 摄影圈
0: 跨界是吧？不理解，
1: 只管看不管吃
0: 啊？不，你看这个叫
1: 咩
0: 咩。啊，咩就说到徐州老味菜，那可是摄影界的五大天王之一啊！
1: 这是
0: 个什么梗啊？就是有网友拍的，就是在哪个地方我忘了啊？就是他那栋楼呢，应该是就是数码啊或者卖这种数码产品的地方。
1: 嗯，
0: 一楼的临街的门面，
1: 嗯，
0: 挨着5家店，其中4家是什么呢？尼康、佳能
1: 哦，我知道了，
0: 富士还有索尼。就是这几家摄影机这个照相机方面的一个
1: 巨头，四大巨头，
0: 在这4家当中，中间的一家 C 位
1: 叫做
0: 徐州老味菜。
1: 明白了，
0: 刚才就上来一看，顺着看着这边是我想买相机，我就去这儿啊。一看啊，不是索尼就是尼康，
1: 嗯、
0: 然后就是佳能，就是富士，中间徐州老味菜。
1: 天哪，
0: 他们家也卖镜头吗？
1: 我们养活了这个摄影界的四大巨头。
0: 哎，对，这是一个梗，挺有意思的。
1: 哦，原来是这样
0: 啊。然后一说到老家徐州的，好多朋友都在问的啊，
1: 对，
0: 说啊这个蒜鲍鱼，
1: 对，
0: 地锅鸡
1: 是这个样子的啊，就是蒜鲍鱼这3个字啊，我也是近2年才听说的。
0: 哦，
1: 就是，但是他已经在网上吹起了很大的风，说来到徐州一定要吃蒜鲍鱼。但是说实话，我从小没有听说过这个
0: 啊，对，
1: 但是我回去吃了一下，反正是徐州味儿。
0: 嗯，
1: 确实徐州菜的味儿，
0: 也是新开发的一种特色菜，
1: 可能新派吧，它应该是不属于老派。
0: 对对对，
1: 我小时候没吃过，
0: 嗯，
1: 啊，也有可能是地区的限制吧。
0: 对，你就像这个现在的那个胡辣汤拿铁特调，我小时候我也没喝过，对吧？现在都搞了这种魔幻的东西，那
1: 还可以，还可以。
0: 阳光啊，这位叫阳光的朋友说，徐州烧烤啊，配的是
1: 没错，
0: 甜醋，
1: 没错。
0: 哦，
1: 甜醋一定要配甜醋，
0: 酸甜口味的。他说自己呢，从郑州出发已经去吃过2次了。
1: 对，
0: 看来是真的不错啊，
1: 是的，
0: 才会去反复去吃。
1: 因为你看，我之前有朋友是这个样子的，他是完全不吃醋的。
0: 嗯，
1: 就是说怎么你怎么能吃烧烤蘸醋呢？你说你这得多多味儿啊！结果我说你尝一下，
0: 嗯、
1: 尝一下，好吗？以后每一次就是先把醋给他上来，就是这个样子。他是提味儿的，
0: 可以，可以，可以啊。就是哪怕情感再坚硬的一个再坚强的一个人，到这儿也得吃醋。还有你知道最近这个郑徐高铁不是开通10周年了吗？
1: 对对
0: 啊，然后现在呢往返徐州特别的方便。
1: 嗯，
0: 我媳妇前段时间去报道这个郑徐高铁这个事儿了，她说也就是不到2个小时，
1: 没错，
0: 就到了，
1: 1个小时50分钟左右。
0: 对吧？
1: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我有时候我这周末是单休嘛，
0: 嗯，
1: 对吧？周六的时候
0: 就回家，
1: 早上7点多钟，然后买上高铁票，然后跟着朋友去一趟，然后基本上哎 8点来钟，8-9点钟，然后11点左右
0: 到，
1: 然后吃一通，然后呢，
0: 吃一个徐州老味菜，哎，
1: 然后中午呢去逛一逛，包括什么金鹰金地古鹏啊，然后再去趟云龙湖，然后下午再吃一通，然后或者是晚上再来一个这个烧烤，然后晚上坐个9-10点钟的高铁就回来了。基本上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朋友们非常欢迎大家去。
0: 对，大家可以参考参考啊，一下这个这些行程，一天的时间其实要不了一天就能去体验一下这个徐州了。而且呢票价也不贵，现在时间也缩短了，到那儿呢可以去，比如说我分几次去玩，这次去主要是吃，下次去呢主要是去逛逛啊，下次去呢是主要去逮着你。
1: 我们这组个群一起去吧，我还有好地方给大家分享一下。
0: 城市真人真人的猫鼠游戏。哎，好了，这个刚才上个小时我不是说了，这个珍妮说她想要喝酒，我说你先别喝，
1: 喝酒，
0: 你先别喝，你玩会儿，你再喝。到这个小时了，咱可以放开了。
1: 来，
0: 哎，马上啊，这是中秋国庆长假到了，长假里面呢肯定少不了亲朋好友相聚啊，朋友之间的小酌呀，再加上走亲访友，咱不得提点东西吗？啊。伴手礼我们帮大家准备好了，那你敬长辈会客户老友聚会统一要用到的那就是酒，
1: 没错，
0: 而且是白酒，中国人啊就拿出自己的心意，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五粮液系的黄金酒。首先第一，产地五粮液集团出品，这款酒呢是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属于五粮液体系的正品，地址呢都是这个宜宾闽江西路150号，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第二呢是口感，黄金酒呢在五粮液的这个浓香底子之上呢，它再加上了虫草还有葛根青果山药山楂这个等食材和原料，然后既养生口感又好，入口绵一线后。然后呢聚会啊什么的时候你喝起来也顺口，大家才能慢慢品。第三个是规格，480毫升的经典正装，单瓶拿出来体面，整箱6瓶有分量，再加上几个红金色的礼盒送出去呢好看
1: 也喜庆。
0: 对，最后呢说说价格，这是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支持溯源检查，
1: 没错。
0: 要是想先尝尝鲜的话呢，您可以先入手两瓶到手199。你要是想整箱购买的话呢，这原价是1194一箱。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直接来上一波福利，499。
1: 499是
0: 六瓶一箱。
1: 一箱原价1000多的、
0: 原价是1194呢，现在是499，这个力度啊是给咱们车主专属福利，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能去看看了，接着下单。您要是打算送亲友家自己人直接两箱打包的话，两箱更便宜，原价呢是2388两箱，现在呢是898。
1: 哎呦，不过千。
0: 哎，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号，回复团购两个字，那你说这是在咱们团圆宴上对吧，甭管是中秋还是国庆，咱都需要来瓶酒助助兴。
0: 是的。
1: 那你说在中秋的时候咱能没有月饼吗？那不能吧，
0: 这仪式感是必须得有的呀。
1: 是的。而且呢这个有一些朋友可能会说的，月饼年年有，但是呢想要有点新意的不多，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着它的包装觉得挺有新意的，一打开里面就还是这些馅儿，然后吃起来还是这些味儿，但是今年我们交广领航给到大家的这个月饼就确实不太一样。为什么？因为我们真的是每个主持人都尝过了，替大家尝过了，
0: 就是怕担心那种情况发生，走亲访友了你给我一盒我给你一盒，
1: 转来转去，
0: 结果呢发现到头谁都不吃，有点也浪费。
1: 是，
0: 今天我们挑选的这款大月饼呢，这首先颜值就很网红那种大月饼，
1: 大月饼一斤装，
0: 东来超市里边也见到过，就是那种同款的那个大月饼，
1: 就是比我脸都大那种
0: 啊，一斤装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它口味，就是你一旦掰开或者切开吃完一块之后，你停不下来，
1: 哎，
0: 它不腻。
1: 对，
0: 今天专门给大家，我们跑到这个工厂，提了一个诉求，就是能不能做减糖的设计？
1: 没错。这是我们交广领航去现场实地考察，包括实地提诉求，所以说给到大家减糖减油这样的一个健康配方，吃起来咱不齁甜也不腻口，所以说大人小孩咱都爱吃啊。两种口味啊，听好了，一个呢是传统的闽南传统的汉饼，5层的馅料，里面什么芋泥啊、拉丝麻薯啊，还有这个咸蛋黄啊、鸡肉松啊，一口咬下去咸甜交融。以前可能会觉得说你光把这5个东西放在一起觉得分开都 都挺好，放在一起多味儿不多味儿，一吃还真不错，
0: 嗯，
1: 是我们喜欢的那种味道。另外一款呢，更加时尚了，年轻人更爱抹茶配茉莉，从它的外形你就能看出来那种翠绿的感觉，特别适合出片啊，
0: 嗯，
1: 清雅不腻，新中式的这种风味，一口下去满满的都是。

0: 了，记得回复月饼两个字哦。
1: Captain
0: 杰克吧，你就叫他
1: Captain 说珍妮当年啊，一说到他是知道，他认识你的，
0: 嗯，
1: 对你是了解的，
0: 是
1: 啊。他说当年就是从江苏参加的比赛出来的，
0: 哎，
1: 啊，
0: 这还知道呢
1: 啊，从江苏参加的快乐女生，哇，你参加过快乐女生，
0: 这都被大家翻出来了。
1: 要不说 Captain 是跟你关系熟呢，他说当时，
0: 嗯，
1: 从江苏参加快乐女生
0: 啊，
1: 应该是江苏唱区的三万强，
0: 嗯，
1: 三万强。
0: 三万咱就别强了吧，就
1: 不是，
0: 就是一个海选选手呗，那就是、
1: 这个、就是选手有够不够三万人呢？不够三万人不能啊，三万强，那、哎、好的啊，好的好的，
0: 还有谁？
1: 还是不太够了解。
0: 还有谁能了解我？
1: 还有静子这位朋友说到了，说婆婆家的就是徐州的。
0: 哎呦，
1: 每次回去必须先安排一顿烧烤
0: 啊、
1: 然后是冰粉儿。啊，用料扎实。总结一下，徐州菜呢就是黑乎乎、辣乎乎。
0: 对，
1: 黑乎乎是什么意思？
0: 黏乎乎、黑乎乎、辣乎乎，就是这种。黑乎乎大概意思就是它整体的菜的颜色会偏深。
1: 哦。
0: 就比如那种酱香的味道可能会更。
1: 哦、
0: 然后关键是我们的那种咸的菜系啊，就是比如说这个蒜鲍鱼什么的，它会往里面放很多糖。
1: 哦，
0: 就是它是甜咸、甜咸口的、
1: 哎，那我喜欢，
0: 超级好吃。
1: 我喜欢吃甜辣口和甜口的东西。
0: 没错，没错，甜辣甜咸，
1: 对，
0: 是这个样子的。
1: 嗯，那我一定得去一去。那现在这个高铁也方便了，是吧？
0: 你需要的话，我跟你说，我可以把我收藏的那些需要打卡的宝藏小店给你发一发。
1: 哎，可以，可以，啊、
0: 一天就够了。
1: 哦，
0: 我每次都是去一天，你知道为什么吗
1: ？Nice，
0: 因为去两天我那个体重。控制
1: 不
0: 了，
1: 控制不住。
0: 基本上去吃一天，回来之后3到5斤是有的。
1: 嗯
0: 啊，因为够咸，说实话。
1: 还有朋友刚来，好奇呢。张先生说：“宪哥，珍妮哪里人呢？刚吃了个早饭，没听见。刚吃了个早饭，错过了。珍妮是江苏徐州人，
0: 江苏徐州
1: 啊，徐州人、嗯、离得不远嘛，
0: 是
1: 基本上也是挨着呢。
0: 但是虽说离得不远
1: 啊，
0: 哎，但我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老家来参加咱们的金秋嫁妆节了。
1: 嗯，
0: 因为我们只服务于。”郑州本土的这些业主朋友们，
1: 哎、
0: 嗯，真的是羡慕你们呀！这些郑州的业主，
1: 周边也可以啊，周边地市也可以考虑考虑，
0: 是吗？
1: 嗯，
0: 好的，金秋嫁妆节这个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您这个报名参与嫁妆节，您还可以享受正企双补，家具家电都有特价，而且还有月饼礼盒来赠送。当然说一千道一万啊，你送东西再多，我们本身。关注的还是你这个装修本身到底靠不靠谱。那么有一些业主呢可能担心啊，说的就是店大欺客啦，包括先签约然后后来给我涨价啦，或者工期一拖再拖，你再问也没有人去管了。放心，找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嫁妆节，您可以放心的相信我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为什么能够让大家放心？因为首先我们实打实的拿真金白银来托底，如果工期90天出现到了延期，每延期1天200块的真金白银给您赔付。另外发生了其他推诿扯皮纠纷的话，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直接给您启动，那么用这笔钱来给您托底，还有签署的闭口合同保障一口价、
1: 嗯、
0: 那么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可以看视频，也可以报名。当然您更可以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跟高明一对一的聊一聊，会让您感觉更加靠谱。
1: 嗯，
0: 回复家装节，
1: 家装节就行了。小新提醒我们说宪哥好久没走北三环了，刚才呢从中州大道转到北三环，由东向西行驶，发现转到北三环之后一直到索林路啊，隔壁的西向东都在堵车。是的，北三环基本上每天早上都这样，一个北三环，一个农业路高架，这是靠近偏北啊，城市偏北一点的两条主干道，就是西向东方向啊的主干道。早上的时候呢，就是西向东的车多；晚上的时候呢，东向西，这郑州这个潮汐车流这么分布。
0: 嗯，
1: 只不过偶尔呢，就是会出现这个东向西也会堵的情况。总体来讲啊，就是您今天就是看到这一路北三环西向东的车多排队的情况啊。就是每天都能上演，每天都能上演。
0: 嗯、
1: 这会儿呢，堵车的情况有一些加剧啊。北三环从中州大道到丰庆路的西向东，到丰庆路的西向东，现在一直是车多缓行，颜色呢有些加深了。想问大家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北三环西向东快到中州大道这个地方啊，

0: 一直对尾到索陵路啊，现在已经到索陵路了，西向东不好走。还有一段呢是西三环中原路的南向北，西三环中原路的南向北现在也排成了深红色，对尾呢到了航海路，同样向大家征集一下。怎么回事？您经过现场的话呢，可以把看到的情况发给我们。
1: 没错，刚才还有一位叫做心比天高的朋友，可能没听清，说刚才说什么，正想准备给这个媳妇儿买手机，
0: 买手机，
1: 说怎么便宜？是这样的，您回复“联通”两个字，看一下啊，咱们目前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车友送的专属福利，现在四重好礼，iPhone 18 Pro 现货直提。咱们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块，
0: 可能
1: 还要多啊。那么包括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话，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块钱的这个马墩墩盲盒，反正就是有什么都给你了。
0: 哦、
1: 回复联通两个字，这个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啊。回联通。
0: 最近想换手机买手机，又不想排队或者是去抢购的话，你就回复联通两个字去看看。好了，还有 Klaus 这位朋友说，珍妮是江苏的呀，说苏州的螃蟹好像挺出名，说现在卖的除了阳澄湖那就是苏州。不是，阳澄湖不就在苏州？
1: 对呀、
0: 啊。啊，还有别的派系的那个啊。总之呢，我们现在这儿卖的这个蟹卡呢，那就是实打实的阳澄湖的这个大闸蟹。不信的话，大家现在点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看到上面头像显示的是在直播中，点进去看看是谁。好多朋友都在问着说，哎，这蟹函去哪儿了？去哪儿了？他这会儿正在阳澄湖的湖面上飘着呢，啊，正在阳澄湖的湖面上，在湖底捞上来这个螃蟹，看看是不是咱们说的。全公蟹4两，拳头般大小。母蟹3两，也是顶黄啊，这个饱满，是不是这个样子？另外呢，就是现场也会直接蒸一些，看一看目前的这个黄长得怎么样了，是不是很饱满？大家都能实打实看得到的。很多朋友看到蟹函吃蟹都忍不住馋了，
1: 是啊，
0: 确实是馋了。但是呢，现在还没有到开湖的时候呢。我们昨天是了解到吧，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开湖的时间呢是9月28号，
1: 没错
0: 啊，到9月28号之后，大家就可以凭借我们的蟹卡去兑换了。那蟹卡购买的方式呢，很简单，就在我们的广播上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
1: 是的，而且咱们的这个蟹卡是3年有效啊。
0: 对，
1: 千万别觉得说呀，我一下子到手2-3张，我要是吃不完，这多浪费呀、啊！放心，3年有效，今年、明年、后年，每一年阳澄湖开湖的时候，你都可以扫码去提蟹。
0: 对，
1: 放心啊，就是您今年买的是什么规格，下次提的也是什么规格，不会给您缩水。而且公蟹4两、母蟹3两的这一个大规格，目前啊，在咱们这儿火爆销售中，而且只剩下最后2天的时间了。该说不说，这蟹函老师确实肚量大啊，本来说还能再卖1个月的，现在只剩2天了。
0: 所以
1: 大家赶快来回复秒杀也好，大闸蟹也好，或者是螃蟹也好，您都可以来下单。而且最关键的是，平常你要是开户之后，你去买这个4两的公蟹，你基本上一只的价格90多块钱，将近100块钱，你再便宜再便宜，70-80一只也是要有的，但是今天您拿走8只只需要358。对吧？358，
0: 原价是358
1: 啊，358，这是8只的价格啊。那如果你说我想买2张，没问题，咱再送你1张。哎，今天买2送1。哎，买2送1，第3张免费拿走，24只大闸蟹到手是716。
0: 716，算下来呢，就是每张卡的价格呢是230多，
1: 没错，
0: 每只蟹的价格呢是30块钱。可以吧？啊，所以呢，现在想买的小伙伴呢，就回复“秒杀”两个字。最后2天的时间啊，最后2天也回答一下大家问题啊。这个卡的票卡面价值是1288，
1: 1288行。
0: 对，咱、
1: 拿去送人嘛。
0: 对，走亲访友啊，
1: 有面子啊。
0: 哎，好看，
1: 真是
0: 啊。回复秒杀就行。
1: 谁还不是体面人？
0: 还有这个，玉树说了，珍妮是江苏人，我老早都知道了。
1: 这是我们老听众了。
0: 对，他还是我表哥嘞，搭档。
1: 对象，
0: 对象，
1: 我表嫂，
0: 我能不着？
1: 这是昨天晚上喝多了，到现在没醒是吧？
0: 没呢，没有这回事儿的。
1: 认错嫂子了，这还
0: 行？对对对，应该是记错了啊、没这事儿呢。
1: 对对，还有朋友说呢，想要珍妮收藏的宝藏小店
0: 啊，
1: 那我只负责分享给李现，李现分不分享给你们，我就不管了。
0: 行啊，发送"早鸟"两个字进群吧。
1: 不行，发送"珍妮"两个字进群。

0: 行。
1: 对对对，做波广告啊。然后还有加菲猫说，韩姐正吃着呢，韩姐正吃着呢，看得我早饭都不香了。
0: 哎，
1: 那可不是，那早饭吃大闸蟹和早饭吃豆浆包子油条那能一样？
0: 哎，你这说呢，那你要是让那个叫什么倪总还是谁
1: 啊
0: 小
1: 倪
0: 啊，你要小倪看的话，
1: 倪导
0: 豆浆包子油条对他来说也是奢望了。现在
1: 对对，老家的味道啊，不掺满地的海鲜。就馋包子啊！那一瞬间，哎呀，说到这儿了，我们上个小时有位朋友改编了一个顺口溜，改编了一个故事，真的是特别的有意思。
0: 本来是想让他接诗词，
1: 对
0: 啊，第一句是
1: 忍不住再想分享一遍啊。弯碗弓当碗墙，
0: 来，这位朋友你来接，
1: 再回顾一遍。
2: 碗弓当碗墙，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0: 咋了？戳到你笑点了？
1: 真的戳到我笑点了。我就听到每次听到这个什么真是强，我就特别的逗。
0: 我觉得再往后再编两三句，它也是可以的。什么？如果怎么说呢？如果想用大牌交通帮帮忙，啊，再往后就交给他吧。
1: 加油加油！所以不好编吧？
0: 真是
1: 不好编。还有你来帮帮忙，那就是让咱的爆款商城来帮忙嘛。
0: 这对呀，我们也有好朋友，我们爆款商城确实这个好朋友很给力，帮帮忙给大家把这个后天气单的价格打下来吧。人家说没问题啊，然后去谈了啊。天气单七件套的这个礼盒里面又什么滋养液的滋养乳了，然后滋养霜了，还有什么眼霜了，整整七件啊，水乳霜精华眼霜一盒全涵盖，原价1780元，那么入秋抢先为大家送上了2.2折的福利，只要399。咱们商城的老粉更划算，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394。哎，用积分还能再抵扣99折啊！所以只有50套的这个韩国后的这个护肤品的专属福利，大家要拼一下手速，回复“大牌”两个字，让我们的爆款商城帮帮忙，可以吧？
3: 可以，
1: 漂亮！哎呀，这个。该说不说啊，刚刚你看我们一直在说这说那说这说那，这个大家也都在说看着韩姐的直播啊，看着谢韩在湖上飘着呢，他这会儿飘的到底咋样呢？稍等一会儿我们来直接问问他行不行？
0: 可以，
1: 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4: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的，这会儿呢，我们看到了北三环通行缓慢的路段呢，向西边移了一些。目前呢，北三环文化路到索林路之间的西向东呢是深红色的，通行有些缓慢。想向大家征集一下，具体情况如何？另外呢，刚刚说到的西三环中原路附近南向北方向的深红色，现在已经是颜色变浅了，队尾呢在逐渐的缩短。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向我们提供更多的路况信息。
4: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7: 开始导航，
4: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1: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
0: 我是珍妮啊。真正放假的好像只有韩姐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只有他又吃又喝又玩
1: 啊，出去了，
0: 开心。
1: 这是一趟公差，
0: 哦、
1: 一趟任务艰巨，
0: 差啊、一趟肥差。
1: 对，任务很艰巨，行程很紧张，同时呢，这个饮食很丰满的一趟行程。刚刚很多朋友都在关心谢涵呢，说哎，这谢涵去哪儿了啊？我说呢，谢涵此时此刻正在阳澄湖的湖面上飘着呢。啊，是吧，谢涵？
8: 还真不是。啊
1: 沉底了，
0: 直接打脸。来说一说吧，韩姐，现如今身处何处？
8: 我今天

0: 是来到了谢农的家里面，咱换了个地方啊。昨天早上还在湖上漂呢，今天就说咱直接到谢农的家里吧，看看这个身后的航道。这个谢农的这个家刚好就在航道的旁边，所以我身后那个背景啊，大家今天如果进到咱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直播的话，会发现后面很像一个就是美的有点假那种倒影，树木的倒影在湖面，然后阳光照下来波光粼粼的，还会有快艇从身后啪推开那个湖面，飞鸟在那儿经过，耳边是蝉鸣，嘴里吃着大螃蟹，哎呦这风景美的是吧，就真的是让人一看就忘不了，一口下去就忘不了。刚才我还在着急，我说这两个人上节目是把我给忘了吗？我吃大螃蟹吃的忘我，你们也忘了我吗？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好不容易来一趟阳澄湖，真的是替大家把一把关。咱们自由养殖基地也是选的这种国家通过的审定的这个优良品种，叫阳澄湖一号蟹苗，春天去播撒，秋天来收获。哎，我觉得跟咱们的那个农作物其实是差不多的，慢慢的养足周期到捕捞，开湖的时间已经得到消息了，是9月28号啊，9月28号，也就是之前大家买过蟹卡的朋友，到28号之后就可以来提蟹啦。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标准就是青背白肚。刚才蟹农还在家里给我演示了一下怎么把那个螃蟹绑起来，看直播的朋友应该也看到了啊，应该也看到了，把那个螃蟹一层一层的绑起来，看起来非常的有活力。就是这样的螃蟹才可以到达大家的手上。也特别讲一下，这次去阳澄湖，原来一直给各位推荐的公四母三四对八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卖爆单了，这两天很多团购单，所以呢估计也就是今天明天这两天这个卡真的要下架了。还有朋友想团购的多买一点的，或者说自己要吃的，家里面自己家爸爸妈妈那儿啊，岳父岳母那儿啊，想再来几张的，抓紧时间发送秒杀，强烈建议大家要拍就拍那个三张的规格啊。第三张是零元，一张到手358，第三张到手是零元，就等于是只要716拿到了三张蟹卡。你知道原价这个都1000多的啊，平均下来这样一张蟹卡还只要200出头，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所以话不多说，赶紧吧，最后的这么两天时间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今天下午我也会返回郑州，明天早上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这你也辛苦了，辛苦了啊。
1: 哎呀
2: 不辛苦，记得多给我带两只回来，
1: 捞两只新鲜的带回来啊，装到包里面。
2: 对，然后我跟你说，你把它，到时候你就双手一手拿一个。听我说，谢谢你
1: 啊，谢谢你，
2: 就是谢谢你，谢谢礼都有了。
1: 好嘞，好嘞。哎呀，然后这个今天呢是来到了谢农家了，跟谢农一起再唠一唠，再说一说，看看这个今年的蟹长势如何。前面呢，我们了解一下，据说今年可以，因为当地的天气情况比较适合生长，
2: 比去年长得更
1: 好。对，所以这些蟹蟹们呢，今年普遍哎无忧无虑啊，这个自我就是野蛮生长，
2: 哎呀放飞了，
1: 个儿都比较大。
2: 是的，
1: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蟹卡呢，是最后两天了，这个规格的最后两天了。
2: 嗯，
1: 公四两，母三两，个头足够大，放心又排面。你当这个亚洲菜端到这个饭桌上之后，哇，那看上去又丰盛又扎实。
2: 对。
1: 又有实力，
2: 但是咱说的这是中秋，这是国庆，因为它这个开湖是在9月28号以后，
1: 对，
2: 咱们才能够提蟹。这样的话，国庆节的咱们的这个家宴就可以摆上去了，红彤彤。那你说中秋节怎么办呢？没关系，你多买几张红彤彤的蟹卡，然后都摆盘里边，然后也能端上去，
1: 一人一张是吧？
2: 啊，大家一分，这不比吃到了更高兴吗？是不是？
1: 合着买划算吧？
2: 对，
1: 我们说的一张卡是358，现在三张呢是716，三张卡。对，到手716，划下来是一张230多，
2: 也就是买二赠一了。
1: 对对对，啊，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是的，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嗯，
2: 哎，你说啥？我听不清。
1: 啊，
2: 喂，
1: 风太大，信号不好，
2: 手机该换了。
1: 啊，就。 这么残酷吗？
2: 真是啊，前段时间就说要换 iPhone 18 Pro 的，结果抢不着，抢不着，好不容易抢到一个名额，让我加好几千，我舍不得呀。
1: 是啊，
2: 听说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了中国联通送福利呢，必须得抢一单啊！回复“联通”两个字，给到大家专属的四重宠粉礼。第一呢是现货直提，拒绝溢价；第二呢就是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第三以旧换新，补贴加码；第四，如果您是咱们的前50名的话，再立减200块，再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这个言而总之，总而言之，回复联通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您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啊。
1: 嗯，
2: 名额有限，
1: 回复联通两个字就行了。嗯。好啊，还有一些比较让人暖心的新闻啊。
2: 哎、
1: 昨天我看到之后，比如说“人间自有真情在”，这是一句我们老话，
2: 是啊、
1: 但是具象化表达是什么样呢？
2: 是，
1: 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租户啊、嗯，有一个租户，因为生意不太好嘛，很冷清，再加上呢，9月份的时候孩子考上大学了，
2: 嗯，
1: 所以家里面的开销就变大了。
2: 没错。
1: 那眼看着又要转房租，怎么办呢？
2: 嗯，
1: 压力就比较大。于是呢，这个房东啊，有一天呢就跑到他们家这个小卖部了啊，就去买东西。
2: 嗯，
1: 要了几根烤肠。
2: 嗯，
1: 啊，要了几根烤肠。然后买了这个烤肠之后呢，要给他转钱嘛。啊，转完钱之后呢，这个租户一看不对呀、啊，怎么转这么多啊？买了几根香肠，转了20000块
2: 啊？转错了吧？
1: 是不是多点了个零？那也不对呀、啊。后来一看，再一问，原来呢，这个房东啊。他知道的这个租户最近的一些难处，孩子要上大学，生意又不太好，所以呢房租呢他已经跟这个人商量了，说你不行你宽限几天，不着急啊。然后结果呢这如今又来帮助这个房东啊，就来帮助这个
2: 租户
1: 渡过难关。
2: 天哪，这个房东真的是可遇不可求 啊！一般很少会有房东主动提出降价，
1: 主动提出宽限几天、啊，
2: 宽限几天呀、
1: 啊？另外，他之前已经给这个租户降了好几次钱。
2: 你看啊，
1: 嗯，
2: 很难得呀、啊。
1: 对，就比如说原先按照合同的话，他的租金要一个月要8000多，
2: 嗯，
1: 现在呢是6800。在降价的同时还给他了一些宽限，另外呢还要自己主动的去借了他一笔钱，
2: 嗯，
1: 多转了20000块钱帮他渡过难关。
2: 一个是说明人家这个房东他真的是有爱、
1: 嗯、
2: 然后呢另外一个也说明这个租客啊可能也会让他觉得非常省心，
1: 是
2: 放心，人家两方
1: 信任嘛，
2: 对，都很这个信任，或者说是都这样的话呢，咱把钱用在刀刃上，
1: 把钱用在刀刃上、
2: 嗯、
1: 比如说装修这件事儿一下要花很大一笔钱，
2: 那确实，
1: 那你不希望你的钱打水漂吧？
2: 嗯，
1: 不希望你最后样板这个图纸和最后的实景落差太大吧？
2: 不搭嘎呀，这是
1: 啊，不希望说很久拖了很长时间住不上吧？所以现在呢，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又来了，金九银十，这个又是装修的旺季，现在呢参与家装节的报名，我们还送您很多福利啊。这个最基本的到了之后，先月饼啊，中秋礼先给您送上，
2: 嗯，
1: 可以吧？然后呢，另外还有几项承诺，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和零增项，
2: 嗯，
1: 这些呢是装修当中特别容易踩到的坑，帮您提前给避好了。回复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有什么问题了直接沟通。
2: 啊、是的，
1: 发家装节就行了。好，继续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各位朋友们都走到哪儿了？就这会儿我刷新一下啊，这个北三环的情况，看看有没有好一些。
2: 怎么样？
1: 好了一些了。北三环现在呢，从刚刚的深红色已经变成了黄色，虽然距离呢还是有点长，就是还没有完全的疏通，但是相比刚才已经好多了。还有呢，就是农业路高架从京三路到文化路之间的西向东啊，现在也是有一段红色，这个点位了。感觉有一点点不太对劲儿啊！的这个最受欢迎的一种卡型，
2: 1288型，
1: 1288型，实际到手价格是358，
2: 没错，
1: 358包含了8只螃蟹，4公4母，而且个头巨大，公蟹4两，母蟹3两，这是358的这个价格。当然，今天买肯定不是这个价了，咱买2张，送一张
2: 啊，
1: 3张卡到手716，
2: 没错，
1: 716相当于230多一张卡。特别适合公司团购啊，这个员工送福利啊，自己走亲访友啊，或者自己家留着吃都可以。
2: 嗯，
1: 回复秒杀就行了。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今天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
1: 各位好，我是珍妮。今天两个小时节目已经到尾声了呀。
0: 对，感觉如何呀？
1: 也感觉这会儿真饿了。
0: 这两天的替班的这个生涯，
1: 我跟你说，本来就觉得还好，就是你这个大闸蟹一遍一遍说的，我是真的肚子咕咕叫，
0: 有点受不了了。
1: 对，再加上刚才说了一堆，说什么这个徐州菜呀、烧烤啊，
0: 对，
1: 天哪！
0: 一说到老家了，又馋了，想那个味道了。
1: 哎，
0: 也是江苏的嘛。
1: 嗯，
0: 也是珍妮，也是江苏人，
1: 所以推荐的都是咱江苏的。
0: 今天推荐的就属于珍妮家老家的特产了，
1: 没错，
0: 来自江苏苏州的阳澄湖的大闸蟹。
1: 嗯，
0: 哎，最后再跟各位兄弟们再咬个牙印啊！刚才有朋友问到了，说什么时候能收到这个蟹卡？快的话应该两天就能收到了。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这个承诺跟大家说一下，到时候啊兑换的这个蟹当中，如果出现了什么死蟹呀、坏蟹呀、残蟹呀。
1: 缺斤少两的
0: 都包赔，
1: 放心，直接找到我们
0: 包赔。
1: 嗯，
0: 公蟹4两，母蟹3两的，咱们这个卡型的大闸蟹，最后两天时间，买2张卡送1张卡，原价呢是358一张，现在买2张送1张，到手716，3张卡。
1: 嗯，24只啊，这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到手只需要716，赶快来下单吧！回复大闸蟹，或者是秒杀，或者是螃蟹，都是可以的。
0: 没错。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谁呀、啊？来替蟹主任？我天哪，我这替班生涯都快结束了，刚刚听到啊。
0: 两天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就这么过去了。感谢珍妮做客。
1: 以后呢，大家可以记得来中午12点到2点的疯狂张真人找我哦。
0: 中午想答题，想精神不瞌睡，就找疯狂张真人。
1: 拜拜。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FM 104.1，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郑州周边的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来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5: 你好，刘翔。此刻呢，在淮内高速的雀山段123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呢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人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和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9月30号恢复。只有呢，请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收费站通行。在郑州市区，目前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北双向，还有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的方向，目前有1公里左右排队，其他各主干道正在逐步的恢复顺畅。刘翔。
4: 好的，感谢李雷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掌握了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个醒啊，想买车险的话

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有个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直接填写信息，我们专属的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咱们的服务顾问呢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因为很多车友买这个车险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比较个性化的问题哈，我的车在什么地方经常用哈，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那这些呢您都可以直接跟咱们的人工坐席一对一的交流哈。因为很多情况下咱们这个车主在买车险的时候其实见不到人，有一些打电话呢还是 AI 语音哈，咱想问个什么问题也没有人问，所以您尽管放心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的服务顾问会一对一的帮您来梳理保障。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写信息，咱们的车友的专属啊，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服务顾问会直接跟您联系的。您发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微信平台上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那此刻呢，还要跟各位提个醒啊，在花园路北段，就是花园口的老黄河桥，目前花园口老黄河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啊，就是新乡往郑州方向，目前在这个老黄河桥，花园口老黄河桥的北向南方向车辆在排队当中。如果您看到了前方具体的堵车原因啊，或者排队原因，有这个及时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上周二我们接到了郑州出租车驾驶员吕先生的热线，他说呀，他要投诉网约车平台乱判责。
3: 我那是高登上面取缔出租车接的网约车单，9月1号的一个，乘客已经走了，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看到乘客那个头像离那个起点越来越远，但是他这个软件上面你点联系不上乘客，他们那个软件会核实，他们会给乘客打电话，倒计时3分钟，但是那一天没有倒计时3分钟，也就是停个大概有几秒钟，我探出一个可以取消订单，我才把订单取消掉了。这取消掉了以后，我赶紧不放心，我又还报备了一下，这不是第二天这订单正常，我五折，那个乘客有折，还给我等于是1块多钱的控时补助费用，这都正常了，都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但是到5号那一天晚上8点多，一连给我发了2条违规，另外一条撤销掉了，这一条没撤销掉，我不愿意，我给他们打电话，第二天等于专员给我回的电话，核实了以后说我啥，有故意诱导等于是取消订单，我咋叫故意诱导取消订单？我给乘客打电话打不通，他不接电话。
2: 吕先生这个单子啊，是9月1号的下午17点12分接到的高德平台的订单，从郑州市银基广场到锦绣酒店，当他赶到上车地点的时候啊，一直联系不上乘客，并且呢，看到在平台上显示乘客的头像距离上车地点越来越远，于是啊，他向平台反映之后，要求取消了订单，而且第二天平台还给他补助了1.4元的空驶费。既然高德平台认定司机无责取消订单，那为什么9月5号又判定了司机恶意作弊导致取消呢？

0: 另外啊，吕先生还告诉记者说，因为投诉没有通过，所以平台从9月8号的凌晨4点03分到9月9号的凌晨4点03分将会不再给他派单。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高德平台的客服中心。
1: 您描述的问题确实超出客服的处理范畴，需要帮您反馈至专员，我这边的话也马上为您记录加急，专员这边的话也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协助您处理的。
0: 一段固定的话术之后呢，这个客服人员呀表示将会有平台的负责人跟我们记者联系。第二天上午，我们等到了高德平台的回复，他们说已经跟服务商巨低出租进行了核实，实际情况呢，说是有司机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的行为，在未到达乘客上车地点的情况下，向乘客发送了消息，这个消息内容是，你好，您如果不用车，请您取消订单好吧。但平台结合最后订单实际是乘客取消状态，已经让服务商巨低出租撤销对司机的判罚。处罚虽然取消了，但是驾驶员吕先生认为这个处罚并不公平。
2: 现在都有啥是正常了？不错，他是正常，你是的呀，他影响了我24小时不能正常使用，这是他们的事情。买了免用7天卡，我等于是这一次我只用了6天24小时。我为啥要发这一条信息？因为我看到他的头像离这个起点越来越远，已经往他那个终点走了将近7-8百米的距离了，我才给他发这个信息。结果他也不会话，不那么不会信息，一条信息都是维度。
0: 针对高德平台的回复，吕先生首先他承认说自己确实给乘客发送过两条信息，第一条信息是您好，您如果不用车，请您取消订单好吧。第二条信息是，我是出租车司机，我已经到达上车地点，请您尽快上车。但是他认为取消订单的最终原因是因为乘客已经离开了上车地点，并且两次发送的消息都显示是未读，也就是说他发出的信息乘客并没有看到，并且呢，司机电话联系乘客3次都没有接通，所以吕先生不认为自己有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的行为。另外呢，吕先生还提到他购买的平台7天免抽佣卡停止派单24小时，导致了免抽佣卡浪费了1天，派单质量也有所下降，希望平台能够恢复免抽佣卡的这个额度，恢复派单质量，并且给予补偿。随后我们的记者再次把这个问题啊反映给了高德平台。那高德平台表示啊，会让服务商巨低出租尽快联系司机来进一步核实。第二天上午，吕先生告诉记者说，已经有人跟他反馈了。
2: 对你表示感谢，已经处理完了，已经是。他昨天晚上跟我联系，他说的是3天以内把我那个免佣退过。我要求的是退过1天，但是他退过7天，48.9块，一次性等于7天的这个免佣退过来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听得出来啊，这个吕先生很开心啊。这个高德平台下的服务商巨低出租最终确认吕先生的行为不存在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的行为，考虑到停运1天会导致司机的免佣卡1天不能用，司机之前已经使用2天了，因为免佣卡无法延期，平台直接退还了司机7天免佣卡的全部费用，相当于补偿了司机2天的这个免佣卡的钱。司机呢对于结果表示满意。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驾驶员在没有抵达终点之前啊，最好呢通过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抵达之后再给乘客发送消息。第二个呢，就是在没有抵达之前，您也可以电话来进行确认。如果不接的话，先不要发送如果不用车请取消订单这样的信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的驾驶员可能能够理解，比如说当我们在高架桥下行驶的时候，这个导航呢会出现偏离的情况，也就是说显示你这个车辆不在这儿，但实际车辆是在下面正常运行的。那么乘客呢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乘客此刻在建筑物内，由于导航信号不准确，可能会显示乘客头像跑偏的情况，让司机误以为乘客离开了上车地点，但是也许乘客并没有离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盲目给乘客发送如果您不用车请取消订单这样的信息，有可能会被平台误判为误导乘客，或者说诱导乘客来进行订单取消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提醒咱们的乘客，我们经常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发出这样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打车，最好是提前到路边来等候。我们经常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车等人，但实际上呢应该是人等车。第一呢，车辆在路边停放不方便，其次啊，车辆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它抵达的速度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更短。所以建议咱们的乘客啊，以后在打车的时候最好是站在离路边比较近，或者是在路边的这个情况下再打车，就是让

0: 人等车，不要让车等人。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应该也是我们的营运车的驾驶员发来一条消息，他说高德平台啊，有一次给了我一单，到达目的地之后电话打不通，也看不到乘客的头像，联系平台让我取消，我就取消了，结果判我有责，截图都已经发给平台了也不行，说这平台啊太不人性化了。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第一可以向平台来进行反馈，第二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第一是优化平台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另外一个啊就是让这个平台啊变得更加公平，大家也才更愿意使用。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啊，刚刚这个飞扬也说，他说有的乘客呀没下火车已经下单了，车站还不能多停，打电话自己都不知道定位在哪儿，有的呢是在家里下单，位置不准确，电话打不通，也很无语。所以啊在这儿我们除了要求驾驶员要按规范操作之外，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是通过节目呼吁更多的乘客朋友啊，特别是咱们的这个听众啊，更多的都是在开车或者乘车的过程当中，所以啊一定记得车的速度比较快而且不方便停，我们尽量让人等车啊，人站在路边提前等车。虽然说咱的平台给乘客有一定的等候时间，比如3分钟或者5分钟的等候时间，但是这个等候时间啊是预防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你确实有什么原因没有赶到，或者说啊可能在路边送行，两个人互相多聊了两句等等哈，会有一个宽限的时间。这个但是这个宽限时间啊并不是给咱说这五分钟我再从家里出门那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希望咱乘客呀应该说大家互相理解哈，司机理解乘客，乘客理解司机，这样呢我们在打车的时候才会更加的顺畅。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这儿也跟各位再次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产品。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啊，上次有朋友在问说多长时间使用哈、啊、或者说这个那天是我想平台上留言应该是在问金装礼盒多长时间用。金装礼盒它是那种就是一次性给咱的发动机的气氮清的更干净的一款产品哈、啊、就是你用一次就可以了，不用老用啊，你这次用完之后你可能3年5年10年8年的都不一定再用得到。所以说这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啊它是一次性的，里面是三瓶，这三瓶是完全一样的，它的除碳的效果会更好，成分会更多，所以清理的更干净，专门针对相对10万公里以上的老旧车辆并且有明确积碳反应的这些车，您可以直接上这个金装礼盒。那一般情况下咱平时保养10000公里或者一年直接用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啊，10000公里或者一年用一瓶，它是一个就是单瓶的。那另外呢还有比如说咱们的车辆，因为现在好多车啊这个油车时间都比较长了啊，10年8年的这种车从来没清过积碳，那您可以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它第一瓶呢是除碳，第二瓶是提升动力，第三瓶啊是三元催化清净。所以这三款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车辆啊，这个最轻的是除碳养护剂就一瓶，更多的侧重于日常保养，它也能清除积碳啊。第二这个升级款呢是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针对的是10万公里左右啊，或者10万公里以内，这个有一些积碳的表现，车辆时间比较长，动力不够充沛的这些车，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那如果10万公里以上，并且有明确积碳表现的这些车辆呢，推荐您可以直接使用万能通的金装礼盒。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点开链接就可以看到了，您可以直接来选购。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

0: 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3: 哎，你好，老师。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我是9月6号那天下午15:47呢发短信，不是说的违章，短信是在9月10号发的，下午15:47在中华路，重庆路学院路段中间那一段路，我说我手持电话，但是我后边查了通话记录，没有接打也没有拨听，没有拨打也没有接听。
2: 嗯，那您是手里拿着吗？
3: 是手里拿着，应该是放在方向盘上，我看导航了。
2: 哦，那就不行，因为这条违法信息的要求是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手里拿着手机是不行的。
3: 没有接听电话，拨打电话也不行吗？
2: 对，是的。那您说发微信算不算？看抖音算不算？对不对？
3: 那你说，那要是弄个支架放在那儿，手不拿，那眼睛在那看一下，那也不行吗？
2: 那可以啊，您可以放支架呀。您放了吗？
3: 没有。
2: 啊，是啊，可以放支架呀，没有规定说不让放支架，不让手里拿着。
3: 手里拿着就算违法了。
2: 是的，因为不知道您手里拿着在做什么呀，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判定，没办法判断呀。而且开车的时候要求咱们，
3: 我有通话记录啊，我有通话记录，我查通话记录呢。
2: 你看导航也不行啊。
3: 看导航也不行。
2: 是的。刷抖音也不行，刷视频也不行，发微信也不行，手里拿着就不行，明白了吧？
3: 他这怎么处罚呀？
2: 不是给您发的有吗？
3: 他就是说让我接受处罚。
2: 嗯，
3: 没有说怎么处罚。
2: 您查一下您的交管12123，上面比较准确，好吧？
3: 我这边是绑定公司户，我的123看不到。
2: 啊，您让公司给您查一下。
3: 好，
2: 那先这样，孙先生。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5569-7009。燕之屋，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今天呢，在UP商城啊，仍然给大家上线的是4两的公蟹、3两母蟹、4对8只的这个大闸蟹，金秋阳城大闸蟹的蟹卡。这个单张卡呢是358，两张加在一起是537。但如果买3张的话，第3张相当于0元了，就是3张一起呢是716，相当于2张单张的卡。所以呢，3张会更划算一些，而且最后再卖2天，库存就要售罄了。这款呢是1288型的蟹卡，最后一个阶段了，因为这个4两的大闸蟹，相对数量是比较少的，它是比较大的公蟹的蟹爪直接伸开之后

0: 差不多有花园水瓶的那么长了。所以现在下单蟹卡呢，相当于提前预定阳澄湖里还在生长的鲜活的大螃蟹，不用等到蟹里扎堆的时候再去抢货。那您现在提前囤货啊，另外呢也可以到比如说国庆或者中秋回家的时候提前把这个蟹卡给预定上，然后让螃蟹直接寄到家，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给亲友啊，都很方便。而且这个蟹卡呢，它本身因为规格比较大嘛，是4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一共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张到手只要358啊，强烈建议您拍3张的规格，因为3张下来本来应该是1074，现在3张呢等于买2张直接给您免1张了，加在一起3张是只要716，但是买2张是不会直接减免的啊，一定是拍3张，拍3张的话这个价格是716。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710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我是9月7号在如意西路，就是农业路往南到龙湖外环南路那儿有个不离站斑马线。
0: 嗯。
1: 我前边有一个面包车，边儿个停车可多，反正我跟着那面包车了，快到斑马线也没看到行人，都看到行人都晚了，可能有点冤枉。我给视频发过去了，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没有照片。
0: 嗯，我看到您的行车记录仪了。您这个地方是个学校路段呀，礼让行人的牌子20米都有一个，还有减速震荡标线。这地方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情况啊。
1: 对，就是主要是边儿给停了有车，我也是跟着前边那面包车来的，我看到。都晚了，我反正我有个截图也看到那人了，反正说冤吧也不冤，说不冤吧也有点冤。
0: 嗯，因为您看这面包车肯定也被拍了嘛。
1: 嗯，
0: 对吧？您说您跟着他，就像咱说，我看他闯红灯了，我也闯了，那你这咋说呢？是吧？
1: 对对，就是反正是还是看见的晚了，边儿也有车。
0: 嗯，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第一是学校路段，第二呢是礼让行人的牌子前面至少有2块，就是从路口到这个斑马线上至少有2块，又有人行道的标线，又有人行道的牌子，又有黄色的警告标志，震荡标线、减速的震荡标线至少有2组。
1: 嗯，
0: 那这个确实是恐怕不好挑人家的毛病。您可以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
1: 好，
0: 我估计撤销可能性不大，您可以只管提交一下试一试吧。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关注一下此时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状况。目前的西三环建设路北向南的这个车辆缓行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在西三环建设路的南向北方向仍然是车多的一个状态。另外呢，在还是花园口这个老黄河桥，目前北向南，也就是新乡往郑州市区方向，现在呢是一个深红色的车辆排队的状况。如果您了解这儿的前方具体堵车原因，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掌握其他路况信息，也可以随时来联系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那另外呢，中秋马上就要到了哈，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月饼礼盒。中秋佳节呢，月饼少不了，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月饼啊，吃来吃去就这么几种，我就觉得不爱吃哈，或者说呢，这个月饼啊没什么新鲜的。那今天呢，咱们和交通广播的交广领航啊，帮大家严选了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哎，今年的这个闽南特色呀比较火爆啊，火出了圈，不管是从电影的影视作品啊，还是到这个咱们日常的一些这个消费品啊，或者说我们平时的吃的什么奶茶呀、点心啊等等，闽南特色都特别多。所以今年、给大家准备的是一个大的汉饼。什么是汉饼？其实就是咱们传统的大月饼啊，是闽南的传统汉饼。它里面是5层馅料啊，有芋泥麻薯，还有这个咸蛋黄、肉松，所以咬下去啊是甜咸交融、软糯香酥全在里头了，就像吃点心一样的感觉。而且咱们用的是减糖的配方，它是一块大月饼，500克，1斤重。 这样呢全家人可以一起分享着来吃，跟以前吃月饼的感觉一人一个哈的感觉可能不一样，或者说一个小的切多了吧，挺碎的挺散的，切少了吧又没不够分，所以咱可以用这个大月饼全家一起团圆。那除了这款汉饼之外啊，还有一款更时尚的一个款式，是个绿色的抹茶配茉莉，清雅不腻的这种新中式口味。我们知道今年抹茶这个口味也比较火爆啊，好多奶茶店都推出了抹茶口味的一些产品，所以今年啊给大家上新的这个抹茶配茉莉的大月饼您也可以试一试。我们主持人啊自己已经试过了，它两个呢是都是单个饼的单饼的大包装啊，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包装礼盒，而且呢这个大月饼呢有创意，同时呢也很新鲜，相信啊也会成为咱们餐桌让大家一起讨论的一个亮点哈。所以呢这个价格非常实惠的闽南特色大月饼，市面同款和厂家销售的价格都是70块钱一盒，咱们给交广的车友粉丝福利，一盒只要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的啊，就是一个汉饼加上一个茉莉配抹茶的这个茉莉饼哈，两款加在一起啊是89，交广会员还可以享受额外的优惠，24小时之内发货，每天限量只有100单，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发月饼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关注一下高速上的情况，目前呢淮内高速确山段在123公里西向东的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右侧这个车道，也就是第二车道，左侧的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目前呢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这是淮内高速的确山段123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另外由于施工呢，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和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能够恢复正常通行。在这儿跟各位关注一下啊，最近呢我们的车友群很多朋友都在说 iPhone 18 Pro 已经上新了，货源比较紧张，一机难求，所以咱们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关键词联通啊，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来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我看早上啊还有这个有一些朋友就连续发这个关键词哈，估计是想抢货哈，您可以发一下。

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还有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整整7件。它里面就是三个是正装，一个是150毫升的滋养液，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和25毫升的滋养霜。然后赠送的是什么呢？就是刚才说的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和8毫升的眼霜，一共是7件，水乳霜。眼霜精华都涵盖在内了，特别是天齐丹这个品牌啊，它是那种里头有人参啊、鹿茸粉啊等等啊30多种草药的成分，所以从机理去改善干燥、暗沉和细纹，这个到了秋季啊，这个入秋之后可以牢牢的锁住皮肤的水分。天齐丹7件套的礼盒，官网原价1780，入秋抢先的护肤剂，咱们品牌方冲销量相当于打了2.2折，只要399，咱们商城的老粉更划算，会员立减5元，到手只要394，还可以用积分抵扣再打99折。但是呢，只有50套的这个后。这个天齐丹的护肤品专属福利哈，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风雨一刀发来的消息，他说提个小建议啊，在郑州市区建设西路凯旋路的交叉口，说建设路西向东中央隔离护栏可以往北半幅扩一个车道，解决早高峰进市区排长队的问题。建设西路凯旋路交叉口东侧北半幅地铁口位置对应建设路上的绿化带有个缺口，建议封堵，可以减少商场出来的车和网约车出租的停靠时间，提升通行效率。我们把您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交警部门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因为就是我看到您这个信息之后呢，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啊，因为咱们交警在设置信号灯通行时间和路口通行的时候呢，通常有一个原则，就是加快出城车辆，减慢进城车辆的车流。所以说呢，您刚才提到这个恰巧是早高峰的进市区的这个车流量的问题，所以能不能增大这个地方的车流量的这个情况，我们不确定啊，我们跟咱们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啊。通常呢是就是快出缓进，这样呢来避免市区这个拥堵的加剧。所以我们这个情况我们来反馈一下哈，来试一试。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韩女士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在上周九月十号，然后上午9点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是下面一个乡镇地区，所以说这个道路比较窄。然后9月10号上午9点多，我从我家楼下，往外面那个主道路走，我是骑的是两轮电动车，从停车的地方，然后掉头，即将进入主道，但是我们的主道它的道路也是比较窄的。然后我即将想右拐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拐成功，我的后轮还在那个主道的线外。然后这个时候，从这个主道的我的后方，就是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它从西向东，走的时候，可能是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是因为要右拐嘛，然后最后走的方向是西南向东北那个方向拐，然后他看到我之后，应该是吓到他了，然后他觉得要撞到我，他就是直接紧急向他的车子向左打。

0: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车子已经倒了。
1: 那么这两种方式呢，就是第一种方式，假如说画您跟这辆直行的车辆之间的责任，那么大概率您可能是至少是个主要责任，也有可能是个全责。那么如果画你们三个人，
0: 承担责任，那么有可能您是个主要责任，对方出来右转的这辆车可能是个次要责任啊。我这是我的猜测啊，因为这个路口呢，第一我听您这意思好像不是很规范，那再一个呢，就是三辆车都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本身行驶轨迹也不是很规范，所以这只是我的猜测，到底是不是现在还不确定。
1: 好，
0: 嗯，因为您说是北边这个车出来是右转，您这边是进入主道，然后中间那辆车是直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辆直行车的通行权限肯定是最高的，所以他的责任，对，他的责任大概率是最小的，甚至可能是没有责任，所以可能是这样的啊。
1: 嗯，好，
0: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责任划定之后，后期如果说是因为他俩受伤了嘛，然后这个赔偿是不是得等他们最终医院出具那个单子之后再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
0: 是的，要有两步，第一步，事故认定认定书要拿到，确认你们各自都是什么责任，因为只有知道是什么责任才能确认赔偿比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等出院以后，就是治疗终结，同时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词语叫治疗终结，一般情况下理解治疗终结以出院为准，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需要二次手术的，还有一些情况可能是比如他没有完成治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提前出院的，也不排除有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情况下讲的是治疗终结之后你们再去商量这个关于赔偿的问题，因为治疗终结才知道治疗一共花了多少钱，然后各自承担多少比例，如果治疗没有终结，比如说还在住院期间就去谈赔偿问题，那么这个数额会是不断持续在增加的，可能增加的多，也可能增加的少，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谈赔偿问题。
1: 嗯，好好好，知道了。
0: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嗯嗯，没了。
0: 哎，好的，那先这样，韩女士。
1: 好。
0: 嗯，好，再见。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在这儿也跟各位提个醒啊，就是咱们的大闸蟹现在剩的不多了，单张卡呢是358，两张呢是537，买三张只要两张单张卡的钱啊，就是716，所以说呢，您要下单的话，比如三张卡，自己父母家、爱人父母家是吧？然后自己家留一张，或者是咱们企业做团购啊，还可以省一张卡的这个费用啊，或者呢是送给亲朋好友哈，这三张卡可能更好分一些。而且这款呢是大螃蟹啊，送出去呢，那到手的这个螃蟹，到时候兑换的时候，这螃蟹是比较大的，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4两的公蟹已经个头已经非常大了啊，4对8只，这个是1288型的蟹卡，也是到了最后的售卖时段了。这两天咱们的主持人谢涵呀，在阳澄湖给大家进行了溯源直播，很多朋友呢看完直播间4两公蟹啊，伸开之后有将近矿泉水瓶子那么长了，母蟹呢掰开也是汁汁的蟹黄，饱满流油。中秋采购呢，直接选这个公四母三的这个超大的规格的蟹啊，这个规格非常火爆了，库存也不多了。所以现在下单蟹卡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因为咱的蟹卡呀是3年有效，去年啊我买的蟹卡还剩一张，今年我就试了一下，网站打开然后输入这个号啊，因为现在还没开壶，它可以打开可以输，但是我没有，就现在没有办法对哈，开壶之后就可以对了，但是今年我试了一下仍然是有效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蟹卡也不用担心说今年我吃不完，我说我对不完啊，时间不赶巧怎么办，没关系，明年开壶之后仍然是可以对的。那春天没螃蟹没办法，它那都螃蟹苗也不能给您发，所以呢到这个到秋天了，开壶之后是可以正常兑换的。而且呢秋天到了开壶之后呢，咱吃的就是这个 膏黄流油的这样的哈，那弓蟹呢就会更加的肥美，尤其是天气再冷一点点再凉一点点，可能弓蟹里面的肉啊会更瓷实。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发秒杀这两个字哈。另外呢，正值金秋银石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啊也带给更多的促销和优惠的力度。现在呢，您可以参与咱们的品质家装节就送精品月饼礼盒，而且呢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是有特价的。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这个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赔200。另外呢，发生纠纷啊，发生这个质量纠纷，有一个质保金来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既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7: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7: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8: 买苹果要新鲜，
9: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8: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9: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8: 好香，
9: 好值，
8: 好划算！
9: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8: 哎，等等我，
9: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回到节目当中，刚刚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叫做种豆得豆的朋友哈，说这个刚刚这个电动车的事故啊，说自己是用亲身经历长记性啊，以前可能骑车随意，骑车太随意了，习惯了。是的，咱们有时候说实话啊，非机动车的事故不太好化。打过来电话之后呢，这个通行的方向啊，包括车辆换道的角度啊，有时候你都听不明白，一片混乱。就是因为这个好多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车啊，在出行的时候太随意了，就是走的这个走位啊十分的神奇啊，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不太好跟他去分析责任。所以咱们在通行的时候，还是我们说减少事故的一个前提啊，为啥说倡导大家去守法驾驶，而且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多的一些电子眼呀、摄像头啊，去规范大家的这个出行，目的最重要的是减少事故的发生。因为无规则不成方圆，无规矩不成方圆。大家在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横冲直撞，都靠自己的理解去行驶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事故。但是各行其道，那到路口的时候各自走各自的哈，它就事故就不容易发生。它本身它就规避了一些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这个守法或者依法驾驶的这个理念是要有的。有了这个理念之后，咱们开车、骑车、走路在外面，自然事故相对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了。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傅先生您好。
10: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0: 就是我的那个，我是一名那个货车司机，然后就是说开公司的车有违章。然后我去处理违章的时候，就是他们说我的那个驾驶证给那个黄色警告了，处理不了。
0: 哦，为什么呀？
10: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天之内处理了2个那个车的违章。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确实没有一天去处理两辆车的那个记录。
0: 那这一天之内处理两辆车这个信息您看到了吗？什么时间处理的？
10: 最近的就是一个7月8号处理一个7月9号处理一个。
0: 哦，7月8号是您本人去处理的是吗？
10: 对，都是我本人去的。
0: 处理的是个什么违法呀？7月8号，
10: 就是闯禁行。
0: 在哪里的闯禁行？
10: 长葛。
0: 什么时间的？
10: 具体时间应该是去年的，具体时间记不了了。
0: 25年的闯进行是吧？
10: 啊，对，应该是25年的。
0: 啊，您后。

0: 来处理是什么时间处理的？第二个？
1: 第二个7月9号。
0: 7月9号又处理的是什么呢？
1: 也是闯进行。
0: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闯进行？
1: 也是25年的。
0: 25在什么地方的闯进行？
1: 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长阁那个京深107，就是和那个就是800米那个位置。
0: 您是在哪里处理的呢？
1: 新政那个服务大厅。
0: 哦，那既然都是25年在长阁的闯进行，为什么7月8号不一次性处理完，要分2天呢？
1: 因为不是一辆车。
0: 哦，也就是说您2天内处理了2辆车的违法。
1: 啊，对。
0: 这2辆车都是您开的吗？
1: 对，都是我开的。
0: 2辆车拍照拍的是前面还是后面？
1: 拍的是前面，但是人看不清。
0: 啊，两个违法拍的都是前面是吧？
1: 对。
0: 这2辆车的是都是你们公司的吗？
1: 对。
0: 这2辆车都是您开的？
1: 对。
0: 您确认吗？
1: 我确认。
0: 哦。有没有当时这个公司的一些派车单？或者派车记录？
1: 有
0: 是吧？您是等于是一个人处理了2辆车，您之前还处理过其他车的违法吗？
1: 有，因为我们从新政到长阁这个地方有进行，有时候那个通行证办不了，确实迫不得已要过一下。
0: 哦，也就是说，那您一共处理过几辆车的违法呀？
1: 7月份。从6月份到现在大概有五个违法吧。
0: 这五条违法是5辆车上的吗？
1: 对。
0: 哎呦，那怪不得呢，那您确实没有办法再处理了。这5辆车的违法都是您本人的吗？
1: 对。
0: 您确认吗？
1: 我确认。
0: 啊，我们的电话都有录音啊。
1: 这个我确认，因为都是我本人开的，所以我们公司规定就是本人的违法必须本人去处理。
0: 好，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让公司出具您当时的派车单和公司的证明，应该是可以处理的，但是这种行为是会被公安机关拉入到黑名单当中的，就是警告名单。这个名单是什么情况呢？一个证处理超过3辆车，一个车超过3个证去处理，就会被拉入到警告名单当中。因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的。
1: 这个警告我知道，然后就是说我拿着这个就是公司的派车单和这个就是行驶证，然后去那个周某去处理违法，也他们不给处理。
0: 他肯定不给处理啊。你现在已经被警告了，你现在已经是限制处理名单了。他当然不会处理啊，涉嫌买分。
1: 那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那个啥，我因为都是我能确定就是都是我开的车，然后就是说我现在还有违章，我就是怎么能那个啥处理？
0: 那不好意思，可能需要调查一下。
1: 这个怎么调查？
0: 第一呢是要您公司去出具相关的这个证明，第二呢，公安机关会对这个证明以及您以往的违法记录进行研判，确认您没有买分卖分的问题，才可以继续处理。
1: 需要我本人去车管所还是去哪儿？
0: 需要的。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好不好？您是离新政比较近，在新政处理比较方便吗？
1: 对，我每天都来新政，然后从新政卸完货以后要去长阁。
0: 那就是新政和长阁2地都可以是吗？
1: 对。
0: 您的驾驶证是哪里核发的？
1: 现在是郑州。
0: 驾驶证是郑州的是吧？
1: 对。
0: 这个车是这车所在的公司是哪里的？
1: 也是郑州的。
0: 也是郑州的哈。
1: 对。
0: 车牌号都是郑州的是吗？
1: 车牌号有是郑州的，有是新乡的，也有漯河的。
0: 您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啊？是主要做什么业务？
1: 物流快递公司。
0: 是大的快递企业还是普通的物流企业？
1: 就是大的那个快递公司。
0: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 您经常处理的是新政是吧？我们先联系一下新政，查一下这个处理记录，好不好？如果是客观原因导致的，该处理肯定得让您处理，不管是管理人还是驾驶人，都可以正常处理。但是如果是异常处置，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第一呢是锁定，最基础的是锁定，不能再处理了。那第二步呢，可能严重的，如果调查涉嫌买分卖分呢，可能还要追究其他的责任，法律责任。
1: 哦，这个我明白。
0: 嗯，好，那先这样，傅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把您的这些违法的记录，就是您可以让公司管理的管理员哈，就是12123的管理员给您截一下这些违法记录，还有您的驾驶证以及这些您处理过的车辆的行驶证需要提供一下，我们记者跟新政交警先联系联系，核查一下后台的违法处理记录，如果确认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帮您来沟通协调，看怎么出证明能够让您继续处理，但是如果有问题，可能公安机关会直接介入调查。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啊，我们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这个有个网址链接，点开可以直接留言。在节目之外，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欢迎您继续关注。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咱们来看一下这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我们注意到目前淮内高速雀山段的12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因为有单方事故在进行清理作业，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再来关注一条施工信息，因为施工，目前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瑞增的一个信息咨询哈，如果是你想选择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一定记得近期推荐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它的这个规格大家按照369去拍，因为我们有一个第三张是0元的一个福利，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哈，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大家也要抓紧时间，有需要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哈，咱们对应的关键词都是秒杀两个字。另外也预告一下，今天已经到周四了，是我们买车找飞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试骑时间，所以说大家如果您想了解您目前驾驶的这个车辆，如果咱们作为这个二手车去转手的话，它还有多少残值，你也可以编辑好您的车辆信息，告诉我们您的车是哪一年，具体是哪一款，什么样的一个配置，如果说是油车，告诉我们是多大的排量，如果是电车的话，跟我们说一下您车辆的这个续航的里程，我们都是为了方便来确认咱到底是哪一款车。另外就是您车辆的这个行驶的里程数，信息提供的越详细，我们的价格评估就会越精准。当然在这儿也跟大家发出一个邀请哈，如果大家想要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二手车买卖交易的评估群内，获得我跟刘老师在群里的帮助，统一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刘建刘老师也已经做客直播间了，大家有任何和二手车交易买卖相关的问题，您想买什么车卖什么车，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获得帮助，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3: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每个周四是咱们的二手车好车试机时间哈，大家有关于二手车的信息想要咨询了解的，现在已经可以编辑好您的车辆的状况描述，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哈，首先还是要请到来自于这个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跟各位打个招呼。刘老师您好。
4: 飞扬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帅车好兄弟的评估师刘建啊。我们公司主要经营精品二手车和特价新车，在此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支持。
3: 再来强调一下哈，需要进我们节目群，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去发送飞扬，发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那我们每天节目一开始哈，都会有一个价格的互动竞猜，您的价格只要是竞猜的对，都会有机会我们请大家来免费体验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氧呼气。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咱们今天从咱的这个平台上挑选的爆款车型，它的这个车况怎么样？待会儿大家听完之后一定记得参与节目互动的方法，就是您的评估价格后面加上您的联系方式，因为大家需要到店里面去领一下，刘老师会通过电话的方式来联系大家的，所以一定是您的评估价格加您的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先请刘老师来介绍一下这个车辆的信息。
4: 好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车型啊，让大家来评估的这个车况哈，首先给大家说一下车况，我挑选的都是这个精品车原版原漆的一个车况啊，只比这个新车增加了公里数啊，朋友们，车况这一块呢，不用去过多的考虑，主要您看这个咱这个车型还有这个公里数。新车指导价，你根据这些关键信息来进行一个判断就可以了。今天这个车子是一个别克的君威啊，也是一个非常大众的一个车型，保有量非常大，它的保值率呢也是不错的一个车型。别克君威2024款 25T 超享版的啊，超享版的这个新车指导价是159800的，朋友们，159800的一个指导价。24年的车子，24款25T 就是那个，它这个 25T 是 1.5T 的发动机，自动挡带天窗一个车型，公里数呢目前只行驶了是13000公里，个人一手车13000公里啊，朋友们，两年的时间刚好。

0: 跑两年的时间，跑了是13000公里。这种车子在同年份里边，相对来说这个公里数都是不好找的一个这个车型。
1: 嗯，
0: 根据它的这个指导价159800，现在行驶两年。别克君威这个车型，外观是白色的，内饰是一个这个黑色的内饰啊，外观内饰也都是一个经典的搭配，也没毛病，朋友们。
1: 嗯，
0: 所以说大家根据这个具体的一个车型、年份、配置、公里数这些关键信息，后期这个想要评估咱们的车子，也是按照我这个逻辑哈，车型、年份、配置、公里数这些关键信息，咱们可以大致先评估一下，具体这个车子现在还能值多少钱。
1: 好，所以说大家记好了哈，就是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您评估我们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值的各位，一定要把您的车辆的信息编辑好。另外就是参与到我们刚刚刘老师讲到的这个爆款车型，您想给他来做一个价格评估，您的评估价格加上您的联系方式统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给大家一点时间哈，也等等大家这个评估价格，趁这个时间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龙飞这朋友的咨询。本田 CRV 21款的都市版中配白色，2021年4月份上牌，目前是跑了162000公里，全程在4S店保养，没有事故，有轻微刮蹭补漆。对，看看这个
0: CRV 这个都市版的是吧？都市版的这个配置卖的还可以，但是咱这个朋友的车子公里数相对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一个公里数，在同年份21年已经跑16万公里了。
1: 嗯，
0: 啊，这个车子正常情况下得个8-9万块钱，但是咱这个公里数哈，也对价格是有一定的影响的，毕竟咱使用的比正常的这个私家车吧，我感觉得差个将近10万公里，21年的车子，啊，少2万块钱应该是没毛病的。这个车子，预估在6-7万块钱。
1: 这个价格哈，给您来评那个参考，因为其实这个本身这个车，单讲这个车型来讲的话，保值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唯一可能就是说咱们这个行驶的里程数它会有影响哈。一辆车的这个价值评估，首先我们参考的是它的年限，那么除此以外比较重要的一个指标，就一定要折合它的这个就是行驶的里程数来给一个综合性的评定。那大家有任何想要这个咨询了解的信息，都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上。老朋友同心圆来了，他说现在呀，这个君威新款的一口价不到11万，美系车的保值率都不是太高，这个车我约摸着给个7万块钱。你看就是有分析啊，您是给的这个7万块钱，我们的这个8999的老朋友也来评估这个价格，给了96800，然后那个苏给的是76800，到底这个价格是多少哈？我们再请刘老师把这个车况再讲一下，我们再给大家留一点时间，朋友们还可以继续来参与这个竞猜。桑榆的这个价格也给了，说是大概86800左右，然后平台上很多信息哈，待会儿我们统一来挑选幸运的朋友。刘老师再把这个车况给大家说一下。
0: 行，没问题。别克君威24款的 2.5T 超响版，新车指导价是159800的一个指导价。这个24年9月份上牌，刚刚满两年。这个车子呢，目前只行驶了是13000公里。
1: 嗯，
0: 白色的外观，黑色的内饰。
1: 嗯，
0: 啊，车况是一个原车漆的一个状态。有这么精品一台车子，朋友们，你感觉这个现在它二手车的行情大概还能值多少钱？
1: 我看一下平台上哈，就是8万到9万之间的朋友确实比较多，或者就应该是7万8、7万6、7万8、8万这个价位段呢都有哈。目前我看到平台最高的这个价格，有朋友给到的这个93000块钱。待会儿哈，我们会请刘老师来这个揭晓答案。那我们先把大家在平台上发表的这个信息，我们先来做一个评估哈。别克 GL8 这个小李哈发来的信息，14款的2.4排量的商务豪华，
0: 14年的，
1: 14款的。那个 GL8
0: 14款的 GL8， 它这个有没有说具体是哪个配置？是2.4的
1: 豪华商务行政，
0: 2.4 豪华的，14年的，跑多少公里了？
1: 没有说里程数。
0: 14年的，我感觉像这种车型啊，一般这个在20万公里以内啊，应该都是一个正常的公里数。按20万公里来算的话，像14年现在这个年份，估计2万多3万以内。
1: 对，
0: 基本上是在这个行情，因为这个车子毕竟它是一个12年的一个车龄了。
1: 对，
0: 啊，像这种商务车， 跑的一般公里数一年2万公里都很正常。
1: 嗯
0: 啊，我按20万公里给咱算的话，这个车子不超3万2，但是2万多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1: 嗯，所以你看啊，本身就是对于大家去买二手车，因为现在新车很多，而且这个新车这个就是有一些，今天跟刘老师我们俩还在聊，就一些传统的这个油车哈，确实这个价格优惠力度给的也很大。那么在这个情况下，就像咱们讲到的，G18 它本身它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是属于刚跟我们估的这个 CRV 是一样的，保值率比较高。但是咱得想想哈，就现在就是如果说这个车辆的年限超过10年的，在二手车上去流通，可能它这个影响确实会比较大哈。然后家有儿女是目前我们平台上给的一个最高的估价119800，那么到底这个价格是多少哈？大家还可以继续编辑您的这个就是竞猜价格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提醒一下，一定要记得哈，就是评估价格后面直接跟上您的联系方式，因为我们会通过电话的这个回访的方式通知大家哈，需要大家到店里面找刘老师来领奖，所以说一定要评估价格加上联系方式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看一款奥迪 A6L 2010年年底的车，2.4的排量舒适型，跑了快20万公里。
0: A6 2010年的，
1: 对，二零一零年的，对，16年了吧？
0: 2010年，我说这个公里数这么大、
1: 哦、
0: 啊，那2010年的话还行、
1: 嗯、
0: 啊，这个公里数然后不算很多，
1: 1万多，
0: 啊，
1: 对，
0: 1年10000多公里，
1: 嗯，
0: 但是像这个年份的车子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这个使用价值了。你这个车子如果就是说咱打算换车的情况下，我建议然后咱们可以参考一下这个旧车的这个报废政策哈。如果感觉这个车子自己开着还不错，想简单然后了解一下行情，您这个车子我感觉现在就是在10000块钱左右，基本上就是这个行情了，可能这个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但是你首先得知道像这个年份的这种 BBA 车型，它这个受众群体相对来说也是非常小的。
1: 好的，这个
0: 10000左右，
1: 对，就这个今天这几个车其他的情况都很雷同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个凯迪拉克，19年的18款的 2.8T 技术型凯迪拉克
0: 的
1: 那个轿车 STS，
0: XTS
1: 就 XTS
0: 啊、哦，
1: 轿车的
0: 一八年的是吧？
1: 对，18款的
0: 啊，18款按18款的按18年的来算吧。像18年的这个车子，大概是在这个
1: 11万公里数
0: 也还行，不算少啊、
1: 嗯。
0: 这个车子现在6万左右，一般5万多，具体得看这个咱这个车况和使用的一个情况。
1: 对，大家一定记得哈，需要我们帮您提供价格评估的，尽量的把车辆的信息编辑完整。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哪一年哪一款车，多大的排量，行驶里程，如果是新能源车型的话，告诉我们您的这个续航里程哈，方便我们确认咱是哪一款。再看一个速腾，那个2024年7月份买的一个速腾300TSI
0: 24年的，
1: 对，超越版，目前是跑了这段4万了，
0: 4万公里了，
1: 对，
0: 24年的车子，
1: 对，
0: 300超越版，
1: 对，
0: 啊，这个配置在这个车型里边卖的还是非常不错
1: 的
0: 啊，
1: 对，
0: 啊，超越版配置相对来说比较丰富，这个车子现在大概在7万多块钱了，
1: 当年买也得15万靠上的一个价格、
0: 啊，差不多，它和君威说实话是类似啊，君威它和君威应该级别上边，然后应该是不差什么的，
1: 对、
0: 啊，是吧？
1: 对对，所以说就是大家需要我们帮您提供这个车型评估的哈。把这个车辆的信息描述完整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另外也回复大家啊，我们在群里面也同步会我们这个价格竞猜评估的一个有奖互动，你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群里面来参与，进群的方式也很简单哈，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在节目之外的时间也可以及时联系到我们，发飞扬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我们先来回复一下哈，吃多了走路会扭腰，还有我们这个就是头像的这个顿点的朋友，以及我们的这个来来都在发这个秒杀了。秒杀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吧，秒杀是这样的哈，就是近期如果大家锁定关注我们节目的话，我们在进行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一个分享。那首先就是因为这两天也讲的比较多，其实大闸蟹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会分享这一个月，它开湖之后呢就已经是大家开始品鉴的这个周期了，那基本上就是开湖之前这个蟹它就已经被预定完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哈，阳澄湖就那么大，所以说它的这个蟹的这个产量是有 有限的，很多渠道呢它可能都在销售。那么河南交通广播我们跟大家做的是咱有一块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那这个肯定你是提前要包下来这个才行。我们是今年第七年哈，跟大家在节目当中分享，我们就说一下我们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其一哈，我们强调的是大闸蟹有很多，但并不是每一只大闸蟹它都是阳澄湖大闸蟹，原因很简单，它产量就那么大。我们是因为有自有的这个养殖基地，所以说能够给大家保证，给大家就是那个到时候开湖以后送到您手里的咱们都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因为这个是最有名的，主要是和它的这个水域资源得天独厚有关系。那也就是说它本身阳澄湖的大闸蟹鲜美

0: 或者说它顶壳肥的这个成色就会更好一些。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呢是公蟹四两，母蟹是三两的，一张卡对应的是八只大闸蟹。朋友们怎么拍哈，一定要记得，一张的这个价格是358块钱，你买第二张的时候呢，它会打一个半价，但是你买到第三张，它第三张直接就是0元够了。所以大家那个数字哈，一定是填三，数量填到三之后，您来下单，28号就开壶，28号开壶之后，大家就可以直接来进行兑换。那换句话来说，阳澄湖大闸蟹在开壶之前，可能您吃到的它不是来自于阳澄湖的大闸蟹，就这个知识哈，大家要掌握一下。另外就是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这两天就在我们的这个阳澄湖的自由养殖基地进行溯源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视频号来了解。那咱们说一下这个公蟹四两是一个什么概念哈，就是公蟹四两等于说它打开的话有矿泉水瓶子那么大。那么母蟹掰开之后呢，我们从蟹涵在前方就是直播的这个镜头里面已经可以看到它那个蟹黄已经很饱满，已经在流油了。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就是在这个中秋节国庆节，您自己喜欢吃的朋友还有就是走亲访友有需求的，或者是企业有这个团购需求作为这个员工福利的，都可以来选择在后台拍，大家一定记好了哈。我们再强调一下，数量按照369这样子，咱们去拿到他那个第三单0元的这个福利。这样子算下来的话呢，就是一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是不到30块钱。在市面上买，如果是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品质同等的情况下，它大概的价格得要90块钱左右。所以说，朋友们记好哈，一定是按照369这样的数字去拍。还有一个就是关于价格哈，就是我们是绑压到年底的。再有一个就是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肉的、缺秤或者是断腿的，我们通通都给大家是包赔的哈，而且是秒处理秒赔付。其实从源头我们发货的时候是一只一只来挑选的，大家一定记好了，需要吃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朋友，对应的关键词咱们记好哈，是发送秒杀，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回复一下我们这个逗点的问题哈，您如果是想要吃这个全母蟹的卡，您也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的专区，您去浏览一下。如果是朋友们想要吃全母蟹，我们提醒一下哈，全母蟹的话呢，大家是需要两单两单的去拍，就数量是246，因为它每逢两单呢会赠送金骏眉的一个茶叶礼盒，所以说大家记好啊，不同规格的这个大闸蟹我们给的这个福利是不一样的，主推的就是性价比更高的是我们今天分享的有公蟹有母蟹的，因为九月份一开始哈肯定都是吃母蟹，然后到十月份的时候呢就要开始吃这个公蟹了。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入到我们的这个专区，有任何疑问拿不准的可以联系我们的客服。您就记得公蟹母蟹都要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按照369这样起步去拍，全母蟹的卡哈按照246这样的数量去拍。一个是咱们去拿到那个第三张是零元的一个福利，另外就是两单的话还可以获得这个茶叶的礼盒，大家把这个信息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啊，大家别发错了，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那个我们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对于这个车辆价格的一个评估，评估完这几台车我们马上公布刚刚刘健老师说的这个车辆的价格哈。先看一下尾号是9066的朋友说有一辆奇瑞小蚂蚁18年的车，现在这是里程数吗？个十百千万十万116000公里，续航是300公里的那一款，18年的车，八年跑了116000公里，请刘老师估个价格。
11: 11万多公里，
0: 对，
11: 300多续航的，
0: 对，奇瑞小蚂蚁，
11: 300多续航的这个车子，我看了一下，基本上都在400续航，它是
0: 18年的，18年的，我这个记不太清楚，它这个
11: 11万多公里，那
0: 它应该是不是有个
11: 像这个年份的哈，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10000多块钱啊，15000肯定在15000以内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新能源纯电动车子啊，它基本上它有一个这个最低的一个报废的价格，它现在电池涨价了，它这个电池和车体能够单独然后去拆分报废，基本上它这个保底啊有个5000到6000的一个残值，其实这个车子咱这个没有续航了，就可能然后你当时买的300续航现在只剩50续航了，但是它这个残值还在
0: 我看了啊，它应该我想想应该是当时是有一个301那个续航的一个版本，四座智享的应该当时官方的这个价格应该在119900哈，就是问一下我们这位朋友是不是，应该是他当时买这个车这个价格，因为那时候刚开始这个还是价格还是比较坚挺的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这会儿发秒杀的太多了哈，然后把我们那个朋友们评估这个车辆的信息给他找出来啊。双立的车是奥迪 A6， 2021年的，跑了12万公里。2021年，
11: 没有具体配置是吧
0: ？C8， 我看看啊。
11: 21年的 A6，
0: 二一年的
11: A6 肯定得下20了啊，具体得看哪个配置。如果四驱的话，基本上还能在这个20附近。两驱的话都是在这个19、18这一块儿。
0: 所以双立我们建议哈，您可以发飞扬，就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发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可以扫码进我们的群，您可以把这车辆的信息比如说拍个照片或者拍个视频发群里，然后刘老师会根据您的这个更加详细的内容哈，再给一个更加精准的价格评估。所有的朋友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在节目之外如果需要联系我们，统一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那么接下来我们先请刘老师来揭晓一下哈，咱今天邀请大家来评估的是一台什么车，把这个车况再说一下，另外我们直接公布一下价格，我们也在微信平台上找一找就幸运的朋友是谁。
11: 行，好的。今天这个车型啊，说实话这个车型保有量非常大，朋友们可能这个对这个车型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我看咱们尤其是群里边的这个朋友们呢，价格基本上精确到这个1000块钱以内了，
0: 大家都学的很会估价了啊。
11: 对，这个呢，我先说一下咱这个价格哈，是83800。为什么来这个评估到这个价格呢？哈，它其实我参考的有几个因素，一方面是它这个一个新车的指导价，还有就是现价，然后就是说这个车子确实现在提车裸车大概在11万左右，终端优惠力度比较大，但是呢，这个车子保值率还是可以的。 因为它的保有量大，所以说它的保值率相对来说也不错，并且呢有朋友说这个7万多块钱出7万到8万的，我看这个也有好几个，

0: 其实这个7万到8万是一个比较这个靠谱的一个行情，但是为什么咱们这个是8万多呢？因为咱这个车况哈，相对来说在同年份里边公里数少，车况又好，原车漆的一个状态，所以说会比咱这个正常一个24年的车子，如果跑了一个3-4万公里，有过几处小喷漆的情况下，那肯定这个车子得在这个8万以内，但是7万以上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如果朋友们现在这个我看咱们给评估的这个价格，真是然后非常靠谱。
1: 是，所以我们也觉得哈，大家每天在听节目，就有很多老听众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就说嘛，我们要做一个那个互动的环节，叫
2: 我们做一个互动的环节叫我也是评估师，对吧？
0: 对，
2: 来大家一起来感受一下。那我们来挑选一下哈，幸运的朋友，首先恭喜一下我们这个尾号是这2324苏先生哈，还有就是这个丁月手机尾号是3396，以及小秋手机尾号是3089。那么在节目之外哈，就是刘老师会跟大家来取得联系，通过电话的方式通知到大家，大家到店里面去领取一下。想要进我们这个节目群的各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快成奥迪 A6 专场了啊。我们再看一下品味人生，车子是23款的奥迪 A6L 4.0 的排量，
0: 应该是40，他发的我估计应该是40。因为一般像这个两驱版的都是这个40TFSI 啊，40动感，40豪华，
2: 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0: 应该是这个意思。
2: 对，
0: 23年的车子是吧？
2: 23款的，98000公里，4月份上牌，
0: 9万多公里了已经。
2: 嗯。98000公里，
0: 这个朋友，你这个车子公里数大，主要是啊，这个车子正常情况下得占20这一块儿啊。你像咱这个公里数啊，我估计17-18吧，17-18，少个2万多块钱也正常啊，毕竟咱用的多啊，用的多说明咱们效益好。
2: 是，这其中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二手车它在评估价格，你看这评委人生跟我们专门说的是4月份上牌，其实车辆它是参照你出厂的这个时间啊，就也会。就是考虑到这个上牌的时间，但它还有一个出厂的这个时间，就像大家有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这个你买车它有这个优惠的话，可能它涉及到比如说库存车，对吧？它会放一些这个价格哈。所以还是我们说的，大家如果说需要更加精准的价格，朋友们都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把您的那个车辆信息就发的再详细一些，在群里面联系我跟刘老师，我们可以再给大家做二次价格评估哈。有任何需要直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下紫金的问题。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就是阳澄湖的开湖仪式哈，是一个官方的，它每年是统一开湖，开湖之后就咱已经买到蟹卡的各位，你直接兑换就行了，基本上都是48小时您可以收到的，而且我们是顺丰冷链给大家发哈，所以说速度非常的快。现在你买的这个蟹卡等于说先预定到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说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看看这个是谁，康康发了一个信息，716再乘以9，这咱是买了多少啊？716就是三张，是八只，您再乘以9，72只大闸蟹，感谢哈，就可能是不是要就是这个企业团购啊？谢谢您发这个互动的信息哈，这是我们就是第7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所以说说到这儿哈，再跟大家再讲一下，我们再强调一下，今天我们分享的这个就是公蟹是4两，母蟹是3两的这个蟹卡的规格，是我们近3年后台大家选择比较多的，就不管您自己用还是说这个走亲访友，它都很合适。强调一下，那个单数哈一定是369，因为它逢第三单都是0元购，这个福利咱们不能错过。然后这个蟹的这个个头也挺大了，我们其实在上周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先品鉴了一波这个大闸蟹，但那个时候就它鲜味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们感觉它要是再涨上就差不多有半个月的时间，它那个壳顶的会更厉害一些，就是肉质会更紧实。所以说大家喜欢吃大闸蟹的，第一个我们认准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强调到的是这个哈，它里面大家买完之后当您收蟹的时候，我们给大家提供的都有，像这个蟹醋啊，包括这个紫苏啊，包括那个就是吃蟹的工具，全部都是随单发送的哈，大家不需要担心。不管您自己吃还是走亲访友，它都很合适。单只划下来，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价格不到30，大家可以去了解，就是你可以同期对比一下哈。我们唯一强调的就是，这个型号的蟹卡只有最后2天的时间，因为它。

0: 嗯，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了解这些信息哈。就很多朋友光说是大闸蟹，你得追问一句，它到底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承诺的这个重量到底带绳子还是不带绳子？这都是里面的一些问题啊，大家都要同期去了解的。嗯，再来回复我们这个9066的朋友，问到了说怎么联系刘老师啊？这个车能置换吗？可以啊。大家有置换需求的话，对，您发送飞扬。就是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我们会有节目群的这个听众群的二维码回复给大家，您扫码进群，我们在群里面会给大家分享我们的地址，然后您艾特我跟刘老师，我们在群里面都会给您回应的哈。9066的朋友有任何信息进咱们的群，我们都可以解答，对应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看一下朋友留言的这个车辆哈，我就说今天是 A6 的专场，还有一个是12年年底的奥迪 A6 30FSI 的豪华跑了，这是13万多，跑的倒 不多哈，12年到现在14年跑13万多，一年1万公里。
1: 那这个车可以啊，这个还是2.5排量的，30的是2.5排量、那这个还能值不少钱呢。像13年的这个车正常情况下应该也就是2-3万块钱，但是咱这个公里数少，又加上是一个2.5排量的，有些买这种老车的那种客户，他相对来说这个自吸的更稳定一些，涡轮增压的容易烧机油嘛，尤其是奥迪 A6 这口碑，然后这个都是传出来的。像这个车子我感觉4万左右啊，您要是卖的话，咱们可以这个扫码进群详细看一下咱这个车况。
0: 对，李，咱发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帮助就可以哈。然后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就是有朋友在问这个车险，车险是这样的，我们建议大家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因为我们设置的是有这个后台的人工坐席，我们会根据大家的这个实际情况来做推荐，我们需要参考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您是什么车，它目前车辆的一个实际价值，咱们投保哈都是按照我们目前车辆的实际价值来进行投保的。另外选择车险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参考一下，就是您的这个车辆购买的年份、行驶的里程、大概的一个车况，然后就是我们平时的用车环境，您是经常市区开还是市区高速，各种复杂路况我们都会用到这个车，是您自个儿单独开还是满载的这个情况下比较多，它对应的这个险种都是不一样的哈。包括我们还在讲座位险、驾乘意外险，它座位险是属于责任险的范畴，只有我们的车有责任它才可以来进行赔偿。那么如果说是这个驾乘意外险的话，它是一个就是意外险，只要在这个约定的情况之下它发生了，它就可以来进行理赔，不管是咱的还是对方的这个责任，所以您看它都是有差异的哈。我们会建议大家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的方式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但大家一定记得哈，您发完车险之后呢，点击链接填写一下您的姓名和电话就可以了，我们的人工坐席就会把电话回访给大家，建议大家跟着我们的节目也了解一些这个车险咱买了，但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咱们可以用哪一个险种来进行理赔，这个很重要。举一个例子，我们一直讲的这个代位求偿，代位求偿是两个车发生事故，对方全责，但他只有交强险，他没有办法赔付我们，怎么办？如果咱自己买的有车损险，咱可以联系咱的保险公司，把本应由对方赔咱的钱，咱的保险公司先赔了咱，解决了咱的问题，然后咱的保险公司再找对方走这个代位求偿。所以说你看这个前提是咱得有车损险，所以说大家一定记得哈，车损险它不是说就我们车刮蹭了以后来使用的，很多对应的这个场景下我们都可以来用，所以车险相关的问题大家记好了，统一是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5: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6: 中秋送晚宴，健康
5: 共团圆。

0: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咱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淮内高速雀山段的12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又有单方事故哈，在进行清理作业。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现场占用的这个车道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另外再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新乡段的585公里的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应急车道，路政交警消防都在紧急处理。河宝高速济源段的286公里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因为有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和应急车道。目前我们再看一下，还有安罗高速西华段的135公里的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同样是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一、第二第一、第二车道，第三车道目前可以通行。因为有施工的原因，目前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在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高速，大家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九月份因为涉及到这个假期的调休，所以说想要了解限行和限号通行规则的各位，咱们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上朋友们对于这个二手车车辆信息的一个留言，需要我们帮助的大家一定记得哈，把您的信息尽量的编辑的完整，我们才可以给大家更加精准的一个价格评估。这是一台宝马 X5 22年底的车，刘老师 ，Xdrive， 对，2022年啊年底的车，尊享型带 M 运动套装的那个，跑了这已经是接近5万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5: 接近五万公里 X5 这个车子，现在应该是在这个30或者30冒头这一块，像22年的，这个30的是吧？那就是大概就是这样。
4: 市场的流通性怎么样？这个车
5: 可以，这个车子，当时咱都知道，这个车子基本上是在60多万、现在这个新款的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基本上就是50多啊。不过一般不过55的，大概是这个行情。所以说现在这个二手车的，它这个性价比也是还可以的。3年的车子，你比当时车主也是打个对折了。
4: 这提供给您一个信息哈，供您参考。朋友们有这个车辆的交易需求的，统一进我们的节目群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神采飞扬的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22年8月份的一个帕萨特330的 TSI 的尊贵版，跑了7万公里，哟，这跑了不少啊也。二二年的
5: 帕萨特。22年的帕萨特现在基本上是在这个8万多、8-9万的一个价格。如果是像380的或者是9万冒头，大致就是这个行情。
4: 还有一个一汽大众的 CC， 20年的330的 TSI，78000公里，一汽大众 CC 20年
5: CC 比这个迈腾其实二手车行价格要高一些，因为毕竟新车贵嘛，
4: 样子也好看一些。
5: 这个车子像20年的也是7万多块钱。
4: 好，供您参考哈。还有一个昂科威 Plus 19年2.8T 4驱精英的，跑了12万公里。
5: 昂科威 Plus，
4: 对，昂科威 Plus
5: 19年的是吧？
4: 19年的，2.8T 的四驱，跑了这12万。
5: 昂科威 Plus 19年的，现在应该也是6万多吧？
4: 这个车就是流通性怎么样？这个昂科威
5: 还可以，其实这个在买二手车，如果咱们这个考虑二手车的情况下，我首先推荐的，然后这个咱们尽量买这个20年到23年的这个年份的，相对来说它这个性价比更高一些，它这个有差价，有一定的差价，并且呢，咱也都知道这个 车辆呢头三年它这个折旧更多一些，
4: 嗯，
5: 后期它这个保值率也会更高一些。如果咱们入手一台这个3到5年的一个二手车的情况下，
4: 嗯
5: 啊，其实在使用方面不会说是有太大的一个影响啊，并且呢款型不会说特别老啊，像20年到23年的这种尤其是燃油车子和在这个现在的准新款这种款型其实差不了太多，但是它的这个价格基本上就是这个折一半还要多一点。
4: 嗯，这是我们给您的一个分享哈。另外我们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季礼这位朋友哈，我们的后台提示，我们看到您的这个谢卡，您是按照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建议大家369单去拍，但是我们看您的这个是拍的是2，我们就提醒一下哈，就是第3单的话它有一个0元购，所以说您拍3张它这个价格是更合适的，看看是不是当时就着急下单还是怎么着，您再把这后台信息处理一下。而且我们的后台的客服也已经给您私信了，您可以留意这个信息哈，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关注。所有想要去吃我们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啊，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28号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行兑换了。一定记得今天的这个秒杀大家数量填369，因为它第三单是0元购，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另外维持的这个车险信息我们看到了，就是您一定记得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还有哈，就是在回复这个天气单，我们今天对应的关键词呢是大牌，因为也考虑到这个马上进入到秋季了，可能大家这个皮肤紧绷对吧，有起皮的现象，或者是上妆你发现它已经开始卡粉了，它就说明我们的皮肤现在是一个缺水的状态，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你可以换一套能够深层滋养的或者是能够稳住我们皮肤状态的这个护肤品。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今天选择这个后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它所谓 LG 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护肤品牌天气丹哈，它是深耕肌肤，就是能够让它有那种很弹润的那个状态的，被很多女生都称为是这个护肤的一个就是优选吧，它在这个韩系的护肤品当中也是非常知名的。它呢里面有正装的滋养液是150毫升，滋养乳是110毫升，滋养霜是25毫升，另外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和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一个眼霜，一共是7件。大就是这个大容量的哈，您放在家里面，小容量的我们是考虑到大家这个中秋国庆您出行的时候或者日常出差健身你携带它都比较方便。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属于你上脸吸收比较快的，在官网上查它的价格是1780，我们今天给的这个价格哈，限售50套啊，先说这个限售50套给的这个价格是399块钱。如果是我们商城老粉的话，会员再减5块钱，到手是394，你也可以用会员的积分还可以再打一个99折，但是只限50套。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中秋临近了，您自个儿用或者是送长辈送闺蜜分享给客户它都可以哈。记好对应的关键词，需要大家去发送的是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得我们今天准备的天气丹的7件套哈，是这个韩系护肤品里面比较知名的一个爆款单品。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亚姐的这个大牌已经过来了，感谢朋友们的这个锁定和关注哈。另外张扬的车是21款的伊兰特，跑了39000公里，中配的车型，米其林的轮胎，想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5: 现在的伊兰特中配的23年的车子是吧？
4: 嗯，
5: 23年的车子，现在这个车子值个50000多块钱，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4: 嗯，所以说这个信息哈，我们分享给大家，大家一定记得就是编辑好那个车辆的一些具体的信息，统一发送到我们微信平台是一种互动方式。另外，你也可以就比如说扫码，就是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再来回复一下这个小心心的这个咨询哈，我们的这个万能通需要的您发这个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每到一个假期出行的时候，我们就会给大家建议，不管您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特别是跑高速的各位哈，咱们就是利用这个天然的黄金时间节点来给我们的车辆做一次养护。现在买这个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咱们在出发之前加到油箱里面是刚刚好合适的。另外也要考虑哈，临近假期工厂也会放假，所以说尽量在假期之前朋友们提前去下单，这样子不耽误您，不管是 中秋小长假还是国庆大假来使用它都非常合适。我们的产品呢是一个系列，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首先8万公里以上的咱们选择万能通的精装礼盒，3到8万公里的哈，咱们可以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那3万公里左右的朋友，咱们可以来选择单支的就行了。它主要解决的是哪些问题哈？车辆那个因为有积碳而造成的油耗的增加，动力的下降，我们就是添加完这个除碳氧护剂，咱们得想一下哈，大概就是咱们百公里省一个油，一年咱私家车按10000公里算，一年省下来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记好哈，我们对应的这个关键词需要朋友们去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每一个假期出行之前都是哈咱们这个车辆就是进行这个养护的一个体验的时机。矢志不渝的信息，刘老师特别简单，我就是一个2013年的奥迪 A4， 能不能估一个价格？这很难。
5: 2013年，
4: 对，
5: 2013年的 A6 现在大致也就是在这个3万左右。那你 A4 的话，我估计你少个10000多块钱，2万，
4: 嗯，
5: 2万最多了。
4: 对，因为这个信息太简单了哈，我们只能凭经验给您评估。邀请大家进咱这个节目群，您可以把信息留得更详细一些。想要有这个二车买卖交易咨询的各位，对应的关键词哈，咱们统一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3: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0: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每个周四，我们买车找飞扬节目的二手车好车市集时间，我们也请到了来自于帅车好兄弟的首席评估师刘建刘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那大家有二手车买卖交易的问题，在节目中咨询或者是进我们的群都可以。进群的方式需要大家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一下智妍的信息哈。您的车子跑了12万公里的话，统一去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先发送阿拉伯数字888，点击第一个链接哈，就可以直接来购买了。也感谢您的关注。再来回复一下静莹的咨询。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这三类车型哈，都是可以来选择和使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我看您留言发的是一个插混的车型，是否适用？没问题哈。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解决的就是因为有积碳的原因而造成的车辆的油耗增加、怠速抖动以及车辆的动力下降的问题。如果说大家从来没有清除过积碳，而且也已经跑了有个几万公里的朋友，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哈。它属于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阿拉伯数字888之后，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咱们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有任何疑问还可以咨询我们的这个人工坐席。ZRS 的车型我们看到了哈。所有在发送车险的各位，我们就提醒一点，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按照我们给您回复的链接填写您的姓名和电话，等我们人工坐席跟您联系。因为车险这个事情哈，是一定要跟您沟通过之后再来进行推荐的，可不是说哎你就买这几个险就行，一定要进行您的个人情况推荐。就车险它其实也是定制化的一个服务，它是基于您用车的环境和您车辆的实际价值来做的这个推荐。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都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当当的这个月饼我们看到了哈，来说一下吧，就是马上中秋节了。

0: 就是我今天看朋友发送这个月饼的也比较多，月饼是这样的哈，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呢，它比较特别，它是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就是每一个月饼呢是500克，就一斤重，跟家里盘子大小差不多，用料比较足，它有5层，而且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以前我们吃月饼就觉得很甜腻嘛，但是这个不会哈，就是它是一个减糖的配方，所以老人孩子吃起来都可以，没有齁甜的感觉，两个口味，一个是经典的那种就是传统的汉饼，5层的馅料，芋泥、麻薯果。那个咸蛋黄和肉松，另外一个呢就是它是抹茶配着茉莉，然后抹茶是微苦但回甘，撞上那个茉莉的清香哈，你一口咽下去，它是下午茶好搭子。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去发送月饼，发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市场上的正规价格就是那个不是正规价格，就市场上的同款的价格是70块钱一盒，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48块钱一盒，两盒的话是89块钱，因为它有两个口味嘛，我们还是尽量的给大家打两盒的一个福利优惠，方便大家去品尝。每天我们就限量100单，24小时给您到货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发送月饼，发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联系我们的这个后台客服，我们都会为大家来解疑答惑。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上我们最后的这个时间，我们再来估两款车，那其他的朋友需求的话呢，就咱们只能够进到这个节目群里面哈，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这个是一个唐那个新能源的车型，24款的哈，DMI的荣耀版，110公里，应该112吧，我记得它是112公里续航的哈。
1: 24年的车子是吧？
0: 对，24年的车，然后跑了，这是不到4万公里，请刘老师估一个价格。
1: 不到4万公里，荣耀的。荣耀尊荣吧，按这个尊荣版189,800的这个配置，一般卖的是比较好一些的。这个车子现在还能值个10万左右啊，车好的话10万多点。
0: 还有一个哈，是一个哈弗的 H6， 19年年底买的20款的，当时是跨年买的这个新款 1.5T 的自动挡。然后请刘老师，
1: 19年的像这个年份的，基本上在这个3万最多了吧？大致得是这个，就是没有任何事故、一些换件之类的情况啊。
0: 好，那今天呢，我们就是这个节目里面的二手车价格进行的评估就暂时到这儿。节目之外哈，我们依然给大家提供服务，您可以发送“飞扬”，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最后我们再提醒一下哈，就是这两天想要吃大闸蟹的朋友们要抓紧下单了，因为我们就这一个月的时间，它一旦开湖之后，也就意味着说这个大闸蟹已经销售差不多要结束了，大家已经开始来进行兑换了，所以那个时候再买的就晚了。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一定记得369数字去拍，我们去拿他那个就是第3张零元的一个福利。还有呢，就是你想过节了对吧，朋友们可能在就是平时的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也会有一些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需求，那节目当中哈，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生活好物，如果您需要的话，对应的这个联系方式就是发送就是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关键词。还有一点哈，就是任何疑问您拿不准的，也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在节目当中看到哈，都会及时给大家来做回应的。你比如说像现在我们想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如果朋友们想要去了解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的那个就是五粮液不是有一个黄金酒吗，它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啊，各位发团购，主要是考虑到中秋连着国庆长假里面亲朋好友相聚，包括你探亲准备个伴手礼敬长辈，或者是跟老友聚会什么之类的，大家都需要用到这个酒。那么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五粮液的一个黄金酒，首先呢它也是出自于这个五粮液集团的一个出品，是五粮液集团的一个全资子公司，它属于五粮液体系的正品哈。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的，是正儿八经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养生酒。另外呢，就是它黄金酒在五粮液的这个浓香底子之上呢，它有就是一些同源的这个原料的增加，为的是让你提高这种口感，入口很绵密。规格是480毫升的经典正装哈，单品的话也是非常的体面的，整整是6瓶，你提在手里面就是实打实的那个分量。红金配色的一个礼盒，送给长辈是孝心，送给客户是诚意，而送给朋友呢，它是一份惦记。大家记好了，它原价是1194块钱一箱，我们今天给您的福利价格哈是499。另外就是大家记得，就是先品尝，你可以选择199元2瓶的一个品鉴装，就不管怎么买哈，我们给大家准备的都是 是有这个福利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团购两个字。那如果是要送亲朋好友和自饮的，咱们可以去囤那个就是两箱的，两箱原价是2388，今天的价格是898块钱，比单买哈还要再省下100块钱。临时来朋友了，来客人了，对吧，来客户了，我们都可以非常从容的应对，就家里面可以适当的备一些。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这个团购两个字，同样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用户用积分再打一个99折，我们就限售2天。对应的关键词您记好哈，是发送团购，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继续留言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最后说一下关于家庭装修的问题啊，金九银十的装修旺季，朋友们需要家庭装修的，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我们的品质家装节里面有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这种硬核的福利，90天的工期，如果延期1天赔200块钱。您发送家装节之后，我们给的建议是添加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这样子从您的家庭的这个一开始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记者哈会全程跟进您的。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更多家庭装修的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关注1041家装课堂。
2: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哈哈，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了，各位朋友们，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路上的情况。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呢，目前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应急车道，路政交警消防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河宝高速济源段28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也正在赶往现场。另外，安罗高速西华段135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呢，也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以及第二车道，目前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因为施工方面的影响，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辆目前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9月30号，就是本月底的时候才会恢复正常的通行。目前来看呢，省内其他高速啊都是通行顺畅的，所以大家有任何路况信息都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更加详细的情况了。其实开车在路上啊，每天啊，尤其是咱们开车的朋友，咱们大家伙都知道，车在路上跑，肯定保险是少不了的。当然最近呢，我们也是接收到了不少车主的反应，说买车险不管怎么买，总是一不小心就踩坑。比方说呢，大家明明买的是保险，对吧？结果呢，到理赔的时候，人家却告诉你说，哎，你买的这个不是保险，是车辆统筹，它的价格要比正规车险便宜不少，所以呢，在买之前啊，很多车主有些时候就是图便宜，就容易上当受骗就买了。但是车辆统筹呢，它并不是保险啊。今天在节目当中要跟大家普及一下这方面的知识了。车辆统筹它并不是国家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保险公司，也不受保险法的保护。那一旦出了事故，您需要理赔的时候，不管是大赔还是小赔，这个都不是很好的去赔付啊。各方推诿呀、拖延呀，甚至到时候你联系不上都有可能，咱们车主朋友就只能自己扛了。所以说你看，这货比三家，虽然价格很重要，对吧？但是它一定不能仅仅只比价格了。所以呢，想买车险的朋友啊，您现在就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去了解了解了。另外，很多车主提到理赔的时候说，我买的明明是全险，但是为什么赔的时候总是不能完全赔付呢？其实在这里还要跟大家说一点啊，咱们的车险呢是没有全赔这个概念的，就是说每一家保险公司它的条款都有明确的保障范围，也就是大家买车险的时候，你不能只听业务员啊给你来一个这个你买的是全险啊，全险并不能顶所有啊，所以一定要翻一翻条款，看看清楚它里面保的是什么，哪些险种对自己有用，哪些险种可能对您来说一年两年咱都用不上，对吧？咱就不用花这个冤枉钱了。有一些专业的这个作息团队啊，尤其是你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作息团队，他会根据我们车主每一个不同车主他的不同需求，他会问你平常这车是谁开呀，家里面的司机是女的呀还是男的呀，另外咱们家里几口人呢，平常出行是您自己呀还是经常全家一起出行呢，车辆平时是停在哪儿的，有没有地下停车库等等等等，这些问题都会问到您，相当于是私人定制了，针对您的特殊情况来给您定制专属于您的车险，这样的话呢，理赔起来是不是就更加方便 方便了，对不对？所以呢，赶紧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哈。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在我们这儿买到的不仅仅是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去替您把关。所以说保险，咱们这个钱每一分都得花到刀刃上。所以抓紧时间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吧。

0: 情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各位好呀，我是夏欣。那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就是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了。其实说到装修这件事儿啊，说大不大，说小也真不小。大到水电改造，吊顶龙骨，小到一颗螺丝钉、一管胶，哪一个地方出了岔子，可能往后住进去的日子啊，都不是那么的踏实，不是那么的好过哈。但是问题是，咱们大多数人一辈子可能也装不了几回房。那面对市场上五花八门的装修公司，到底我们该选谁呢？报价单上那些看着都差不多的项目，为什么这家报价8万，那那一家就要报价12万呢？等签合同的时候，明明说好的一口价不再加了，怎么干着干着就冒出来了一堆增项呢？这个要加钱，那个又不包含的啊。总之呢，最后算下来要比预算多出好几万，这种哑巴亏啊，相信不少朋友都吃到过。所以咱们在这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就是来帮大家解决这些实际问题的。装修路上不是您一个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有一支专门跑家装的一线记者团队，像验房啊、钉工地啊，帮您去审报价单呀、帮您跟装修公司掰扯那些说不清楚的、道不明白的账啊，这些活我们都能替您干。那么您担心的增项漏项的问题，或者说您不知道该怎么选公司的问题，您怕工人偷工减料等等，这些事儿我们也都能帮您提前的审核。那昨天呢，王先生向我们节目组发来了一条求助信息啊，说自己刚刚装完了一套房子，大概也就是一两个月吧，还没有入住啊，算是一个新房。结果呢，前两天去家里面看的时候，就发现厨房跟卫生间的铝扣板竟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块一块的就崩开了，然后地上还掉了好几个。现场啊真的是一片狼藉，把王先生吓得不行，说这家里是进贼了吗？但是万幸的也是，王先生一家还没有搬过去住，当时呢屋里没人啊，还好没有人员受伤。那王先生说他想想啊就觉得后怕，说这装好的铝扣板怎么还能够自己掉下来呢？这从天而降的吊顶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隐患呢？到底是材料问题，还是咱们工人师傅的手艺不过关呢？一系列的问号啊，就出现在了王先生的脑海当中。这种连锁式的崩落，其实通常不是单一原因造成的，而是基层结构，还有材料搭接跟施工细节多重隐患叠加的一个结果。简单来说就是骨头没长好，这个皮肉自然它是挂不住的。像王先生家这种情况，就是还没有用，还没有住，家里面可能也没有说楼上楼下敲敲打打，那自己就掉下来的原因，可能我们总结了一下，包括我们咨询了一下跟我们经常合作的专业的工长啊，有这么几点大家来听听看。第一个呢，就是龙骨的间距过大，骨架就比较柔弱了。吊顶的稳定性其实是全靠上面的轻钢龙骨的骨架的。按照规范呢，主龙骨的间距一般是不应该大于1.2米，就是你如果说这个间距超过了1.2米，它肯定就不牢固了。那么副龙骨的间距呢，通常也要控制在0.3米到0.6米之间。但是我们以往啊，从不同的工地上了解到的，包括我们看到的一些情况是什么样的，就是有部分工人他为了省料，他会随意的稍微拉大那么一点间距，可能你自己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呢一些专业的人，尤其是到了阶段性验收的时候，他会拿尺子去量，一量就出来这个差距了。一旦龙骨的间隔过宽，这个铝扣板它卡在中间，它就处于一个悬空的受力的状态，稍微有一点震动，或者是比如说现在早晚气温温差啊变化比较大，中午的时候可能能来到30多度，早晚的时候可能就有只有10几度，对吧？这个温度的变化它就非常容易脱扣了，这个是第一个龙骨间距过大的问题。 还有什么原因呢？还有一个就是搭接的长度不够，卡扣可能咬得有点虚了。铝扣板的固定方式啊，它跟咱们传统的打钉不同，它主要是依靠板边、折边跟龙骨卡齿之间的这种弹性的咬合，哎，就跟挂钩一样，我挂着你，你挂着我，一挂就能挂住。那如果说施工的时候没有确保足够的这种搭接的长度，因为一般啊，理论上来说，两个扣的搭接长度是不应该小于30毫米的，也就是3厘米。那如果说你这个搭接长度不够，或者说它这个卡齿没有完全的张开啊，没有扣紧，板子好像看似哎一摁是装上了，也听见了咔嘣一声，但是呢它没有好好的给你弄好，那实测的时候呢，嘴巴就咬住了那么一点点小边儿，时间一长啊，这个金属的热胀冷缩，或者是楼板的轻微震动，比如说你楼上楼下在装修，对吧？敲敲打打的，可能就会导致咬合失效，哎。它就会崩开。那第三个呢，就是跨度跟尺寸的一个临界点了。铝扣板本身它的刚度是非常有限的，很多人选它就是因为它很轻嘛。如果单块板的跨度太大，或者是安装的时候没有预留足够的伸缩的缝隙，那么板面在应力的积累之下，它就会发生变形，最终从龙骨上就崩脱了。那王先生家的情况呢，也正是它的边缘的一块板子脱落之后，就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所以刚才我们说嘛，多米诺骨牌就是这样的，它是一个连锁反应，它们相互之间失去了相互制约的效果，那么相邻的板子也就瞬间失去了支撑力，噼里啪啦就全掉了。那么吊顶的崩开的危害啊，绝对不仅仅是美观的受损。铝扣板虽然单块很轻很重，大家觉得哎挺安全的，但是啊，家里面用过铝扣板的业主都知道，反正我是给我们家厨房换过灯的，哇，抠那个铝扣板真的有一次把我的手都拉烂了，真的，这个材质的边角是非常锋利的，一旦掉下来，如果下面有人的话，就非常容易造成一些划伤或者是更加严重的伤害了。如果吊顶内部再隐藏一些电线呀、水管啊。

0: 或者是像家里面有一些那种重型的浴霸，对吧？包括现在很多家用的中央空调的整个的主机的排风扇可能都在这个南北阳台上，那板子脱落之后，这些设备就有可能会倾斜悬空，那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朋友们。所以事实上呢，你看吊顶脱落伤人的教训也并不少见啊，不光在咱们河南有，像此前杭州就有报道说，有一户入住不到三年的精装客厅的石膏板就整体的一下就掉落了，重达10斤的石膏块啊，差点就砸中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居民了。另外去年在西安某商场，对吧，也是开业仅三天，然后这个扶梯上方的吊顶就大面积脱落了，也是导致了一些顾客的受伤。所以你看这种种案例，无论是家庭的装修还是工业的装修，或者是商场的装修，都在提醒我们吊顶的安全啊，真的是头顶上的天大的事儿。那么怎么才能做到吊顶更加的牢固？他们的施工工艺要点又要有哪些？那作为我们业主朋友们，又该怎么样去进行现场的监督呢？哎，这个问题啊，待会儿我们会继续跟大家聊。所以呢，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今年咱们有房子要装的，或者说您家有二手房子要升级改造的，金九银十真的是一个旺季，赶紧趁趁这个时间啊，把咱们今年的头等大事儿给它解决了。如果各位朋友们担心在装修上踩坑，又不想走弯路的，咱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给大家保驾护航，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会全程的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
1: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4: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干湿液，车的抖动啊和敏感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是的，马上就要出行了啊！即将到来的小长假，各位都准备好了吗？这两天早晚高峰的时候，我们有特别多特别有才的听友朋友们，针对于万能通的老客户，来听听他们做的打油诗。
6: 晚风当晚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0: 怎么样，我们这位听友，尤其是我们这位车友，是不是特别有才？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他自己编的这个打油诗是晚工当晚强，吃蟹要蟹黄啊，把咱们这个正在热推的大闸蟹也给编进去了。导航呢要用交广领航，万能通是真强啊，你也是真强啊。是的，咱们的万能通产品呢一直以来卖的都非常不错，尤其是现在马上就要放假了，对吧，假期就要来了，我不知道大家的行程都规划好了吗？那不管您是长途自驾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那我强烈建议大家现在啊，就这几天赶紧出发之前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之前呢我们在其他大的假期之前也有朋友给我们反馈过，说这个加上万能通之后再去拉高速，效果会比拉完高速再加万能通会好得多。哎，你看这个不就是实践出真知吗？对不对？我们万能通就是这样的，它是温和除积碳，但是呢怎么样才能让它的效果发挥到事半功倍呢？就是在拉高速之前给爱车加上它。现在买呢节前稳稳当当的就可以收到货了，出发之前把它加进油箱正合适，如果您再犹豫个两三天可能就来不及了，对吧，快递还在路上，可能您人已经上高速了，所以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再带着积碳去跑，那车辆可能又会出现一些什么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啊，或者跑起来不是那么顺畅啊、加速无力啊等等这样的情况了。驾驶体验感没有那么的好，而且呢在高速上行驶它还有安全隐患，不是？所以说想要出行比较顺畅啊，开车 车比较省心，想要在这样的一个十一假期到来之前，咱们痛痛快快的出去玩，把咱的爱车保养好，回复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其实现在入秋，我觉得车辆真的是一个保养的好时候，因为你看早晚温差比较大，对吧？人还需要保养呢，那更别提车了。这个车呀，现在因为温度的问题、温差的问题，所以它会像海绵一样去吸干你车里面的第一波汽油，然后它会导致混合气过稀，接着就是冷启动困难，然后就是怠速抖动，一系列的问题就都来了。而且咱们万能通产品呢，它其实对于车辆整个的一个养护啊，是一个非常好的，不光是除积碳，还能在除积碳的同时把咱的爱车给养护了。前两天不是有一个我们的车友说嘛，说自己的车在开着开着突然发现故障灯亮了啊，给他吓得不行，赶紧把车停到路边了，就赶紧给我们这个微信平台上发微信。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每一个主持人基本上对于万能通产品都是非常了解的啊，说这咋回事啊，这个敢不敢开了呀。后来我们就说你该除积碳了啊，真的是除积碳的问题。有些朋友可能会听到这个就会说，那也太夸张了吧啊，怎么故障灯亮跟积碳有关呢？当然有关。你看啊，喷油嘴雾化效果好了，燃油充分了，对吧？尾气排放达标了，然后这个氧传感器检测正常了，它这个故障灯自然是不是就灭掉了，对吧？故障灯它只是一个提示灯，哪儿出现问题它都会亮，所以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咱们正常的养护除积碳，就会解决掉大家生活当中遇到的特别多的麻烦跟担心了。咱不用去修理厂花个大几百没意义啊，咱直接用上万能通产品就可以了。怎么样去购买呢？回复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朋友们回复数字888。那咱们买哪些产品？一个是我们的金装礼盒，这个是我们最最推荐的，因为它专门解决车辆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个问题的，属于就是专病专治了，主打一个强力除碳。回复数字888您就可以看到它了，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三瓶装，它是一个黄金疗程，一个疗程是三瓶，然后按照说使用说明啊，每次加油的时候用上一瓶就可以了，到手只需要239，这个是优惠过的价格。大家只要回复888在线上购买就是这个价了。那如果说您的爱车才开了两三年三四年积碳没有那么多，不想用上这么猛的，对吧？金装礼盒你说我不想用这么猛的，那咱可以去下单全能优护三兄弟，它也是我们的一个老车换新的养护的一个首选的套餐了，也是一套三瓶，按照使用规则去使用，199的一个到手价啊。您回复888就是直降100了，按照这样的一个途径去下单就非常的优惠跟划算了。所以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产品也是期待大家抓紧时间去回购，马上就要到假期了，回复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天气。这两天啊，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早上上班的时候特别冷，很多人都穿上厚外套了。那么今天呢是9月17号，也是本轮降温的一个最低点，所以早晚大家会感觉比较明显一点。南部阴雨天凉，那么西部和西南部地区呢最高气温只有20度上下，所以东部跟北部也都只有26度左右，所以还真的是挺凉的。早晚出门的朋友可能还是要添加一件外套。那降水呢仍然是集中在西部、南部以及南阳、信阳局部是比较明显的哈。但是明天好在这轮降水就接近尾声了，明天东南部的零星降雨逐渐停止之后，全省大部就立马回温，又会回到30度左右的天气了。所以现在的天气真的穿什么的都有，今天你可能还在穿外套，明天咱又要换回短袖了。所以即将到来的中秋小长假天气怎么样呢？今年中秋节是9月25号到27号啊，一共放假3天。那根据咱们河南省气象台的一个预计呢，9月24到26、27到28，咱们省会先后出现2次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也就是说，从目前的预报来看，中秋3天假期恰好处在2轮降水的一个影响时段。但是呢，这也并不意味着全省啊都会一直不停的在连续下，也不会的。所以有短途出行的朋友啊，探亲的或者是自驾出游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准备。哎，这两天可能路上会下雨，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慢行。 秋风一吹，阳澄湖的蟹真的开始贴秋膘了。我看到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发秒杀了啊，什么秒杀呀、大闸蟹呀、吃蟹呀等等等等。我跟大家说啊，我们这个大闸蟹的蟹卡真的库存已经不多了。这两天我一直都

0: 都在看谢涵跟小唐的视频，我看到他俩在吃蟹，说实话我真的心里痒痒的，因为这个蟹呀，后一天的都比前一天的更好吃一点，所以他俩这一次去阳澄湖真的把我们都羡慕坏了。那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卖大闸蟹今年已经第七年了啊，这七年每年秋天我们的主持人都会带队去阳澄湖，不是去玩的，是去帮大家盯着捞，盯着挑，包括盯着捆。为什么咱们非得亲自去呢？哎，那找个人帮我们看着不就行行了吗？因为阳澄湖这三个字啊，它就很值钱。516平方公里的地理标志保护区，湖水是清澈见底的，然后湖底呢硬质无泥，养出来的蟹那是青背、白肚、金爪、黄毛，哎呀，肉质就更别提了啊，真的不是随便哪个湖咱们都能比的。所以今年更是一个好年景，因为高温的时间比较短，公蟹跟母蟹长得个头都很大，品质比往年更好。但说实话呀，这好蟹它都不便宜，对吧？所以今年中秋跟十一挤在一起，咱们的消费旺季又集中爆发，大规格的精品蟹的价格呢确实一直都在高位运行。大家其实可以去商超去看一看，看看这些蟹卡大概这个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大概都卖到什么样的价位，看完之后您就会觉得河南交通广播卖的这个大闸蟹啊，真的是品质又好，价格还不佳呀，所以赶紧回复秒杀去下单了啊。那我们的双节结束之后可能价格才会回落，所以想要在双节之前吃到这口鲜的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了，因为这个蟹卡据说啊蟹不多了，咱们的价格很有可能随时会上涨。为什么建议大家一次买三张呢？因为这一次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一共四对八只的大闸蟹的蟹卡的规格，单张到手只需要358。当然这个一张肯定是不够吃的，对吧？八只怎么会够吃呢？一年咱就等着一次，咱一定要给它吃过瘾了。为什么建议大家买三张？因为这一次我们的三张原价是1074，但是现在呢，三张原价只需要716了，因为第三张就直接给大家零元购，相当于每一张蟹卡呀，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规格啊，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只需要238.6一张，合到多少呢？每一只大闸蟹不到30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真的是惊到我了。前两天啊，我就去那个我们那儿非常有名的一个超市，我们那儿也就是咱们这儿吧，非常有名的一个大超市，我去看了，基本上就是二两的蟹啊都要卖到49.9一只。所以你看我们四两的蟹卖到不到30块钱一只，是不是特别特别的划算？朋友们，这个价格一定要赶紧去买一买。而且买三张，很多父母啊一辈子真的省吃俭用，你给他们买点好东西吧，他们第一句话永远就是哎呀，不要乱花钱，我不爱吃，是吧？是不是咱爸妈特别爱说这句话？但是你真的，你把蟹给蒸好了，哎，你把壳给它掰开了，你把蟹黄递到他们手里了，真的，咱父母吃的比谁都认真啊！他们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所以一年就这一季，千万不要让我们的爸妈再舍不得了。咱们这次蟹卡四两公蟹、三两母蟹啊、一张蟹卡可以兑换八只，建议大家直接三张起购，因为是买二免一的。自己家留一张，给爸妈一张，对吧？然后你再送一张给帮助过你的人，你花两份钱就可以办三件大事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所以说这一家人团圆吃蟹，桌上不光得有蟹，对吧？咱是不是桌上得有杯酒啊？给长辈选酒，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现实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过了50岁，他不是不想喝了，他是不敢喝了。一个是怕喝酒辣嗓子，再一个就是怕喝多了上头，对吧？怕第二天比较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呢，叫做五粮液黄金酒啊，它跟普通的白酒不是一回事儿。快过节了，还没有买酒的朋友，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去下单。是的，记好我们的关键词，买大闸蟹的咱可以回复秒杀，如果想配着大闸蟹再买点酒的，哎，给咱的老父亲买点酒的，抓紧时间回复团购。懂行的朋友都知道，我们104.1爆款商城啊，经常这个给大家推出的这个酒都是很多朋友就是反复回购的，对不对？所以这个酒呢，这一次给大家上的它也不是普通的酒。为什么这个酒好？五粮液黄金酒，我们先说它的产地跟出身。它是由五粮液保健酒有限公司生产的，产地都是在四川宜宾，然后它用的是五粮液的浓香型的白酒做基底，哎，底子就是那个浓香的风格，但是它却拿了国字 国食健字的一个批号。简单点来说，它就是五粮液集团出品的一个健康养生酒。哎，它真的是正儿八经的一个保健食品啊，它不是随便勾兑的什么养生酒。那再说配方，它在浓香的底子上呢，是加了像这个蛹虫草啊、葛根啊、青果啊、山药啊、山楂呀、还有这个纸菊子，一共是六味药食同源同料。那懂酒的朋友一看配方就知道了，对吧？你像葛根还有纸菊子，它是传统的解酒护肝的一个思路了。包括像山药啊、山楂呀、青果呀，走的就是温和养胃的一个路子。所以它不是靠药材味去压住酒的，而是在保住浓香口感的前提之下，让咱们喝酒的朋友们啊，尤其是让咱们的爸爸妈妈们，就是喝酒的时候身体负担小一点。那口感上呢，就是更不用提了，对吧？口感非常的醇香。然后我们的这个规格是480毫升的一个经典正装啊，单瓶的话也比较体面。来跟大家说一下价格吧，我们的酒的购买方式呢，大家发团购就可以了啊。原价是1194元一箱，那今天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我们的是双节福利，只需要499，这个力度真的是给车友的一个专属福利了，你到其他地方你是买不到的啊。那所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去下单。那如果说您是想要去送礼，比如一箱不够的，那咱就直接两箱打包呗，原价2000多，今天也只需要3字，就是8字开头的一个三位数的一个价格啊，可能比单买还要再省个100多块钱。所以这个福利价格抓紧时间了啊，大家回复团购就可以去购买到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关注啊！正在为您直播的呢是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刚才看到有朋友们又在咨询了，说这个大闸蟹啊会不会后期涨价？关于大闸蟹会不会涨价这个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特别确切的跟大家说，但是我想说的是量真的不多了啊。昨天在看谢涵跟小唐直播的时候，就看到他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说，今年确实是一个风调雨顺的这一年，然后蟹都特别的好，他们打捞出来那个蟹啊，真的就是整个手掌打开之后就基本上跟一个手掌一样大了，然后比以往的规格都要更大一点，所以说品质跟质量啊今年都是跟着水涨船高的。但是我们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价格确实跟以往差不多的啊，就是品质好了，但是我们却没有给大家把这个价格打上去，所以也是为了回馈一直以来支持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所以呢，想要买蟹的朋友，如果说大家想要去在节假日的时候吃上，那么您可以把这个蟹卡赶紧去买到手，因为它相当于是一个锁价卡，而且是3年之内有效啊。你今年不吃，或者说你送的朋友今年忘了兑了，对吧？明年一样可以，后年一样可以。所以这个价格呢，其实跟大家买理财差不多了，对不对？你明年再买肯定就不是这个价了啊，抓紧时间去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关于装修的这件事啊，刚才有朋友说了这个家装节怎么样参与。家装节的参与方式呢非常的简单，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参与到我们每周末的家装节了。我今天上午刚刚接收到通知，我们这周末本周日就会有这个月的家装节的活动，所以大家想要报名的话呢，就可以回复家装节3个字去报名了。其实给咱们算笔账啊，你看现在开工水电木马油各半个月，对吧？然后我们需要留足一些通风的时间，正好就赶在入冬第一场雪之前就可以把这个房子装完，然后可以把咱们的父母接过来，让孩子 住进去，那过年那几天咱就可以直接在新家包饺子了。但如果说你再犹豫犹豫，你再想个半个月，等到霜降一过，哎呀，很多室外的工程啊，油漆项目啊，可能就没有现在再去装的时候它的效果那么好了，对吧？比如说油漆干的会比较慢呀，然后这个整体的装修进度啊就会更加的慢啊，那一等可能就得小半年了。所以如果说你错过了春天，那这个秋天大家就千万千万不要错过了。九月的每一天都是在给年底的幸福攒工期，这也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说的金九银十装修旺季。当然了，我也非常担心大家的焦虑跟担忧，尤其到年底了，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不太想花钱了，对吧？就想好好攒一攒啊，攒着过年了。也担心啊，装修公司店大欺客，担心什么先给你低价签个约，然后呢

0: 和福利啊。首先大家发送家装节就可以去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这是第一个。再一个就是如果说您一旦装修了，我们有延期一天赔付200这样的一个权益给到您。而且在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担心的那些什么出现了一些质量的问题呀，发生的一些纠纷那怎么办呢，我们又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给您。所以华普装饰呢已经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了，所以一旦有纠纷我们就可以用这笔钱直接赔付给您，所以保障真的是够实在的啊。金九银十装修旺季，咱们的促销活动也非常多，那现在呢临近双节了，现在报名只要您到现场就会给您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而且大家只要装修什么政企双补啊，家具家电的补贴啊，通通都是有的，所以赶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去报名了。
1: FM104.1
2: FM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9: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0: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1: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
1: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夏欣。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正在为您直播。那刚才咱们聊到了吊顶崩开的案例，这个业主王先生的新房子还没有入住，铝扣板呢就一块一块的往下掉，听着都让人后怕。但是话说回来了，吊顶这件事啊，其实光害怕没有用，关键你得知道它到底怎么装才能够更加的牢固。装完之后，咱们应该怎么去验收，怎么去监督？大家千万不要觉得吊顶都差不多啊，这里面其实门道大着呢。像石膏板的吊顶呢，它靠的是螺丝拧在龙骨上的，最怕受潮，最怕变形了。如果说您家选用的是 PVC 的扣板比较便宜，但是呢这种材质就比较怕烤，比较怕脆，用在阳台可能您需要去注意注意啊，时间长了可能就容易老化了。铝扣板呢靠的是边上的折边卡进龙骨里，看着是最简单啊，但是呢你得卡的深一点，深一点浅一点，或者是这儿深那儿浅的，结果就是天差地别。还有现在特别流行的是蜂窝大板，对吧？然后它追求的是整体性、一致性嘛，板面比较大，当然它的分量也很重，光靠卡扣根本不够，那必须得加一些防脱挂钩，才能够更加的保险，才能够更加的安全。所以你看，不同材质它的施工工艺是。

完全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呢，咱先来说说啊，这个不同的板材他们的施工工艺。石膏板的吊顶呢，最怕潮，也最怕互相拉扯。石膏板大多数是用于客厅还有卧室，靠的是自供螺丝把这个板子拧在我们的龙骨上，看似是不是觉得好像挺结实的，对吧？但是它最怕的就是受潮变形跟接缝开裂了。如果说吊顶之内的水管一旦渗漏了，石膏板吸水之后它的重量就会剧增，螺丝就会从湿软的石膏里面它慢慢的它就拔出来了。因此呢，石膏板的吊顶它的关键就在于龙骨必须要绝对的干燥，绝对的防锈，螺丝呢也必须沉入面板，而且呢要涂一些防锈漆。这个每次我们都在说啊，就是螺丝上面一定要涂防锈漆，不然的话它那个锈啊，它会一点一点的去开裂，然后导致这个地方就不稳了，就会容易开裂脱落。接缝的地方也必须要做好防裂的处理，这个是石膏板吊顶它特别注意的一点。那么刚才我们提到了 PVC 的扣板最怕烤，然后同时呢很怕脆。 PVC 的板子价格比较低，但是它的材质比较软啊，耐高温性能就会比较差了。如果这个时候你选错了，比方说你安装在了厨房灶台的正上方，你长期做饭啊，烟熏火燎的，对吧？它就会容易变老化变脆。那包括铝扣板也是一样的，刚才王先生家不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吗？对吧？成败就是在于龙骨跟搭接上，铝扣板是目前厨卫的一个标配了，基本上家家户户为了检修方便都会在厨房卫生间用上铝扣板。它的安装工艺是龙骨跟卡扣，也就是板子边缘的折边直接卡在三角龙骨上，它是不需要螺丝的。也正因为它全靠卡，所以它对精准度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吊杆跟龙骨之间必须横平竖直，主龙骨必须要拉线调平，不能够凭工人师傅的感觉。然后这个卡尺呢也必须完全的咬住，安装扣板的时候工人师傅要用巧劲儿将这个板子给它压到龙骨里啊，你听到咔的一声，就确保这个折边完全的过这个卡尺了才行。很多脱落事故就是因为工人师傅图快，啪啪啪给你一按啊，然后只搭了一半他就撒手，他就走，他就不管了，那这样就容易后期在用的时候出现问题。另外从中间向两边装一定要留好边条，铺设的时候呢应该从房间的中心开始向两边依次的推进，那最后呢我们再用一些边角条去收口。边角条不仅是为了美观啊，更是起到一个压边的这样的一个固定作用。如果说你先装两边你再往中间挤，那最后一块板子如果说比如说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尺寸的误差，是不是就塞不进去了？那塞不进去怎么办呢？有些时候工人他会暴力的给你敲进去，这样的话他就会埋下一些崩开的隐患吧。包括最后我们提到的蜂窝大板也是一样的，刚才不是说了吗，虽然好看价格也是最贵的，但是它真的很重啊，所以防脱又是一个关键了。蜂窝大板是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一个升级品，面板比较大，平整度也很高，但是它的关键点就是在于重而且很大，因为它由于单块板的面积比较大，重量呢是远远超过了普通的铝扣板，所以它仅靠边缘的一点的这种卡的这种力量，一旦受到震动，它脱落的危险系数和它的破坏力都要比铝扣板会更大一点。所以目前呢，如果说是像家里面有用蜂窝大板的啊，行业内的改进方案呢，就是增加防脱组件，也就是说在常规的卡接的这个地方之外呢，要额外的增加安全挂钩或者是这种防脱扣，把这个板子跟龙骨进行二次的锁死，即使这个卡扣失败了，对吧？你这个挂钩它也能兜住板子，防止让它掉落。所以说了这么多啊，我们吊顶的方式有多种多样的嘛，可能未来还会有更加好的，对吧？更加漂亮的这种吊顶方式。但是对于普通业主来说，他不可能全程都懂技术。所以呢，今天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需要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几个点啊，也就是非常关键的几个验收点，你记住的话就能避开大部分的坑了。第一个呢，就是进场之前咱们的材料一定要好好的摸一摸。铝扣板它并不是越厚越好，但是太薄了也不行。比如说低于0.5毫米的，就是你眼看它非常的单薄啊，一摸都就是乱响那种，肯定就不行，特别容易变形的。用手一抖，抖一下板子，听听声音是不是清脆，看看面板是不是特别容易弯曲，你可以稍微用点力量。龙骨呢，一定要看它的镀锌层是否是均匀的，别磕磕巴巴的，对吧？不能有锈斑或者是扭曲。那这样的材料呢，咱们先通过看，通过摸去了解一下。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要仔细的看一眼了。在扣板还没有装上之前呢，让工人师傅先暂停一下，你亲自去抬头看一看，比如说吊杆是不是垂直，间距是不是均匀，也就是它内部结构是不是给你做好了，主副龙骨之间连接件牢不牢固，可以用手稍微摸一摸，对吧？有没有为了省事把吊杆直接

0: 绑在管道上这样的行为呢，这一步看仔细了，后面咱们再把它封住就更为放心一点。那第三点呢，就是装完之后了，作为业主来说，我们也要按一按拉一拉，全部装完之后呢，我们可以用手轻轻的向上拖按几块板子，你看看它的回弹是不是紧实的。如果你在拖某一块板子的时候一按它就弹起来，或者一按它就来回晃动明显，那说明它的卡扣就没有吃住。哎，这个时候呢，咱们需要再拉一拉边缘的板子，让它完全的咬住才可以。第四点啊，就是重型的设备一定要单独掉了。你看我们家在北阳台那个地方，就是厨房旁边的那个小阳台那个地方啊，我们也是基本上用的是这种铝扣板去做吊顶的，因为上面的主机太多了，我们家的那个中央空调的整个机器啊都是在那边，然后我们还做了一下改造，就是让它提升了一点，让整个的层高看着高了一点，就是它是其实是经过改动的。那如果说也有业主的家里，比方说你装了超过3公斤的浴霸，还有大型的吸顶灯啊，或者说你在那个上面你可能需要装一些比较重的东西啊，有些朋友可能还会在那个地方晾衣服，对吧，你可能会有一些晾衣杆什么的，就是如果说你在板子上装东西了，那这个时候呢务必要确认他们要用独立的吊杆直接固定在楼板上，而不是图省事儿，就你挂在铝扣板上，或者说你挂在龙骨板上，这肯定是不行的，因为龙骨它承载的自身跟板子已经非常吃力了，这个时候你再给它挂一些重物，那就相当于是让骨架去扛哑铃，对不对，这迟早是会出事儿的。所以吊顶崩开啊，我们眼看啊崩掉的不仅仅是几块板子，那更重要的是装修行业里某些看不见的糊弄。所以对于业主而言呢，房子还没有入住，哎，就遭遇了这样的一个天上掉下来的板材，所以这口气确实是难咽啊。王先生现在也正在跟这个他的施工方去协商，那施工方跟材料商呢也需要给王先生一个合理的解释，包括彻底的一个修复方案。但是从这件事儿上也提醒了我们正在装修或者是准备装修的朋友们，吊顶的隐蔽工程啊，这个面子工程，它不光是面子，它不光是为了好看，它更重要的还是安全工程。所以龙骨差一寸，卡扣松一毫，未来都有可能变成咱们头顶上悬着的一把利剑。所以在装修过程当中，咱们一定要多花个10分钟抬头看看，对吧，每一个阶段性的验收我都是建议大家每一个阶段都要去的。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如果你找的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装修团队，那么一定要让我们的记者去替您验收验收啊，少留10年后怕，对吧。所以装修的朋友现在可以随时联系我们的记者团队啊，去帮大家去做监督和验收。那今年有房子要装的，或者是想着金九银十啊，想要在周末的时候去参与我们的这个活动的，您都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担心在装修上踩坑的，不想走弯路的，我们河南交通广播都可以给大家保驾护航。金九银十眼看就要过去了，这个装修旺季要装修的业主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的，要吃蟹的朋友抓紧了啊！武汉发秒杀的朋友特别的多啊，大家这会儿都开始发力了。前两天都不着急，是不是？这两天都开始发秒杀了，都知道啊，到点儿了，到头了，已经到了我们的这个马上就要到9月底了，咱的大闸蟹的蟹卡也马上要见底儿了。最后两天啊，已经是到了最后两天的时间了。那我们1288型的这个蟹卡呢，也进入到了一个销售的最后的阶段了。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次公蟹呢是4两，母蟹是3两，4对8只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啊，想要购买的朋友抓紧时间发送秒杀。有一些朋友可能对于这个两几两几两他不是特别的了解，或者说他可能没有多大的概念，我来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公蟹4两，母蟹3两，这个规格在市场上是什么级别。你可以随便去水产市场去转，或者说你去商场里面那个水产区你去看一看，正常卖的大闸蟹公蟹呢普遍都是在2.5到3两之间，母蟹呢都是在2两到2.5两之间，就是基本上入门级大家随处可以买到的就是这种。然后一家三口呢你一顿就能吃完，但是说实话这种蟹吃着真的不过瘾，因为你 剥了半天肉就那么一点点，你还得给孩子，对吧？你再往上走呢，就是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可能比刚才我说到的那个稍微大那么一丢丢，哎，算是中号。你如果家里面来个客人呀，你请个客呀，你拿这种公蟹三两半，母蟹二两半的这种蟹呢，咱还勉强拿得出手，对吧？但是毕竟啊，马上就要过中秋了，这一年就一次，所以这个蟹咱是不是只能自个儿吃吃了？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四公三母的这个规格，就是直接把大家给拉进了精。

0: 品大蟹的门槛了，就是属于自己你吃你可能觉得比较奢侈，但是送人呢，哎，你觉得那个档次就够了，对吧？吃蟹这件事儿，我觉得小蟹跟大蟹完全是两种体验。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小蟹真的你吃起来就是在找肉吃，就是你在壳里找肉，你缩半天可能你就缩个味儿，但是四两的公蟹呀，哎呀，那个蟹钳里面的肉啊，你把它磕开，它都是整条整条往外抽的，所以那个口感肯定是不一样的。有些朋友特别不喜欢吃蟹钳，总觉得里面没东西，但是四两的公蟹那里面可是有东西的啊！咱们这个蟹钳千万不要随便给它丢掉了。那三两的母蟹呢，掀开盖之后，蟹黄是硬的。成块的，就是顶壳肥的。总之大家吃过一次大蟹之后啊，真的就不想再回去吃小蟹了。所以由奢入俭难呀，朋友们，这个嘴是骗不了人的啊，性价比特别的高。所以这次我们给大家打下来的价格呢，是建议大家买两张然后再送您一张的，也就是说您一共到手三张，价格只需要716。那平均我们一张蟹卡的规格是1288的规格的，按说啊正常去下单的话就是1288的这个规格，但是今天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 UP 商城给到大家的这个精品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蟹卡呢，它把1288的规格打到了300多一张，而且今天呢我们买三张直接免单一张，相当于只需要716，您就可以拿走3824只大闸蟹，是不是特别给力？而且一只还不到30块钱，你在外面买的话基本上就是比我们规格小的还要卖到49.9一只了，那这样的话30块钱可以吃到四两的大蟹，非常的划算啊！大家就可以直接发送秒杀去下单了，朋友们啊，时间不多咯，那我们现在这个蟹卡最后也就是2天的时间了，可能等蟹涵他们回来之后这个规格就没有了，所以大家进入到了一个疯抢阶段，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去下单。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一直陪伴在大家的身边。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是跟大家聊到了吊顶啊，聊到了装修怎么样才能够把我们的家装得不仅好看还要更加的牢固。但是我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啊，最近这两天的天气啊真的一到入秋一天比一天凉了。这早上出门的时候呢，风刮在脸上已经有了那种皱巴巴的感觉，就是特别的干，觉得然后就特别的想要补水的那种感觉。秋天真的是来了啊，跟白天大家感觉不是特别的深刻，但是早晚真的还是能感觉到秋凉秋意的。所以一到换季啊，尤其是秋天这个节骨眼上，很多朋友的皮肤就开始闹脾气了。秋风一吹，比方说像刚才我提到的干燥啊、紧绷啊，还有暗沉啊，就全部找上门来了。所以咱们装修要讲究面子工程，大家最担心的也都是哎，我们家的墙面可别开裂了，这是最最担心的一点啊，就觉得我得好看，对吧？那咱们的脸上的这个面子工程当然也不能落掉了。所以一旦入秋之后，我们的皮肤容易出现刚才起皮呀，然后说到的这个上妆卡粉啊等等这种问题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了是不是我们缺水的一个信号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秋冬要换换护肤品了，像夏天那种比较清爽的咱们就收起来了啊，一定要换上一套能够深层滋养稳住我们状态的一个护肤品。所以今天我们

要给大家推出的1041爆款商城又要带来好产品了，就是我们的后天气丹。那么它作为 LG 集团旗下的一个高端护肤品牌，天气丹呢，它是作为一直以来哈，就是在我们的肌肤领域，尤其是这种焕新蓬弹这个领域，它是深耕了数十年了，然后有特别特别多的忠实的粉丝，就是用完它之后就不想再用别的护肤品了。爆款商城这次返场的这个天气丹的一个七件套呢，件件都好用，它有一个正装的滋养液啊，是150毫升，然后还有这个滋养乳是110毫升，滋养霜是25毫升，另外呢我们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送25毫升的滋养乳，我们再送10毫升的精华液以及8毫升的眼霜，这通通都是狠货。眼霜、精华液，这都是很贵的东西啊！我们这次整整给大家配上了整整七件套，水乳霜、精华、眼霜一套给您配齐。那原价呢？我们这个官网售价是要1780块钱的。哎，入秋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要换季，大家要用上这些产品，这个价格就在这摆着的，因为它要深层滋养了嘛。但是我们今天呢，相当于给大家打了一个2.2折，只需要399。您只要发送大牌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各位车友们的福利了。现在发送大牌就可以以399块钱的价格拿走我们的后天气丹七件套的一个礼盒哈。那如果大家是会员的话，是咱们商城的老粉儿，那就更划算了，我们再减5块钱，到手就是394，赶紧发送大牌去下单。而且它是一个非常好看的礼盒，也就是说你自己不用，比如说你想要送妈妈啊，送婆婆，送朋友，送客户都是可以的，因为有面子嘛，也有里子，是不是？大气包装送出去之后呢，大家也不会觉得哎拿不出手，这种情况不会出现。然后另外的话，我们是一物一码可溯源的，如果说不影响你的二次销售的话，大家都可以进行7天的无理由退换啊，顺丰包邮，售后无忧。那名额是有限的哦，因为这个福利价格真的是太便宜了，399，你可以买7件套啊，朋友们，之前都是将近小2000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了，所以今天回复大牌就可以抓紧时间去下单了。刚才有朋友问了这个万能通产品啊，是不是回复888就可以了？对，大家回复888是可以直接有链接的，您就直接去下单就行了。但是我看到有一些朋友回复万能通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的链接蹦出来，但是建议大家关键词还是要打对，回复数字888啊，才可以看到我们万能通的一系列的这个链接，包括产品进入到之后您才可以去下单的。另外刚才有朋友说了啊，说谢涵他们什么时候回来，他们什么时候回来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这个谢卡快没有了啊，我们是希望他就不回来的，在那多吃点，对吧？能够再给我们挖掘一些这个精品的大蟹。但是我看到我们现在商城里面，大家回复秒杀之后啊，有很多朋友还会去下单我们没有给大家推的一些礼盒。反正总之呢，就是现在马上就要到小长假了，小长假又连着大长假，所以想要提前购买的朋友啊，有些七七八八都已经买的差不多了，但有一些朋友可能还没有来得及下手，没有来得及下手没有关系，咱们抓紧时间，还有几天的时间，那现在下单我们是立马可以把这个卡给到您的。而且呢，根据我们的了解啊，今年的开壶日期是9月28号，今天9月17号，就是你买到手之后呢，9月28号不耽误您国庆节去吃蟹，所以是可以提蟹的啊，大家不用担心，不用说哎呀我买了这个卡我这个假期是不是吃不到，不会的啊，咱9月28号就开壶了。那谢涵跟小唐这个时候正在我们的阳澄湖的现场，每天都会进行直播，所以大家先把蟹卡给买住，先把这个价格给它锁住了，之后的问题咱们再说啊，怎么提卡，怎么样去候补的问题了。总之呢，买蟹大家一定要记得回复秒杀，朋友们。然后我们假期前出行想要给我们的爱车给以保护的或者是养护的，记得回复888去回复我们的万能通，下单我们的万能通。如果说想要在秋季哎有这样的一个换肤的需求的话呢，您就可以回复大牌去下单了。刚才还有朋友说买酒怎么买，买酒大家可以回复团购啊，关键词有点多，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发错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好的，这会儿我们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是本周四的整体市区看起来怎么样，是吧？昨天我们有朋友分享了，说在这个东区啊，陇海路东向西中山大道以东的这区域，因为多处的车辆汇入，所以导致平时有常规拥堵的情况，啊，事实证明呢，这不准确。那你今天怎么就没车了呢？是吧？啊，今天整体市区来看啊，这个中午啊，大家这个可能都比较安逸，周四了。本来是一个挺值得开心的事儿，毕竟周四人送外号小周五，但是联想到往后这一直都要上班，这哎呀，即便最后等待着我们的是一个小长假，但是中间那个难熬的情绪呢，还是让人觉得呀，有种一眼望不到头的辛苦啊。但是这份辛苦呢，终究是有收获的，就像刚刚说的是吧，我们都期待着一个团圆的佳节的到来。多巴胺的分泌，那就是在饱受期待的过程中最后收获的那一刹那，那一瞬间会让你的心情达到一个极致，是吧？但是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希望落空，怀揣希望是好事，怀揣侥幸心理那就是坏事。路上行驶它永远不能有侥幸，是吧？这个东西呢，你特别不想它到来，对吧？但是这事儿呢，它由不得你。所以说买一份车险啊，是每辆车都应该做到的事情，但是选对车险却稍微有点考验您的一些抉择能力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咱们第一是有媒体的公信力在，有问题起码有人给您解决，您知道找谁，往哪儿找，是吧？这事儿呢，谁能帮您，这是其一。其二呢，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呢，有一个特点，有个特色，就是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服务，除了春节都在线，我们还期待着一个假期，他们就期待不了。

他们来说，他们的期待值更远啊！他们要等到春节，这好几个月呢啊，猴年马月呢，半年呢啊。小公司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呢，客服还会失联，还拒绝赔付，这些事儿呢，咱都不愿意看到。但是咱们的真人坐骑团队呢，就会帮您高效的解决这些问题，帮您根据您的车况、停车环境以及高速频率，一条一条理清您的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等等等等，让您买得明明白白。所以说，如果您的车险正好到了这个黄金续保期了，就是到期前的30天之内范围啊，那么您就可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咱就当提前先了解了解，之后呢再确保买不买，是吧？那说到了路上的意外情况，那目前为各位分享几个问题，在高速上需要我们注意一下。京港澳高速新乡段585公里东半幅南向北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清理现场，现场占用了第4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第三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河宝高速济源段286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因为施工，南临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叶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到月底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状态。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可能有朋友要问啊，张弛你好，你们这个节目呢不应该是只有一个人说话吧？你们这不是两个人上的班吗？老生常谈一下，有新朋友不知道，这我们另外一位主持人呢，他是这样的，因为咱们早高峰的节目主持人谢涵谢老师，他去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由养殖基地的阳澄湖里边捞蟹去了。啊，就关注我们公众号的朋友，如果您这个这两天正好有空赶上了，哎，或者是说您这购买了我们的大闸蟹，就是发秒杀进入我们商城了，看见了应该能找到那个视频直播的链接，这两天应该能找到啊，保不齐您在直播间里边也瞻仰过。所以说谢老师他在阳澄湖呢，我们早高峰的节目李主任独木难支怎么办呢？当然咱这儿不是说这个李主任能力不行，一个人上不了班儿啊，主要是说李主任这个日夜操劳，是我们的这个领导，每天就领导着我们三五个主持人，非常的累啊，指手画脚的，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多累啊！天天人坐着一直不动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儿，你知道吗？啊，就很难受啊，抓耳挠腮的，哎呀，我都这么累了，还让我一个人上班，那行。张弛那个节目，他那也不费劲儿，他那个节目让他们那儿出个人啊，过来帮帮我，啊，伺候伺候我。行行行，我们珍妮老师就去了啊，是这么个情况啊。那为什么单独提这个事儿呢？我们有位朋友叫熟悉的城市 ID 啊，早上跟早高峰进行了一个互动啊，刚好呢，你瞧不瞧，这又跟我这儿来了个互动。倒不是提我们中间的这个主持人的内部梗，是早上他发现了一个路况，说是在这个某高架上啊，他上午说的是农业快速路，说看到一位阿姨。他这会儿呢，我跟你说朋友们，已经过去了大概五个多小时了啊，不到五四个多小时啊，大哥说了，上午说错了，刚想起来不是农业快速路，是北三湾立交桥上。哥，你这时候也不用补充了，因为到中午的时候，这如果是个阿姨呢，她上午的时候再北三环立交，那她这会儿应该也已经拐到农业快速了，差不多也走到了啊，对不对？这路况说错就说错了啊，咱得过且过啊，你信息已经发布了，说实话，即便有人发现我们说错了，我们也挨过骂了。您这会儿中午再着补一下，也就属实是没有必要了，阿姨她可能已经回家了，你知道吗？但是您这种精神，我为您点赞啊！说到这个，确实是我忽然想起来了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的一个礼貌性的行为，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微信的信息的回复是怎么看待的？就以前我对微信信息的回复，就比如说啊，举个例子啊，上午有人给我发了一条信息，我下午的时候可能才看见，甚至是晚上才看见，有的更夸张，我有的第二天才看见。我实在是非常不太喜欢啊，就对不起，我用的词儿可能有点矛盾啊，非常有点的，因为我怕说的太绝对，中间加一个其他的措辞修饰词啊，就是非常有点的不喜欢，表达了我的复杂的情绪，非常有点不喜欢看手机微信以及各种联络方式啊，我觉得有的时候他会给我附加很多毫无意义的焦虑信息，当然工作提示除外啊，这都是对我来说特别有意义特别重要的事儿啊，关乎我的生活啊，其他真是不愿意看，就会漏掉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去对待这个事儿的。以前我是啊，愿意把这个问题给放一放啊，就是感觉就是哪怕是有人找我问我问题或者找我有什么事儿，我觉得你已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没有再继续找我，那说明这事儿也不是很重要，我觉得咱得过且过，就省个步骤就结束算了，你知道吗？尤其是朋友之间，就比较不错的朋友，大家发一个什么什么事儿啊，当时没解决你不找我，我觉得可能真的是没啥事儿的，因为咱朋友之间没有说什么太多的礼貌嘛，就不太讲礼貌，大家啊，朋友之间没有那么多这个，哎呀，我看你不回复我，我就，当你有事儿我就不问了。朋友之间可能你着急的话，
那中间可能再会问几句，这都很正常，是吧？我还跟你客气，我是给你脸啊，对吧？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基本上能就不回就不回了。后来呢，遇到了几次有这样的其他的朋友，就发现那个回信息晚的这个情况呀，好像这几年愈发的普遍了。可能大家对于这个观察微信的习惯呢，也越来越淡了。但是有几位朋友呢，他有这么一件事，就有的时候他真的是会第二天，不管第二天啊，无论是什么时候都会给我回一句，就是当时我看见他回复无论是什么样的内容，我觉得那一刻非常的安心啊，就不是说什么礼貌不礼貌的问题，我觉得是一种室友回馈的一种尊重啊，这种小小的小确幸其实会让人觉得有一种获得感啊，觉得还挺好的啊，所以后来我就改变了这种社交的态度，信息再晚我都愿意去回一下，就是绕来绕去，其实又说到我们这位朋友，即便纠正的这个问题啊，已经来不及了。就说句实话，亡羊补牢都算不上啊，亡羊补牢他犹未晚矣，但是咱们这事儿呢，你已经补不上了，主要是。交通这个事儿呢，路况瞬息万变，但是呢，后续的补充证明。这是一个负责任的人啊，起码从社交上我要跟您竖一个大拇哥，态度上我觉得极其的尊重别人，但是还是话说回来，有点来不及了啊，所以说任何的事情不要到最后了啊才觉得有点后悔，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车险服务，千万别到这个快到期了才想着去买啊，那时候第一你未必买到合适的险种，第二呢你可能要排队，也许会耽误几天时间，那多尴尬呀，是不是这事儿闹的，对不对？但是亡羊补牢犹未晚矣，它其实在一些事情上还真能给您补救，就好比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机，您别

0: 说您还真别说，有那么一些情况，咱还真能帮您给补救补救，所以我们才有了万能通金装礼盒呀。以前咱们最开始单瓶的这个万能通，针对的是任何的车型。后来时间长了，发现有些车呀，说，哎，我们这个不同的车型啊，用您的这个万能通啊，它的这个效应啊，直接的功效啊，总感觉不是特别的显著。有的当天有所转变，有的第二周，有的可能要用一个月。说这是什么情况？升级，我升级到了全能优护三兄弟199一套三瓶，针对的是50,000公里以上的车。后来我们再精细化的升级，我们包括包装的升级，因为最开始说实话，万能通的包装为了降低成本嘛，包装做的非常的简陋。有些朋友就甚至会调侃我们说，想给他分享给其他的好朋友，因为效能确实是，效果很显著，觉得送礼物的话，送这个效果显著的有使用性的这个物件，能够让人内心发自内心的感受到你对我的一个重视嘛，但是这个包装实在是觉得有点拿不出手，所以我们包装也在升级，包括后来的这个金装礼盒，也是针对100,000公里甚至更高的。高油耗的车型啊，来回馈给各位啊。总之，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根据您行驶的公里数，可以选择不同的产品。当然，你要说不想太动脑子，金装礼盒三兄弟一块全部雇上，可不可以？完全可以。您是80,000公里以上、100,000公里以上，甚至更远啊，就是100,000左右前后啊，这个范围内。您都可以选择金装礼盒三兄弟，第一次都可以用三瓶啊，一整个疗程来去使用它。具体说明您放心，发送888，我们里边讲的非常清楚，还有很多听众朋友们的一些买家秀啊，也许也能让你感受到咱们老百姓的口碑，他们使用过后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啊。还有我们还有特别有才的朋友北牙啊，今儿还要给我们还给我们做了一个打油诗。
1: 晚工张晚强，吃蟹叫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0: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啊，整体的这个韵律是到位，多多少少还带点小小的腔调啊，真是强。感谢啊，特别的有才朋友们啊，我们欢迎更多的使用过万能通除氮清洁氧呼吸的朋友，也可以把您使用后的心得客观的分享过来啊，也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去认知和了解咱们的产品。好东西咱不能独享是吧？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哎呀，这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把握不定啊。天气它有的时候特别像市场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韩妆。韩妆其实从它的声名鹊起到逐渐的没落，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在这个国内确实凉了一大截，你像悦诗风吟关店关了80%，异地之屋直接退出了线下市场。现在很多韩妆的品牌，也许您都叫不上名儿，能认识的像雪花秀也在收缩自己的专柜。但是有一个韩国品牌，它不仅没倒，反而在当年天猫双十一冲进了美妆 top 10，在抖音国际高端美妆冲上了 top 3。2024年中国区销售额42亿人民币，同比还增长了12%。品牌你可以不待见，但是数据它永远不会说谎。这套东西就是韩国高端护肤品牌后旗下的王牌天气丹七件套。在2003年后上市之后啊，是 LG 生活健康集团的核心品牌，主打东方宫廷美学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他们把宫廷护肤那套故事讲得特别好，讲得好的同时吧，还真给做出了东西。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呢？这有什么值得买呢？先看有什么。正装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还有滋养霜25毫升，还送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那么整整7件。所以今天这个产品

爆款商城返场的就是后天气丹高端七件套盒。入秋选天气丹，为什么？还是说它的核心成分，这也是他们塞的狠货呀。山参、玉珠、鹿茸、粉骨以及黄金紫杉这些植物活性成分，配合神经酰胺三和角鲨烷做的保湿护修护，功效方向是抗氧化、改善暗沉、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细纹。翻译成人话就是皮肤发干发黄没弹性，它都能兜得住。就是适用肤质方面呢，官方说所有肤质都能用，但是实际反馈里边啊，就是说其中干皮跟混合偏干皮的朋友们，他们的满意度是最高的，用着滋润但不闷，吸收很快。而且价格这块呢，国内专柜一般标价是在1500到1780块钱，如果有免税的渠道或者是赶上大促，可能是700多900多会给他拿下。可是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50套车友专属福利的机制，给到2.2折，只要399，并且是咱们商城老粉，你会更划算。会员再减5块，到手394，还能用积分抵扣，还再打99折。但是只有这50套，大牌拼手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就能下单。中秋国庆双节将至，这套礼盒自己用、送长辈、送闺蜜、送客户都有，里边内容非常丰富，送出去面子里子都有。大气包装打开之后满满的仪式感啊！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欢迎各位发送大牌下单。有的时候啊，给脸上涂涂抹抹，应对这个逐渐干燥的天气啊，确实是这样的。但是涂抹的过程啊，说实话，非常非常的无聊，很无趣。今天呢，就看到有博主在微博上发博说，一直觉得有个东西被大家低估了，那就是无聊。无聊很重要 ，Boring is important。你需要一大段的空白时间让你的感官休息，就好像一直吃重口味的东西，舌头会尝不出淡淡的味道，但是呢，你这个清淡饮食一阵子，你就能恢复过来。大脑呢也是一样，你要一直承受高强度的刺激，感受力跟注意力呢就只能放在大的东西上，感受不到涟漪了啊，就是我们脱敏了，对于很多平常索然无味的东西。就是无聊它是一个相对论，你知道吗？就无聊是一个相对论，有的时候就是它，你什么时候会觉得无聊？你可能小的时候在地上活泥巴特别刺激，长大你开始盖房子了，活泥巴多无聊啊，这是个相对论，是吧？所以呢，无聊你得不能一直往把它往上拔，你得把它往下拉一拉，不然呢你的人会逐渐麻木的。我觉得他想表达的是这个。对此呢，有网友他是这样说的啊，有网友说，那悲伤的时候不能无聊啊，如果人特别的悲伤，一定要出门找事儿做，接触更多的人，新的环境，好的磁场能过滤掉一定程度的灰色情绪。还有网友说，我最近也深有同感，我更愿意称之为人生的冗余，是容错空间，是备份，是生命的褶皱，是让生活幸福指数变高的重要空间。无聊好像有点像贬义词，意味着无所事事虚无，但实则不然。还有朋友说，有没有可能是你觉得无聊正是我眼中的有趣？这又倒回来，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可能无聊它是纯纯的被衬出来的，无聊是一种相对论。所以说呢，真正意义上的无聊，也许它并不是一定程度上的褒义或贬义词，可能需要我们怎么去运用它。科学分析啊，神经科学说，发呆放空的时候，大脑会激活默认模式的网络，自动进行记忆整理、情绪消化跟创意酝酿，这是高压

0: 运转下无法进行的深层认知活动。哎，同时说这是重置感官的一个阈值。持续高强度的刺激会拉高感受阈值，让人只看得见大的东西，感受不到涟漪了，是吧？因为它就像味觉重置一样啊，无聊重置了你的味觉。那吃完特别辣的，你要漱漱口，再漱完口，咱们再吃这道清蒸鲈鱼，就能感受到它的鲜，包括吃我们的大闸蟹。当然，吃大闸蟹看季节了啊。总之呢，这种重置后的味觉能够帮助大脑恢复对细微事物的一个敏感度，同时它也是意义感的一个触发。在脱离外界裹挟的真空状态之中，人才能触达到真实的内心叙事。哲学家罗素啊，在《幸福之路》中就指出，生活幸福的基础是拥有一定的忍受无聊的能力。所以说如何去获取这种有趣的生命呢？如何去追逐它呢？就可以主动的创造一些获取一些心流。真正持久的快乐来自于耗费心力的输出，比如说弹琴、写作你需要投入专注的更多的创造性的爱好，这些呢就能够带来比被动接受刺激更深层次的心流满足这个比这个单纯的刺激大脑更加的柔和，更加的温和一些第二呢，微小意义仪式感的一个构建，在重复的柴米油盐中寻找盼头，比如说周五聚餐，记录丁纳尔效应，这些微小的趣事呢，也能够构成生活的生命力，同时坚持文明进步的原动力。赫伊金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文明是游戏之中成长和展开的，对抗无聊本质上也是人类行为的一种深层次的动力。以上的所有的言论呢，都是在告诉你，其实无聊可能也是在被我们追逐的，只不过我们追逐的方向不对，给无聊这个词儿赋予了太多无趣的意义所在。其实无聊也可以有趣，怎么在无聊跟有趣之间找到平衡呢？你看无聊其实是好命的体现，是吧？说一个人幸福，就他就这人没心没肺；现在形容一个人幸福，他就无所事事。还活得那么滋润，是吧？感到无聊说明什么呢？说明你此刻没有巨大的危机要处理。你要每次上班都特别的心慌啊，特别的烦躁，特别的焦虑，觉得第二天怎么怎么样，每次走起来步都要小跑，这种状态看似生活很积极，但实际上呢它很痛苦，是吧？所以说有的时候你觉得有一定的无聊的情绪产生，说明你最近起码此刻你没有巨大的危机要处理，你没有迫在眉睫的痛苦，你大部分的基本需求已经被满足，所以你此刻很无聊其实是好事，只不过你经历过更刺激的事儿，你在当时当下的这种幸福你感受不到，你只能用无聊来总结。同时日子呢也是有聊跟无聊的交替嘛，如果只能接受热闹但是无法承受平淡，无法这个在回归寻常的时候感到平淡，反而会陷入空虚，那么这种状态它就是错误的，既能够奔赴有趣也能够安住无聊，生活才更具备弹性。所以各位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来聊一聊客观来讲，就是就说今天，咱不说昨天不说明天，咱就说今天发生了什么事儿才会让你感到不无聊。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6: 燕之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刚刚呢，跟大家聊了这个无聊的好处，无独有偶的是，另一条热搜呢，也对这个无聊的概念呢，做了另外一个角度的解读，说人类基因里刻着受不了无聊。哈哈，这是微博《生命时报》发表的一篇短文。他说呀，无聊为什么让人难以承受？神经科学解释说，大脑本质是一部信息处理器，需要不断地接收新的信息来完成环境评估和决策。信息及变化呀，大脑会本能地过滤稳态、放大、异样的信号，天然偏爱不规律，讨厌没变化。我们喜欢预期违背的东西，太有规律的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你看，谁会对循规蹈矩会觉得很好，谁会对三点一线的生活觉得很幸福？事实上啊，我们客观评价，他真的很幸福，对不对？天天没让你风里来雨里去，你天天三点一线的生活，你还不幸福呀？只不过我们的大脑在刻意的排斥这种没有变化。就当然了，也进行了一些心理学上的更底层的视角的分析，说对平淡感到焦躁、不断巡视环境的个体才更有可能提前发现天敌、规避灾害，所以说这可能是生物的本能。那么对无聊的不耐受呢，是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的生存预警机制。我们现在依旧活着的人们之所以觉得无聊，那正是因为我们对无聊的反感，才让我们活到了现在。听明白了吗？这是一个因果关系。正是我们这个 DNA 上边的这个祖上啊，这个祖宗当年在丛林里生活的时候啊，你要是天天循规蹈矩，他会觉得哎呦，这个这种东西很幸福，那完了，他就会缺乏捕捉环境之中变化的一种预感，导致被天敌伤害，从而无法存活。这种喜欢无聊的人最后都没存活下来。这是他们的分析啊，也算是从生物学角度的一个深层次的分析了。我们被自然选择，感受到无聊是一种生存预警机制。这套机制呢，在过去是优势，但今天呢，却被手机精准利用了。每一次无聊的瞬间都被转化为碎片刺激，你一无聊就看手机，一无聊就看手机。你看吧，朋友们，你不用看别人，你就看自己。上电梯的时候刚往那一站，你能忍住不看手机啊？你走路的时候过马路，跟你说，你要是认真过马路那就算了，但凡让你把手机拿出来看一眼，完了，停不住了。上地铁你看不看？看。上公交你看不看？你看。打辆车你看不看？你总不能看师傅吧？师傅真那么好看？就连开车的时候等灯，你可能都忍不住稍微看那么几眼。所以说汽车设计了很多新能源车型的前面那个大玻璃啊，那个屏幕呀，它真让你分神去瞟一眼，说不定能够弥补一下你对无聊环境的这种释放啊，也比你沉迷于手机强。你瞥眼大屏幕过过瘾得了，是吧？所以说手机确实是利用无聊这个机制不断渗透我们的一个东西，太可气了。它不断的削弱我们对低频刺激的耐受度，就对无聊越来越无法接受，对于平淡越来越难受，所以才有了现在我们对于短视频的接受，对于长视频的不接受。因为长视频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是无聊了。有多少朋友，你们的耐性开始从看半个小时的小短剧到五分钟，甚至现在一分钟，再有就更短，15秒以上接受不了，立马划走。只要长就觉得无聊啊。当然更健康的做法我们都知道，放下屏幕，走向真实的人生，翻开一本书，换一条路走一走，培养一个新爱好。但是我们知道归知道，可是我们做不到。总之呢，短视频这些高频次的刺激呢，让大脑分泌出爆发式的多巴胺，频繁的刺激导致你前额叶的神经啊过度疲劳。放下手机之后呢，你就觉得更无聊，更失落，你 你的耐心和专注力都在下降，你不行，这个时候我太难受了，怎么办？哎呀，快把手机还给我，我要把手机拿起来，我再看两眼。看两眼看什么呢？继续看一些短视频。完了之后呢，你的这个放下手机之后，反正就更无聊，更失落，还想再拿起手机，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恶性循环。所以很多时候刷手机呢，已经不只是打发时间了，更多的是逃避现实的行为。手机成了一个完美的缓冲带，它足够有趣，足够让你忘记烦恼，忘记焦虑，又足够无害，让你觉得我只是休息一下。但真相是，你在刷手机的时候，困境还在原地等你，而且越刷，回去面对它的门槛就越高。是的，我特别理解。我现在办公前都会拿出手机打开一个视频，然后我自己觉得我还特别理性，因为我会看一眼这个视频是多少的长度，一看这个视频2分半，我说好，我把这个视频看完就开始工作，我给自己2分半的休息时间。事实上呢，我也没休息到啊。就现在呢，这个我们一直在对于手机的追逐，以至于不断的忽视无聊，就是很多讨论呢都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无聊啊，它不是一个需要被消灭的敌人，而是大脑恢复的重要窗口。当你无所事事的时候，大脑默认的模式网络就会被激活，负责整合碎片信息，孕育灵感，进行自我审视。所以你当你被短视频，当你被手机刺激的难以自拔，恶性循环的时候，我在这儿不可能劝你把手机放下，多出去看看，多出去走走，少看看手机。我觉得我这样劝你不负责任，因为你做不到，我也做不到。但是你可以让自己在偶尔提出，就是提取出一些时间啊，就是沉浸式的洗洗澡别看手机，散散步别看手机，甚至是发会儿呆。这个时候呢，你的大脑会停止输入刺激，你的多巴胺受体的敏感度会逐渐回升，这个时候你就能重新的感知到生活中微小的愉悦了，不断的做一个平衡。咱没法一下丢掉手机，但咱起码可以抽出一些时间，让自己静下来，让大脑自我调节恢复一下，是吧？心理学也指出了，无聊感是一种重要的指针嘛，它能够意味着你正在远离真实的自我啊，它是心理能量从外部撤回转向内在信号。当外界安静下来，潜意识才有机会说话，你把嘴闭上，让他把嘴张开。所以今天呢，我们其实正儿八经也想聊一个特别，怎么说，没有深度的话题。问问大家，你都是怎么打发无聊的？欢迎各位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畅所欲言。当然，我们无法放下手机，这个，因为放下手机呢，等于在抛却现在文明的走向。文明世界发展到今天，不是让我们把它扔掉的。只不过我们需要保持好一个平衡状态嘛，咱休息要休息的够彻底，把手机放下的时候呢，要真真正正的放下。当然，当我们把手机拿起来的时候，也不能因为它像素差、拍不好照片、分辨率低、看不清楚视频、信号有问题啊，什么都干不成。车友们，注意了，最近咱们很多朋友也都在我们的群里讨论说 iPhone 18 Pro 上新了，我们的高像素好性能啊，它又来了啊，新货上架了。但是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祝福送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如果是前50名报名啊，咱们这个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联通两个字，就能报名参与。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淘米水可以浇花，洗衣水可以冲马桶， 用香皂时可以关上水龙头，

0: 时，也别让淋浴哗哗直流。这可不是婆婆妈妈的琐碎生活经验，而是每一个地球人都本应做到的举手之劳。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的，欢迎回来啊！欢迎回来，疯狂张真人继续为您直播啊！现在呢，在郑州市区的路上呢，非常的干干净净啊，走起来很顺。但是在顺畅的道路，反而我们更应该多一个心眼儿，因为这时候大家的车速都不低，尤其是中午的时候，可能刚吃完饭的朋友还觉得有点困。在一些视觉盲点呢，你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啊，不要太着急。即便您是老司机，老司机更不能狂，你知道吗？不过呢，自己注意是一方面，有一份车险的保护呢，也能够规避无法防范的意外对于我们的经济损伤。但是呢，这个就像我们之前有车主就曾经拿着低价的单子来问我们坐席，就是问我们车险的这个交通广播车险的这个专人的服务啊，我们的真人坐席，就说，哎，您看看我们这个啊，这车险这么便宜，怎么怎么样啊？你觉得可以吗？一看这不是正规的车险，叫车辆统筹，它并不受保险法的一个保护。你买来，说实话，你买来当遮羞布，它都是属于是透明的，就剩那条遮羞布了，一遮发现是透明的，是吧？当时我们坐席耐心地讲清楚了这里边的风险，我们那位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的车险。既然要办，咱们就不能太贪便宜。贪便宜其实不对，但是咱也不能买太多，那叫吃亏。要买就买适合自己的，恰如其分，恰到好处的。咱们的真人坐席呢，不靠感觉，靠的是经验。拒绝 AI 绕圈，咱一对一服务呢，更加直观地帮您梳理问题。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联系方式，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为您梳理保障。快来发送车险两个字报名。当然开车呢，尤其是在这个马上的用车高峰期高发期，第一是这个双节前，很多朋友呢也着急，是吧？这第二呢，双节前很多买这个快递的也多，路上物流车多，尤其是高速上特别容易产生拥堵，反正一跑都要跑很长的一段时间啊，来来往往。不过呢，再怎么辛苦咱们也得跑，是吧？加班能通也要跑啊，因为我们有一个目的地，就是回家。中秋节就是团圆，团团圆圆。中秋他不吃饺子，但也可以吃啊。我们中秋好像也吃饺子，连中国任何的节都要吃饺子啊。不过更重要的主角呢，另外一个也是带馅儿的，只不过咱们这个呀是月饼。交广领航大月饼，跟大家好好介绍介绍。咱们这个月饼呢，其实，在某种程度来说，有一些不一样的特点。这个特点是什么呢？它跟常规的月饼，我们很多朋友认知的月饼不一样，几点吧？第一，大尺寸，分量足。我跟你说，就跟大披萨饼似的。哎，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就一斤重，跟家里用的盘子一样大，比我头还大。同时运用的是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健康减糖的一个配方，吃起来也没有负担。同时这个月饼呢有两种口味，所以欢迎大家发送月饼或者中秋，可以直接下单，我们一组成套成套买，两种口味都尝一尝。一种是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五重馅料啊，芋泥、棉麻、麻薯、能拉丝，还有这个咸蛋黄跟肉松，这一口咬下去啊，嘿呦，咸甜交融啊，软糯香酥都在里头，这就是我们中秋记忆中的那个味道。另一个时尚款茉莉配抹茶，清新淡雅，新中式的风味，抹茶的微苦还能回甘，撞上茉莉的这种清雅清香，哎呦，这味道在口腔里边一爆发，满嘴都是清新的东方味道，年轻人只要吃一口就爱上啊。礼盒包装，每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同时呢价格实惠。为什么建议各位一起买呢？一盒是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是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的优惠。咱们也跟大家承诺啊，大月饼的厂家是咱们交广领航现场实地考察的，服务质量都有保障，您放心下单，工厂职工新鲜制作，24小时发货，每天限量只有100单，发送月饼或者是中秋

0: 都能够直接从这儿拿货。哎呀，这月饼呢确实好吃啊，团圆呢也都是好事儿。但是呢，这个家里边呢，如果您需要装修的话，这房子有什么隐蔽性的工程的问题，那可能就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事儿了。本来是合家团圆的，但是因为呢这场地条件不行，让人觉得挺头疼，那可是个坏事儿啊。这但是呢，找装修公司呢，又担心那个钱交完了，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局部装修他给你多收钱啊，说这个材料呢，挺费劲，你不如多装一装啊。花言巧语之下，让你一直往里搭钱。来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咱们还可以看一看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可以直接用这笔钱赔付给您，保障够实在，直接就是一个放心。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这仨字儿啊，家装节，咱们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咱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
1: 四辆阳澄湖公蟹静秋出战，
2: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哈哈，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

0: 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疯狂张哲人正在直播，我是张弛。今天我们聊这个词儿呢，无聊。对，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无聊。我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就是您觉得无聊这件事是自古有之还是现在才有的？很多人的直觉是无聊嘛，当然自古有之啊，人嘛，闲着没事就会无聊，这不是天性吗？但事实上可能会让你吃惊，我们现代汉语词儿中的无聊看起来历史悠久，但是作为一种被明确命名和讨论的情绪状态，它在西方语言中真正出现都要到18世纪。那是1755年，英国文豪萨缪尔·约翰逊以一人之力耗时8年编成了一个英语大词典，第一次收录了无聊的动词形式 B-O-R-E Bore。 1768年这个词儿才第一次出现在了一封私人信件中，写信的人说他的朋友常常被法国人折磨得很 boring。换句话说，无聊最开始是一个词儿，一个概念，它满打满算也就200多年的历史。有人甚至说无聊啊，可能是闲暇的私生子。是工业革命改变了人类的时间结构，让闲暇开始日渐丰盈。说实话，有空了。它的副产品呢，则是呈几何级一直爆炸和传播，就让无聊这种情绪不断的蔓延。那在此之前，人们不无聊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人类学家詹姆斯·舒兹曼长期研究狩猎采集民族，他发现了一个颠覆认知的事实：狩猎采集社会的人每周只需要工作大约15个小时，就能过上温饱的生活。15个小时每周，一星期干15个小时，什么概念，朋友们？假设说你还要双休的。

话，那么你每天只要上班3小时，他是播音员主持人吗？他是那种只上3个小时节目就下班的播音员主持人吗？那剩下的时间他们干什么呢？他们也不坐班啊，他们也不做 PPT， 也不做演讲，也不开会，他们干嘛呢？他们唱歌，他们跳舞，他们讲故事，他们做手工，他们一起社交。他们没有无聊这个概念，因为他们的生活虽然物质贫乏，但是充满了节奏感。什么时候迁徙，什么时候狩猎，什么时候举办仪式，一切都跟自然节律紧密相连，没人催促，睁开眼是什么时候就干什么时候。比如你想想你过的一个生活和日子，当你睁开眼，天上开始下雨了，哦，天是阴的，再睡会儿。当你睁开眼，艳阳高照，哎呦，想晒会太阳，可以啊，太阳太刺挠了，在家里待着，好，再睡会儿。看自然的天色行事，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行事。所以无聊之所以成为问题，恰恰不是因为没事做，而是因为我们有了太多自由的时间，但是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就印证了最开始的话题，无聊其实是人们在被动的接受，而不是主动的去享受它。因为无聊这个词儿，再次强调，它不是褒义词，也不是贬义词。心理学对无聊有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啊，研究者丹克特在2005年把无聊定义为一种不愉快、缺乏刺激和低度生理唤醒的心理体验或者是情绪状态。哎，这样一描述就很精确了啊。另一个更有画面感的定义来自于伊斯威特和他的同事们，他说无聊是一种想要投入却无法投入令人满意活动的厌恶状态。仔细品味品味，想要投入却无法投入，这个其实跟我们通常理解的没事儿做不一样。我们经常会把哎呀没事儿干，可无聊，弄点啥干呗。就上学的时候经常说这些台词。你有没有发现，就最无聊的时候呢，往往不是真的无事可做，而是你明明有一堆事儿，但你就是提不起劲儿去做。你坐在电脑前有一份报告要写，手机里有几十条消息要回，书架上有好几本买了没看的书，但是你什么都不想做。这恰恰是无聊最狡猾的地方。有学者指出，无聊的两个最常见的归因是事件的重复和意义感的缺失。叔本华有句话说得更狠，他说人生如同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欲望不满足就痛苦，满足了就无聊。你看哲学家说起话来，那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你听完之后你都觉得茫然，那我该干啥呢？但是现代人的无聊呢，还有一种特殊的底色。南京大学周晓红教授有一个判断，他说无聊是现代性症候群的一种核心表征。他观察到啊，在当今已经现代化或者接近现代化的国家里边啊，流行着一系列的精神现象。无论是躺平摆烂还是佛系社恐，无聊都是最基本的心理状态或者精神底色。我们这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是物质匮乏，而是意义感的抽离。当温饱不再是问题，当活着本身不再需要拼尽全力，那么古老的问题就浮出水面了，它叫做然后呢？然后我干啥去？那我们就看看古代人怎么打发时间的吧。咱稍微学一学是吧。晚明的文学家张岱，这位老兄呢，在自己的墓室铭里边一口气列了他好几十个爱好：好精舍，好美婢，好仙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等等等等。翻译成白话就是，哎呦，这好房子，好姑娘，好衣服，好美食，好马，好灯，好烟花，好戏曲，好音乐，好古董，好花鸟，再加上我喝茶还上瘾，我写诗成了魔。这简直就是古代版的生活博主，而他不是泛泛的玩。张岱这个人之所以在历史上有名啊，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名，他是因为他每一样都玩得很深。
别人游西湖是租条船，他偏偏要等下雪的时候去湖心亭看雪。他还说过一句名言，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一个人什么爱好都没有，那活着有什么意思呢？啊，他就是属于是在当年有钱又有闲啊这种人。可能要说了，那 我没钱，我没那么多品味，我没那么多事儿，我有那么多爱好打发时间，那看一看普通古人怎么打发时间啊。就普通老百姓的娱乐生活呢，其实非常的丰富。在秦汉时期啊，蹴鞠投壶已经非常流行了，上到王公贵族，下到黎民百姓都非常喜欢。魏晋南北朝的文人喜欢搞雅集，一帮人聚在山林里边饮酒作赋，投壶射箭，讨论天下，所以才有了兰亭雅集，才有了兰亭序，是吧？嗯哼哼哼，繁花如流水，嗯哼，一遍犹如啊，这是周杰伦啊，斗蟋蟀呀、啊，叶子牌呀、啊，还有这个等等吧，各种那些节令活动啊，春天就踏青，夏天就纳凉，秋天就登高，冬天就围炉，是吧？各种好玩的事儿。所以说，古人的休闲就有一个特点，他们讲究从容。啊，从容的感觉就是他们追求休闲的方式。这些方式放到今天，对我们而言是一种无聊的，尤其是对于小孩，你让他坐在那儿，啊，焚香品茗，一棋赋诗，哎，他只会跟你说俩字儿，无聊，仨字儿，毛意思，四个字儿，想干点儿，干点儿别，干点儿别嘞，干点儿别嘞吧。啊，管他几个字儿不重要啊，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事儿吧。还有一些特别有画面感的一些细节，就是古代女性呢，因为活动空间受限，她们的娱乐方式呢更多在室内打牌、嗑瓜子、写小说。所以清代时期呢，就诞生了一大批女性的弹词作品。有些女性就是靠写小说打发时间，写着写着就成传世之作了，是吧？所以说无聊啊，真的能够催生创作力。但是我真的觉得古人特别有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他们不觉得闲着是一种可耻的事儿。我们今天呢，就觉得闲下来有罪恶感，我们特别讨厌这种摆烂这个词儿。只不过呢，我个人客观的理解啊，摆烂这个词儿呢，可能是有一些人对于现状的一种无奈啊，所以用这个词儿来自嘲，也有人是纯纯的自嘲。他没什么无奈，他就是想自嘲一下。但是用这个词自嘲，证明他们对这种状态是有一种罪恶感产生的。但是呢，古人没有，古人把闲当成一种境界。所谓偷得浮生半日闲，这个偷字用得多妙啊。闲不是浪费，是从忙碌中偷来的珍宝。当我们感到无聊的时候，大脑有的时候并不是关机了，恰恰相反，它可能进入了一种特殊的工作模式，是吧？所以说无聊状态下呢，大脑的默认模式的网络会被激活。还是最初的那句话，让我们静下来啊，享受无聊，拥抱无聊，让我们大脑一片空白的那个状态下，让脑子，就是你看起来是啥也没干啊，其实你的脑子让它在后台整理信息，建立链接，酝酿创意，重新的刷新自己。谁说让自己充充电，所谓的换个脑子，一定要走过千山万水，你静静的坐着，一样也可以。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刚才讲了这个“无聊”这个词儿的古今中外啊，一直演变的历史。高飞问了啊，池子，你在古代你会干什么？我跟你说，哥们儿，我这事儿我还专门研究过，你知道吗？因为看那个各种各样的一些就是网剧啊，各种电影，那是什么穿越吧，又是研究什么，研究白糖，研究细盐，各种各样的炒菜，什么玻璃是这做那的香皂，这我全都不会啊。我那天我就在研究，我就跟豆包聊天，你知道吗？我就问他说，如果一个人真的穿越回了古代啊，就规定某一个朝代，说在这里他能够通过现代的这个烹饪技艺，怎么样才能有就是远超于当世。哎呦，当时这个看完都发愁的慌，因为确实有的时候啊，那个很多菜啊，它确实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现代很多工业的产物啊，你不得不赞叹啊，这环环相扣。你就拿红烧肉来讲，当时豆包给我列举的第一个可以做的就是红烧肉。我说这是可以实现的，因为古代的时候你不能吃牛肉啊，是吧？那是农耕作物，那是工具，你不能吃。那猪肉呢，可能是为数不多可以吃的啊。但是吃那个呢，它你当时的养猪水平不行，那肉本来就不好吃，就没人吃猪肉，说白了都吃鱼啊。勋贵权贵都吃鱼，春秋战国时期那最值当的就是特别有钱的那种有身份地位的士大夫呀，这种都爱吃鱼啊。你孔老夫子吃腊肉，吃肉条啊。但是平时这种猪肉红烧肉炖的做的炒的，不会，它首先都不会焯水，是吧？制作工序它没有，糖怎么炒糖色做红烧肉，没有好的糖，没有好的盐啊，盐也不好买，那盐本身它又涩，

啊，再加上这个它养猪的技术，它整体的肉质它比较柴比较苦，它确实也不好吃，所以说很难实现。古代能干什么？什么也干不了，对不对？我们确实啥也干不成，你知道吗？你很多想法，你跟别人讲，别人觉得当你是疯子，你知道吗？什么时代说什么时代的话啊？什么年代干什么年代的事儿，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你包括这个，就拿这个现在特别红的一些网红吧。啊，他们做的事儿难道是他们刚刚发明出来的吗？那肯定不是。你在抖音年代之前啊，十几二十年前，很多的类似领域的，媒体也好，很多咱们普通平民老百姓，哪怕没有走到公众视野前，他其实也一直都在做，只不过呢，在这个抖音时代呢，有人赶上了啊，有人抓住了风头啊，在这个时代做该做的事情，所以一蹴而就，一炮而红。这个是我对目前，新媒体的一些想法吧。你说这个，从古代吧，以古应今嘛，是吧？观历史可以知兴替啊，观铜镜可以正衣冠啊。哎，临时出题，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首先排除不是我说的啊。但是不管说多说少啊，这些话呢，也是随口那么一提，随口那么一谈啊，大家那么一听一乐，就当是我们在酒桌上聊的。当然，酒桌上聊，那怎么能少得了酒呢？今天咱们爆款商城也跟大家来一款能够畅所欲言、特别下话的一个酒，下话酒。马上双节了啊，这朋友之间小酌啊，咱们。喝就得喝那种品质过硬的知名品牌的白酒，尤其是现在我们这个岁数啊，那你说这个光单喝白酒肯定不行，那得带点养生的性质了啊。要不这酒咱们不能轻易喝。今天推荐的这款它不是别人，它正是闻名遐迩的五粮液集团出品，五粮液龙次吉祥小瓶礼盒啊，小瓶装精美精致好看，而且还能让你少喝点。喝酒不宜多呀，千万别贪杯。这是来自于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的酒，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正儿八经的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健康优质养生酒。52度不算低度了，高度酒了，适合重视养生的朋友。不仅沿袭了五粮液的传统酿造工艺，在配料表中还添加了竹荪、绿豆、葛根精华，好喝又健康，满足饮酒要健康的一个需求。划重点，125毫升的红色小瓷瓶，适合养生小酌。一个亮眼的橙色长条礼盒，里边配4小瓶，好事成双成双又成双。这个。红金色的礼盒包装送亲友更有面子，官方售价一盒178，总共4瓶，是吧？本次咱们双节福利，爆款商城跟厂家谈来了专属的团购价，一盒4瓶只要89，直接帮您省了近一半。哎，中秋国庆备几盒，随用随取，多买更划算，买2盒再减10块，到手2个漂亮的红色礼盒，一共8瓶。这可是五粮液集团的养生健康酒，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即可下单。当然了，这个什么酒就配什么食物，配什么饮食嘛。这白酒平时它可能，有的时候容易喝的稍微多一点儿。白酒你要说真说配什么，有人喜欢配肉。有人喜欢配面条，有人喜欢配饺子，有人就认为配啥都行，只要让我喝都可以。啊，不是说酒配什么，你给我白酒配个花生。但是有些食物不一样，你像大闸蟹，它适合什么呢？适合黄酒。温一壶黄酒，吃着这个大闸蟹，这碗的家宴什么都有了。大闸蟹啊，这马上也不能说马上吧，还有个小半个月的时间就进入到咱们的开壶时间了啊，开壶时机了，春节这不是春节去了，中秋节以后呢，咱们就能提货了。中秋节过程中，咱们就可以把您之前购买的蟹卡呢送亲友、送朋友、送贵人了。发送什么呢？发送秒杀，咱们的大闸蟹，还有这几天呢，蟹老师、蟹涵
在阳澄湖给大家进行了溯源直播，还有多少没有看的？很多老板真的看完直播间四两公蟹，就现场伸开那个腿儿啊，有一个矿泉水瓶那么大，那母蟹掰开那个蟹黄饱满的呀，之自由。中秋采购直接选公四两母三两的超大规格蟹，直接就让我们的库存告急了。这规格非常火热啊，您现在下单蟹卡相当于提前预定阳澄湖里边还在生长的鲜活大闸蟹，不用等到蟹季扎堆抢货，面对这个涨价的情况，你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就提前的预约提货，不用怕好蟹吃不到啊。哎呦，我昨天还刷到了一个购买链接，算是刷到一个广告啊，我因为实在是外边太吸引人了，他讲的是这个各种生腌类啊，这个海鲜店的售卖，我就点去看一看，我寻思如果价格可以的话，我想买点什么，就是那种腌虾、醉虾那种去尝一尝吃一吃，结果发现他们那儿也卖蟹，他卖的蟹是梭子蟹，但是号称黄特别丰富，特别润，一看标价358元起。我说你们搞这个梭子蟹卖358，还是起？我告诉你，358呀，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你说巧不巧，是我们的开始。我们是往下走的，而且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公蟹四两，母蟹三两的大规格，单张就给您358。如果您想多买点，就觉得哎呦，我这哪怕是蟹大一点，你这八只我都不够，我可能哎，因为什么呢？因为咱现在买蟹卡，你开活之后可以提吗？开活之后的3个月内随时可以提，3年内只要它开活，随时都可以提。你选一个你认为这个季度的螃蟹的它的成熟度您是喜欢的，您就直接尝。你要说我没有概念，那我建议开壶之后呢，开壶的前几天过程里边您就可以直接吃，让自己国庆先去尝一尝也是没问题的。拿到蟹卡，根据蟹卡上面的这个二维码扫码也行，根据它的电话也行，可以提前的预约提货。那为什么建议可以多买呢？因为第一是中秋节嘛，咱们用量可能会大啊，这不止中秋节了，这个国庆节是吧？等等，用量可能会大，所以说咱们的量呢可能也要大一些啊。第二呢，咱们买2张蟹卡，我们给到您不是716吗？那咱们再会白送一张，这个时候平均一张蟹卡就是238.6元了，价格便宜，售后保障一样不少。咱们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河南交通广播热卖连续7年，只为给大家选好蟹。欢迎大家发送大闸蟹也行，发送螃蟹也行，发送秒杀也行。哎呀，总之我已经开始流口水了。南宫女的诗

0: 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1: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五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语》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疯狂张人继续直播，我是张弛。有位朋友叫闲的没事儿，他问啊，他说，这是一个应该是转发的一个信息，河南省交警提示啊，您的小型汽车豫威某某某于2026年9月17号6时32分在河南省许昌市建安大道文化路口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将依法予以处罚，请立即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谢谢配合啊！说受到这个信息是不是该受罚？人不是说依法予以处罚吗？您觉得咱交警同志说话跟开玩笑似的啊？如果说他是跟，如果他只是说警告你，他会说，警告啊，如果怎么怎么地将会处罚，没有这句话就是处罚了是吧？这还有点不可置信是吧？那咱违规了嘛是吧？这也没办法。那同时呢，你也下一个交管12123，对不对？上面也能够提醒，然后呢，咱们就也有用支付宝的，就是线上处理啊，直接受理也方便嘛，是吧？就跟买完车险，办事儿也方便，这是一个道理，这基础的，你该把12123这个，对不对？你像我这种不爱开车的，我都还下一个呢，我在手机里躺着啊，万一用得上了呢？就车险也是。是吧？你但凡有车，你就得把车钱你买着，你得备齐。那既然备了，你就得根据您的，你不要说，哎，这你张弛，如果我跟你情况一样，我就不爱开车，一年开不了几次，那没问题啊。跟咱们的真人顾问说一声，人家会根据您现有的情况为您推荐更适合您的车险服务，是吧？你不经常开车，那给你整点什么险？也许这些险呢，经常开车的人还不买呢。你老不开，你估计你得考虑这个车的这个自燃的问题。你要是老是停那个就是暴露在空地处，停的时间比较长，包括涉水险这些呢，反而应该要多注意一些。因为在你身上你老不出去，那往那儿一摆，它出现这些问题的概率大。所以说，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呢，它不凭感觉，靠的是经验之谈啊，需要什么会跟您提前的给他提示。欢迎大家发送车险两个字，这也是必须得有的啊。就跟说咱路上跑，你有个交管12123方便是吧？你车险买好了也方便，但是这车险呢，您得找渠道找方向。我们推荐咱交广的车险啊，发送车险，咱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欢迎各位啊，就发送车险之后呢，记得填写一个基础信息。当然车的保障呢是我们这个交广的一大特色，房子的保障呢其实也是一大特色。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华普装饰举办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呀，真的有好多年了，就是这么多年的一系列的服务，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都有点不舒服不得劲儿了，说能不能来点差评，能不能给我一些活动的空间，能不能给我一些就是办理事儿的一些机会，甚至说能不能让我把这个我们账户里边的100万保证金给他拿出去，让我体验一把花钱如流水的感觉。为啥说如流水呢？因为你像这个咱们华普承诺了啊，报名家装节咱工期规定的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有纠纷照样赔。这100万的保证金呢，是华普在交广的账户里边预存的真金白银的保证金，不是他只是空口白话的说一句口号，说我们有100万用于哪哪哪，那我们又不查你账，我们怎么知道？但是现在是放到我们这儿了，我们有发票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可以看一看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是怎么维系大家的权益，维护大家的权益。当然也能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高老师的微信，有问题跟咱们的记者谈，总之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即可。当然咱们刚刚那位朋友闲的没事儿，说实话跟咱的这个今天的互动话题还真是有点像，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无聊。

是吧？就正儿八经，你上一盘我们得了一个结论啊，无聊有的时候要善于享受。冥想练习中有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值得借鉴，就是说当你无聊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你试着对它产生好奇心，你想想为什么你会感到无聊，你感受它在身体的哪个部位，会持续多久，不要评判它，不要赶走它，就让它待一会儿。这听起来好像什么都没做，但恰恰是这种不做才是最难的，你会忍不住的，你会想动的。思考思考自己为啥无聊，不要单纯的得一个结论说我没事干，是吧？没事干的下一步为什么没事干呢？多问几个为什么，咱们就追根溯源，找到源头，是吧？就像我们这个大闸蟹，你追根溯源，它确实来自于阳澄湖，是吧？善于追根溯源。当然阳澄湖大闸蟹啊，就是蟹好不好，一看水域，二看养功，怎么去养。这个阳澄湖呢，它呢是位于海水跟淡水还有长江交汇处的一个湖泊，水域水网密布，湖底呢是以细沙为主，所以说水流呢更加的舒缓顺畅，水草丰茂。那么大闸蟹在活水中生长，所以它的蟹壳就有光泽，青背白肚的，干干净净呢，就散发出了蟹肉的鲜甜，就没什么腥臭味儿。所以阳澄湖大闸蟹又被称为清水蟹。再加上阳澄湖的水质呢是碱性的啊，这风草风貌的水草，这真不是随便哪个湖都能复制的。而且为什么很多吃过阳澄湖大闸蟹的人，他很难对别的蟹动心了呢？因为它的味道被这样称赞，说鲜而肥，甘而腻，白似玉而黄似金，已达色香味三者之极，无一物可以上之。你听听这评价。你拿公蟹来说，这蟹膏啊，入口黏滑细腻，带着淡淡的微甜，你挖一勺放嘴里慢慢的融化，哎呦跟吃果冻似的。真的，那就连蟹爪的这个蟹爪的肉都是细嫩紧致，自带一股甘甜，你就算你不加盐不加醋不加任何调料，依旧能吃出甜嫩感，没有任何一丝腥味。你说这样的螃蟹为什么不爱呢？抓着就吃，怎么不爱呢？阳澄湖大闸蟹是蟹中之王，它的品牌价值长期位于中国水类排行榜前列，入选了国家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名单和中欧地理标志协定的保护清单。所以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从放苗到上市必须经历200天的精心培育，要经历5到6次的蜕壳，每一次都是对环境与营养的双重考验，而这份时间成本就是品质的底气。那么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在阳澄湖是有自由养殖基地的，那每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呢，都佩戴农产品地理标志的防伪溯源专用标识，采用的是 AI 溯源彩色可变二维码，钻石光刻的激光防伪技术，一蟹一扣，从我们这儿也是一样的，能够扫描出来它们到底来源于哪儿，我们保证100%正品，每只蟹都有防伪标识，支持溯源查询，加一咱们就罚3，是吧？大闸蟹我跟你说，最简单的吃法有，复杂的也有啊。除了清蒸以外呢，你重口味你做香辣蟹，会做的复杂的话，新潮一点的话，那就做芝士焗大闸蟹，包括那个蟹黄蛋呀，这个还有这个做蟹粉拌饭呀，就做成蛋，做成拌成饭都没有问题啊。在这儿推荐各位啊，说是很多人分不清蟹黄跟蟹膏啊，蟹黄是母蟹，蟹膏是公蟹。蟹黄呢，吃起来有种沙沙的颗粒感，有点像鸡蛋黄的感觉。啊，九雌十雄，这是吃蟹的铁律。说是农历9月吃母蟹，品蟹黄的沙糯鲜香；农历10月吃公蟹，品蟹膏的细嫩甘甜。所以说呢，咱们推荐各位呢，可以这个购买咱的蟹卡，可以多买2份。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您在这个市面上买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只得是90多块钱。啊，但是呢，咱们这次给到超大规格，公4两，母3两，这打包受理啊，4对8只，1张蟹卡，咱们1张只要358，但是您要买2张，我们白。

0: 送一张，等于是买二送一，直接两张的价格拿三张谢卡，三八24只大闸蟹，甭管是你一家人分开吃，还是一大家子人吃几顿，都不耽误，是吧？多买几张蟹卡，九月份咱们多品品母蟹，十月份重点呢是放在了公蟹。当然别说，哎，那我十月份那母蟹不就浪费了吗？我九月份吃母蟹，那公蟹不就浪费了吗？只是有更适合，不代表其他季节不是其他月份吃它就不好吃。分批次吃也是一个好事，是吧？啊，三张一起，您可以选择同事拼单啊，也可以这个大礼包买三张，一人一个家庭一个亲戚送一张，是吧？都没问题。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售后保障也是一样不少。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少腿啊，你注意这个秤啊，它是去绳净重啊，通通包赔，连续热卖七年，只为让大家选好蟹。各种不同的规格您都可以发送秒杀或者大闸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进入商城点击那个链接啊，或者直接在下拉菜单可以直接点击商城，就不用打字自动回复也是没有问题的。进入商城的话买啊，直接买您看上的套组产品类型，挑最便宜的，让您看起来最舒服的，最舒坦的。欢迎各位在这个秋天吃得开开心心，顺顺遂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买苹果要新鲜，
3: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2: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3: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2: 好香，
3: 好值，
2: 好划算！
3: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2: 哎，等等我！
3: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咱们的节目呢，也逐步的进入到了尾声。当然，对于很多朋友而言呢，我们就是激情工作的岁月呢，才刚刚开始啊。咱慢慢去研究啊，慢慢来修行，慢慢修炼啊。当然了，这时间呢还长啊，咱们需要去做的事情呢也不少。事儿呢是一件一件的规划啊，问题呢是一件一件的解决。但是家装上的问题呢，有些你可能单靠你的肉眼发现不了。就拿这个隐蔽工程来说，是吧？动不动呢这墙上印了一大面，往下渗水影响了邻居啊，或者怎么怎么地，这个电路它老化，它哪块老是滋电，动不动停电，甚至我跟你说一个小的细节，你家里边 WiFi 信号有点不稳定，可能都是你的这个网线呀，它没有整好。所以很多小细节的隐蔽工程啊，咱们其实啊是可以通过二次局部翻新的这个方法来进行一次生活品质的提高的。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哎，咱们这次呢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的金秋家装节也开始了，享受的是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但是对于咱们每一位业主来说，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现在装修业主的心里呢，一般是有点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为啥这么说呢？这装修呢是家里的大事儿，那期待住新房，但是装修的过程呢，你甭管有经验还是没经验，都担心装修公司店大欺客，先低价签约，然后工期到一半找理由增项，找你加钱，是吧？你说你加还是不加呢？这都挺头疼的。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专门为咱们的业主在这选择装修的过程里边呢保驾护航。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呢也可以看一看咱华普装饰啊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用于哪里啊，就如何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都可以来提前看一看。当然也可以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记住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能参与报名。家装节认准官方品质和华普装饰，我们有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

0: 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四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合同改一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
1: 嗯，
0: 备用再打三份吧。
2: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五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

0: 方便呀？
1: 哦，请赐教。
0: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季度亮点用 APP 提交，
2: 好嘞，
0: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3: 加菲好身手啊！
4: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5: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各条主干道行驶起来交通压力不大，您是可以放心行驶。高速方面要注意，因为施工进新高速5G段的80公里到8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通行缓慢，因为施工南宁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今天呢已经是9月17号了，9月25号呢是今年的中秋节啊，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准备礼物给亲朋好友来相赠了。如果您打算购买大闸蟹，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买到的蟹卡呢是4两的公蟹4只，还有3两的母蟹3只。这个大闸蟹的售价一张卡358元，如果您要是买两张，第三张卡是0元啊，2张537，3张716啊。那现在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都在下单，我们的主持人小唐还有谢涵这两天都开启了直播。今天早上7点多我就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看到主持人谢涵啊就在那个阳澄湖暗部商城的自由养殖基地做直播，边吃边直播。有一些网友就说不太相信，说谢涵你前两天还在直播间主持节目的，这怎么就跑到阳澄湖去做直播了呢？谢涵说我就起个一大早啊，就坐在这个鸟语花香的地方，正在做阳澄湖的大闸蟹的直播，是边吃边直播。然后有一些粉丝就说你看谢涵前面吃的那个蟹壳都堆成了一座小山，包括那个螃蟹还是早上3-4点钟的时候就打捞之后呢放到了一个中转池里面，然后呢等到快递上班就从中转池里面再捞出来，直接发货到咱们家。9月25号前后会开湖，开湖之后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卡兑换了。谢涵早上直播那个地方哈，说实话景色特别美。如果有时间，你今年，国庆长假也可以自驾游去阳澄湖。我曾经在那儿也做过一场自驾游哈，就是那个湖面啊。特别疗愈，而且那个一眼望不到头，你在湖边也可以找一些餐馆哈，直接去蒸着这个大闸蟹新鲜的去吃，这也是一种体验。如果你没有时间想吃到这一口鲜，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358。我们是建议您拍3张的规格哈，因为中秋福利买3张，第3张0元，3张原价1074，现在3张是716，平均一张蟹卡238.6块，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哈。如果你要是在外面的平台购买，一只正宗的4两的得卖到100块钱左右。这会儿您下单发秒杀两个字，送的还有吃蟹的礼包。我们支持大家随便比价，这个型号的蟹卡也只卖最后2天，库存售罄就下架。回复秒杀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签了投资协议，钱还能要回来吗？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毅磊。你好，陈律师。
3: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2: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投资机会啊？有一个投资方跟你说，你只管投钱，稳赚不赔，到期连本带利都还给您，而且还可以按照利润拿提成。哎，你听上去还觉得不错哈，自己只需要去承担一个本钱，风险好像跟你没有任何关系，如果赚钱你就拿着利润走，听起来是不错。但是这样的投资真的靠谱吗？北京的王先生就签了这样一份投资合作协议，投了80多万，结果钱要不回来。对方就说，你呢，这个是投资，你亏了不能怪我。王先生就说，哈，我这明明就是借款呀，你必须得还我。那到底谁说的对？到底这笔钱80万是借款还是投资呢？投资和借贷的界限在哪里？签了投资协议，这个钱还能不能要回来？如果公司还不上，公司的唯一股东要不要承担连带责任？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就有请陈毅磊律师呢，给您解析这期典型的案例，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认定的焦点和难点是什么呢？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看到永琪在微信平台上发秒杀两个字啊，他说，小佩，我跟你一样，今天早上我也看到谢涵正在阳澄湖搞那个直播，当时我就忍不住了啊。那会儿呢在开车，没有办法去下单，这会儿听到你们法治六十分节目说还有这个谢卡，我已经买了两单。我看您已经下过单了，716元三张谢卡，您是买了两单，两单一共是6张谢卡。大家如果要购买的话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这个谢卡我说句实话啊，就是中秋如果你有吃蟹或者是送蟹卡的一种计划，其实您在我们这个平台上下单是最省事不过了。有我们交通广播的新人背书，热卖7年，关键它是正宗的，不是假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从阳澄湖暗部商城自由养殖基地发货到您的餐桌上。而且它这个蟹卡我们支持比价，在别的地方你100块钱买一只公蟹4两的，而在我们这个平台是30块钱一只。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从自由养殖基地直接从溯源地发货到您家，这个中间省了很多的成本的人工成本呀，包括店面的成本呐、成本省下去之后，价格自然也就打下来了。而且它热卖7年，就是今年我们这个卡卖的火的不行，目前只剩下2天的时间哈，售罄也就没有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同时呢，您想配那个大月饼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它这个月饼呢，前两天我也是帮您尝过的，还是挺不错的。它是闽南特色大月饼，你要买就买那个汉饼，如果你不太喜欢特别甜的，买汉饼，汉饼适合成年人吃，小朋友喜欢吃那个抹茶口味的，抹茶的稍微有一点点甜，但是小朋友他是无法拒绝，他太代谢会比较快。成年人是喜欢吃那种5层馅料的汉饼啊，汉字的汉，它是闽南特色古早手法，而且它是非遗手作，它那个饼皮哈已经传承有1000年的做法。哎，你尝一尝，在闽南那一带呢，像每一家办喜事啊，老人祝寿啊，满月酒是结婚啊，跟咱们河南吃那个喜面是一样的，这个是必不可缺的一道圆圆的团圆饼。您在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可以去看一看。你比如说走亲访友，你要是买一提月饼吧，你肯定得买个像样的，你要买2提月饼吧，觉得有点多，而且成本有点高。但这个月饼它是一斤一个大饼，像咱们家的大盘子一样那么大，其实一个就足够了，因为它是一整块的，看上去是很上档次， 48块钱一块啊。如果你要买一箱是48块钱一箱，买两箱的话呢是89块钱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可以去看一看啊，两箱89，它平时在商超卖到70块钱一盒啊，所以您要是给员工发福利，走亲访友批发的多。有些朋友说我每一年走亲访友哈，我去那个市场批发月饼，我得批发120盒，因为亲戚比较多嘛。你像我今年就买了10盒月饼啊，大概就是买了5单左右，也没多少钱，400多块钱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如果你说公司发福利，想给您快一点把这个货送到您的公司上门，您就不用直接去在后台下链接了。您加入法治60分的微信粉丝群，发送6艾特我，我们会有工作人员直接给您送货上门，10提以上送货上门，或者是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私信把这个货呢，不管是20箱30箱，直接开车给您送到目的地啊。回复月饼两个字，买螃蟹卡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天还有一个护肤品，也有朋友在问我是不是有大牌的护肤品，还没有说呢，已经很多朋友在下单了，它是那个天气丹后的这个牌子啊，天气丹七件套，这个后呢也是韩国的一个非常知名的护肤品牌啊，很多女士都在用，因为它这里面是草药成分的，基底改善我们的皮肤那种干燥暗沉和细纹。它平时售价啊是1780，天气丹七件套礼盒，官网1780，今天399，只有50套的礼盒，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节目当中哈。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我们接下来呢，继续看看这个案件的一些详细的情况哈。这个案件呢，是因为与他人签署了投资合作协议之后，出资的80万没有收回，原告王阳就把这个被告王涛以及王涛的公司蓝天公司起诉到法院，要求王涛和蓝天公司连带偿还借款哈，是76万元。法院经过审理之后哈，那么这个过程呢是这样的，原告王阳就说2020年6月份这个王涛啊打算向王阳借款100万，用来干嘛呢？生产这个面膜销售的。王涛还做出了还款的担保。后来王涛介绍王阳与销售方居某认识，居某呢就向这个王阳承诺说，他每一次收到面膜的第二天会把生产批次面膜的借款支付给王阳，就是只要他收到面膜了，然后他第二天就把借款再还给王阳一部分，以此类推，直到偿还的借款完毕，还款完毕。在2020年7月27号，王阳啊，也就是借款方，还有这个居某以及王涛的这个一人股东公司叫蓝天公司，他们签了一个投资合作协议，约定投资面膜销售合作。协议签订之后呢，王阳就向王涛的银行账户转账共计是82万元。在2020年8月1号，王涛向王阳的银行账户转账转了55500，但是这个王阳他只是出借了80多万元，他没有参与任何的实际经营。这个投资协议呢，只是为了担保偿还王阳的本金和利息。因此，王阳他和王涛和居某啊，居某是生产方，还有蓝天公司形成的是事实的借贷关系。而这个王涛呢，他是蓝天公司持股的100%的股东，是一人股东。王涛应当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协议签订之后呢，王涛、居某和蓝天公司没有依约履行，一直没有收到王阳这个王阳一直没有收到任何的还款，所以这个王阳起诉到法院，要求王涛还有蓝天公司连带偿还借款76万元及利息。而这个被告王涛还有蓝天公司就辩称啊，说他们实际上和这个王阳之间是属于投资合作关系， 不属于民间借贷关系。蓝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暂时代这个公司收支款项，这个王阳他出资80万，实际上他主导参与了蓝天公司开展的业务工作，而不像王阳诉状里面说的他没有参与经营。王阳合同违约了，协议约定王阳需要向蓝天公司支付100万和面膜的款项，但是这个王阳他实际只支付了10%的定金以及小部分的款项，就没有再继续支付，这就导致公司的业务无法开展，王阳实际享受利润分成以及合作股份，主导利润分配，不是像王阳起诉状里面所讲的利润是以分成方式支付的。哎，这个争议焦点就出来了，到底他这个80万元当时转给蓝天公司转给这个王涛还有这个居某哈，他们当时签的这个协议，这80万到底是属于投资款还是属于借款，这里面呢他就有一些争议出现啊。那么如果是投资款，你肯定是要承担一个收益还有他风险的承担的，如果你要是借款啊，那你作为这个王涛还有这个蓝天公司，你是要把这个钱还给人家的，法院怎么样去界定这笔款的性质，哎，它到底是属于借款还是属于投资款啊？一会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有请陈一磊律师给您解析。此时此刻呢，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我说，那个蟹卡什么时候能够收到货？蟹卡很快收到货，明天就可以收到货，螃蟹是9月25号前后开户，开户以后呢您就可以兑换了。每一年呢我们这个蟹卡卖的都是超级火爆，像前两天法治60分微信粉丝群里面我发了一个链接，很多朋友都在上面去购买这个蟹卡啊，它这个蟹卡的卡面写的是1288型，但是它只是有这么一个数字啊，它是1288型，实际上这个蟹卡呢是4对8只桩，公蟹4两，母蟹3两，单张卡358，2张537，3张，其实第三张卡是0元，这三张卡如果原价358的话，总价是1074，但是三张现在716，平均一张呢238.6块。有些朋友他着急吃螃蟹哈，那你心急也吃不了螃蟹。现在阳澄湖他还没有开湖。今天我们主持人谢涵他在直播的时候就说，哎呀，现在那个蟹膏啊和蟹黄啊都已经成块了。我们在上一周吃的时候呢还有一点嫩，那个蟹黄还有点流油哈稀。但是今天他说在现场吃的时候呢，明显的已经成高块了，说如果再长一周那个螃蟹就更好吃。哎呀，他吃的时候啊挺诱惑我的。大家今年呢也是可以买一些螃蟹自己尝一尝，或者是给父母买一些尝一尝哈。看到顺时针还有海豚这几位朋友都在发秒杀两个字在下单，包括这位是下一秒，他说我给妈妈买了3单，去年就吃了你们交通广播的大闸蟹，一直念叨说今年让我提前买啊。这三张呢你算下来在外面买啊肯定不止这个价位，它一只螃蟹4两的公蟹，你去算一算，你去看一看，这路边不是有那个专卖店吗？一只这样的得卖到80-90甚至上1004两的，但是交通广播平台上一只4两的才划到30块钱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如果要购买那个后天气单的礼盒哈，是发大牌两个字，满满的仪式感，它只需要399元，平时这一套1780，今天会员再减5块钱394。只有50套啊，这是韩国这个牌子后护肤品的专属福利，它很润燥的，因为这里面有人参，还有鹿茸粉，30多种草药成分的，它这个护肤品啊，你用上之后你会觉得秋天的时候非常的滋润，这里面有水、乳霜、精华、眼霜等等。哎，女士听到这个她就很感兴趣，男士听到那个大闸蟹哈蟹卡可能会比较感兴趣。大家按需下单，理性消费。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买这个后的天气单礼盒，回复秒杀购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哈，回复车险两个字可以购买交通广播的一个车险服务。这个车险服务呢是一个正规的大型的网点非常多的车险公司给我们提供的服务，我们只是一个平台，填写一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会有专属的坐席给您打电话。
0: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 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三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次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0: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假期就要来了，您的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您是长途自驾出游呢，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我是强烈建议您在出发之前给您的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您这会儿买呢，节前是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之前倒到油箱正合适。如果你要再犹豫两三天，这快递还在路上哈、啊，车呢已经跑上高速，你想用都来不及，更别说开着长途啊，这车呢还有积碳，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是驾乘体验差，关键存在安全隐患。如果你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除碳养护必须抓紧安排。有一些朋友他有经验，他就会趁这个时候去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239元，专门是为行驶公里数8万公里以上的车量身打造。还有他那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是199元，包含3瓶，3步养护到位啊。第一瓶是除积碳，油门轻，怠速不抖；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会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是轻3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就可以下单。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7: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李姐，中秋快乐！
10: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9: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2: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买苹果要新鲜，
13: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3: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0: 好香，
13: 好值，
0: 好划算！
13: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0: 哎，等等我！
13: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4: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9: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4: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1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林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刚刚听小佩说谢涵去阳澄湖直播溯源了，我就果断下单。我看您哈、买了12件，买了12张卡，是买的198元那个598型的，公蟹是3两的，母蟹是2两半的，一共是8只4对的啊，买了12单啊，这应该是给公司员工发福利的。他还说其实你们这个性价比啊也是没谁了，我已

已经比过价了。还有这个微信平台上这位叫永琪的朋友啊，他是买了716元的三张，等于是买不三单，买了9张卡，付款了2148元啊，这是大单了，应该也是有需求哈、啊、比如给亲朋好友送礼呀，或者是自己在这个假期的时候给家人做一顿轰轰火火的大闸蟹，这个大闸蟹的寓意特别的好啊，谢谢你，而且他蒸好之后呢轰轰火火的啊，通体都是红的，寓意鸿运当头，八方来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你买198的也行啊。去年的时候呢还有很多朋友哈、啊、他买的更多的，还有那个5两的蟹，还有4两半的蟹等等。我们今天主推的是那个4两的公蟹，还有母蟹呢是3两半的，一共是8只啊，公蟹4只，母蟹是3只，716元买3张卡，平均一张卡238，这样的螃蟹划到30块钱一只，但是你在外面买差不多得80-90块钱，甚至上100块钱啊。慢慢的，他也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去年其实我买你们的螃蟹，第一次买有点忐忑，怕死蟹，结果收到货包装的冰袋还没有化，8只全活啊！你们那个去绳净重不玩虚的，我在体重秤上称了称哈，4.1两的大闸蟹一点都不缩水啊，必须给满分，交广把关靠谱，谢谢您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陈一磊，和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签了投资协议钱还能要回来吗？刚刚讲到的这个案例呢，就是有一个原告啊，他叫王阳，他把被告王涛还有王涛的一人股东公司蓝天公司都起诉到法院，要求去返还他当时的一个投的80多万元的借款啊，他这个不叫投资，他认为是借款。这个案件呢，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呢，三方签的那个协议当中，各方约定的交易模式呢，是王阳投入生产款项，而且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本金损失风险，并且可以按利润比例收取利润提成，这是合同当中的约定。法院就认为，你这个合作模式根本就不符合投资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而且是具有民间借贷的法律关系的特征，所以对王阳主张的这个借款性质是借款，法院是予以确认的。而这个被告王涛就说哈，王阳给付的这个款项就是投资款，说跟这个案涉的协议约定的内容是不符的，但是法院没有去采信王涛的观点哈。同时协议当中还约定说，这个居某他是一个灭蒙的生产方，需按约定的时间向王阳支付成本还有利润分配的金额，如果没有按期约定足额支付，需要向王阳支付逾期的违约金，如果逾期超过30天，王阳是有权要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居某支付各项经济损失，蓝天公司需要承担连带的一个担保责任。现在是没有证据证明首次面膜交付的数量以及完成的销售计划，依照约定呢，居某应当把定金和货款支付到王阳指定的账户，居某到现在都没有向王阳支付款项，已经构成违约了，他要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而蓝天公司应该依协议的约定，就这个付款的义务承担连带责任。王涛呢，他是作为这个蓝天公司的唯一股东，用他个人的银行账户当时收取了王阳的80万元的一个款项，因为他没有能够举证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他的个人财产，而且通过微信向王阳承诺说2021年3月20号之前去还款，所以王涛要对蓝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王涛还有他的一人股东公司蓝天公司的一个辩解呢，说王阳没有足额支付投资款是违约在先，因为他们这个协议当中没有明确约定投资金额和期限啊，他就没这样说，所以双方在后续微信沟通当中，王阳是没有向这个王涛是没有向王阳催要剩余的投资款的，也就无法认定人家出借方王阳存在违约行为。对于这个王涛的辩解意见呢，法院是没有采信的。经过计算呢，尚欠的借款本金还有76万，因为他中间转过5万多，因为王涛在微信当中明确承诺在2021年3月20号之前去返还这个款项，所以法院就认定逾期的还款日是2021年3月21号。
利率是当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也就是年利率

0: 3.85，最终呢，法院是判决王涛还有他的公司连带支付王阳本金76万元以及利息。宣判之后呢，向王涛和他的公司都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目前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这样的一种合作模式啊，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案例是很典型的，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个案例呢，汲取一些教训，就是你。比如说给别人这个款项，你出借的时候，你把这个款项转过去的时候，你认为它是什么样的性质？到底是你的投资款还是你出借的款项？这个直接决定后期啊，这个钱法院怎么样去认定它的性质。如果是借款的话，那 OK 啊，你借人家多少钱他还你多少钱。如果是投资款的话，那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必须是要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所以它的一个性质就决定你这个钱啊返还你的时候到底应该是以什么样的性质去返还你啊。那这个协议当中去约定王阳是可以收回货款，并且按利润比例收取利润提成，他们这个约定在法律上是什么样特殊的含义？它和真正的投资协议有什么不同呢？陈律师。
1: 这个协议本质上呢，它是最关键的定性的一环啊。因为真正的投资协议就像您刚刚说的，它的核心特征呢是利益共享风险共担。那在本案当中呢，它的协议约定王阳可以收回这个货款，意味着它的本金实际上是有保障的。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要还的。
0: 对。
1: 同时呢还能按照利润比例呢去收取这个利润的提成，相当于在保本的前提之下再拿点钱回来。那这这就形成了我们的一个保本加固定利益的一个结构，就常常像我们所说的那种，哎，我钱借给你，你再给我点利息那种感觉。所以说这个本质上呀，它是一个借贷的典型特征，而不是投资。
0: 但是它还是比银行的那个收益要更高的
1: 啊，是的，
0: 约定的这种利息，因为他说的实际上是收益。那么收益的话呢，就认为它是本金要给到他，但是收益有利润了，还有利润的比例再给到他。
1: 是的，就是保本加上这个固定的收益嘛。所以说法院呢正是据此去认定的，那暗示协议呢不符合我们所说的投资的风险与收益并存的这个本质。所以应当按照民间借贷来处理。
0: 对，投资啊，它有一个定义叫风险和收益并存，这个才叫投资。那很可能你投的这100万呢，你收益会有个200万啊，甚至是150万等等啊。那也可能你这100万等到收益的时候，你发现又缩水了，你可能这100万也会赔一部分钱，这个叫投资。所以这个案件当中没有把它认定成投资，是它不符合这个特征。
1: 是的。
0: 哎，这个王阳也就是原告说，哎，其实我是没有参与任何实际经营的，但是被告就说你王阳实际主导并且参与了业务工作啊，这是在法院的时候呢，被告他的一个答辩的观点。关于双方有没有啊参与经营的争议，他对认定这笔款项的法律关系或者是款项的性质，他有什么样的影响吗？
1: 是否参与经营呢，是区分投资和借贷的一个重要辅助的判断标准啊。但是呢，它不是唯一的标准。真正的投资人通常会更加深入的去参与的，到这个项目的决策呀、运作呀等等，并且它是共担风险的。
0: 对。
1: 而借贷关系当中呢，出借人一般是不参与这个借款人的经营管理的，只关心那我自己的本金和我的利息或者是收益能不能够按期收回。那在本案当中，法院最终没有单纯的依赖是否去参与这个经营来定性，而是抓住了更本质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说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模式呢，是王阳投入生产款项，但是无需承担任何的这个本金损失的风险，还可以按照利润比例去收成。这个保本加固定收益的约定呀，才是法院在这一个案件当中认定为借贷关系的决定性的因素。所以说，即使双方对是否参与经营呢各执一词，也就是对方有了答辩嘛，但是也不影响我们正常的一个法律关系的这个认定。
0: 就是他有没有去参与经营，假如说王阳他投 投入100万，他有没有去投入经营，只是一个辅助标准，
1: 是
0: 就是判断他是投资还是借款，是一个辅助标准，它不是一个最终的一个关键标准。
1: 嗯，对。
0: 如果他去参与经营

0: 至六十分正在直播。
1: 微信好友林凡他说哈，我平时工作特别的忙，我也没有空去海鲜市场讨价还价，交通广播这个谢卡简直就是我这个懒人的福音，我已经连买了三年了，想吃的时候呢扫码预约，而且是顺丰直接送到家，包括你们那个三年有效期太适合我这种健忘的人，我今年中秋已经下过单了啊，打算中秋国庆啊都去兑换，毕竟三张卡够吃，体验感拉满。其实我们交通广播的这个大闸蟹我们前两天已经帮您尝过了，当时我吃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嫩，这两天呢它的这个膏黄满满，而且那个膏黄已经结块了，中秋嘛啊，咱们这个家宴上得有大闸蟹的身影啊，寓意比较好，谢谢你啊。至于你要不要送朋友啊，送礼呀，那不重要啊，你可以给父母买一些让他们尝一尝啊，或者是你给你心目当中最惦记的人哈，买两单哈，送给他们去尝一尝。这个大闸蟹的蟹卡呢，这会儿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开壶大概是在9月25号前后。刚刚有一个朋友他买了12单的大闸蟹哈，但是他买的是那个198元的卡。我们今天的卡呢是716元三张卡，划到每一张200多元。关键它是4两的卡，就是这样的蟹卡平时卖到1000出头，但今天的价位是716啊，还看到这个安联，您是买了8单198元的。大家如果不想吃太大的，您买那个198元的尝尝鲜也是可以的。198元它是公蟹3两，母蟹2两半的。他不光是买了8单的198的，他还买了那个1288型，就是716的买了1单。还有这位是小郭啊，看您是买的716元的，买了3单。还有这位小新啊，您是买了388元的2单。我看你这个388元的是什么卡？是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对，您只要发秒杀两个字之后，您进到那个商城里面，它有很多的规格，根据您的需求来下单就可以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幸福教室他说，那个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如果我填完信息之后会不会有人跟我联系？会的，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是有专属坐席，不是 AI 给您服务的，专属坐席会在电话里面给您报价，您也可以比价，我们支持比价。最重要的这份车险在理赔阶段呢，从查勘啊，定损到理赔，整个流程都由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护航您的用车险权益，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尤其在理赔阶段哈，我们也会监督车险公司应赔尽赔，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关于这个万能通哈，马上呢就是假期了，我是建议您呢可以买一盒啊3瓶试一试，你试一试，你可能呢就会觉得自己怎么没有早一点遇到这么好的产品。燃油车只要开就会有积碳，有积碳你要是不除它，越积越多，到最后会影响你车辆的整个性能的，比如它的发动机的动力没有之前那么足，油耗也会上升。你像我的车用完之后，油耗从10点多降到9点多，我还是挺惊喜的。它这个性价比挺高的，你才花100多块钱，一年用两个盒就可以了啊，两个套盒就足够了。8万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装修房子呢，近段时间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有一个官方的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大。现在您参与我们送的有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3个字啊，你不用担心你的那些顾虑，什么店大欺客呀，什么低价签约呀，什么工期找到了一半之后找理由增项让你加钱呀等等，这些你都不用担心，不可能出现这种装修的纠纷的。我们向您承诺，工程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发家装节3个字。也可以去看一看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添加记者微信啊，成为好友，他会全程监督您的家装事宜。
0: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这会儿在省会郑州的中州大道龙海高架西向东的方向速度缓慢啊，但是没有拥堵，只是缓行的状态。高速方面要注意，因为施工，晋新高速5至段80公里到8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同行

0: 缓慢，因为施工南临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 3.2 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还有这位爱笑的眼睛，他问我说，小佩，你有没有去买那个螃蟹卡呀？你买的是哪一种啊？你最推荐我买哪一种啊？我买的是198元的卡啊，因为我是一上线我就购买了，我买了两单啊，我主要是自己吃，因为每一年的中秋我觉得这个大闸蟹啊，这家人围坐在一起，十几口人，我们吃大闸蟹怎么着也得一人一只啊。那个呢也是八只，我觉得不太够，所以我买的是两单，198元。这里面公蟹是3两的，母蟹是2.5两的。我个人呢比较推荐你买这个716的，因为我当时买198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716的。716的是3张卡，第3张卡相当于是免费，关键它个头大。我那天看主持人谢涵直播的时候啊，就那个螃蟹你知道有多大吗？大到像就是我们买的那个水哈、那个水瓶，就是它整个身子张开的话哈、爪子全张开，长度基本上就和那个矿泉水瓶500毫升那个矿泉水瓶差不多长了。这个大闸蟹挺诱人的啊，你平时在别的地方这个价位肯定是买不到的，你要是自己吃或者是送亲朋好友送中秋礼哈，这个还是挺有性价比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当然那个大月饼啊，我买了10箱，因为太便宜了，89块钱是2箱哈，买了10箱还不到500块钱。你要是买这个大月饼啊，你中秋送礼的时候，比如你不想送双份儿，你配的还有其他的水果吗？牛奶啊之类的，这是咱们中国人传统佳节走亲访友哈，就是必备的三件套，月饼肯定是要有，你可以一提月饼啊，你再配点其他的礼品啊。你要是去买一提的话，你看那个什么月饼店呀，或者是蛋糕店哈，一瓶怎么着都得100-200块钱，包装也很精美啊。但是我们这个大饼它很有特色哈、它不是一块一块的，它是团团圆圆的一整块，像一个大盘子一样。你不管是买的多还是买的少哈、它都是48块钱一盒，是一提一斤的量，整块的啊，它不是切成那个，它不是那种小块小块的，是一大块哈、整体的。在闽南那一带，谁家做满月酒、老人祝寿、结婚啊，吃的都是这个大汉饼啊，叫闽南特色的大饼。您要是买两盒是89块钱啊。您公司发福利，比如你想发双份，双份一个人的成本也才80多块钱，关键是很上档次的。他那个厂家，我们的主持人都是去整个全流程参观过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如果你想给自己买那个护肤品哈、天气丹后这个牌子7件套的，平时卖到1-2千，今天的价位是399，发大牌两个字。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他们为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3: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2: 他们为成长护航。
4: 同学们，上课。
2: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0: 好友小勇他说，今天早上也刷到了谢涵在阳澄湖搞那个大闸蟹直播的直播啊，他说看到谢涵吃了好多螃蟹，一大早的都把自己给弄馋了。其实我们通过交通广播买大闸蟹，不就是要一份权威背书吗？你要是送朋友，你就担心那个卡人家兑换不了，也怪尴尬的。而且你要自己买，你又担心你买到的是什么死蟹啊、残蟹，你去联系售后你都联系不到。我们这个蟹给您的承诺是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缺腿全部包赔，去绳净重，足斤足量。你只要拿到货说这不行那不行啊，联系我们的客服，或者是在法治60分里面艾特我啊，那个群里面艾特我，1分钟之内就让客服和您联系。为什么我们敢给您承诺？因为这是正宗的阳澄湖溯源的直播，主持人谢涵亲自去湖边把关，连续热卖7年，蟹田都是自由养殖的蟹田，靠的就是口碑，您买的放心，吃的才安心。哎，我们永远是和消费者站在同一个立场的，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啊。发秒杀两个字，看看您需要哪一张蟹卡，今天主 推716元三张蟹卡，是公蟹4两，四只母蟹3两，四只的啊。还有一些朋友问我说，那个车险报警的是报险的时候哈、啊，就是报案的时候怎么联系？不是有客服电话吗？您直接跟那个客服打电话就可以。他这个客服你联系之后呢，很快啊就会有人和您说这个位置哈、啊，您让我们的这个查勘定损人员到现场就可以了。尤其是在理赔阶段，我们的记者也是全程在线的，护航您的车险权益。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去投保，会有专人和您取得联系的哈、啊。买万能通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北京昊天郑州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陈毅磊，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签了投资协议钱还能要回来吗？很肯定的告诉您，只要您签了投资协议，那么您的借款啊就能要回来，因为你签的这个投资协议它其实不是投资，它是借款。这个案例当中的被告他是一人股东，100%持股他们这个公司的，他是一人股东公司，然后呢他当时收了人家王杨80万元的一个借款啊，借给他的这个80万元，他用的是个人的银行账户去收取的款项。这个事实他在法律上意味着什么？如果他们的公司还不上钱，就这个蓝天公司他一人持股的这个100%的股东公司还不上钱的话，他个人是不是要承担责任呢？
5: 这个在我们法律上面这个事实是非常关键的啊、嗯、因为王涛呢他是蓝天公司100%的唯一的股东，属于一人有限责任公司。那么根据我们民法典啊，公司法的规定，一人公司的股东原则上呢是要对这个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除非他能够证明啊，我自己的财产是独立于我公司的财产的。那么在本案当中啊，这个王涛在前期既用自己的这个银行账户收取了这个案涉的款项哈，导致了这个公司财产跟我个人的财产其实它是混同的，我根本分不清哪个是公司的哪个是我的，然后他又没有办法去举证自己跟公司是两个独立的个体。那么再加上他其实是在微信上面有向王阳承诺过我什么什么时候还你款，那进一步表明了呢他个人其实是愿意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的。所以说法院判决王涛对蓝天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其实是有充分的法律依据。
0: 对，因为他是一人有限公司哈，他是公司的一人股东，
5: 是的，
0: 他自己不能够证明他的财产是分开的，那么他就要去承担一个连带责任。
5: 是
0: 他们这个协议当中约定哈，说生产方那个居某如果没有按期足额支付款项，因为他们约定的是生产一笔，然后给这个王阳呢付一笔借款，
5: 是的，
0: 如果没有足额去支付这个款项，蓝天公司是需要承担一个连带担保责任。这个担保条款在这个案件当中如何去影响责任认定的？如果原告去起诉王涛和蓝天公司连带偿还，它的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
5: 这个担保条款是蓝天公司承担责任的直接的法律依据啊，因为协议明确规定居某必须按照约定的时间向王阳支付成本以及利润分配的金额，没有按期支付的话呢就需要支付逾期的违约金了。那么逾期超过30日呢，王阳有权就直接解除我们的这个合同，并且要求赔偿损失。那蓝天公司承担这个连带的担保责任。那么现在呢没有证据能够证明首次的这个面膜交付数量以及完成的销售计划，居某至今呢也没有向王阳去支付款项，已经构成违约了啊。然后根据我们的民法典有关这个保证责任的约定呢，连带责任担保的债务人是不履行到期债务的时候，债权人可以直接请求保证人在这个保证范围之内去承担担保责任的。所以说王阳也就是原告啊，去起诉要求蓝天公司承担这个连带责任依据呢就是我们这个担保条款，而王涛作为一人股东的一人公司的股东又因为这个财产混同，所以说也要承担这个连带责任。
0: 对，其实你看他的这个合同哈，他那个协议他不是说所有的都不成立，
5: 是的，
0: 他只是有一部分啊他是认定这个款项的性质之后呢，
5: 是的，
0: 其实他的违约还是该承担还是要承担的
5: 啊。是的
0: 啊，你比如说他说这个居某需要把这个钱呢在一定的期限内打给他，
5: 是的，
0: 包括他承诺的2021年3月21号之前要把所有的钱还给他，
5: 是的，
0: 这些承诺他都是 是成立的，法院都是认定它是有法律效力的。
5: 是的，
0: 只有这个80万元的款项把它认定成是一个借贷了。
5: 是的，
0: 是的，
5: 是的。
0: 其实这个案涉的法律关系哈，实践当中是经常出现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法律关系，就是当事人呢，他们是签署一份投资协议或者合作协议，约定他们的项目出资和回款金额、分红或利润比例。它的典型特征就是为协议约定保本保息哈，以后如果再看到这种协议的话，后续会产生很大的一些法律风险的和纠纷的。也就是说，他约定的保本保息就是投资人不承担投资风险，与一般的投资行为是不符的。那么这种法律关系的实质在法院，比如在起诉阶段，一定会被认定为是借贷关系的。这个案件当中，协议明确约定投资人是可以收回货款，并且按利润比例收取利润提成，说还不需要承担任何本金的损失风险。那么这种约定呢，违背了投资行为风险与收益并存的本质，所以法院按照借贷关系予以认定啊。那这种风险的行为哈，其实他在后续啊，给咱们的这个出借方啊，包括是跟他合伙的这些这一方当事人啊，比如这个案件的被告哈，会产生很大的一些矛盾的。如果你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宣传什么稳赚不赔啊、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这个背后也可能会隐藏一些交易风险。就比如说这个名为投资实为借贷的情况，它可能会出现比如借款人没有按时偿还本金的情况，也可能是集资诈骗。项目人呢，他收到投资款之后呢，卷款跑路也有发生。投资之前一定要谨慎考察再做投资决定，不要轻易的被零风险高回报的投资项目吸引进行打款。也非常感谢陈一磊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许愿在微信平台留言说，今天上午的时候呢，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谢卡，想看看快递到哪儿了，继续发秒杀，进到商城之后点我的订单，里面就可以看到你的货的物流了。还有这位我只在乎你的朋友哈，他说每一年都是跟着交通广播买大闸蟹，其实没有一次踩过坑的，就像交通广播所讲的那样啊，足斤足两，去重啊去绳净重啊，一点水都不含的。其实我们很多朋友买蟹卡，他就担心啊，说这个卡呢无法提货，甚至是过有效期。我曾经买过一张明星代言的蟹卡，也没多少钱，100-200块钱在网上买的，我3年都没有兑换到卡。那个螃蟹为什么兑换不了？就是你等到开壶之后兑换，他说约满了。然后呢，你12月之前呢，你说我再兑换吧，就等到这一年，他不是有一个周期，一般是12月底之前都可以兑换。他又说啊，今年没有螃蟹了，就连着3年都是这样，我已经放弃了。我们通过交通广播买，你买的就是一份放心啊，只要你买这个卡，一定是可以兑换的，你放心，3年有效。别说3年有效了，只要我们这个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一直存在，这个卡呢，即便是你说买4年了，我还能不能兑换？只要这个商城存在哈，我们也是可以给您人性化处理的。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但是建议大家哈，既然买了就赶紧兑换吃了，咱就吃个新鲜。还有这位爱就爱到底的朋友哈，在发大牌两个字呢，购买那个天气丹厚的护肤品哈，我看您下了2单，因为今天总共只有50多套，一套呢是才划的300多块钱哈，平时卖到1700多，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 装修房子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程延期呢，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些实打实的项目呢，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华普装饰落到实处。回复家装节三个字，也可以回复省钱两个

0: 字啊，回复省钱添加记者微信，我们给您一些避坑指南，我们从您发省钱那一刻开始啊，我们的记者呢就介入了全程护航您的家装事宜。花非花问我怎么样去买那个闽南特色大月饼，说曾经在福建吃过，说特别的好吃啊。听到交通广播说在卖那个汉饼，应该非常正宗吧？那当然，全部我们是从厂家给您考察过的，很放心，很好吃哈。48块钱一盒，两盒呢是89块钱，而且一盒是一提，直接在微信平台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您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欢迎来龙餐馆》。
4: 来给大哥放个面儿。This is the Chinese chef.
3: 沈腾扮演的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中东中餐馆当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蒋勤明扮演的马俊生，他们以地道中国风味广招八方来客，龙餐馆声名鹊起。然而随着战争爆发，当地形势急转直下，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徐福和马俊生也不例外，他们的命运将何去何从，战火中的龙餐馆又将如何维系。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5: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6: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5: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6: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7: 大闸蟹有了，
6: 还差啥？
7: 华美月饼99元两盒，
6: 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
7: 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6: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
7: 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9: 买苹果要新鲜，
10: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9: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0: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至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9: 好香，
10: 好值，
9: 好划算！
10: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9: 哎，等等我！
10: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刻参与。
11: 李姐，中秋快乐！
1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1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4: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5: 不好意思啊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14: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1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

0: 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下午的3:01，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啊，这个郑兰高速的栾川段248公里东向西方向，这个白云山隧道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各位一定要提前减速慢行啊！郑兰高速的栾川段248公里东向西方向，在那个白云山隧道里边是单方事故。另外，大广高速的项城段2103公里南向北方向还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再来看晋新高速的武陟段80到82公里西向东方向啊，受到施工影响，目前通行还是比较缓慢的。还有就是南陵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超过3.2米的车呀，受到施工影响，超过3.2米宽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这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关注一下，随时可以在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会看到自动回复的一个链接，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当然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或者呀，您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发短信加微信，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刚买了几天的新车，在充电站充电的时候坏掉了。你去找汽车厂家，厂家说是充电站的问题，你去找充电站，充电站说和他们没关系。再一问修车价格呀，得1-2万。这事儿发生在任何一个人身上，肯定都会感觉到啊特别的无助。严先生呢，在8月20号啊，在郑州买了一辆吉利银河E5，8月29

0: 号在洛阳捷胜快充站的充电的时候坏了，车拖到洛阳玉号4S店检查后被告知啊，说这个继电器粘连，也就是被高压电给击穿烧化了，大家大概就这个意思啊。维修费用预估呢18000，4S店说呀，这事儿不怨车啊，是充电桩故障导致的，所以吉利厂家啊不会提供质保，只能你自行维修了。80000多块钱买的车，几天时间就要花将近20000块钱去维修，严先生想不通啊。我车呢是正经车啊，充电站呢也是正经营业的充电站，怎么这事儿就没人管了呢？啊，这个损失就我个人承担了呢。接到严先生投诉之后啊，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就先后采访了洛阳玉号吉利4S店的技术总监齐经理，还有捷胜快充站的啊，就是充电站的刘站长啊，我们来听听双方都是怎么说的吧。如果是你啊，你觉得该怎么办呢？我们先来听听这个 4S 店是怎么说的。
1: 刚才广播中说到的一个问题，我们这边也咨询过厂家了，然后给咱做一下回复。就是他那个快充大电流，就是说咱车上不会发出这个大电流这个需求，因为这种大电流这种情况都是说充电桩这种导致的，所以说和咱车这种是没啥关系的，还是说因为充电桩的故障导致。
2: 那就是它的充电桩是不能充小电流的车。
1: 这个从充电桩上面看不出来，主要是因为它这个当时充电的时候充电桩输出了一个大电流。
3: 它那个桩子它可能在装的时候，因为这个还没有是去，就是说它这个已经对外这个营业也不好说，因为它那个场地我们当时技术人员在那拍照的话，他也有这个在施工现场，还是在施工状态。然后我们问了这个关于桩子的技术人员，说的意思可能他这个排列，就是他里边的桩子那个小模组可能排列的顺序是有问题的。
0: 4S店的说是充电桩故障，他们在现场的时候啊看到该充电站正在施工，意思就是说呀，这是个新充电站啊，这个设备啊可能在调试有问题，甚至怀疑是这个充电桩内部的线路安装有错误。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啊，充电站的刘站长又怎么回应呢？我们也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捷胜快充站是吧？
5: 啊。
4: 前两天有一个吉利银河车在你们那儿充电，我想核实一下你们了解到的情况是什么。
5: 他那 4S 店累了看一眼座。
4: 他们怎么跟你们说的？
5: 他怎么又给我说啥呀？
4: 你们那个充电桩是运行了多长时间了？
5: 1年了呀。
4: 他说去了之后你们那儿正在施工。
5: 施工是干场地施工的，又不是这充电桩装一次延长了。
4: 他还说你们的充电桩里边有那个线头什么接错了。
5: 他从来没有给我说过，我看整天正常用着的。
4: 你们这个充电桩只能给大车充电吗？
5: 大车小车都管充。
4: 他那个吉利银河最大的电流量允许是不超过300，你们那个可以给这种车充吗？
5: 50、80都管。
0: 这双方啊是各说各的理，那就只能看看后台数据了。结果一比对啊，这事情不仅没有搞清楚，反而是越来越糊涂了。那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6: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那接下来啊，我们把吉利银河的全国客服也再次请上来啊。喂，你好。
7: 主持人您好，我是今天值班经理，工号5456，您请讲。
0: 好的，5456好啊。刚才这个事情啊，您大概也一直在听着啊，就是有一辆车去充电桩充电，然后呢车坏了之后到4S店说是充电桩的故障给车给烧了啊，到充电站呢，充电站说这跟我没关系啊。那这个事情啊，我们后来呢也对比了一下双方这个数据，就是你们厂家提供的这个车辆的后台数据和这个充电站提供的后台那个充电桩的数据，结果比对了之后啊就有点糊涂，所以还是希望你们厂家呢再听一听双方这个数据啊，看看应该怎么去判断一下这个事情好不好，您麻烦这个记录一下啊。
7: 情况我这边也会做相关的一个记录的。
0: 好的，
7: 你这边也会去了解情况。
0: 好的，那你看啊，这个数据

根据吉利方面，就是你们提供的车辆后台数据显示，这辆车呢于当天下午4:34啊，当天下午4:28:34开始充电啊，当时的这个电流就是一插上去之后啊，就是显示第一秒开始充电就是500安的这样一个电流，从4:28:34充到了4:28:46结束，这是你们后台数据显示的啊。就是结束的那个时候啊，就是从500到490、470、480，对吧？一直到结束最后那一秒，292.5安，然后结束了，用时大概12秒停止充电。啊，停止充电，这是你们后台数据，也就是从你们的数据来看呢，这个当时的充电量，这个电流啊确实大了啊，都是500安的这样一个电流，充了12秒，这车就停了。但是这个充电站的后台数据显示啊，这个车的充电时间不是开始于4:28:34，而是开始于4:29:0，就是4:29跟你们的数据差了半分钟。此后啊，它显示的这个电流是稳定在250安的，电压是400伏，啊，这是充电桩的一个后台数据。我们再来看看这个车主充电 APP 上显示的数据啊，显示充电时间开始于4:28:47，结束时间为4:29:45，一共充了58秒。充电充了多少度呢？充了1.03度。我们按照这个车主的 APP 上显示这个数据啊，使用这个豆包啊，人工智能帮忙计算了一下啊，那这个车充电电压如果是400伏的话，用时58秒，充进去1.03度电，那么它的电流约为160安。那这就完全对不上了啊！你看，按照车主和充电站他们两方提供的这个数据啊，充电的时候电流电压都是正常的，并且这种状态持续充电是58秒。但是你们吉利给的这个数据显示啊，上来就是500安的这样一个大电流啊，并且持续12秒就停止充电了，证明啊，就这个时候啊，这12秒之内，车辆的保险丝还有你们说的这个继电器等关键部件就已经烧坏了。那么随后又开始正常充电58秒，又该怎么解释呢？而在你们提供的数据随后47秒、46秒就结束了，它是47秒开始充的，你们46秒就结束了，它46秒之后又充了58秒，就是1分钟。而你们在他充电之前的12秒记录了他有这么一个短暂的12秒的一个大强度的电流，这个车啊，那这就完全对不上了。第一，充电的时间对不上；第二，电流对不上；第三，最关键的，如果是在他正常充电58秒之前有个12秒的这个大电流，把车已经烧穿了，烧坏了，保险丝坏了，继电器坏了，那么随后1分钟。电都断了，车都保险丝都断了，它怎么还能充进去电呢？所以呢，这个数据啊，双方提供的就对不上了，因为这个数据呢，都是从包括咱们都是，吉利厂家和充电站，它都是从后台调的数据，都不是手写的，都是电脑记录的。那今天的时候，我联系咱们这个4S店和充电站啊，想让这个4S店派人呢再去他们这个充电站看一下那个电脑那个后台，充电站也是愿意的，也是同意的，但是我今天给咱们吉利洛阳的4S店也说了啊，当然对方好像没有打算去看，如果不去看的话，那这两个数据它对不上，这就没法解释了，这事儿都进行不下去了，行不行？麻烦你们在或者厂家派人，或者呢你们委派4S店抓紧时间去这个充电站看一看他们的后台他们的数据，再看一看你们的数据，看看怎么能跟他对到一块儿啊，能反映出一个怎样的事实真相啊，要不车主夹在中间其实挺难受的，刚才说了8万块钱买个车，开了一个礼拜吧，修车的18000，那要么就是车的事儿，要么就是充电站的事情，现在的问题

0: 还是希望咱们4S店啊或者厂家啊能够积极行动起来，抓紧时间去充电站呢，调一下数据，双方再核对一下，充电站呢也是愿意配合的，好不好？你们再督促一下这个洛阳玉浩4S店。
1: 明白，主持人，这个情况的话，我们这边也会做相关的一个记录，我们也会本着为用户负责的这个态度处理好用户的问题的。稍后我也立马去了解情况，有结果的话第一时间安排人给您回复，您看可以吗？
0: 当然可以，非常感谢啊。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156-9087
1: 好的，您接着说。
0: 1041
1: 好的，那我这边已经记录清楚了。
0: 好，非常感谢啊，不要挂电话，如果还需要相关资料的话，我们导播会跟您交流。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赵先生问大闸蟹怎么买啊？发送秒杀啊，抓紧时间发送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快卖完了啊。沧海一粟说这车没有控制器吗？它不会跳枪吗？充电桩有问题，它会跳枪的。这车不会跳枪，不会跳枪的话，那多吓人！买了这车都不敢充电了啊！现在我们也是，想不明白这个事情啊。就第一，双方记录的时间是不一致的。充电站说他那会儿说我们有大电流，我们这后台记录他还没开始充电呢，对吧？而且最关键的是这个车它有那个大电流之后，按理说都已经烧穿了，保险丝也断了，那这随后的一分钟它怎么还能正常再充进去一度电？那么这个车它真的就没有其他的一些，就像刚才那位朋友说的什么这个跳闸保护的一些装置吗？当然今天这个事情我也问4S店了，4S店说我们有保护啊。我说保护的是什么呀？这一烧就烧了18000。他说保护的是电池啊。我其实对这个不太懂啊，这个里边的科学逻辑我其实不太懂。我总觉得就是，保险丝它应该负责的是最小的一个损失，就像咱们家里的那个保险盒一样啊，一旦跳闸，对吧？就是证明电流过大啊，跳闸了，或者说呢保险丝烧了，一般就局限到这儿，保护的是我们家里边的冰箱啊、电视啊、洗衣机啊，这些设备一般就是最多烧的是一个保险丝。但问题是他这个车一烧呢，他把继电器也烧坏了啊，至少是烧坏继电器了，因为我们现在得到的消息就这样，其他里面还有没有其他部件也损坏我们不知道啊。但是4S店说的是继电器是在保险丝的前边，先烧继电器，继电器烧了之后再烧这个保险丝，那保险丝一断就保护了电池啊，这个我是不太懂的啊。还有人表扬客服啊，说这个吉利的客服啊，我听到的啊是这个在海洋节目里服务态度最好的客服了哈。还有这位朋友怎么说呀？
3: 8万块钱买车，开了8天，修车又要18000，这车主真是倒了8辈子霉啊。
0: 还有朋友有话要说啊。兰东坡说这个义乌卖了不是这一辆啊，咋可能没有保护呢，对吧？说你现在话里话外啊就是车的问题，让厂家无限自证啊。我觉得你说的这个也不对啊，话里话外不是就车的问题，而是说这个事情要抓紧时间调查清楚，数据比对不了的话，那么真相就出不来啊。你想想这个电脑记录的数据原则上是不会有错的，可是居然两个电脑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这车一烧就烧掉18000这个事情，我可以毫不客气地说，从这一点上我认为它是有缺陷的。在这儿不用话里话外，我给你挑明，我认为这个车是有缺陷的。至于你说人家卖了那么多的车怎么就这一辆

0: 客就没有保护。有一些问题啊，我之前给大家说过多次，那别说是个别的车，就即便说你说哪一个品牌哪一个车型它有通病，也绝不是100%。100%它生产100台车，100台车有问题，这厂家可以破产了。就像那个时候说某品牌烧机油一样，那真的有大量的车说我的车从来不烧机油，但是谁都不否认那个品牌烧机油，是一个道理。经常有人在网上说啊，他看到有车主发帖子吐槽了，说我买的这个东西坏掉了，怎么怎么回事，然后就会有一些人在后边说，人家卖了那么多怎么就都没问题，就你有问题，我也是这个东西我就没问题，就你有问题。对于这样的网络的一些评论，我认为你要么就是个黑客啊，就是个黑粉。谁的黑粉？不是，肯定不是，肯定不是厂家的黑粉啊，你想想你是谁的黑粉。第二，那就是火没烧你眉毛上，你真的就是坐着说话不腰疼。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问怎么下单大闸蟹的朋友啊，您就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啊。我们这个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啊，所剩无几了。咱马上就临近这个中秋了，走亲访友的时候很多好朋友可能正在为难啊，这个拿点什么东西呢啊，提点这个牛奶、鸡蛋、瓜果、梨枣的啊，也挺麻烦的，也不少花钱。啊，也没啥新意啊。现在啊，给您推荐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 UP 商城啊，自由养殖基地的来自阳澄湖啊，这个优质的水域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啊，公蟹是4两，母蟹3两，4对8只啊。提这个蟹的时候，你会看到满满一大箱子啊，大规格的这个蟹卡。现在建议您直接下三单啊，一张呢是358，您下三单的话，三张的话是只要716，平均一张蟹卡238块钱，就200多块钱吧。您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啊，非常得体、大方的，又非常好吃的这样一个伴手礼啊，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啊，这样平均下来一只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啊。你现在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你到这个4两的这种啊，都10块钱一只了啊。咱们这个蟹卡呢，给到大家这个价格还是非常优惠的啊，因为。首先咱们本身就是源头啊 UP 商城，咱们自己的这个养殖基地啊，自己，所以这个中间呢也没有什么中间商啊，相对来说能给到大家一个很公道的一个价格，而且跟着交通广播来下单咱们兑换也比较方便啊。随时这开湖之后啊，就是阳澄湖每年都有一开湖仪式，这个今年的也快了啊，应该在中秋前后就开湖了。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就正式上市了啊！那个时候大家就可以正式开队了，啊，跟着交通广播第一开呃对 兑换没有这个问题，而且是三年有效啊，不会踩坑啊。在网上有些买的可能兑换的时候比较麻烦啊。还有就是咱们的售后承诺，你像这个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的，通通包赔，秒赔付，联系我们客服啊，秒赔付。连续卖七年了，只为大家选好蟹。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现在三张那个套餐是最划算的啊，只要716，这个很快这个套餐就卖完了啊，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下单了啊，咱们自己吃，双方父母各送一份，全家都有了啊，或者走亲访友啊，答谢客户啊，或者给单位的公司的这个员工啊，这个双节了嘛，放假之前发点福利啊，都是很好很好的伴手礼啊，咱们这个蟹卡设计的也很大气啊，红色的这个包装喜庆啊，有大气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您就可以下单了。
2: 买苹果要新鲜，
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2: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2: 好香，
1: 好值，
2: 好划算。
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2: 哎，等等我，
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微信平台让这位朋友说三方数据比对一下嘛啊。天天想这位朋友说这个充电那个记录啊，车主也有啊。刚才我们说到这个车主的记录了啊，车主的记录呢跟这个充电桩就是充电站后台的这个数据基本上是差不太多啊，基本上是还可以对得上，但是呢这两个数据跟吉利方面那个数据是完全对不上的。吉利的数据显示4:28:46啊，这车就已经烧了啊，就是之前有12秒是四五百万的这样一大电流啊，这个车就已经烧了，用时12秒。但是车主的后台显示和这个充电站的后台显示呢，是从它烧了之后才开始充的电，并且充电时长是58秒，充了大概是1.03度电啊。根据我们找这个豆包，因为这个算来算去的理工科的比较好算啊，所以我找这个豆包帮忙算了一下啊。大概的，如果按照这个车主的这个 APP 显示的话，它当时的电流大概是160安。按照这个充电站后台的显示啊，它那个电流稳定在250安啊，无论是电流还是充电时间都跟吉利方面提供的这个是对不上的。那么在正常充电前边的那12秒，充电站是没有数据的，充电站说掉了半天，说我就是从48秒、47秒之后才开始能显示有点数据啊，但是电流是零，证明还没有这个正式开始充电，可能那时候从大概29分整的时候才开始显示这个充电，之前是没有数据的。但是这个数据吉利方面之前是有的，之后的他没提供，之后的有没有咱们不知道，吉利方面没有给提供啊，就是48分到29分这1分钟的这个数据啊，吉利方面没有给提供。所以呢，我们希望充电站和吉利方面双方抓紧时间去对一下数据，看看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啊，对完了之后到底是谁的责任，抓紧时间要确定，否则的话啊，你们双方是不能把车主给夹在中间的啊，因为这个损失太大了。8万块钱买的车漆1.8万要去修理啊，这事儿呢我觉得还是放谁身上啊都特别的无助。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那今天下午的时候，我省南部阴天，信阳部分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夜里的时候，信阳南部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啊，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9号，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呢西南部的局地有中雨。20号，我省的

西北部、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呢西部、西南部的部分降水区还有中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晴天，风力23级，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9度。明天到19号，省会郑州多云，20号的时候阴天有小雨。

0: 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来看一下微信好友张先生提供的路况啊，陇海高架东往西快到中州大道出口那个地方呢，桥上有一辆板车，后面俩轮子翘起来了，停在了中间车道啊，就是坏在那儿了，后面开始拥堵了啊。谢谢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啊，这会儿确实，队尾呢是已经甩到京开第八大街了啊，就是基本上从那个快接近中州大道下桥的那个地方，那个匝道啊，就开始拥堵了。东向西的方向啊，这是有一辆车呢坏在路中间的车道了。金九银十打算装修的朋友啊，是不是正在担心找这个装修公司太贵啊，容易被套路啊？找这个私人装修队或者装修公司吧，等于说又怕这个施工质量不太好，是否没保障啊，或者中途跑路怎么办啊？别着急啊，您可以多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啊，储备一些这个装修的知识啊。栏目组呢还定期的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教大家一些避坑的指南啊啊。您可以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的公众号上啊，添加一下我们这个记者的微信，让我们啊这个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再次提醒一下大家，陇海高架啊，自东向西的方向，到那个差不多中州大道下桥口那个附近啊，就开始这个受到一个故障车的影响啊，后方开始拥堵了。这个队尾呢是已经甩过了京开第八大街了啊。还有很多好朋友有话要说啊，一早一晚一归宿说，这个7-8天的车它不还在质保期内吗？它不给保修吗？啊，这不中间杀出来一个充电站吗？我4S店说是充电站的充电桩出故障了，充电站的充电桩说啊，充电站的站长说我这充电桩没问题啊，双方这个互不相认，然后呢，双方拿出的这个数据呢，啊，又勾兑不到一起，比了半天越比越糊涂，啊，他说。

0: 快速的完成这个动作，导致你会在这个超车的过程当中用时非常长啊，长期处于一个危险的状态啊。想要动力这个输出的澎湃啊，开车省油啊，这个开起来呢这个车顺手，您可以给爱车除除积碳。一般情况下一个油车啊出现这个积碳，第一次出现这种状态大概就是跑3到5万公里的时候啊，这个出现这种问题，你用一瓶除碳氧护剂就可以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啊。当然了，如果是公里数比较长的，你像8万公里以上的车啊，这个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啊，您可以选择万能通金装礼盒啊，那里面有3瓶金装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门针对这种车呢，集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3效于一体的啊。一套3瓶，只要239块钱啊，比您单买一瓶更划算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现在下单，咱们节前就能收到货了啊。这个完全来得及，因为节前呢您收到货，然后呢节前跑高速之前去把它加到燃油箱里，然后再去加油，这样的话你。跑长途的时候，跑高速的时候，就放假的时候，你其实那个除积碳的作用会更大啊，因为那个时候跑跑高速、拉拉高速，再加上这一箱混合了咱们除碳氧护剂的这个，这个油啊啊，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一个作用啊，所以呢，想给爱车除积碳，抓紧时间，现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咱们这个争取在双节之前拿到手啊，然后出门之前、出远门之前啊。咱们这个先来除积碳啊。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啊，高速方面的目前大广高速的项城段2103公里南向北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了第一车道啊，快车道被占用了。郑滦高速的滦川段248公里东向西方向白云山隧道里边有一起单方事故啊，这个隧道里边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事故车占用了第二车道啊，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郑滨高速开封段92公里东向西向东方向也有一起单方事故啊。另外呢，这个京津高速武陟段80到82公里西向东方向受到施工影响，这会儿通行缓慢啊。还有南宁高速的安阳开发区站和水野站，宽度超过3米2的车暂时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具体的情况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省会郑州各条高架桥主干道主要就是关注到咱们刚才说到陇海快速路啊，就陇海高架。自东向西啊，就是受到一个故障车的影响，源头呢就是接近中州大道那个位置啊，队尾现在已经甩到了这个就是东风南路，就是那个经开第八大街东风南路那边啊，不太好走。另外呢，这个互通立交这边啊，往东方向啊，就是中州大道陇海快速路互通立交这边啊，由西向东这个地方也是不太好走。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4: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这个问什么都有啊，这微信好友全问一问题，说20号正常上班上学吗？20号星期天应该是正常上班上学的啊，这是个调休啊。20号啊，大家不要忘了，上学的上班的都别迟到啊。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家装季啊，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很大。现在啊，参与就送这个精美的礼品，另外还享受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您可以来看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啊，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第二，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第三呢，签署必可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啊！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这个报名了啊，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另外，先给爱车续保的朋友啊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因为，9月份也是这个续保的高峰，很多好朋友都是金九银十买的车嘛，10月份之前买的车，所以大概续保也到了啊。就加上这个双节快到了，咱们开车要出去玩，玩之前啊，先检查一下自己的保险是不是该到期了啊，别到时候你过节了啊，发现，哎呦，这保险到期了，措手不及啊，影响咱们出行。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啊，也可以查查自己的保险什么时候到期，也可以来这个找到咱们的交广的专属坐席团队给您服务，一对一的服务啊。您的车买什么险种啊？怎么搭配适合咱们这个车型啊，或者用车场景啊？保障的更全，更能省点钱啊，都给您算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咱们有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坐席团队，真人一对一给您服务。想给爱车续保，发送车险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我们有请郑先生上线。喂，你好。喂，郑先生吗？来，郑先生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我们这个再看看信号啊。还有朋友问这个大闸蟹还有卡吗？抓紧时间发秒杀两个字看一看啊，因为这个卡卖的非常火爆，而且随着这个节假日的临近，这个卡很快就卖完了啊，卖完之后就没有这么优惠的这个卡了。因为现在您这个走亲访友，说实话确实拿点什么好，大家都很头疼啊，你不拿点东西，你去父母家，你去看看，你去兄弟姐妹家看看，那不合适。拿着大包小包吧，也挺累，而且没啥新意啊。这200多块钱一张蟹卡，8只大蟹大螃蟹啊，而且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而且跟着交通广播不会踩坑，不会说你把这个送给亲朋好友了，送给客户了，人家到时候兑现的时候兑不了，人家可能不跟你说，但心里总觉得有点啥，对吧？当然人家也知道这不是你的本意啊，但是那毕竟不好嘛，所以跟着河南交通广播下单，咱们不踩坑啊，咱们蟹卡3年有效，随时兑啊，咱们自由养殖基地也是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售后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抓紧抢这个卡，这个卡现在只要200多块钱，8只大闸蟹啊，4两的啊公蟹，3两的母蟹啊，一共是8只。郑先生啊，来，我们把这个郑先生给请上来。喂，你好。喂 ，Hello， 喂，这是杨先生是吗？
2: 啊，对，你好，
0: 这怎么导播一会儿郑先生一会儿杨先生啊？杨先生，杨先生，杨先生什么事儿啊？你不好意思啊，

0: 我们把这个
1: 我想就是说一下，我在9月13号晚上17:30多在那个商都路那一个大桥石化呢叫了一个代驾，叫了一个代驾，全程27.5公里，收费收了我148.6元，我嫌着太贵了。
0: 148.6元，跑了多少公里啊？
1: 27.5公里。
0: 安师傅代驾
1: 啊，对，安师傅代驾，
0: 晚上7:30是吧？
1: 啊，对，
0: 7:30多。中间你让这个师傅等你了吗？
1: 没有，一直走龙海高架回去了，我到同汇花园嘛。
0: 也是在郑州市区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就很顺利就到了，中间没有什么，但是收费收了100多块钱。
1: 啊，对，收了我148.6元。
0: 行，我帮你问问这个安师傅代驾好不好？
1: 哎，好好，谢谢。
0: 好好好，不客气啊。来，我们把这个安师傅代驾给请上来啊。这个问一下，因为杨师傅说我打了个，不是打了个车呀，我叫了个代驾，他收了我将近150。喂，你好，是这个安师傅代驾吗？
2: 啊，是的，请讲。
0: 刚才啊，郑州的有一位你们的消费者，你们的用户啊，反映在9月13号晚上，7:30在郑州市区呢叫了一个代驾，咱们安师傅的代驾啊。全程是27.5公里，收费是148.6元。我想问一下，对，我想问一下，咱安师傅这个代驾的收费标准是什么？
2: 好，请稍等，我查询一下订单。
0: 哎，好的好的，您查一下啊，这个订单号已经给您了吗？
2: 好，他刚刚已经提过下单电话了，我先查询一下，请问是9月13号的订单对吗？
0: 对，没错。
2: 好，我看一下，他这个订单是公里数是27.8公里，费用是148.6元。他订单平台收费标准是起步费29，包含5公里，超过之后每公里是5.2元，他是按照您他的里程来计算费用的。
0: 超过5公里，1公里是5.2元吗？
2: 对的，超过之后1公里是5.2元。
0: 我在网上，我刚才查了一下，为什么网上说的是1公里2.8元呢？
2: 1公里2.8元，我们平台是这边收费标准是5.2元，没有2.8元的费用。
0: 5.2元，它等于说是超了，它就包含是5公里的起步费。
2: 对，起步费是29，包含5公里，超过之后每公里是5.2元。
0: 我知道了，来这个杨师傅也一块儿接进来啊，杨师傅还在吗？
1: 啊，在在。
0: 你听到客服报的这个价格了吗？你那个下单的时候 APP 上不显示这个价格吗？
1: 显示一个就是48.多元嘛。
0: 就是它显示的是48.多元，最后你结账的时候是150，将近150了。
1: 啊，对，当天那一天送到我以后没结账，但是我这个是打开的是那个免密自控嘛。到第二天扣费，我才发现。
0: 来，客服人员啊，他这个杨师傅为什么在下单的时候显示的预估就是40多块钱呢？
2: 啊，我看一下，他这个订单是从腾讯出行里面下单的，就是他下单的时候他是有多个服务商的报价的，他看到的那个40多的报价可能是其他服务商的报价。
0: 其他服务商的报价，杨先生你怎么就选了另一个代驾？它是等于说它是一个聚合平台，就像我叫这个滴滴一样，我叫这个网约车一样，然后我点了它底下选了100个这个什么有专车，有一口价，有出租车，等于说选了好多好多的车型，然后呢我来接我的是个别克 GL8 对吧，就这个意思，来接我的是个豪车，那个便宜车没来接我，是这个意思吗？是你们安师傅去接他了，然后那个便宜的代驾没有去接他，是这个意思吗？
2: 应该是的，就是他下单的时候他是有多个服务商的报价，可能他看到那个最低的报价没有服务商接单，他点了同时呼叫。
0: 哎，杨师傅。
1: 哎，你好。
0: 你听明白了吗？
1: 那要就咱郑州市随便那个代驾公里，1公里也不该要5.多元呀。
0: 那我也不知道人家为什么要这么贵啊，安师傅，你们怎么就5.多元呀？我在网上查的，你们首先是
1: 对呀、
0: 你们是包含10公里啊，你们是公开网上的信息能就是能。

0: 查到啊，这是包含的是10公里，然后多出来1公里是2.8块呢。你们说的是5.2块，而且只包含5公里的起步费，这个对不上啊。
1: 网您看到的这个收费标准，我们这边客服不清楚您是在哪里面看到的。这个腾讯出行里面下单平台的收费标准、收费明细上面都有写的。
0: 杨师傅啊，杨先生，
2: 哎，
0: 你回去看看他那个，你再模拟一下，你看看他点选的时候，那个安师傅代驾弹出来的，有告知没有？就是多少钱，怎么收费？来客服，你确保是你们弹出来之后下单的时候是提前有告知这个费用是吧？
1: 对的，在下单的时候，平台的收费标准上面都有写的，都可以点开查看的。
0: 是下单之前能查看？
1: 对，
0: 不是结账的时候才能查 是吧？
1: 对，下单之前都可以查看的。
0: 杨先生，那你先查查吧。
2: 那好吧，
0: 你享受了一个豪车待遇。
2: 嗯，
0: 对不对？行行行，那咱们先说到这儿。杨师傅，我这个我也觉得太贵了，但是没办法，他说他价格明示。
2: 我下一次投诉他们，他们说是腾讯那个平台，他们也收费。嗯，不知道咋回事。嗯。
0: 行，咱们这个事情大家都听明白了啊！我相信这个事情在大家的心目当中都有自己的一个想法啊。节目时间不够了啊。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啊，这事儿就让我想起来以前的那个什么雪糕刺客，你看的是48，他叫过来是148，啊，他说你点选的时候，那你叫的车型多吗？你又没有把我们取消，你也叫我们了，那我们去的早，那便宜的不打算理你啊，没接你，啊，愣先生说我2次，不同的平台代驾啊，没喝酒以前看的是30块钱左右，喝完酒之后再叫显示是50块钱左右。哎，喝酒前啊，先看看吧，今天喝不喝酒？一看30块钱代驾费 ，OK， 哎，不就叫个代驾吗？不就30块钱吗？来吧，喝完酒之后一看50，哎，就白喝了啊。啊，说到喝酒啊，这个过节了，给大家说点好酒啊。五粮液黄金酒啊，中秋连着国庆长假里，咱们亲朋好友聚餐啊，得喝点酒啊。当然喝酒咱们适量啊，另外这个酒后不开车啊，大家记住。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诚意推荐五粮液的这个系列酒黄金酒啊。五粮液集团出品，这款酒呢出自宜宾五粮液这个仙林生态酒业啊，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这款酒呢，它的口感啊，这个在五粮液的浓香底子之上呢，再加上这个葛根啊、青果啊、山药啊、山楂啊等等啊，六味的一个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啊，既养生口感又好啊。现在不大家都讲究这个健康嘛，养生嘛，你即便是喝酒也要讲究这个健康啊，入口绵，一线喉，回味悠长。聚会的时候啊，咱们喝酒要顺口啊，大家慢慢的去品，对吧？30这规格啊，它是480毫升经典的正装啊，单瓶呢也体面啊，整箱是6瓶啊，红金色的配色的礼盒非常的大方啊，咱们自己喝孝敬长辈啊，送客户都可以。价格方面，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支持溯源验证啊。想先尝尝的话，199弄上2瓶品鉴装，您先尝尝啊。买一箱的话，原价1194，今天只要499啊！河南交通广播微。

0: 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啊，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啊，咱们节前把这个弄到手啊。放假的时候跟呼朋唤友的喝酒的时候，随便拿出来又好看又不贵，咱们这个又好喝啊，又健康啊。买两箱，今天啊再给您减点啊，两箱原价2388，今天只要898啊，两箱啊，12瓶在家里，这绝对够用了啊。当然这个双节的福利啊，今天就。只有两天啊，只有两天，明天可能还有一天。你需要的话，抓紧时间回复团购啊，这个卖完就没有了啊。来自五粮液集团出品的这个黄金酒啊，它不仅好喝，而且健康，因为里边有很多的这个一些药食同源的这个原料啊。另外说到咱们这个大闸蟹啊，很多好朋友都一直在关注咱们大闸蟹，有人问他有没有卡，有没有卡，抓紧时间回复秒杀啊！这两天我估计很快就售罄了这个卡。这个卡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单张卡358啊，2张537，3张是716，3张的那个最划算啊，平均1张的才230多块钱，等于说您买一个蟹卡买然后呢，你走亲访友的时候你就拿着它就行了，其他都不用再带了啊，或者你这个邮寄给父母都是非常方便的。咱们公司这个给员工发福利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咱们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6大售后承诺保障，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秒赔付，热卖7年，只为大家选好蟹。河南交通广播 UP 商城自有的养殖基地，保证您吃到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一张卡年下3单，一张卡平均只要230多块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好了，今天的有事您说话，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1: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买苹果要新鲜，
7: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6: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7: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6: 好香，
7: 好值，
6: 好划算！
7: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6: 哎，等等我！
7: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8: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9: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3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10: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11: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2: 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4: 这里是
1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4: 河南交通广播，
1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6: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今天陇海快速路中州大道，格外的热闹，东西双向哈。 整体这个排队都是至少要过好几个路口，你像西向东方向是已经排过了未来路，东向西方向排过了这个是黄河南路，那也提醒大家，如果说您要走陇海高架的话，可以提前来规划一下。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人民路的双向车流量也会整体较大一点。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南向北方向，尤其是南向西左转，这个需要大家等候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如果不是特别着急的话，其实你往前面或往后面咱们换一个路口左转，会给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你在路上看到更多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
17: 对，朋友们算算日子啊，假期马上就来了，您的行程有没有规划好呢？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啊，强烈建议您出发之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现在买呢，节前稳稳当当就能收到货啊，出发之前呢加到邮箱里边正合适。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已经上了高速了，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这个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这个驾驶体验差，关键是还存在安全隐患。想要假期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之前的这个除碳养护啊，现在抓紧安排上。有经验的车友啊，都会趁这个时间呢来下单回购，节前养护不等人，早用早省心，发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这个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清除积碳，油门清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一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这钱不就省下来了吗？第三瓶还可以彻底清洗咱的三元催化，故障灯一灭，年检一把过，而且呢也省得去花这个大价钱换三元催化了。这是花小钱办大事，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大家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2: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莫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
1: 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用一样食物证明中国人在吃上绝不含糊。
2: 哎呀，为什么聊这样一个话题呢？说实话，这些年你想世界各地这个美食呢轮番开始出圈了，你像那个千层甜品，那也是火遍了全网啊，全宇宙甚至都在围观。但是看多了就会发现一件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很多我们曾几何时在网络上追捧这种新奇吃法，咱们中国古代的文人骚客们早就琢磨明白了，不是说复刻，而是说老祖宗早就把这个分层造位啊给彻底的玩明白了。
1: 原因就是最近云南人自己的千层蛋糕它火了。这个千层蛋糕指的不是甜品，而是大理南涧的一个特色小吃。这个特色小吃长得非常像千层，而且它是透明千层。
2: 哇，
1: 它的名字叫南涧油粉儿，也叫锅巴油粉儿。
2: 您听听，
1: 是用豌豆做的锅巴和凉粉层层交叠，吃起来口感就是那种咸辣酸爽，
2: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1: 你想象一下，
2: 哎，焦香这个豌豆锅吧，软滑的豌豆凉粉，也就是这个油粉，层层叠加，这个切面呢还可以看到清晰的这个层次分明的这种截面，一口咬下去啊，哇，既能吃到这个锅巴的焦香和这个筋道，又能体验到这个凉粉的软糯。

0: 爽滑，再淋上木瓜醋、油辣椒、蒜汁、花生碎等等啊，十多种佐味料来调制的这个酸辣酱汁，整体的风味那可以说是酸爽开胃，跟这个甜腻的这种西式千层蛋糕啊，那截然不同了。
1: 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大家用一样食物来证明一下，这些都是我们老祖宗玩剩下的，我们中国人在吃这个方面是绝对不含糊的，不管你的互动内容到底是什么，它有多么的常见，只要你能讲明白它不含糊的点是什么、
0: 哎，咱就拿这个千层举例啊，
1: 嗯，
0: 咱们其实很久很久以前就有自己的这个千层饼、千层甜品，就比如说这个汉饼，
1: 汉饼很多朋友都知道，就是闽南地区，
0: 嗯，
1: 像有一些结婚喜事啊什么的，
0: 啊、
1: 给亲戚朋友送的，
0: 也称为喜饼或者福饼，就是送福气、送喜气嘛。中秋佳节临近了，不知道各位家里这个月饼有没有准备好啊？甭管买啥，咱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而河南省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就来了，它是大尺寸，分量足，每个月饼足足500克，也就是1斤重啊，像家里用的这个盘子一样的，用料呢非常扎实绵密，适合全家一块分享。而且我们是采用的这个减糖配方，为什么呢？因为买月饼现在最担心什么呢？买到太甜腻的，
1: 吃两口就腻了。
0: 对啊，老人孩子也不敢吃太多。但是我们这个大月饼啊，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大月饼呢，总共是分为两种口味，一个呢就是经典款的一个闽南传统汉饼，那可以说是五花三层啊。五种馅料，
1: 五花三层
0: 啊，那五层，至少有五层
1: 啊、
0: 嗯，那得这七花，
1: 三花五层。
0: 说这个五层馅料里边有什么呢？芋泥啊、麻薯啊、咸蛋黄啊、肉松啊，还有这个外层这层这个软糯甜香这个皮，哇，一口咬下去，甜咸交融，软糯香酥全在里头，这就是我们中秋季里那个甜蜜的味道，而且不齁甜啊。另外一种呢是时尚款，它这个更减糖了、抹茶配茉莉，清雅。不腻，它这是一个新中式风味啊，绝对是一个宋式美学的一个标杆了、啊。你想想，抹茶它稍微有点这个微苦，但是更多的是回甘，撞上这个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清新的这个东方味道。年轻人尝一口啊，就会爱上它，配上茶呀，配上咖啡啊，都合适。这就是咱主持人亲自试吃过的，您放心买，准没错，而且性价比非常之高，原价得70-80，现在只需要48一盒啊。如果是一次性买两种口味的，只需要89，更便宜了。各位抓紧时间发月饼到河南省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咱们的一盒是一提啊，朋友们，一般都是2提2提买的，因为咱们讲好事成双。
0: 是的，
1: 我们比较推荐的是汉饼，因为它那个甜咸口
0: 啊，
1: 更加的解腻。
0: 嗯，
1: 而且它的甜味不是特别高。
0: 哦，
1: 我昨天晚上的时候刷到一个美食博主，
0: 嗯，
1: 他去测评各种各样的月饼，然后就测到了这个汉饼，
0: 嗯，
1: 然后我惊奇的发现他是98块钱买的。
0: 你看看，咱这个
1: 没有听交通广播，
0: 咱才48，而且买两个只需要89，更便宜了。每天限量只有100单，也就是这个价格啊，我们得限个量，要不然赔的更多啊。抓紧时间抢完就没了，发月饼就可以下单了。当然，除了这个月饼之外啊，我觉得中秋咱得来点这个硬菜。
1: 咱拎一提月饼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拎两提虽然好事成双吧，但是样只有一样。
0: 哎，
1: 咱这个硬菜，逢年过节，尤其是走亲访友、家人团聚的时候，少不了有一个镇桌菜。那如果在秋天选样镇桌菜的话，你什么黄河大鲤鱼肘子啊什么的，肯定是不够的。
0: 嗯，
1: 咱们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时候了，已经到阳澄湖要开湖的时候了，肯定是要把阳澄湖大闸蟹搬上桌的。今年非常值得去好好品尝一下，因为今年天气实在太好了。今天这螃蟹长得真的太肥了，
0: 膘肥体壮的，
1: 而且价格确实是无法拒绝。
0: 哎呀，我看到这个价格我都忍不住啊，要乘卡车来批了。
1: 你知道，就是前两天主持人谢涵不是在阳澄湖给大家直播吗？
0: 嗯，
1: 完了以后，他把那个4两的公蟹伸开以后
0: 啊，
1: 有一个矿泉水瓶子那么大。嗯，
0: 哇，你看这个
1: 矿泉水瓶，
0: 这就是4两公蟹这个臂展有矿泉水瓶那么长。
1: 是，那母蟹掰开每一只，那个蟹黄都是饱满流油的。
0: 哎呀，
1: 别说母蟹了，我们就讲这个，叫什么雌酒雄石
0: 啊，金酒银石
1: 啊，差不多这个意思吧。
0: 嗯，
1: 就是说你在9月份的时候吃雌的
0: 啊，
1: 10月份吃雄的，
0: 是。
1: 但是今年你就在这个农历的8月份
0: 哦，
1: 你吃那个熊的，它都已经非常多高了。
0: 哎呀，
1: 啊，所以今年真的是大闸蟹的丰收年，丰收年自然要有丰收年的。

0: 体面，我们给到大家价格，咱们自有些天，公蟹四两，母蟹三两，日常买一只基本上在100块钱左右，哈哈，我们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
1: 那不得800多块钱？
0: 是的，但是在我们这儿只要358。
1: 哇！
0: 但没有人花358买一张，都是买三张的
1: 啊、
0: 哦，因为第二张半价，第三张零元。三张到手是716，平均一张238.6，平均一只，
1: 嗯，
0: 四两公蟹和三两母蟹啊。
1: 也就是说，原来716还买不了一箱呢，现在能到手三箱，朋友们。
0: 对，平均一只的螃蟹价格不到30。
1: 哇！
0: 而且我们是去绳的净重，
1: 四两的公蟹四两的这个规格不到30，
0: 是。
1: 你别说阳澄湖了。
0: 雁鸣湖都没有这价格，
1: 溪流湖都没这价格。
0: 是的，
1: 哎，
0: 就是你把那个绳给它拆了，你去给它称重、嗯，如果不够称的话，我们是包赔的。
1: 对，
0: 包括缺胳膊少腿啊，没黄没膏没肉空壳什么，全部包赔。
1: 嗯，
0: 大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啦。
1: 把秒杀过来吧。
0: 啊，最后两天了啊，卖完就没有了，
1: 这就没了。
0: 哈哈，卖完就没有了，卖然后就是两天到也是没有了，大秒杀吧。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4: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干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5: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4: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2: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1: 在路上，在你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呢，南部阴天，庆阳地区呢有小雨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今天夜里呢，信阳南部小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明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19号我省的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其中西南部的局部呢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再来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呢，多云转晴天，西南风转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7到28度，最低温度19到20度。明天到19号呢是多云天气，20号阴天有小雨。都说这个金九银十啊，不只是说大闸蟹，金九银十也是家装季节啊。咱们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还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咱们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就可以享受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当然发家装节报名成功之后，记得添加记者微信。
9: 小朋友，你是否有很多顽抗？
10: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1: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10: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1: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10: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2: 好吃又好玩。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啊。
12: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用一样食物来证明一下我们中国人在吃这个方面绝对是不含糊的，
1: 遥遥领先的。
12: 我们先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
1: 嗯，
12: 小满他说春笋，
1: 哎，
12: 春笋挖笋要掐准这个春雨过后那一段、一小段时间，
1: 哎呀，
12: 挖回来呢要一层一层的剥壳，
1: 剥开
12: 要用沸水焯一遍去色。
1: 嗯，
12: 早了发苦，
1: 哦，
12: 晚了嚼不动，
1: 是
12: 采摘和预处理一步都偷懒不得，就是为了吃那一口短暂的鲜甜。
1: 您瞅瞅，我都不知道这个第一次吃到笋的美味的这个朋友啊，
12: 嗯，
1: 对大熊猫做了什么。
12: 不是，我很好奇，因为笋如果你单吃的话、它是很涩的
1: 啊，是，
12: 然后如果说你处理不好的话它也不好吃。
1: 嗯，
12: 它是怎么发现这样处理它就很好吃的呢？
1: 这得尝试了多少次呢？
12: 对啊，这得挖了多少个笋，
1: 哎呦，
12: 失败了
1: 多
12: 少次，多
1: 笋呢。
12: 还有微博子道里
1: 啊，说啥，
12: 他说要说一个我们都熟悉的，
1: 嗯，
12: 冰淇淋，
1: 哎，
12: 其实很早就有了，
1: 是吗？
12: 在周朝就有凌人，
1: 嗯，
12: 冬天储冰，夏天用冰，然后在唐代的时候呢用一些酥油，就是类似于奶油来去进行塑形，然后在冰窖里面去冷冻，因为之前就有冷冻这个历史吧、然后呢把这个酥油放到这个冰窖里面冷冻之后叫酥山。
1: 嗯，
12: 然后它山是 mountain 那个山、奶味冷冻的甜品就是冰淇淋的雏形。那在宋代的时候呢有乳糖蒸雪，就他说的这些哈，
1: 嗯，
12: 我都没听过，
1: 哇，
12: 不知道真假，但是
1: 好渊博，
12: 但是听起来好像很有道理。
1: 嗯，
12: 他说相传啊，马可波罗把冰烙制法带回意大利，
1: 哪个波罗？
12: 马可波罗，
1: 哦，
12: 不是那个火腿肠啊，
1: 哦，
12: 他说欧洲慢慢把它改良成吉拉头，
1: 嗯，
12: 哎，那不是现在疯狂收割我们了
1: 啊，
12: 嗯，
1: 那也是这个雪王家的高端品牌。
12: 好多呢，还有很多就是从上海啊、北上广深来的那个牌子
1: 啊，对，
12: 然后说是这个古代是贵族的限定，
1: 嗯，
12: 现在也是，现在这个价格也是的，
1: 高不可攀了。
12: 他说没有现代这种工业化的乳化工艺、但是原理是一致的，就是乳制品加上一些冰镇冻了之后很甜的这种口感。
1: 对，我觉得关于冰淇淋这个赛道啊，咱中国人可能领先这个西方世界呢大概有个几千年、现在我觉得在某些方面依然处于一个领先的位置。
12: 比如说
1: 咱就不拿别的说啊，依然说咱们河南人的骄傲雪王，全球几万家店，谁的性价比能和雪王来掰一掰手腕子？
12: 尤其它越做越大之后，它的原材料成本就越来越低，
1: 摊得越来越薄，
12: 因为量大从优了。
1: 我估计
12: 咋办呢，
1: 我骑着摩托车都追不上他了，
12: 真的，骑着摩托，骑着火箭都追不上。
1: 我骑着窜天猴追。
12: 就是他，你要说真的品质特别特别高吧，那不是，他主打就是一个就是非常平民，然后你买他的时候一点心疼的感觉都没有。
1: 对呀、
12: 同时真的馋的时候，他也让你一口吃爽。
1: 那特别爽，特别是他们夏天推出的那个新品，就那个薄荷味的，哇，那一口下去啊，我觉得嘴里跟。这个装了个中央空调似的，
12: 跟刚刷牙一样。
1: 哇，这它刮大风。
12: 在这儿我要吐槽一下、
1: 风动感。
12: 因为我们确实没有收他广告费，我得实话实说。
1: 哎，
12: 我们真消费，真吐槽。
1: 哎，才能真说实话。
12: 他的那个雪王本身，他这个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他还有一个咖啡品牌，大家都知道吧？
1: 啊，对。
12: 卖的那个冰淇淋啊，
1: 贵是吧？
12: 3块钱一个。
1: 那是一个球啊，它绵密。
12: 它那个球还没有鸡蛋大。
1: 哎呀。
12: 而且还是空心的球，就是它那个蛋筒底下是不给你打东西的，只有一个没有鸡蛋大的球给到你。
1: 嘿，朋友，你了解过野人先生没有？
12: 野人先生高低人家是几拉头，
1: 得嘞，
12: 是不是？人家拉丝儿、人家还有大米的。
1: 那一个球，买这个10个球。
12: 说实在的，如果这两家比的话，我会选野人先生。
1: 哦，
12: 因为它的品质并不足以让我花3块钱买那么小一个球，因为跟它的竞品是蜜野冰城。
1: 啊，那是。再个，我对这个雪王印象最好的时候，就是去那种偏远的景区的时候，你想景区的。本来就需要有溢价了，然后特别是再加上偏远，而且还有一次海拔特别高的地方，我那次竟然在这个玉龙雪山上吃雪王冰淇淋3块钱，朋友们敢想吗你？
12: 他这个时候就算是收我5块钱，我都觉得他便宜
1: 啊、
12: 可是他只收3块，他能有什么坏心思呢？
1: 对啊，
12: 他就是想让我在雪山上吃一个。

0: 0702抵押。
1: 我给大家稍微举个例子啊，就是在那个同一个景区有那种卖饺子的，就是那种速冻饺子，然后给你煮熟了之后，特惠价88十个，
0: 8.8一个
1: 哦，特惠价。
0: 行，我知道你是发自肺腑的，但是这个广告感有点重啊，太重了。
1: 其实金牛座可能对价格非常敏感，就像咱们那个大闸蟹，这价格我真的果断我就冲三张了。
0: 这还用问吗？平均一只
1: 啊，
0: 公蟹4两，母蟹3两，居然只要不到30块钱。
1: 你去某个这个冰淇淋品牌，也就是买个球，在这儿买个蟹。
0: 真的，我这两天天天逛超市，我都看一下它螃蟹的价格。2两5两的
1: 啊，
0: 公蟹价格都在49块钱。
1: 哎呦。
0: 我们4两不到30，而且还是阳澄湖的，阳澄湖28号才开湖。
1: 对呀、
0: 市面上没有阳澄湖的螃蟹。你要说最好的肯定是阳澄湖的
1: 啊。
0: 你再看看这个价格，它是最好的价格吗？简直就是离谱。
1: 哎呀，朋友们，抓紧时间发秒杀吧！我看到很多好朋友在发蟹卡呀、大闸蟹啊，刷屏了都。
0: 都没有
1: 用。不好使啊！
0: 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也就再卖这2天了。等到我们这个售卖结束之后，或者开壶以后，你再来找我们是绝对没有的，因为一年我们的蟹塘就这么大，能卖的卡就这么多张。然后卖完之后，我们万一真的卖多了，有的朋友想吃到后面吃不上了，那我们肯定是要遭投诉的。我们不会干这种事情哈。
1: 对，咱就是注重一个口碑。我觉得咱无论是干啥事儿，都是踏踏实实的，讲究一个这个细水长流，对不对？
0: 是啊，
1: 就是。拒绝品牌溢价，就包括买手机也是这样的。
0: 买手机
1: 啊，各位车友注意了，咱们车友群呢，最近很多好朋友都在说这个 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咱河南交通广播呢，就联合中国联通给咱们的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的一个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呢，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呢，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块钱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这个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非常有限啊，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快来参与啊！发“联通”就可以报名了。
0: 河边老鱼说，大闸蟹确实讲究的是九雌十雄。时间不能乱，而且必须看农历。如果时机不对的话，蟹黄蟹膏都不够饱满，要等上好几个月，一定要等到这个风味刚好的窗口期。所以阳澄湖才会有一个开湖时间嘛。
1: 是，
0: 今年开湖时间比往年居然还晚一点，我真的觉得他们就是为了让螃蟹把它那个膏和黄撑爆。
1: 然后让阳澄湖这个品牌打得更响。
0: 对。那会不会是要冲一些什么世界纪录之类的？反正我感觉今年本来都已经够肥了，应该早一点开湖，早一点让我们吃上
1: 它。我今天我都想替谢涵去做直播了，我从来没有这么热爱工作。
0: 真的，他居然憋到28号才开湖，28号之后大家扫那个蟹卡上面的码
1: 就可以预约了啊，
0: 预约我们的捞蟹时间，预约那个时间是我们把蟹捞出来，然后很快的当天就打包给你发，很快基本上就1天2天这个样子，你就可以收到货了。
1: 发秒杀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0: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1: 俺是阿木。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用一样食物来去证明我们中国人在吃这件事情上是非常非常不含糊的。陈姐说卤大肠
1: 啊，
0: 那你说很多人他就嫌脏不愿意碰
1: 啊对呀、
0: 因为他做起来实在太费劲了，
1: 耗时间的，
0: 你要反复的翻面、盐面粉、里外里各种各样的搓洗，
1: 那得搓干净，
0: 甚至还要把那个肠壁翻出来去掉里头的油脂，然后再冲洗很多遍去腥、然后再小火慢卤。
1: 对，
0: 你光洗多少洗很长时间，而且

0: 你的手写入味儿，费功夫才把这个下水做成香而不腥的好菜。你就说说咱们中国人是不是很讲究，
1: 太有功夫了，能把这东西能做好吃得多不容易啊。
0: 所以我一般就是在看有大肠的菜的时候，我从来不跟他去纠结到底它的价格贵不贵，因为我知道处理起来不容易，还有
1: 得对得起这个付出，让这个价格值得。
0: 但有一个完全相反的
1: 啊，
0: 就是我不是那种文人骚客，我也不是那种特别讲究的人哈，我只讲一个好吃
1: 啊。讲究的人谁吃大肠啊？
0: 阿凯、哎、他说、我另外一件要开始了，我们已经翻篇了
1: 啊，来来来，
0: 文思豆腐，得稳稳下刀，切成细如发丝的豆腐丝儿、
1: 哎，
0: 稍微一用力就碎掉了。
1: 那可不是咋的，
0: 虽然不好吃
1: 啊，
0: 但是很复杂。
1: 其实这句话可以不说，别补充。
0: 我觉得你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1: 哎，文思豆腐跟这个调味啊，我觉得还是需要怎么说呢？再提升一个境界。
0: 我觉得
1: 更具有普适性。
0: 文思豆腐它需要就是想一些别的办法，你比如说文思豆腐羹里头放蟹黄，
1: 那得用大闸蟹蟹黄，
0: 会有人
1: 而且用阳澄湖大闸蟹蟹黄，
0: 会不会有人说它不好吃？
1: 那直接也别文思豆腐羹了，文思螃蟹羹得了。
0: 蟹黄豆腐羹吧，现在有，
1: 我就不管
0: 它
1: 刀，我就不管它刀工如何了。
0: 对，那刀工其实都已经不重要了，而且
1: 把这个蟹锅拆出来，直接就是搁里边炖就行了。
0: 今年这个大闸蟹的价格哈，你就用它做秃黄油
1: 啊，
0: 你都不太心疼的。
1: 那可不是咋的、
0: 前提是你得在我们这儿买才能拿到这不心疼的价格，你在别的地方依旧是公蟹四两母蟹三两，要卖到小100块钱。
1: 我就是觉得咱太有这个投资眼光了，早早的把这个蟹田给承包了。
0: 我们已经承包了7年了，今年是第7年。
1: 对，
0: 很多朋友在我们这儿买蟹卡都买了7年了。一到这个快开湖的时候就，或者是中秋节前，就是公司该发员工福利了，然后我该走亲访友了，你们什么时候上蟹卡呀？这不是今年的又来了，
1: 来了
0: 3年有效期哈，朋友们，3年有效期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年这个螃蟹长得好，价格便宜，但你今年囤的多的话，明年你可以用这个卡提已经卖得很贵的螃蟹。
1: 对，而且今年这个公蟹啊，我们直接给大家安排这个四两规格。四两规格什么概念呢？要在篮球场上，那就是这个中锋的位置，因为个头大，臂展长，抢篮板不在话下，篮板王这都是。
0: 这个我不懂，我只知道它展开之后有矿泉水瓶那么大。
1: 对，这个臂展非常长啊，大家可以放心下单。
0: 母蟹掰开之后，每一只那个蟹黄都是饱满流油的，
1: 都往外淌。
0: 今年这个时候的公蟹，
1: 拿膜去擦它，
0: 都已经有非常非常多的膏了。哇，吃起来糊嘴啊！太香了，而且蟹腿里头的肉哈，每一只都很饱满。
1: 对，
0: 你把它掰开之后，它那个一条长条肉就直接抽出来了。
1: 真的建议大家吃的时候啊，就是这个蟹蒸好之后呢，吃的时候下边垫一个大盘子，盘子上面呢放2个烙馍，然后呢往下滴到这个蟹黄啊蟹膏啊，咱都用烙馍去接住，最后再配点其他的，一卷一颗得，
0: 不可能滴
1: 啊，全都缩完了是吧？
0: 你知道我拆大闸蟹，我第一口一定是把蟹黄和蟹膏猛猛的嘬，就像嘬田螺一样。
1: 你知道那天我们尝试的这个尝鲜的这种大闸蟹，夸张到什么地步？我吃的那个第二只公蟹，连那个钳子里边都有黄黄的这个颗粒感，
0: 就是它真的要爆出来了。这次给到大家来说了半天都没说价格，就是说如果你买的量够的话，你单只螃蟹的价格不到30块钱
1: 啊，
0: 公蟹4两，母蟹3两。
1: 您瞅瞅，
0: 这个是省流版。复杂一点的就是说，4对8只公蟹4两，母蟹3两，单张的价格是358，里面是8只哈。
1: 啊，别买这个。
0: 但没有人这样买，因为第二张就半价了，第三张就0元了。3张。716，
1: 就选这个，
0: 平均一张是238.6，
1: 238.6买到4对8只特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
0: 一只不到30，
1: 那直接
0: 它不能叫特大，它是超大规格。
1: 对对对，闭眼入，
0: 超大规格，下单还送吃蟹礼包。随便比价，朋友们，
1: 什么叫超大规格呢？就是超过了特大的规格。
0: 是的，我们保价保到年底，3年有效。这3年内，只要阳澄湖开湖了，你想吃大闸蟹了，你就直接扫码，我们就给你发货了。这个库存剩的真的不多，售卖完就没有了，就再卖2天吧。2天，
1: 你乐观估计了，我觉得不到2天就卖完了。
0: 对，
1: 咱们蟹田就包了这么多，
0: 是，大概就是这样。如果说你后续等卖完了，你再跟我们要
1: 啊，没了，
0: 你原价我都给不了你，因为咱们的蟹田已经被捞光了。
1: 对，
0: 发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2: FM 104.1，FM 104.1。

0: 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呢，省会郑州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以及南向北方向的车流量会较大一点。另外呢，就是在中州大道陇海路的东向西方向车流量较大，在人民路的双向也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可以放心行驶。
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呢，咱这个车险啊也要提前买齐全了。各位车主买车险的可能都会比价格，很少去对比购买险种。前段时间呢，有位车友啊咨询咱们的专属坐席商业三责呢，他只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认真的了解了这个车主的需求之后啊，坐席就建议他商业三责呢是买300万，花小钱购买更高的保障。其实有时候啊，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在交通广播办理车险呢，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帮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掉关键保障。咱们坐席呢只服务咱交通广播自己的车友。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填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给您梳理保障，发车险过来吧。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来问一下 AI。
7: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6: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5: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2: 我是阿莫。
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用一样食物来证明一下咱们中国人对吃方面那真的可以说是非常的讲究。来刷新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都说什么呢？
2: 老灶烟火就说了这个羊杂汤，你像羊的这个心肠肚肺什么的，每一样都得单独清理，肚呢得反复搓洗好多遍，把这个内膜呀、那个血水啊等等啊全部都给它去掉。特别是你像内脏，还得反复焯水去血沫，之后呢得搭配这个香料长时间熬煮，一堆零碎下水收拾起来啊特费时间，熬完之后啊这个汤才能醇厚好喝，而且没有太过的太多这种腥杂味儿。
1: 这个我真没想过这个事情。我只是觉得羊杂汤又便宜又好喝，从来没想过它的处理其实是复杂的。这么一说是复杂的。
2: 你要自己在家买这个生的羊杂，你自己去处理一遍，你就会觉得这个街面上这个羊杂汤真便宜啊。
1: 我一般都去超市买。就是现在郑州很多
2: 那是处理过的，
1: 对，很多处理过的这些羊杂它是给你配好的。
2: 哎呀，
1: 而且一盒的价格可能也就5块钱、6块钱那个样子，你可以煮一大碗羊杂汤。
2: 哦呦，
1: 煮出来那个汤是奶白的，因为它上面油太多了。
2: 那可不是咋地，脂肪乳化之后才会变成奶白色的汤吗？
1: 哇，那喝起来非常爽。
2: 你可美了，
1: 而且还省钱。
2: 你
1: 等到8点以后它打个折。
2: 哎呦，
1: 45入等于不要钱。
2: 那就是收底儿去了。
1: 阿明说爆炒腰花不用多说吧。不用多说，
2: 对，懂的都懂，
1: 我们深有感触。而且我们

0: 果然很不错，嗯，再也不说他装了，
1: 是啊。
0: 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嗯，就是在分享一些就是日常我们见的一些主食类的，比如说阿果他说的就是过桥米线，嗯，看似是一碗简单的米线，但是门道非常多。首先是大骨去吊这个滚烫的汤底，嗯，后油要封在表面进行保温，肉要切得薄厚刚好，依次下入生料把它烫熟，菜要先分后放，每一步的顺序都有讲究，保证你吃的时候一直都是热乎的。
1: 什么叫菜要先分后放？
0: 先把它分成一点一点的，哦，然后再一点一点把它放进去。哦呦，它不是放到一个盘里，嗯，然后一哗啦都倒进去了，
1: 啊，对对对，
0: 而是先放这个再放那个。
1: 啊，它也是有顺序的。
0: 对，每样食材都有一个讲究。嗯，而且过桥米线它好像把这个讲究就做得特别的表面化啊，嗯，你一眼都看出来它讲究。嗯，它跟那个北京老北京的炸酱面还不一样，嗯，啊，老北京炸酱面是假讲究。
1: 啥叫假讲究？
0: 就是它看似是给你分了很多，其实你最后就是一股脑的和到一起，嗯。
1: 那过桥米线应该也差不多。
0: 过桥米线，你比如说
1: 还是一锅给它烩了，啊，
0: 鹌鹑蛋要先放，嗯，然后肉要先烫，
1: 对，
0: 然后呢你再去放一些其他的，
1: 火腿呀，瑶柱啊，
0: 各种各样的，
1: 菊花呀，嗯，等等，啊，
0: 菊花可能就稍微再靠后一点吧，
1: 是，
0: 然后它能够更好的保留它的香气
1: 啊，香酥啊什么的，
0: 它是卡着几秒几秒的一个时间，嗯，来依次放进去的，
1: 有一个极致的赏味期，再加上它本身那个容器就特别厚，它有保温效果，然后汤呢又特别多，嗯，水的比较容又比较高，上面呢又封了一层厚厚的这个鸡油，然后在提鲜的同时呢又能够保持一个这种锅盖的效果，
0: 就保温的效果，对，嗯，你再想想老北京炸酱面它有啥讲究，先放黄瓜丝儿还是胡萝卜丝儿，嗯，其实都不重要，哎呦，直接一股脑倒进去，哗啦哗啦一搅拌就可以吃了，
1: 这么一说倒也是能说得通，
0: 对，但如果你再拿它跟手擀面比的话，老北京炸酱面好像也是比较讲究的，
1: 嗯，那是也是有它的仪式感所在的，
0: 对，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仪式感，有的时候确实需要一些顺序，嗯，不时不时换了一个季节，哎，我们有些东西就该换了，
1: 嗯，比如说
0: 比如说现在马上入秋了，有没有发现咱们的皮肤没有夏天的时候好了，这都是缺水，
1: 干了好像是也有油的
0: 啊，就是外油
1: 内干，又油又干，
0: 是的，然后上妆卡粉的情况它就会变得更严重，你就买了再贵的粉底它该卡还是卡，是因为你的皮肤缺水了，建议大家咱们换上一套能够深层滋养稳住状态的护肤品，嗯，这一套护肤品你开盖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很稳，就是后天气丹，我们家的那些长辈们，嗯，在前些年，哎，只要它的用完了我一定会给它补上，
1: 嗯，那是自动补仓吗，
0: 是的，但是我补的这个价格都比今天的价格要稍微贵一点，虽然都是在104爆款商城啊，哦，但是这次是
1: 今天是特惠价了，
0: 双节福利给到价格更划算，嗯，
1: 没错，
0: 天气丹它整体的这个套盒呢就是含了人参啊鹿茸粉啊等等这种草药成分，嗯，
1: 对，
0: 所以你上脸之后你就觉得好像给皮肤做了一次那种中药的 SPA 一样，
1: 哎呦，就像给他来了一个这个药膳疗理疗，
0: 你知道我为啥喜欢给长辈们送这个啊？嗯，长辈们喜欢什么啊？量大，
1: 哎呦，管饱。
0: 它这个后天气丹是七件套礼盒，
1: 七件它都有啥呀？我都想都想不明白。
0: 首先，滋养液正装150毫升，
1: 哦，滋养液
0: 很大吧？嗯，滋养乳110毫升也是正装，
1: 乳液都有了。
0: 滋养霜25毫升，
1: 哇，我竟然刚忘了霜了。
0: 对，然后秋冬少不了霜嘛，嗯，再送，嗯，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的精华液，还有8毫升的眼霜，
1: 哇，还送眼霜啊？
0: 是的，水乳霜、精华、眼霜，全部一整套，全脸的护理都有了，
1: 全乎了。
0: 再加上他们退休了嘛，他们就闲着没事干，嗯，就喜欢出去玩，这些小样他都可以带着，很方便，朋友们。原价呢，七件套是1780块钱。我们这次品牌方冲销量，我们也争取到50套的专属福利，相当于打了2.2折，只要399。
1: 只有50套，朋友们。
0: 是的，如果你商城老粉的话，加个会员再减5块，394。如果还有积分的话，抵扣再打99折。这可是只有这50套韩国后护肤品专属福利，嗯，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很适合送礼，又多又是大牌子又好用，送长辈送闺蜜送客户自己用都可以，大气包装，而且咱们是礼盒，礼一整套全部到手，又有品质又好看。
1: 其实像这种护肤品啊，建议大家真的要发大牌，用大牌，大牌我们用的才更加踏实安心一些。
0: 是我们这次活动只有2天，卖完就没有了，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顺丰包邮，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0: 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2: 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弯弯，
8: 我是阿莫。
2: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一起来说一说，用一道菜来证明一下咱们中国人在吃这个方面那是绝对不含糊的。蓝农坡
8: 说啥了？
2: 他说川菜里头的麻婆豆腐，
8: 哎呦，讲究。
2: 还有开水白菜，
8: 那就更讲究了，天花板了，都是
2: 真的是非常讲究，而且还偏偏就起了这么一个毫无食欲的名字，
8: 对，
2: 让你对他掉以轻心，然后他再给你来个降维打击，
8: 哎呦，
2: 哎，很有心机的一道菜，
8: 非常难得。
2: 还有鲁菜的九转大肠，你看人家这个就是写的，就是我很厉害，
8: 嗯，
2: 你不像开水白菜，
8: 嗯，
2: 说的是我很菜，其实是个高手，
8: 哎，
2: 还有葱烧海参。粤菜里面的白切鸡、烤乳猪，苏菜里面的文思豆腐，又说到文思豆腐了，虽然难吃，但是它复杂。大煮干丝，徽菜里面的臭鳜鱼，闽菜里面的佛跳墙，豫菜的套丝煲，东北菜的雪绵豆沙，樱桃肉、三丝爆豆，还有陕菜里边有一个干贝锤鸡丝，新疆的烤全羊，口水流出来了。你这照你这么报菜名，那谁能绷得住啊？
8: 我对这个烤全羊最感兴趣。我也不知道为啥，
2: 他以前说，他之前说那些所有的，我觉得我都不挑，我都是我爱吃的。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到了一个，就是在我们河南人看来，似乎好像
8: 啊，
2: 过于稀松平常就容易灯下黑的一样食物。
8: 什么呀？
2: 卢老涛说烩面。
8: 烩面，哎，我觉得算是一个营养搭配的一个集大成者。
2: 营养搭配可还行，现在已经不讲口味了，开始讲营养搭配了，
8: 咱
2: 是真的没有什么可讲的了。
8: 烩面你想想啊，它里边首先有肉吧，一般是蛋白质有了，然后这个
2: 烩面要是没肉的话谁吃啊，
8: 啊，再加上这个面，那碳水化合物不是有了吗？烩面这个汤它得熬好长时间，汤里边还有油，哎，油这个脂肪够了吧，然后烩面一般还会烩面不能只烩面呢，还得烩点菜之类的，除非你是这个卫士烩面。但
2: 烩面烩面还得烩点菜
8: 啊，
2: 什么逻辑？
8: 只要不是卫士烩面一般都得有
2: 点
8: 青菜。
2: 讲究之处吧，咱现在讲那种别的食物都有的特色吗？
8: 然后我
2: 看人家卢老涛说的
8: 啊，说啥呀，
2: 人家说小麦面团要反复揉，醒面好几轮，一点一点撑成宽面，羊骨得长时间吊底汤，面汤配菜得分开准备，最后汇合。如果醒面的时间不够，面一拉就断，整套流程急不来。
8: 您瞅瞅，
2: 你看人家，
8: 哎，
2: 那看看你，
8: 那
2: 还是个美食节目主持人，还是个美食博主。
8: 我重新组织语言啊。
2: 不用了，
8: 这就让我想起来啥吧，就是昨天晚上刚好有一个这个四川的一个做餐饮的一个朋友，然后来到郑州，然后这今天要奔开封去，让我推荐这个开封的好吃的，然后问到了一个开封人都会吃到的一个美食，叫灌汤包子。然后说灌汤包你推荐哪家呀？他说有人推荐宋元，有人推荐。

0: 什么这个皇家老店，有人推荐这那那这的啊。但是我给他说，我说你如果是之前没有去过第一楼，一定要先去第一楼，就是就跟烩面你要先去吃合记一样，就是当你去了这个发源的这个地方之后，你就知道他这个讲究之处。
1: 嗯，
0: 真的，我当时去第一楼拍之前，其实很多这个开封本地的朋友就跟我说，
1: 我以为会有反转，
0: 没有没有没有
1: 没有反转，
0: 真的就是要相信老字号的，特别是这个发源地的这个魅力，
1: 嗯，
0: 发源地的这个传承和深厚的功力，因为是就是小时候，因为我是卫士人嘛，离开封不远。小时候就经常听这个周围朋友跟我说，哎呀，外地人才去第一楼，第一楼都是给游客吃的。你真正我去第一楼采访的时候，那真的很多老开封就在当地，就点一笼包子，然后呢最多来个这个三粉汤啊，或者这个鸡蛋汤，然后一配就是一顿午餐了。人家老吃家就是这么吃的，而且就是很多这个本地人也会去那儿，天天去，就像上班一样去打卡了。
1: 嗯，
0: 就像咱这个在郑州喝晚茶喝早茶，依然很多好朋友坚持去广酒，那是一样的效果。
1: 嗯，
0: 给你干沉默了，不做评价是吧？
1: 对，因为我觉得只要在开封吃到灌汤包都很好吃，根本不需要挑，你就看哪家离你近就好了。
0: 还真的不一样，有的我上次在开封吃到一个灌汤包，给我上的速冻的。
1: 速冻的不行，速冻在开封能开得下去
0: 啊？竟然，因为在景区旁边嘛。
1: 啊，那不要去景区了，
0: 嗯
1: 嗯，就去本地人去的那些，哪怕是个小馆子，他的灌汤包做的都不会太差。
0: 哎，去四门附近很少能吃到速冻的。
1: 嗯，反正就是我对于那些老字号没有特别多的要求，但是呢，就是有一些老字号可能它的开的时间比较久一点嘛，
0: 哎，
1: 它会有一些就是那种土著的气质，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有些游客可能比较敏感一点，就不太喜欢这种感觉，所以就找一家离你近的就好了。
0: 没错。
1: 老周说
0: 啊，
1: 镇江肴肉，
0: 哇哦，
1: 猪肉要先腌炖煮，然后压上重物冷藏定型，切薄片之后呢，还要配香醋姜丝一起入口，肉本身咸香紧实，醋又很解腻，姜又很压腥，几种味道搭在一起，不是单一的口味。
0: 我就想问一件事，
1: 你说
0: 如果吃不了姜能不能不放姜？
1: 当然
0: 哦，可以是吧？
1: 我吃大闸蟹都不放姜。
0: 我也是，我还不配醋呢。
1: 对，我觉得实属是没有这个必要，
0: 这
1: 个
0: 它的鲜味
1: 以后
0: 对
1: 我再放
0: 再顺顺啊。
1: 还有茶饭闲客，他说鱼香肉丝
0: 啊，
1: 菜里边没有鱼，
0: 哎，
1: 但是要调出鱼的鲜气，
0: 这咋弄呢？
1: 糖醋泡椒酱油配比要拿捏的够好，
0: 哎呦，
1: 先后下料，
0: 是
1: 酸甜咸辣香层层叠在一起，
0: 嗯，
1: 调味稍微马虎一点，那个味道它就失衡了，
0: 就出不来鱼的味儿了。
1: 所以我一般就鱼香肉丝，我都买那种就是配好的料包，我直接我就开始炒了，
0: 人家更恒定稳定一些。
1: 对，因为我的水平吧，就是料包更适合。
0: 那对
1: 啊，接下来就到了这个节庆专场，小夏说月饼
0: 哦，
1: 月饼饼皮跟馅儿要分开做，
0: 那对，
1: 揉皮包馅儿压模，控制好烤箱的温度。
0: 嗯，
1: 以前都是手工一个一个做的，工序非常繁琐。圆圆的饼一家人分着吃，又好吃又有意义。
0: 对啊，团团圆圆吃个圆圆的月饼嘛。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自己去烤月饼啊？
0: 啊，
1: 曾经郑州。不是郑州的牌子，但郑州开了很多家的一个月饼厂，邀请我带小孩去他那儿做月饼，然后我就发现就是其实制作啊什么的相对来讲是最简单的
0: 哦，
1: 调馅儿调皮以及烤制的一个时间啊温度啊湿度的配比才是最难的
0: 啊。对，
1: 我觉得我已经做得非常好了，我觉得烤出来一定可以卖那种地步，但是没烤好，
0: 哎呦
1: 裂了，
0: 哎呀
1: 我就只好说我这是开花大月饼。只能开始自己编一些卖点了，没办法。
0: 樱桃大月饼。
1: 碎碎他说粽子粽子真的很难。粽子连制作都很难。
0: 这不是月饼大闸蟹还没吃完呢就又开始想吃粽子了。
1: 不是，咱不是今天话题是用一样食物表达吗？
0: 哦，
1: 表达中国人真的对吃很讲究。
0: 对。
1: 粽子难在哪儿哈？
0: 嗯。
1: 我觉得最难的步骤是包好
0: 哦，
1: 因为我包的粽子永远露馅，跟我这个人一样，永远藏不住秘密。粽子要提前泡糯米，洗粽叶，然后馅料单独备好之后呢，一片一片叶子叠好，甜米放馅，捆绳的力度要控制，这个力度我也控制不好，松了煮的时候散了，我一般都是散了，紧了米加生，没有没有加弄紧过。

0: 我这个手根本弄不紧，包起来又费时间，然后端午的时候全家一起动手，吃的不只是米，可不嘛，还有米汤呢，
1: 嘿，
0: 要全家一起动手，你包露馅了，
1: 熬汤了，
0: 真的是一定会熬出来汤的。
1: 其实有一个这个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这个绳子可以多捆一捆，它就不容易漏了，捆着个毛线团子。
0: 我知道五花大绑。
1: 你还记不记得咱那个端午做那个活动的时候？
0: 死去的记忆开始袭击我了。
1: 拿第一名那个，拿一等奖那粽子都缠的不成样，
0: 真的缠的就好像一个毛线团子。本来我们那个线它就比较像毛线团子，它把又缠成那个样子。
1: 哎呦。
0: 很难评，就是说虽然他拿了第一名，但是你从颜值上来讲，我们确实是觉得也不跟他计较了吧，都是自家听众。
1: 对对对，
0: 大家如果说还在节目之后想要找到我们也非常简单啊，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1: 你看狼哥来站我队了，
0: 对，他说阿木老师说的对，赞同你的理念
1: 啊，
0: 老字号你可以说他贵，说他服务意识不强，但你不能说他的菜，
1: 不能说他菜，
0: 不能说他菜，
1: 对，真的，但是有些老字号除外
0: 啊。哎，仔细说，展开说说，
1: 就比如说，某个天津的老字号，
0: 狗不理，
1: 我没提他名啊，
0: 不是，
1: 我没说不是，
0: 是，
1: 我不敢说，
0: 对，
1: 对，咱不做评价吧。
0: 郑州的我们也不评价了，毕竟都认识。
1: 郑州的确实还不错，牛了这个卡拉总店、合记烩面，包括葛鸡焖饼，菜鸡蒸饺，我觉得，你可以说人家这个脸色难看，然后这个服务不好，环境有点这个稍微湿滑一点，但是，人家这个出品质量呢，真的是，你挑不出来啥毛病。
0: 我作为女性来讲，我是比较情绪化的，所以如果她服务不好的话，我对她就是她做的再好吃，我也会给她减分的。
1: 哎呦，
0: 所以我觉得街边的就挺好，
1: 是吧？
0: 消费还低，好啦，
1: 便宜。
0: 节目就是这样啦，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2: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大闸蟹有了，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 ，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7: 我来问一下 AI。
8: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7: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6: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10: 买苹果要新鲜，
11: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0: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1: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0: 好香，
11: 好值，
10: 好划算！
11: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0: 哎，等等我！
11: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要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啊，咱们郑州市区整体来说都是还是比较好走的啊。那各位车友呢，如果您走到郑州大道和金水立交北向南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商鼎路这路段，车多比较排队啊，需要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这会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因为施工在进行高速5支段。80到8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是行驶缓慢，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啊，跟一个老外友好交流啊，聊一些这个，比如说中国的一些神话故事，他们的这种神仙体系，然后就说到了这个后羿射日的这个故事。
3: 这个是咱们都知道的。
2: 对，当时天上不是有十个太阳吗？
3: 哎，对。
2: 然后我跟老外大概说的这个故事是这样说的，我说，哎，我们古代苦啊，那会儿相传啊，有十个太阳神啊，
3: 老热了，
2: 天上悬着十个这个叫什么带着火的这个叫玄鸟，就是乌鸦、
3: 火球。
2: 然后呢，太阳神十个太阳晒得呀，大地干枯，地里颗粒无收。然后老外很感兴趣，说哇，那这样子，你们后来是怎么平息神仙的怒火的呢？是祈求、祷告，还是献祭呢？
3: 是用了什么方法？
2: 我想了想，我说，反正那个故事里边说的是，宰了九个，然后剩下那个就比较安分了。反正在这个故事里，他是这么干的。当时也没有这个其他武器，拿出那个弓箭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3: 跟加特林似的。
2: 来，加特林有点收不住。这样周四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哎，
2: 其实说到这个神仙了啊，就是我就特别佩服那些就是写这个不管是神仙方面的这种文章啊、故事的那些人。一方面呢，你得让大家觉得，你写的这个故事啊，它不一样。他起码他架空在你不，要么在天上啊，是吧？要么在另外一个这个地狱啊，还得写的呀，就是比咱普通人的这个生活要好得多。但是另一方面呢，里面又得有一些怎么说呢，接地气儿的剧情。
3: 哦，就是还能有一点点的跟咱相互共鸣的地方。
2: 对，就是跟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的那些，这个就是关系啊、情绪啊，还有做事儿的一些这个方法呀，就是你还不能脱离生活，
3: 就这种逻辑，
2: 你不能完全的就是进入到一个虚空的，然后架空的这么一个世界。
3: 那你说的都是电视剧里面的桥段，
2: 还得让老百姓共情，对不对？你就像这个是吧，鲤鱼精啊，然后快被这个孙悟空打死了，然后这个观音菩萨就
3: 赶紧过来了，
2: 对，来不及梳洗啊，
3: 事比较大，
2: 自己的这个池子里边养的这个鱼，这个比较重视一点，是吧？然后呢，这个牛魔王是吧？然后去铁扇公主那儿是吧？借芭蕉扇，完事儿呢，这个沙和尚去找那个狐狸精，是吧？那太白金星也是赶紧过来。
3: 沙和尚啊，找狐狸精。
2: 对呀、他们那会儿是兵分几路啊。就是
3: 你说的是
2: 孙悟空去天上搬救兵去搞清楚这个事儿了，然后呢，猪八戒是去找那个牛魔王了，然后呢，沙和尚被派去这个抓这个狐狸精了，有印象吧？
3: 我合着我以为你说的是
2: 师徒兵分三路，
3: 就是各种各样的剧情呢，合着你说的是一集啊？
2: 一集一集，然后唐僧呢就唐僧安排完工作以后他去哪儿了？
3: 去哪儿？
2: 唐僧啊，没事儿，
3: 那不是快没吃了吗？
2: 唐僧是坐在阴凉地儿说好热，就是唐僧当时是路过火焰山，其实他路过火焰山的时候，并没有哪一个特定的妖怪蹦出来拦着路说你们不许走，属于是唐僧看当地啊这么热这么难过啊，然后呢，他突然说徒儿们 ，I have a dream。我希望对这个本地的百姓以后能过得好一点。完事儿一打听两打听，又发现说，这个火焰山的形成啊，合着猴哥这是你的锅呀？
3: 合着这一溯源？
2: 对，怎么是我的锅呢？当年你从太上老君的这个炼丹炉里边出来啊，你是一脚给那炼丹炉蹬了。这炼丹炉里边这个砖落到此处，便形成了火焰。

0: 远山呢、嗯、哎，你会发现这个
1: 这是什么之前的那个回旋镖又回到了自己的眉心里。
0: 是啊、嗯、就是打翻了炼丹炉，然后呢这些碎片碎砖然后掉到地上，然后呢还造成了一些这个后续的一些比较严重的后果、嗯、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旁边的这个沙僧啊、
1: 嗯、
0: 真的是狠狠的共情了。
1: 关我啥事儿，是吗？
0: 我给你解释一下你就知道，
1: 嗯，
0: 这个为什么共情了。
1: 为什么？
0: 因为他俩这个去西天这么苦的求经都是因为打翻了一些东西。
1: 哦，原来是在这儿呀。
0: 是啊，卷帘大将当前打碎了这个琉璃盏，所以被贬下凡间的嘛。行，
1: 问这个琉璃盏到底多少钱。
0: 问咱怎么讲到这儿来了。
1: 你一发三二发三都又到这儿了。
0: 这也不是这个什么小池的简史生活之类的这个。也不知道大家爱不爱听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来说点最近有意思的事儿。
2: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问一下啊、
0: 哦、
1: 大家在家里面蒸鸡蛋、
0: 嗯、
1: 一般会用时多久呢？
0: 20多分钟、嗯、
1: 有网友发现了啊，就是发视频说自己的这个蒸鸡蛋蒸了一个小时了，鸡蛋还没有熟。
0: 蒸一个小时还没熟，那指定是里边出问题了。哪个环节？
1: 哪个环节真是出问题了、啊、而且这个事儿吧有一点子抽象，大家可以先发送聊天啊，进入到我们马路聊天室当中，您可以看一看这个视频
0: 啊，回复聊天能看到，
1: 对，
0: 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那福建呢有位网友是用大火来蒸这个鸡蛋，
0: 嗯，
1: 一个小时加了有5次水，
0: 嗯，
1: 鸡蛋呢是丝毫没有这种凝固的那种蒸熟的迹象。
0: 那因为它一加水那水不就凉了吗？
1: 反应了半天才发现
0: 啊，
1: 是那个锅盖有问题。
0: 哦，还把锅盖这个事儿说出来了。
1: 因为它那个盘子啊是架到了锅的上面，
0: 嗯，
1: 用了一个小小的盖子只盖住了盘子
0: 啊、
1: 嗯、没有把整个大锅扣在一起。
0: 说白了就是锅里没气儿。
1: 嗯，
0: 对吧，蒸鸡蛋蒸鸡蛋，你又不是煮鸡蛋，你用的你要的是那口热气儿，你知道吗？蒸东西为什么说不让掀锅盖看呢？
1: 还得是你吃哥，
0: 热气儿都跑没了，
1: 你直接就发现了关键性的问题。
0: 我是不是说到重点了？各位、
1: 啊、
0: 能不能证明我经常蒸鸡蛋？
1: 大家回复聊天，我看了可是好半天。
0: 哦，合着你没分析出来呀、啊？你跟着这个博主是一直一起在分析是吧？
1: 啊，
0: 人家为什么说昨天我不是说了吗？不蒸馒头争口气、
1: 嗯，
0: 为什么说把蒸馒头跟争口气说在一起？馒头要的也是那一口热气儿。
1: 哦，
0: 那你那蒸笼你老是掀开把那个蒸汽弄走了，
1: 弄走了
0: 它就是不熟。
1: 明白了，
0: 他要的就是这个蒸汽不停地往里渗入。
1: 我光想着是我内在的气了，一定要争口气，多炫几个馒头。
0: 说的就是这一口热气儿啊、
1: 嗯！
0: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来笑话不是？
1: 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可以看一看啊，
0: 来指导他一下啊。这个说到这个蒸鸡蛋了啊。嗯，我稍微偏个题啊，插句话
1: 啊，你说，
0: 就是蒸鸡蛋分两种
1: 啊，这个鸡蛋还能两种？
0: 我跟你说，你真是问到专家了。
1: 不，
0: 为啥？以后你家
1: 孩子你做饭这么复杂？
0: 以后你家孩子呀，也会经常吃到这个蒸鸡蛋，因为营养丰富，孩子也喜欢吃。
1: 嗯，
0: 就是一种流派啊，
1: 嗯，
0: 他追求的是那种水滑蛋。就是嫩嫩的、
1: 啊、
0: 表面呢就是光滑晶莹剔透，像果冻一般，
1: 就像那种鸡蛋布丁，对吧？
0: 对，就是鸡蛋布丁那种感觉、嗯、还有一种呢就是喜欢那种老式蒸鸡蛋、嗯、上面疏松多孔，像马蜂窝一样。
1: 那这个应该就是煮老了呗，蒸老了。
0: 对，其实按照那种说法来说，这种的就是煮老了，但是有一些小朋友就爱吃马蜂窝、
1: 哎、
0: 啊，就爱吃这种蜂窝状的鸡蛋。我们家孩子就喜欢吃这种蒸老了的蜂窝鸡蛋。
1: 蜂窝鸡蛋，每个小朋友的口味不一样、
0: 嗯、是的。
1: 这里面应该有什么奥秘吧？
0: 有奥秘，
1: 不然你不会卖弄这么久。
0: 那技巧多了去了。
1: 哎，
0: 从水的比例，
1: 嗯，
0: 到打的力度，
1: 哎呦，
0: 到撇沫不撇沫、
1: 嗯、
0: 到冷水还是热水蒸，到蒸多长时间啊、
1: 嗯、
0: 甚至呢还有一些技巧啊，比如说在、
1: 嗯、
0: 这个鸡蛋的碗上再盖一个小盖，小盖的上面呢是锅盖，
1: 再弄一个大的锅盖，
0: 对，甚至还有一些呢蒙一个这个塑料膜，然后呢扎几个小孔，就学问大了，学问大了，
1: 蒸蛋神在
0: 此。一时半会儿我还真给你就说不明白，
1: 说不明白，
0: 尤其是那个水的比例，它特别的重要。
1: 对对对，你说到这儿呢，之前不是说煮个鸡蛋多少秒，那它这个煮到的这个程度就不一样。
0: 对对对，当初就是一个煮鸡蛋啊，你煮这个七分钟，煮九分半，不同的状态不一样啊，就是这么一个回事儿，
1: 真不一样。
0: 行，说回到这个事儿啊，这是蒸鸡蛋还是你给鸡蛋在蒸桑拿呢？啊，蒸东西为什么要蒸？要不咱为什么盖个锅盖在上面呢？对不对？你把蛋液盖住，锅也盖住。不然的话热气儿就跑没了。
1: 对，还是那个原理啊。不过刚刚也说到了，我是就是看了好半天，主要是啥，我第一反应看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在想，这是在给盘子做雾化吗？因为它盘子下面有一个大火在那儿，就是那个热气腾腾的感觉。
0: 你这两天是不是感冒了，老往医院跑做雾化去？
1: 做雾化，实不相瞒，主要是啥？我确实，大家应该就是刚刚咱池哥分析那一段能听出来
0: 啊。
1: 我主要我的除灵啊，就三天。
0: 你除，
1: 真是没啥经验。
0: 你除灵，你连续三天做饭了吗？
1: 当然不是了，那不就是那段时间
0: 总共去过三次厨房是吧？我这十年来是吧？除灵累计三天
1: 啊，累计三天，对对，你说的还是比较准确一点。
0: 是是是，包括平时进厨房拿个勺子筷子也算上，总共三天。
1: 哦，这个也算呀、
0: 啊。这个也算，那你能算？
1: 我还。有的时候去那里面翻一翻什么好吃的呀，
0: 啊，
1: 那也算是
0: 去冰箱里面拿个酸奶什么的
1: 啊，对对对。
0: 那你这都不是除灵了，那你这除灵相当于是冻灵了，甚至是归零了啊。不过这个不会蒸鸡蛋，或者说鸡蛋蒸鸡蛋翻车呀，也很正常啊。当然有一点过分的，大家就觉得你有点搞抽象的意思了
1: 啊。
0: 大家可。到现在不会还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火候不行吧？
1: 看完那个视频了没，朋友们？看出问题的关键了吗？
0: 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到关键的问题啊！
1: 又恢复聊天两个字，可以找一找。因为我确实实不相瞒，我找了半天
0: 啊、
1: 然后甚至我还在想，咱池哥要是没看这个视频，估计光听这一段不好，听出来问题
0: 不一定能分析出来病因。
1: 哎，
0: 没想到我上来就直指要害，
1: 他一耳朵就能知道，
0: 就是那一口气儿。
1: 对。说到我的这个除灵的原因啊，我不爱做饭是正儿八经真有原因的。
0: 哦，续着上个事儿说是吧？
1: 对对对，
0: 嗯，
1: 我就记得那一年，我七八岁的样子，
0: 七八九十十来岁吧，反正
1: 七八岁，七八岁的样子
0: 啊、哦，相对准确是吧？
1: 那一年七八岁的样子，
0: 嗯，
1: 兴致勃勃要下厨露一手，
0: 小露一手，
1: 结果被家人各种说，
0: 嗯，
1: 我真的伤心了很久。
0: 哦，那你七八岁估计是当时啊怕你做饭受伤。
1: 直到去年，
0: 嗯，
1: 我在家里面还提起这个事儿。
0: 哦，
1: 我爸说当年啊锅里面有油，我要去煮饺子给大家吃，然后家人呢让我说先把那个油倒出来，我是直接拎着那个锅啊潇洒的给油倒在了地上。家里人直接就说你不会先找个碗吗？
0: 嗯，
1: 还给油倒地上，多浪费呀。
0: 对啊，你肯定是把油倒碗里啊。
1: 但是我当时还在那狡辩呢，
0: 嗯，
1: 你们只说给油倒出来了，又没有。你有没有说到哪儿？你就问倒出来了没有？
0: 倒一粒是吧？
1: 确实很浪费。现在我想想啊，
0: 不是，我就特别想知道，去年你提起这个事儿的时候，语气还是你们嘛，你都倒出来，你们倒出来，现在还这么说话呀？
1: 七八岁，反正就是
0: 就那会儿狡辩是这么狡辩的
1: 啊，对，
0: 是吧？
1: 而且你知道吗？我这个就是。感觉受伤的感觉持续了很久很久，
0: 嗯，
1: 因为觉得本来就是想露一手给家里人做一顿饭，
0: 哦，
1: 但是没想到开篇就搞砸了。
0: 那这样吧，
1: 嗯，
0: 我今天突然啊就想跟大家聊一聊你家里那位干活的能力。你 知道、
1: 你这样会引起家庭矛盾吧？
0: 纯搞砸，你知道吗？就你说到这个事儿，就是关于道友甩盐的这个事儿，在我家里边也是不胜枚举啊。
1: 哦，真有。
0: 哎，包括这个当然互相嫌弃，属于是。啊，我媳妇儿说让我把衣服晾一下，那她说的就是把脏衣服首先收集起来，
1: 哎，
0: 洗干净，然后呢，把它撑平了啊，然后呢晾在这个晾衣架上，回头等晾干了以后呢，叠一叠放在衣柜里，这个叫洗衣服啊，
1: 这个整。

0: 套流程下来。
1: 对，
0: 但是咱池哥听到就是晾衣服是吧，从那个洗衣机拽出自己的衣服唰一沉然后挂上去，
1: 那个叫晾衣服。我理解的洗衣服就是洗衣机旁边有几件脏衣服，我给它都塞到那个洗衣机里边，倒点东西给它按个开始键，我都觉得我已经很负责任了
0: 啊，就已经可以了
1: 啊，我都已经让它开始运转了。谁能知道有这么多的这个步骤啊，对吧？而且说回到这个，你七八岁做饭了，我就说小时候没有一顿打是白挨的呀，都只记得童年的这个痛苦经历，就没有深究为什么这么痛苦吗？
0: 所以说还是得问一问朋友们，就那些年啊，咱自己给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啊，想想应该也是不少的。那时候油多贵呀，放个炒个菜什么都不舍得放手。
1: 直到现在啊，我媳妇儿，咱先不说做的饭的味道好坏，那就是她做饭的那些方式啊，我就觉得够我忙活的。各位，他是这样的啊，比如说放盐，他蒯了一大勺盐，然后呢到锅前他放够量以后呢，剩下的盐啊他就甩到地上了，他不往回装，
0: 跟我这个甩油
1: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厨房的地上啊还有各种的这种油啊，甚至他从锅里边挑出来的东西啊，各位，垃圾桶就在那儿，就在那儿，他稍微仔细一点他完全可以扔到这个垃圾桶里边，他就甩一地，仿佛一会儿捡起来还用的那种感觉。
0: 池哥，我建议你刚刚建议的那个话题不要动不要聊，
1: 不要动不要聊是吗？
0: 对对对，你刚刚聊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代入了一下嫂子，但凡要是听到咱这期节目都得炸。你们觉得呢？
1: 不听也炸。那咱今天聊哪个话题，你来定一下。
0: 你是主播，你来吧。
1: 纯不负责任的，
0: 纯线上来啊。我们看看各位听友的说法啊。
1: 啊，行，这个 Superman 已经开始互动了啊，
0: 说会干家务两口子啊不容易生气。
1: 然后这是我的心得体会，也是我的经验之谈，我感觉啊可能是你们两个爱情之路啊有点淡，他想给你们加点盐。
0: 忍不住鼓掌，高情商发言啊，这个是
1: 加点糖不行吗？
0: 太甜了
1: 啊、
0: 本来初恋啊就容易腻嘛，
1: 啥玩意儿，啥叫
0: 甜嘛，
1: 时间久了相看两厌是吧，
0: 所以给你加点盐嘛，加点料、
1: 那咱今天就说这个做家务吧。
0: 可以可以。
1: 说一说你或者你的这个伴侣在家里面做家务啊、有什么操作不规范的地方，拿出来我们共同这个进步一下。
0: 学习一下。
1: 好不好？
0: 好好好，
1: 就是在做家务这方面啊、有什么一些操作不规范的这种教训，然后呢应该怎么操作。微信公众号您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5569-700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一说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家务是怎么分配怎么分担的，说说你另一半做家务的能力啊。刚才我跟瘦瘦我们俩快掐起来了，
1: 我们俩关家话可是唠了好多好多。
0: 当然我们俩没有掐起来，但是我觉得我们彼此的就是他的老公我的媳妇儿啊，在我们的口中已经成了一个恶人。这个看一看其他朋友的啊，
1: 来，
0: 这个焦小烟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
1: 说我老公只要让他一带娃，他就去扫地，那扫地扫的细致又干净。以后家里脏的时候就让他带娃。
0: 你就对喊他带娃啊？
1: 不喊，就是光那个，哦，对对对，喊带娃，然后同时家里面也可以亮亮堂堂。
0: 就是你只要喊就行了，而且你看扫地细致又干净，干不干净我不知道，肯定很细致，肯定很细致。比如说沙发下面有一根头发，
1: 那都得拿胶布疯狂的粘粘粘粘粘，
0: 那都不是胶布了，你老公肯定恨不得呀，就是先在这个沙发那一处啊，拉几条警戒线，然后戴上白手套，用镊子把那根头发捏出来，然后放到塑料袋里。
1: 哎呀妈！
0: 这算是清洁到位了，啊，那绝对细致，是不是？哎，这个能不能算是一种田忌赛马的一种手段？就是如果说某一天你只是想让你老公扫一下地，
1: 哎。
0: 那你取乎其上得乎其中，
1: 你就出招就好了，
0: 老公你带娃吧，我去扫地了，一下子就达到目的了。
1: 哎，可以可以，
0: 是吧，
1: 很不错，
0: 还给你老公一种就是他占了便宜的一种心态，哦，逃避带娃喽。
1: 哎，
0: 是不是
1: 办事效率还高了起来
0: 啊。说到办事效率了，不会打台球说，昨天晚上7点到8点啊，听节目回答问题，得到了这个节目互动的送出的一个文房四宝笔墨纸砚，不过现在呢还没收到快递啊。快递这件事情上，不得不说还是马路老友记瘦瘦的效率高。
1: 不得不说还是咱池哥，掏钱比较阔力。
0: 那是啊，
1: 经费到了。
0: 我不能让干活的兄弟们寒了心啊！
1: 哎，
0: 虽然说这个预算有点超出了我的这个预期，但是咱肯定不能这个过于计较这个事儿啊！这事儿到今天还不能翻篇吗？我都已经咽下这口气了。
1: 是真的咽下去了吗？朋友们，不得不说啊，我昨天做了一个梦。
0: 怎么了？我还有优惠券没还你呢，是吧？是这意思不？啊？
1: 好，那。这个倒是真的没有，
0: 还没有正了八经的跟你表达感谢呢，是这意思不？
1: 不不不，你知道吗？我梦里面一直在重复着“君子论迹不论心”。两杯咖啡如何购买才更加的省钱？
0: 你到底在说什么？
1: 我都不知道这个梦里面它到底如何关联的，而且梦里面我都算不明白到底如何省钱。
0: 哦，
1: 后来我醒了以后发现，可能昨天在这个快递上面没省住钱。
0: 哦，所以一直在
1: 梦里面就重复
0: 计算这些东西，
1: 对，计算这些东西。然后梦里面还都在说，你就说咱就光说事儿办成没办成，
0: 哦，
1: 就不要再
0: 君子论迹不论心，你是这么理解的是吧？
1: 梦里面
0: 你就看我做了什么，我从一开始池哥我也没准备阴你一手，所以说既然我没有这样的一个动机，你就不能责怪我，对不对？
1: 哎，你们说呢？你们说呢？
0: 还团结广大听众呢？
1: 啊，
0: 我都没有说昨天晚上胡思乱想各种的梦，
1: 哎，
0: 对不对？我都没有把这件事过于带入，我真的觉得过去了。我唯一就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特别希望昨天发生的事它就是一场梦，
1: 就像是一场梦，醒来以后还是很感动。
0: 我醒来以后，我使劲回想了一下
1: 啊，
0: 昨天瘦瘦给我寄快递这件事儿，它不是一个梦。
1: 里面梦的可杂了，你知道吗？我还梦到了一种，就是那种就是那种盘旋式的滑滑梯，然后我从
0: 螺旋式的
1: ，我滑下来的时候，然后你在那个滑梯下面说：“瘦肉，该念口播了，该说大闸蟹了。”我说：“顾不上呀，池哥，我正玩呢。”真的，正儿八经的。
0: 这几天梦里都是大闸蟹的影子吗？
1: 啊，梦里面光想着我啥时候能跟着韩姐一块吃上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啊。
0: 行，这个韩姐啊已经快回来了，不过大家呢这个也要抓紧时间了，马上中秋节就要到了。另外呢 我们的大闸蟹的这个卡的这个数量啊，也在急剧减少之一啊。
1: 哎，对，因为今天下午的时候，我们 AAA 建材王总已经出手了。
0: 对，这个确实是找到我，已经开始各大公司啊，员工福利啊，已经开始团购了啊。具体的金额就不跟大家汇报了，确实有点这个吓到大家了啊。
1: 哎，
0: 所以如果说您想要下单的话，也要抓紧这样的一个时间，因为这会儿呢物流还够迅速，不影响您到时候阳澄湖开湖通兑自己的一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啊。您现在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抓紧时间来下单了。
1: 是，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啊，咱们这次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规格也是非常的大啊，主打就是让大家在这个中秋啊，或者说在月底的时候吃上我们的螃蟹更加的过瘾。
0: 这个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单张卡呀，给各位做到了358，但是卡面的这个型号给各位标的是卡面值是1288型啊。

0: 但是不要着急下单张的，因为三张一起买啊，第三张相当于零元送给您，这样平均一张蟹卡呀就只需要238.6元了。
1: 没错，
0: 这个怎么算呢？用238.6元除以这4对8只，那么您到手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钱。不到30块钱您能拿到一个公四两的公蟹，这个公蟹有多大呢？像可口可乐的易拉罐那么大的一只蟹，保证今年啊让您吃过瘾，还是超大规格的，并且现在下单呢还送您吃蟹礼包，支持大家呀随便比价。这个型号的蟹卡呢也只能卖最后2天了，库存售罄，我们就马上下架了。昨天节目结束以后呢，后台应该是不到300张这样的规格的一个蟹卡，您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3: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5: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8: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我们继续来梳理一波郑州市区的一些通行情况啊。今天呢是有一点这个气温下降，所以说开车返程的回家的一些朋友呢会比较多啊。所以这会儿呢在陇海高架东向西黄河南路的上下桥口的位置呢，可能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啊。车辆呢还是比较多的。不过目前呢像中州大道啊、京广快速路啊、包括农业路、西三环都是顺畅通行的。
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9: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4: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这个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各家啊这个干家务的这个情况。
3: 嗯
2: 啊，好家伙，好苏芬曼啊，我们一条一条念，
3: 挨个说啊。
2: 他说我媳妇儿洗完头以后呢，乱吹头发，随时随地吹头发，想怎么吹怎么吹。可能是因为她长头发，发量也比较多啊，头发飘的哪儿都是。
3: 嗯，
2: 地上、床上、沙发上、厨房、浴室、卫生间。

0: 那你没太多可掉的啊。我们家也面临着这个掉头发的问题，因为我媳妇儿是属于发量大，然后生长还快，所以掉头发多，然后呢还猛长。我们家里边也是这个各种地方都有长头发，需要一些。
1: 确实，因为这个嫂子说，叔叔你着吗？一个头发多的呀，头沉。我的天哪，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这种感觉。
0: 对他
1: 好羡慕、啊。
0: 他理完发以后，他会有一个说法说，哦，感觉我整个脑袋轻松多了。就确实是有一些这个吓人啊。
1: 然后每次我的姐妹摸到我的这个头发的时候，哎呦，摸到头皮了，这么快吗？
0: 这个都不用说了，反正他也是一方面是到处都有头发，还有一方面是那个下水道，这个经常会容易被头发缠住。
1: 而且我跟大家形容一下我的头发少到什么程度，我去烫头发了，汤尼老师说你这发量两根棒就可以了。
0: 两根棒，
1: 卷发棒两根就够了。
0: 天哪。针对头发的事儿呢，一个是你需要有一个专业的工具啊。比如说他用那种滚粘的那种东西，
1: 轮子是吧？
0: 他这个粘头发比较好用。还有一个生活小窍门，是那个，首先如果你们家是扫把的话，在扫把的一侧用 3M 胶带或者那种透明胶带粘一半留一半，然后呢轻轻的刮过地面，他就很容易把头发都粘到那个胶带上。
1: 对，
0: 这是一个技巧。另外呢，我发现头发这个东西啊，就像灰尘一样。现在有一种有一种应该叫扫把吧，它是软硅胶材质的，比较像咱车上面的那种雨刷
1: 啊，我知道，
0: 雨刮器一样的那种刮的。如果您家是那种就是不带太深的那种缝的那种瓷砖，甚至这种木地板的话，那种刮板非常好用
1: 啊。还有一种说法是
0: 非常好用，
1: 就像它一样，就是在刮板上面你弄点他们用过的那种洗脸巾
0: 啊，就是吸附的那种，
1: 对，吸附的那种，这样一扫一下就很快就
0: 洗脸巾那个呢，一方面啊，它不管是用水沾还是用那种静电吸附啊，它有的头发它吸附的不彻底，那种刮板呢，你但凡刮过去，它可以保证就是一根头发都不会留下，所以会更好用一些。
1: 回头可以试试啊。
0: 这只是一个生活小技巧，各位，就是针对长头发，我有好几个生活小技巧，我再教给大家一个炸裂的，
1: 还有一个炸裂的，
0: 就是长头发如果堵住你的这个地漏，怎么办？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地漏呢，它甚至被那个浴室干湿分离那个隔挡啊盖住了一半，里边的头发呀，我没有办法把手指伸进去去掏它，用铁丝弯个钩呢，它又掏不干净，怎么办？
1: 这个时候你想到了一个小巧招，
0: 各位，家里边的那种酸奶的吸管儿，找一根，
1: 你不会要吸出来？这么恶心，
0: 怎么可能能吸出来呢？用吸管啊，就是那种开花长开花的那种方式，就那种花刀的方式，用剪刀啊，剪几个倒刺儿。
1: 我知道了，
0: 剪倒刺儿一定要剪到底端，然后呢，伸进去，
1: 然后用吸管给它
0: 往上提的时候，倒刺儿就会把那一撮头发给挂出来了。全是生活
1: 小妙招，
0: 对。非常好用，但是前提是那个倒刺啊，有一个技巧，就是底端的时候你多剪几个倒刺，不然的话那些倒刺它悬空在中间，它挂不到最底端的那个地漏的头发，
1: 它挂不住
0: 啊，连这我都说，我跟你说毫无保留的，什么吸出来，下次你给我吸出来，
1: 我主要头发少嘛。
0: 行，这是 Superman 他们家的这个情况啊。其他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这个陆续互动当中啊。
1: 行，
0: 这位朋友说的是什么？
1: 说到了这个炸火腿肠
0: 啊，他说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炸火腿肠，那天家里没人，就自己炸火腿肠给自己吃。刚开始炸了仨，觉得不够吃，一次炸了10根，
1: 好家伙！
0: 结果吃了几根以后吃不下了，害怕被骂，我就全都吃掉了。就硬吃了没？
1: 就是结果几十年了，到现在也不吃炸香肠了。可能 H 这个朋友也是
0: 伤住了，伤住了。
1: 对，然后也是有我类似的这种经历。
0: 就是吃伤了，就是到现在，我现在很少吃。

0: 火腿肠也是因为有一阵儿这个火腿肠和健力宝特别风靡的时候，我不吃饭，每天就是两根火腿肠一罐饮料，两根火腿肠一罐饮料，啊，要不是小时候我那样吃，我现在还能再长10公分。所以说不管是再好的东西啊，咱一定要每天啊这个定时定量，
1: 对，定个量、啊、这样的话咱吃的也不会那么难受了。
0: 那中秋节连着国庆，好吃的呀还得上桌，对不对、
1: 嗯、
0: 长假里面不管是好友相聚、探亲啊、伴手礼啊、敬长辈、会客户、老友聚会，需要用酒、
1: 哎、
0: 啊，这个酒啊咱可以喝一点好的，别喝太多，撑得起场面，拿得出的心意。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是五粮液系列的黄金酒。
1: 黄金酒啊，你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可以先看到这个酒的外观。
0: 是的，一个呢是产地，这个呢是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是五粮液股份的全资子公司。
1: 嗯，
0: 这款酒呢是属于五粮液的体系的正品，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二，口感啊，这款黄金酒在五粮液的浓香的底子上啊，加入了这个蛹虫草、葛根、青果、山药、山楂等等六味的药食同源的原料。
1: 是的，
0: 既养生又口感好，入口柔绵，而且一线喉，回味悠长、
1: 嗯、
0: 咱聚会的酒得顺口嘛，大家慢慢品，然后呢拉家常，越聊越尽兴。
1: 而且这个规格的话，它是480毫升的经典正装，单瓶也非常体面啊。
0: 是的，
1: 整箱6瓶提，到时候咱那个手上也都是实打实的分量在啊。
0: 嗯，
1: 红色金色的配色的礼盒，送给长辈那是孝心，送给客户那是诚意，送给朋友也是一份惦记。
0: 说得好啊，价格呢，
1: 我提一杯
0: 啊。
1: 说的
0: 价格有惊喜啊！如果您想先尝一尝，觉得时间还来得及，您选199两瓶的品鉴装。如果说您听了呀，这个本身对酒也很喜欢，今天双节福利，原价1194一箱、
1: 嗯，
0: 今天直接给到各位499的价格。
1: 好家伙，499这个力度啊！
0: 这个力度给咱车友的专属福利，您立刻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如果说您两箱打包啊，原价2388，今天直接给到各位898，比单买啊再省100。您这12瓶备在家里边，这个节假期啊，您不管是临时来客、客户约饭，您都能从容应对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4: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8: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哎，这个今天啊，我们聊一聊家务当中啊，你的伴侣的那些比较容易上头的这个操作啊。嗯、27这位朋友啊，这一说，我跟你说，我整个火气都蹭就上来了啊。
1: 咋了？
0: 他说大碗放在小碗上，刀平放在碗上，就是，这就是。干家务的人看不得的那种操作不规范，甚至是偏向于安全操作、
1: 嗯、
0: 就是你在落碗的时候，最下面一定是大碗、
1: 嗯、
0: 然后呢小碗落在大碗里、
1: 嗯、
0: 还有就是刀一定要放在稳妥的地方
1: 啊，对
0: 啊，不然的话你才容易滑掉啊、嗯、砸到地上啊，或者说伤着人啊，
1: 比较危险。
0: 对，就是用刀是一定要非常谨慎的、
1: 嗯、
0: 说到这个刀了，说说你可能就都共情不了。
1: 咋了？
0: 就是家里面这个刀怎么放，我俩是有分歧的。
1: 哦，我一般都把刀直接放到那个
0: 刀架上，
1: 刀架上吗？
0: 但是你正在用的这个刀，你不能这个放回去啊，还没洗呢。
1: 嗯。
0: 我呢是一直都是案板啊，刀刃得朝外，就是你不能朝人，然后呢斜着放在那个案板的右上角，就是远离这个边缘嘛，
1: 啊对，
0: 然后呢也方便拿，并且去拿的时候呢这个刃离人比较远，更安全一点。我媳妇儿呢她比较像咱的这个改革一样，刀刃向内朝着人，你知道吗？
1: 真吓人，
0: 看着就不舒服。而且有的时候呢，他把它放在案板的正中间，他可能左边也有菜，右边也有菜。我就在说，那你拿右边菜的时候呢，你的手其实离刀刃就很接近了
1: 啊。那这个确实你应该跟他好好的说，
0: 也有安全隐患。为什么放在案板的边上？就是你不管拿案板的哪一个菜，你不会有机会说碰到它，啊。
1: 就是降低伤害自己的这种风险。
0: 是的，
1: 所以说媳妇儿不要动了，还是我来吧。
0: 也有的时候也确实是这样。
1: 看着，
0: 所以27说的这种，哎，咱就别说这个大碗放在小碗上了啊，这是属于这个洗好碗以后白碗的一个操作的误差。你懂吧？就落上去它不稳定嘛，上面碗容易掉下来。
1: 而且这个有强迫症的朋友是看不得这个的，
0: 头重脚轻嘛，
1: 实在受不了这个。
0: 各位，我在家里负责洗碗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我媳妇儿收碗，她就会首先我受不了落碗
1: 啊。那你们家的碗要一个一个单独的放吗？
0: 你就摆在台上就行了呀，因为
1: 那不好看吗？
0: 一旦你要洗碗，你要什么好看？
1: 我想到的是洗完碗以后你怎么办？
0: 洗完碗以后当然要落碗了，还要控水晾干呢，对不对？因为什么？你落完碗以后你内外都要洗
1: 哦。对呀，你本身你内外就要洗嘛，所以得落起来。
0: 但是一开始不落的时候呢，外面基本上用最简单的清水一冲，或者带一点这个洗洁精就可以了。但是你和油碗落到一起以后，内外都有很多的油粘在了碗上
1: 哦，所以说工作量变大了。
0: 哎，对，无形当中变大了。另外呢，就是我媳妇儿一她喜欢，哎呀，老是我媳妇儿的，我都怕今天回不了家。
1: 我就说嘛，慎聊。
0: 另外呢，我就见过有一种情况啊，就是在有一家人的这个厨房里面
1: 啊，
0: 一个呢就是比如说锅里边多余的油啊，它倒到垃圾桶里也行，你要嫌烫直接倒到下水管也行，但是我理解不了，就是它倒的时候啊，它就是甩一圈倒，让那个油呢均匀的洒在水槽的底部。
1: 可能是因为了让油啊变得没那么热嘛，
0: 防止伤了这个管道是吧？
1: 啊，
0: 不能像卖油翁一样把那个热油直接嘚下去是吧？
1: 对呀，
0: 其实你
1: 热油嘛，
0: 其实你完全可以这个凉了以后倒到垃圾桶里面，因为你整个水槽
1: 来不及了，要洗锅了，要的是效率，来不及等待。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经常把这个油锅呀，这个落到那些未洗的碗的上方啊，既把碗给沾黑了，另外就是这个大小不一啊。来，这个还有什么 LY 说的是
1: 说张晨啊，就不能买一个那个地漏的疏通剂吗？非得搞这么费劲。
0: 地漏疏通剂一方面不好用，另一方面呢这个情况很多啊，这个用量反正比较大一些。行，今天咱就来聊一聊家务啊，因为以前可能我们从来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我们只在今天聊这个事儿呢，能让更多呀不怎么接触家务的朋友能够稍微理解一下为什么家里面干家务的那个人那么辛苦，能够更加理解为什么我就那样了一下他就炸了呢。
1: 我们把这个事儿给他说到
0: 值不值得炸，今天咱摊开了说明了，你就知道哦，原来做家务不容易。
1: 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一会儿回家我要用用池哥那个招
0: 啊，
1: 试一试用
0: 吸管是吧，
1: 啊对，
0: 看到底能不能吸出来，
1: 就是能不能把那个
0: 头发给它拎出来，
1: 给它勾出来，
0: 绝对好用。只要底部呢多剪几个就是不规则的这个小倒刺儿，就可以了。
1: 行
0: 啊，行。一方面呢，这个做家务；另一方面，我们都是为了享受生活嘛。
1: 嗯、
0: 马上就要到中秋、国庆双节了，各位，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公四两，母三两，四对八只装的，后台显示啊，这个不到200单的一个数量。

0: 也是最后两天了，今天售卖完，明天可能随时啊这个就断货了。
1: 嗯，
0: 您回复秒杀两个字，抓紧时间下架吧。就不是抓紧时间下架，
1: 也是大家冲完之后我们这个产品就要下架了，
0: 随时有可能这个就售罄了啊。三张只要716，也就是说今天您在这儿啊，716块钱您到手三张蟹卡，每一张都是8只大闸蟹，
1: 而且这个卡面是1288型的。
0: 对，每一只这个每一张卡面都是1288型，您送出去呢，也是有利有面。
1: 对，
0: 关键是你看谢涵，我跟他联系，今天应该是从阳澄湖溯源，在返回的这个途中了。
1: 对对对，韩姐说吃不动了，真是吃不动，真是吃不动，
0: 结结实实吃了2天的蟹。
1: 那可不，
0: 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呢，比往年更加的这个肥美，
1: 个头也是比较大。因为这2天我们看直播的时候，韩姐手上拿的那个，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么大已经得4两了吧？韩姐说其实是3两的。
0: 这个还是3两多的，所以各位今天买的4两、3两的蟹，您拿到手以后呢，会比您想象当中的还要大一些。
1: 哎，对，
0: 大概就是像那个红牛罐子，
1: 比那个还要大，
0: 还要大一点点，接近于可口可乐的那个易拉罐那么大，那个体积的一个这个螃蟹，
1: 这么大个的螃蟹在市面上一只的话得80-90块钱了啊。
0: 是的，是的。
1: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卡值，哎，您直接拿到手，相当于是一只大闸蟹不到30块钱，您就可以入手了。
0: 没错，平均下来一只蟹就是29.8块，一只正宗的4两的阳澄湖大闸蟹，各位这个价格您平时敢想不敢？您就是现在去市面上买非阳澄湖的，一只4两的也得90块钱。
1: 而且我们这个卡型刚刚也说到了，最后2天的时间了，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赶紧抢呀！
0: 对，后台已经有很多这个团购的老板啊，这个一下都是几千块钱的一个这个订单，感谢大家的一个支持，我们呢做好这个服务和品质，保证大家今年吃蟹吃得过瘾，吃得开心，把这个节呀过得更加的这个圆满团圆。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抓紧下单了。
2: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3: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好了，时间来到了下午6点，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4大队的冯广警官，了解一下辖区的通行情况。你好，冯警官。
9: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目前高峰时段，我大队辖区主要这个拥堵路段有两条，一条是这个中州大道金水立交至这个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车流较大，通行缓慢。然后其次是这个陇海快速路双向，然后这个双向从紫金山路段到这个中州大道路段通行车流量都比较大，通行缓慢。啊，其他道路目前通行情况良好。
8: 好的，感谢冯警官的一个梳理啊。确实，这个中州大道和陇海高架这两条路呢，在晚高峰的时候呢，承载了非常大的一个这个通行的一个压力啊。所以各位走在一些高架桥啊，包括主干道的时候呢，还是要和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车距。这会儿如果说天色开始渐暗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提前的打开自己的一个车灯了啊。有一年呢，特别的震撼，我这个过年的时候啊，郑州没什么人的时候，经过中州大道的时候，才看了一眼没有车的中州大道原来是那么的宽，从这头啊望向路那头，你都感觉很远的这个样子啊。当然了，这个平时的时候车多的时候呢，再宽的这个车道啊，也都需要大家的文明通行、礼让通行，才能让车流量看起来比较的顺畅一些。除此之外呢，大家也可以提供更多的一些路面上的通行信息给到我们。那我们再来稍微的说一下高速，因为施工的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呢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在9月30号会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呢都是通行顺畅的一个状态。
0: 哎，那关于路上啊，也是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多留意多观察哈。还有就是咱的爱车的车险有没有买齐，有没有买足，您现在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很多这个朋友呢都会货比三家，但是比来比去啊，比到最后到底比的是啥呢？说白了其实还是得售后，哎，这个服务的速度够不够快，
8: 主要是得有保障。
0: 对，然后其实呢，这个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大的这个公司的价格差别并不大啊。如果要是您真的遇到那种报价比较便宜的啊，便宜的离谱的那种，反而得多留个心眼了。之前有位车友呢，是直接拿着那个低价的单子来找到我们的坐席顾问来问一下啊，结果一看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是所谓的车辆统筹啊，实际上呢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我们这个坐席顾问呢也是耐心的讲解了清楚。那各位车友，如果要是您想要这个靠谱而且没有坑的这种车险服务的话，可以在我们平台上面发送关键词哈，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
6: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呢，我应聘进入一个杀手组织。
3: 你过去那边玩了？哎呦，听一听，听一听。
2: 然后呢，当时算是这个面试嘛。
3: 啊，对，你得露两手吧。
2: 我说我会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啊，这个什么
3: 吹拉弹唱样样精通，
2: 绳子毒药要你命三千。对，当然做梦啊，各位，
3: 梦里面
2: 做梦啊，我要成为一个杀手，不太冷的这个杀手。结果呢，那个组织的那个幕后操纵者说，你做不了杀手。我说为什么？
3: 为什么？
2: 就你现在的这种脱发程度，那犯罪现场还不是到处都是你掉头发？
3: 容易留下证据。
2: 我就很失望。这个时候呢，这个幕后主使啊，就看到了我旁边的这个李植物。
3: 李现，
2: 他可以，他可以，他掉的差不多了。
3: 他也不行，
2: 没啥可掉的了啊。
3: 他光蹲下去，那声音，方盖咔嚓咔嚓响，那旁边的人都听到了。
2: 正潜伏着呢，是吧？关节嘎嘎嘎嘎嘎。
3: 好家伙，这是哪来的变形金刚？
2: 是啊。而且这年龄大了，干什么都心酸。
3: 对，他一蹲下，
2: 对不对？
3: 他再一站起来，
2: 你说他可以？李现在旁边
3: 听见呀，
2: 广播职业病，耳朵不太灵，啥啊？
3: 咳嗽灵？
2: 什么什么什么？
3: 可以，他可以。
2: 是杀手啊，就能走了啊，要走啊，遛狗。
3: 我疯狂的在脑海里面蹦那种可以押韵的词儿，说不出来，朋友们。
2: 欢迎各位在6点过后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驰。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来，先来直接说事儿吧啊！说完事儿以后呢，再跟大家聊一聊今天的话题。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到了一个《健康时报》的消息。这个季节呢，很多花粉过敏的人呢，吃苹果啊、桃子呀、芹菜等食物的时候呢，也会出现这种口腔发痒、嘴唇发麻等等的不适。这个在医学上啊，被称为花敏杠食物过敏综合症，就简单来说就是一种过敏的现象。原因呢，就是花粉或者是某一些蔬菜水果里面的一些过敏原结构相似，免疫系统呢就会产生这种交叉识别，从而引起这种过敏反应啊。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过敏呢不是免疫力低的表现啊。如果你身边有那种说啊我对什么什么过敏，它不是免疫力低，而是免疫系统呢对原本无害的物质产生了一个过度的反应。比如说有一些人蛋白质过敏啊，
3: 有的，
2: 或者说花粉过敏，就是你的免疫系统呢过于的谨慎了，把这些无害的东西当成了所谓的敌人来攻击了。明确自己的过敏源以后呢，尽量啊避开就好了。
3: 对对对对。作为一位资深的过敏人士表示了，
2: 是，
3: 请不要认为啊过敏它过着过着就好了
2: 啊，没有那种所谓的耐受这一说。
3: 对，别逞能。不要说我要让身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很有可能会过去的，这是真的。
2: 对，
3: 我强烈的呼吁身边每一位朋友善待我们这些过敏人士，
2: 尤其是那些父母们
3: 啊、亲戚朋友们。
2: 如果说他是不爱吃香菜，
3: 哎，
2: 那你可以说，哎，那慢慢适应或者回头再说。如果说他说他对什么什么过敏，那可不是说吃吃就好了。
3: 对，
2: 换个样子就行了。
3: 每次我说我对苹果过敏的时候，我不信你吃一个让我看看。
2: 我给你打成苹果汁儿呢。
3: 哎，这个还可以。
2: 这还可以。
3: 对，我其实就是不能啃苹果。削皮的也可以。
2: 削皮的也可以。你对苹果皮过敏。
3: 切丁的也 OK。
2: 切丁的不碰牙龈就行，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好像是这个样子。
2: 那你那叫不叫过敏，你叫作。
3: 你看看你们对我有误解，朋友们。
2: 到底谁对谁有误解，还是你对过敏这件事儿有误解？
3: 可是正儿八经真的是那次差点要了我老命。
2: 你免疫系统这么挑剔吗？带皮儿的水果带籽儿水果就过敏。
3: 它形状不一样是不一样的，过敏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2: 哎，不过咱从科学的角度上说啊，咱不说这个瘦瘦这种就是假装过敏人士的啊。
3: 我没假装。
2: 确实就是有些人比如说牙龈对什么什么过敏，比如说牙龈对苹果过敏，那你要只是谨慎一点用牙齿去嚼苹果，然后
3: 不挨着牙龈
2: 就不挨着。还有比如说你的嘴唇对什么什么过敏，
3: 哎，齿哥，
2: 那你就直接送进去就 OK。
3: 我就不能换点其他吃吃吗？我已经十几年没有吃过苹果了。
2: 行，我只是说从科学角度上来说，
3: 还是那句话，
2: 也是有这么细分的。
3: 不要总是让身体知道谁才是真正的主人
2: 啊，
3: 那就别硬，好吧？
2: 接着目前啊，最离谱的就是对这个叫什么呀？氯雷他定过敏
3: 啊，对，
2: 才是绝杀。这本来就是让你抗过敏的，你对他过敏，这找谁说理去？
3: 不过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其实还有很多种情况，就是什么嘛？就是很多过敏了，但是有一些朋友不自知
2: 啊，觉得这个不叫过敏的这个症状。
3: 对，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喝酒过敏了，别人一般都会说，
2: 哎呀，你这就是上脸了，
3: 对吧？有这种说法吧？
2: 对。
3: 而且咖啡啊，越喝越困，实际上也是过敏的一种表现。
2: 哦。
3: 但是身边的人会说啥？
2: 嗨，咖啡啊，我对我都没有用，我喝完我睡得更踏实了。
3: 其实不是哦。
2: 其实有带点昏过去的那意思。
3: 还有。就是对这个辣椒过敏，流鼻涕，拉肚子。
2: 那一说辣椒，哎呦，那拉肚子了，应该是我肠胃不好。
3: 其实是对辣椒过敏一种表现。还有就是哈密瓜齁的嗓子疼。
2: 主要是这瓜太甜了，身体没有起疹子，那都不叫过敏。
3: 你看看，
2: 这都是一些误区啊。
3: 咱主打就是怀疑自己，也不怀疑食物。
2: 对。这位匿名的朋友说，最近遇到个不大的事儿，但是呢想维权投诉，跟我们想给海洋的这个热线和联系方式啊，一会儿我给您找一下，给您回过去啊。今天跟大家在线上聊这个话题呢，就是关于家务。咱今天呢就把家务这件事儿里面啊，另一半给你添的乱咱说一说。
3: 这么直白的吗？
2: 啊，
3: 不是刚刚还说另一半的那种家务能力如何呢？直接就添乱了。
2: 咱已经第二个小时了，话题啊，
3: 直接干脆
2: 更深入一些了啊，就是另一半在家务方面啊给你添的乱，或者说他看不上的那些帮倒忙的，你直接说。
3: 行，大家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啊。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不过咱家里面这个装修这个大事儿也得给他搞清楚了。
2: 我们家这本经啊特别的厚。
3: 大家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啊。咱这边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还很大，现在参与呢就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起双补贴的一个优惠机制了啊。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同时呢还能添加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直接从我们这边有一个省内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的来为您来跟进，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0: 腾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

0: 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聊到了过敏这个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有话说的啊。有的觉得瘦瘦啊就是矫情，说瘦瘦来哥给你削苹果吃，合着你是对苹果皮过敏啊，你是对非切块的水果过敏啊。他这个现在啊也是真真假假，有点说不清了。
2: 不是说真真假假，就是那一次给我弄住以后再也不敢尝试了。
1: 那你怎么知道苹果汁和苹果块你是可以吃的呢？
2: 因为之前吃的时候是没有问题的。
1: 这十几年没有人给你削过苹果，给你榨
2: 汁。没有，真没有。大家都怕了，不敢再尝试了。
1: 那也是啊，万一是吧，你这个块大了小了都有影响的呢。
2: 那可不。所以就换其他水果吃嘛。
1: 这个水上草坪就说了，
2: 吃了这个嘴疼啊，还得就吃了嘴疼，还是看见这个菠萝就得吃。
1: 对，就是喜欢吃菠萝，但是呢，发现自己对菠萝可能轻微过敏。
2: 哎，
1: 读说，那你要刚才这样说，我咖啡确实过敏。我喝咖啡真的是越喝越困。
2: 那得留意一下喽。
1: 哎，今天你这么一说。我也得留意一下。
2: 你喝咖啡不提神是吧？
1: 对，我平时不怎么喝咖啡，偶尔喝一次咖啡以后呢，还真的是甚至有一些这个困劲儿，说不定我是对咖啡过敏。不然的话也不可能
2: 试几次，不一定。
1: 对，不然的话也不可能身边那么多喜欢喝咖啡的，你说咱单位那么多人。
2: 对，
1: 我始终就对咖啡就是不感冒，
2: 爱不起来，
1: 不感兴趣。偶尔喝那两次以后呢，也是胃里边有点咕噜咕噜的，还容易犯困。我也得试试。
2: 还有人就是吃完鸡蛋以后很不舒服。
1: 哦，
2: 也有可能是那种对蛋白质的过敏。
1: 是的，因为鸡蛋它是这种富含蛋白质的。
2: 但是有些朋友吃煮蛋不行，吃炒的鸡蛋就可以。
1: 有一些朋友呢，这个在路上行车的时候说，我对堵车过敏怎么办？我在郑州这。过不下去了啊。各位朋友们，想要这个车呀，这个车动力澎湃的话，您可以试一试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个呢，它是从根上啊让您的车恢复动力。为什么呢？发动机里面积碳多了以后呢，它输出的动力就不够了，所以呢久而久之您开车的体验就差，而且呢这个发动机里汽油的燃烧效率不高，以后呢就会更费油啊，同样的油它输出的动力就会更少。您用了万能通以后呢，相当于把发动机啊清洁了清洁。
2: 哎，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想要趁着这个假期来临之前哈，就把我们的万能通加到您的油箱里面的话，抓紧时间回复阿拉伯数字888了啊。
1: 时机很合适。
2: 对，我们这次呢专门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热门的产品，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了。这三瓶一模一样，适合您的爱车的公里数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一套239，使用完之后呢，尤其是对于那些老油车积碳比较厚的朋友啊，您可以试试这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您用上它一瓶，还能够找到咱新车的那种动力澎湃的感觉。那如果您的爱车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建议您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了啊。这三瓶不一样，价格也是为您开好了，三瓶只需要199就给您拿到手了。第一瓶除一下积碳，第二瓶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洗一下三元，这一整套下来，这一年咱都也不用管了。
1: 是的，所以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888节前呢，把这个万能通啊加起来，加到油箱里，然后呢过节期间呢，咱用车的时候正好拉一拉高速，转速上去了，这个万能通的这个效果呢也发挥出来了。这个说不定啊，放假回来以后你会惊奇的发现，爱车的油耗低了，动力输出增强了，平时那些啊异常的抖动也减轻了，
2: 也都不见了。
1: 这就是万能通的作用，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大家的这个互动啊，今天说的是关于家务的、
2: 对另一半做家务的这种能力啊什么的。大王小王说，我在家里就特别不喜欢扫地和拖地，因为我对灰尘过敏。另外厨房一些工作，
1: 这句话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2: 有人真的是对

0: 灰尘过敏
1: 啊，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
0: 但是你怀疑有装的成分在是吗？
1: 就是他说到前半句说特别不喜欢这个扫地拖地的时候，我就觉得，
0: 哎，但是我是想说，不是说装的，可能
1: 我就恶意揣测了一下，
0: 就是因为是不喜欢，然后所以这个身体当中才会产生了一定的反应。
1: 就是过敏，其实有的时候也是心理原因。
0: 你看，比如说我是正儿八经，我是真不喜欢吃苹果这个水果，但是小的时候呢，家里人就会觉得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1: 啊，
0: 然后每天就会逼着吃，逼着逼着发现过敏了，然后身体当中就会产生那种排斥的那种作用。
1: 哎、
0: 还有桃子，桃子，哇天哪，那个桃毛根本接触都不能接触的那种。
1: 肯定等于说是有心理有生理，有的甚至是生理和心理的一个双重的作用。
0: 然后他说另外啊，厨房的一些工作我和张弛是一样的，包括刀的摆放的位置都一样。
1: 哎，是的，就是说有时候这些东西啊看似是细节，但是其实还挺在意的，挺重要的。一达也说了，
0: 一达说白了，张弛这洗碗的事
1: 他说白说了吃
0: 啊、
1: 哦、啥也别说了，是这意思、
0: 哦、我
1: 咋了，是我表述不清了，还得一达说白了吃，你就是想表达
0: 啊、
1: 哦、
0: 白说了吃
1: 啊、
0: 哦、洗碗的事儿啊让你说的我历历在目，身临其境。我就以为啊我自己在默默承受呢。
1: 对，我以为就我自己在默默承受呢。
0: 合着啊咱们都是同道中人啊，
1: 狠狠共情了、圆圆教授，月饼什么时候发货啊？我们是24小时之内就给各位这个发货了。
0: 哎，我们这边有这个大个的月饼啊，大规格
1: 直接给到各位这个工厂发货的，所以很快。如果说您是超过20单的话，您也可以直接联系我们，我们点对点的给您服务、啊，都别说啥时候发货了，直接从工厂运到你单位去。
0: 啊，当然了，最近确实有一些这个公司朋友啊，需要这个给员工发福利啊，或者说需要的这个量比较大啊。
1: 是的，那这会儿呢，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的主持人小唐啊，也是从阳澄湖大闸蟹这个阳澄湖边这个应该是风尘仆仆的在往回返了。他这会儿到哪了？今年的阳澄湖大闸蟹长势如何？机制怎么样？让小唐给大家说一说。你好，小唐。
2: Hello， 说说张弛，听友大家好，我是小唐，我现在是在返回郑州的高铁上啊，朋友们，咱们信号有可能会不好，但是特别的真实，因为我带着激动的心情跟各位来汇报一下，今年我们阳澄湖大闸蟹的涨势非常好，朋友们放心下单啊，我们去了3天，直播了4场，连吃了4场大闸蟹，可以说吃的是心满意足。那跟大家来唠一唠啊，很多人以为螃蟹是随便丢进湖里就能够长的，其实育苗才是决定螃蟹品质的第一道大关。我们自有的养殖基地呢，严选国审的2种阳澄湖1号蟹苗，挑选健壮的蟹苗投进到我们的核心的产区来进行喂养，就在咱们承包的100亩的蟹塘当中，日常吃的呢是小鱼小虾、螺丝、玉米、南瓜这些天然饵料，慢慢的养足周期，等到捕捞上来的时候呢，还有人工的筛选，残蟹、弱蟹、个头不达标的全部都筛掉，都算是我们的损耗，只留下青背白肚活力十足的才能到达大家的手上，想让大家吃上这个膏黄流油、肉质鲜甜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一次呢，我们去到咱们的自有蟹田啊，可以说下了好几个地笼，哎，一只一只的捞上来看了看，今年的涨势真的特别好，所以我们一直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我们这个蟹卡真的卖爆单了啊！只卖今明2天，最后2天我们这个蟹卡就要停售下架了。公司发员工福利，商务答谢客户的，还有走亲访友想要送心意，抓住最后2天的机会，卖完就彻底没有了。为什么是买这个蟹卡呢？因为今天啊，我们3张直接给你免单。咱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友，是不是都想花小钱办大事儿？今天我告诉你啊，免单了，免单了。那在大型商超，4两一只的蟹就得近100元，而今天我们这儿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单张到手358，但我建议大家拍3张，因为啥呢？因为拍3免1，第3张直接0元购，3张原价加在一起1074，今天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直播间，3张只要716，那相当于说你不到30块钱就可以吃到一只4两的公蟹了，而且还是超大规格。我们欢迎大家随便比价啊，各大平台随便比价。这个型号的蟹卡只卖最后2天，库存售罄，我们就要下架了。而且我们的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全部都是包赔的。连续7年了，朋友们，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公众平台吧。
1: 好的，这个小唐也辛苦了啊，这个一路顺利啊。 大家抓紧时间回复秒杀两个字，今年的这个大闸蟹长势也好，然后呢分量也足，关键是给到各位的价格也实惠，
0: 非常的炸，
1: 所以说三张一定要一块买啊。刚才这个小唐连说了好几遍这个免单了、我当时就特别想拿个大喇叭在旁边免单了免单了，买三张蟹卡第三张免单了，
0: 你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3: 李姐，中秋快乐！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4: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好多朋友说，怎么是音乐广播的小唐呢？韩姐还没回来呢。这二位是同一趟高铁，这会儿在返程的这个路上啊。
0: 是的。
1: 啊，给各位安排连线的这是小唐，谢涵呢，因为昨天已经给各位这个连线过，说了一下这个前方的这个情况了啊。所以说，不管是谁这个连线啊，二位主持人呢也是去到阳澄湖给大家溯源直播，非常辛苦，马上就要返程了。也希望这一年呢，其实一年就吃着一季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也希望各位吃得开心，吃得满意，这样的话就可以一直支持我们。今年呢也是我们给大家售卖阳澄湖大闸蟹的第七个年头了。
0: 没错，第七个年头、所以说我们这块售后一定得有保证啊。
1: 对啊，这个同行七年了，一定是大伙儿的满意，我们的这个售后。大家一起才能把这件事儿呢，这个来到了这个第七年，这个第七年的这个涨势非常好，也希望这件事儿呢，大家一起做，一起做下去。我们呢，这个挣点广告费，大家呢通过我们这儿能买到啊，这个物美价廉的阳澄湖大闸蟹，那就是我们共同的这个心愿了。
0: 是，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刚刚也说到了，三张蟹卡716，我们也是算到了最划算的一个机制了啊。
1: 是的，其实平均一只4两的蟹就是29.8了、它的这个个头呢就跟可口可乐的这个易拉罐那么大的一个大个，如果说女士手小一点的话、就跟您手掌那么大，而且还厚厚的高黄顶盖肥，
0: 因为今年这个涨势非常的喜人，然后再加上环境下啊，
1: 对，
0: 才能够造就它慢高慢黄。
1: 哎，一方面呢阳澄湖水质好，蟹苗呢长的这个长势好，再加上呢温度湿度包括这个这个天气风的这个影响，对于螃蟹的这个长势其实影响是非常大的。尤其是今年这个秋天它来的呢比较正常一些，并且呢有一股这个冷空气啊到达阳澄湖以后呢，那螃蟹立马就开始给自己这个长膘
0: 啊，就开始蓄力了、所以说这么好的这个天气下，
1: 对
0: 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放到您的胃里会更好，
1: 会更暖是吧？
0: 你
1: 会
0: 给我秒杀两
1: 个。所以说有的时候啊，阳澄湖开湖捞蟹之前的这一股冷空气来的恰到好处，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抓紧下单。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
0: 来说一说就是另一半的做家务的能力、
1: 到底是做家务啊还是过敏啊还是做家务过敏啊
0: 哎，都有，你说的这种情况还真的都有。
1: 白开水中说
0: 说秦妹子啊，刷碗那个啊能控制好洗洁精的这个洗洁精的量和水量吗？费不费心呐？
1: 每一个人刷碗风格不一样，你要是看别人刷碗，有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费水费洗洁精
0: 啊，对
1: 啊。但是呢，那些喜欢用大量的水和洗洁精的人，看另外一个人刷碗，他会觉得，你这样刷的干净吗？这油都弄下来了。
0: 还有那饭
1: 疙
0: 瘩还得用手抠一抠。
1: 对，还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这个习惯，这个刷碗都可以单独开一期了啊。还有一些朋友啊，有一些是问到我们的这个月饼了，说刚才这个说一半，我们的这个闽南特色大月饼呢是交广领航也知道大家中秋节前必备的，家家必备的就是一份好的月饼啊。咱先按下不表那些传统的什么五仁的，包括现在这种豆沙的，还有就是公司发的一些这个福利，其实真正全家团圆咱分一个大月饼啊，是更有这种团圆的这个意味。所以这次交广领航是直接探厂去到工厂给各位带来了一款这个中秋大月饼。有几个 特色，一个就是大尺寸，每个饼。

0: 一斤重，跟家里面用的那个盘子一样大，用料十足。第二个是健康的减糖配方，因为现在大家吃月饼啊，担心太甜腻，老人小孩呢吃不动。咱们大月饼呢，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有两种口味可供选择，一种就是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用的是五层馅料啊，这个料用的比较足，有芋泥。绵密，麻薯能拉丝儿，再裹着咸蛋黄和肉松，您一口咬下去，带着饼皮儿，甜咸交融，软糯香酥，
1: 软软糯糯的。
0: 另外一种呢，是现在年轻人特别喜欢的这种抹茶配茉莉的这个口感，清雅不腻，而且抹茶的这种微苦回甘，再加上茉莉的淡雅清香，
1: 所以说这一口下去啊，满满的都是那种清新的东方的味道啊。
0: 是的，
1: 您回复关键词月饼两个字可以来看一看那个包装啊，每一款的大个月饼都是精美的礼盒包装，很时尚很简约，您方便送人啊，或者说咱家里面聚会的时候拿上来，咱一家分着吃啊，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像这种一大盒的话，外面售价一盒70块钱左右，
0: 对，
1: 咱们这次呢是一盒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的话是89啊，
0: 没错，
1: 你回复关键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哎，这款月饼呢我们主持人都试吃过了，味道非常棒啊，您放心的回复月饼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这会儿啊，晚高峰的车流量啊，算是完全的上来了。西三环北向南方向西流湖门口啊，这个排队的距离或者说车行缓慢的距离比较长，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需要多一些耐心。陇海高架整体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不过这会儿从黄河南路到农业南路这一段啊，车流量比较大，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和前车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距。另外一个车流量大的就是中州大道了，此刻北向南方向，刚才呢只是在金水立交下桥的位置不太好走，这会儿是未来立交到金水路立交这一段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大家经过这儿的时候呢，也需要您多一些耐心了。另外最近呢，也是看到很多朋友呢在关注这个，说 iPhone 18 Pro 马上就这个上新了，并且呢在哪儿有这个购买渠道，最好呢还有一些优惠。既然咱车友群里边这么多人啊都在关注 iPhone 18 Pro 上新，货源紧张，一机难求，那这次呢咱河南交通广播就携手中国联通给咱车友啊送一波福利。这次是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还有就是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另外前50名报名再享立险200元起的一个优惠，再加赠您88元的马墩墩的盲盒。您现在呀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报名参与了。那咱们这次福利活动名额啊是有限的，如果说您准备换新机啊，先到先得，抓紧机会，回复联通就可以参与了。
4: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6: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7: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

0: 那个瘦瘦安排池哥，你不管是吃顿饭啊，还是赔个罪啊，否则啊这件事儿，掐指一算，3-2年内真翻不了篇。
1: 这事儿这么大吗？不行啊，我给咱池哥。
0: 刚才我们俩拉下话筒的时候还在探讨呢，就是这件事儿不在于他多花了多少钱，他就是在于
1: 我给你打10块钱行吗？
0: 就是你在
1: 别让等。
0: 那是10块钱的事儿吗？注意我的重音啊，那是10块钱的事儿吗？
1: 我差价给你补出来不就行了？
0: 咱说的是这种做事的稳妥方法、方式、方法。我不是说了吗？这个就像是，叫什么？
1: 啥？
0: 领导喝水我刹车，领导刀菜我转桌，
1: 领导开门我上车，
0: 领导敬酒我不喝。就是它不在于你实际花了多少钱，而是说这种，
1: 我这种新瓜蛋子是吧？
0: 生瓜蛋子，
1: 反正就是那个意思。
0: 做事的稳妥程度啊，行。
1: 每个人做事的风格不一样，
0: 不一样，
1: 你得有包容性，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下次我不就知道了吗？下次这个事儿他一定不会交给我办了。
0: 这个让我想起来那种就是。到了了都嘴硬的那种人，我下辈子我就知道怎么做。
1: 你给我个机会呀。
0: 元阳大米说的是今天的话题。
1: 今天话题啊，我们家这个家务啊，我爱人是干70%。
0: 哦，然后你干30%。
1: 我干15%。嗯。孩子们啊，干15%。今天中午啊。
0: 我非常怀疑孩子们干20%。
1: 他孩子们还多。嗯。我甚至觉得可能不止15%，米哥。啊。而且他中午的时候和老婆两个人还算了啊，算是就是抬了2句嘴哦。然后就我跟我老婆现在结婚得有20多年了吧？现在呢是
0: 感觉基本上啊已经算是亲情了。比如说我累了很疲惫，他原来啊都说那你歇歇吧，不中给你弄个好吃的。现在呢相对平淡，就是说做饭吧，吃饭吧，提供不了啥情绪价值，就剩亲情了。就是反正就离不开，但是呢也不会特别的热心肠。
1: 然后呢他说我能提供一些一定的情绪价值，但是他提供不了一定的情绪价值。啥意思？
0: 意思就是在提供情绪价值这方面，米哥觉得说起码我还提供一点，要提供一点啊。然后他说哎呀这个天天啊从来郑州我们俩没分开过，可能是因为天天见，现在确实有一些疲劳了。原来孩子小的时候呢，有时候一天我忙2-3天不回家，到家以后呢还有那种温暖的感觉，现在是不是因为一起没有分开过呀？我计划出走个3-4天试一试。
1: 米哥你现在这么叛逆吗？
0: 啊，还说这会儿啊我给车停在河边，我就在冷静的思考这个问题。
1: 中午拌2句嘴，你在那儿威胁谁呢？
0: 其实呢，这个如果说夫妻生活当中啊，过于的这个平淡啊，咱就说有点像亲情的这个意思，想要
1: 平平淡淡才是真呢。
0: 对，想要追求一些变化，有另外一些方式，咱不需要这个小别，咱可以啊，主动的去提供一些这个情绪价值，如果不够，再多提供一点。
1: 或者
0: 对方其实可能会给你一些这个反馈，
1: 再提供一些价值。
0: 如果说对方给不了你反馈，那么我们自己就反省。我说这话可能好说不好听啊，好说不好听啊。就是如果说你现在觉得另一半没有给你情绪价值了，如果你真的是一个能反省的人的话，可能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方提供的情绪价值你并没有回应，或者
1: 没有接住。
0: 在这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其实你对对方是有所亏欠的，但是他忍了。没有哪个人说在现阶段咱俩都彼此都公平的情况下啊，特别没有情调的说哎呀我给你情绪价值你不给我，没有，这都是以前欠的债。
1: 情感博主张弛上线说说。
0: 当 彼此都觉得对方欠自己的时候，就是分。

0: 开的时候所以说真正的爱啊，就是双方总是觉得常觉亏欠，
1: 嗯
0: 啊就好了啊，都觉得对方付出的牺牲的比较多，俩人就能过得到一块了啊啊。好，下线了啊，
1: 下线了，
0: 情感博主现在下线了，下线了，
1: 来咱们美妆博主上线了，大家回复大牌两个字来看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后天气单七件套，朋友们
0: 特别好啊，姐妹们啊，
1: 姐妹们入秋了，皮肤总是容易感觉到起皮啊紧绷啊，上妆总是卡粉，您真的可以来试一试后天气单了啊。
0: 是，
1: 首先他们家这个产品呢非常好用，就是主打一个很滋养啊，
0: 嗯，
1: 像这个高端的七件套里面件件都很好用，正装的那种滋养乳150毫升的，还有滋养液应该是滋养液150毫升的，滋养乳110毫升的，
0: 嗯
1: 啊，同时呢，它还配了好几个小样，你看，比如说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滋养乳，还有10毫升的精华液，8毫升的眼霜，整整算下来是七件套，
0: 哎、
1: 水乳霜、精华、眼霜一站式，全方位的呵护咱脸啊！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先过来看一看这个链接了、
0: 嗯。
1: 为啥说它比较滋养呢？这个天气单啊，它里面含了有人参、鹿茸粉、鹿茸粉骨，就是等等30多种的这种中草药的一种成分在啊、
0: 哦、
1: 所以说有效的改善那种干燥暗沉眼周围的一些细纹的问题。
0: 是的，它的这个质地呢丰润不厚重，上脸啊吸收特别快，就像给皮肤盖了一层保护膜一样。
1: 嗯，
0: 秋冬季节呢其实第一步就是要锁水，帮助肌肤的皮肤啊这个软弹透亮，那很多朋友也是实用的这个反馈，说坚持用状态稳、嗯、气色好。
1: 对，因为有些听友就是一直在等我们这个套盒什么时候有特价啊。
0: 对，
1: 所以说您现在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拼拼手速，官网的售价是1780、
0: 嗯、
1: 我们这次争取到的是只有50个套盒哈、啊、
0: 嗯嗯，
1: 相当于是打了2.2折，只需要39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啊，
0: 划算啊，
1: 回复关键词大牌两个字，送闺蜜啊送给这个长辈啊都是很能够拿得出手的，或者说咱们姐妹自己用了啊，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地拳皇说，哎呦，还以为韩姐啊在那儿得多吃几天再回来呢。
1: 不行不行，蟹太寒了。
0: 好家伙，
1: 实在受不了了。
0: 这阳澄湖的大闸蟹啊，一听说蟹寒要走，挥手示意啊，拜拜，再见，
1: 拜拜了您，
0: 慢走。啊，
1: 我这两天再猛猛长一下。
0: 没有什么再见了，希望不再见。这个阳澄湖肥美的大闸蟹一定是让这个韩姐啊流连忘返啊，她不是说了吗，一开始在湖面上湖边就开始吃，湖中间的一个小岛上吃，然后去这个蟹农家里面这个吃啊，3天吃4顿。
1: 我都不敢想有数量有多少只。
0: 嗯，那个应该已经这个没数了啊。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这个吃蟹顺序是什么啊，我们呢，我是家里边习惯是先把这个蟹蟹盖给它这个揭开以后啊，吃吃里面的黄，吃吃里面的肉，然后呢把蟹腿这个处理一下，然后开始吃蟹腿里边这个小肉丝。
1: 我一般都是先吃腿。
0: 哦，你先吃腿，
1: 最后再留那个精华再吃。
0: 哦，等于说最后你要品一品这个蟹黄什么的。
1: 哎，对。
0: 哦，先吃小腿里边肉。
1: 嗯
0: 啊，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呢，为什么说只当大家吃一顿，我其实吃饭啊是一个怕麻烦的人。就这种带这种煎壳的呀，或者说里面没有多少这个肉的呀，我就习惯收拾了完了以后，然后再好好的这个细吃。所以阳澄湖大闸蟹是值得大家 来这么一趟麻烦劲儿的。
1: 哎，因为他这个肉。

0: 啊，它这个肉质在那放着呢。
1: 包括它的这个螯里面是真的有肉的，蟹腿里面是有一丝丝这个清甜的这个肉的。
0: 你看有的蟹腿特别小了，可能你都来不及再给它抠开了。
1: 很怕那种您费劲巴拉给这腿卸开了，里边没东西，这就很尴尬。但是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是值当大家呀，轻轻的，细细的把它剥开，把它品味了，里面的每一丝肉都带着那种，哎，水的那种这种鲜甜感，值得大家细细的这个品味。
0: 而且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大规格的蟹卡已经来到了倒计时的最后第二天了啊，
1: 倒数第二天了，
0: 哎，所以说您可得抓紧，而紧716的话是3张的蟹卡到手，
1: 对，
0: 这个规格是最划算的了，目前来说，
1: 因为一张蟹卡呢是358，咱卡面给各位标注的是1288型，方便各位这个送心意啊，走亲访友啊，拿出去有面子啊，但实际您知道，在这儿我们三张一起团购的话是718，平均
0: 716，
1: 平均一张蟹卡呢是200多块钱，平均一只蟹呀，在我们这儿不到30块钱，
0: 29.8算好了。
1: 是的，您现在在市面上一只得90块钱左右，您在我们这儿花1/3的价格就能吃到正宗的肥美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一定要3张一起买，第三张零元啊。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一这位朋友说到了自己过敏的事儿，
0: 他说我吃这个西梅啊，会有一种水果腐烂的味道，其实很新鲜的，别人吃着就没有这种感觉，我怀疑是不是过敏了，
1: 这个、
0: 他只是怀疑，
1: 真的还挺那个啥的，就是挺难判断的，就是当你的味觉不太对的时候，这个是不是过敏的表现呢？
0: 因为大部分人呢，对于过敏的这个表现来说，就是可能身上发痒啊，或者说起疹子。
1: 起疹子这个最典型的，
0: 是最典型的。但是刚刚也是听到我俩说呀，吃个辣椒一直流鼻涕，一直拉肚子，可能也是肠胃过敏的一种表现。
1: 哎，是的，
0: 是的啊，
1: 有轻有重。所以说这个，反正我的认知范围之内啊，比较有意思的两个不算病的，一个就是过敏，一个就是低血糖。人低血糖的时候，那不受控制的往外晕倒的时候，有的时候啊还挺尴尬的，之前不是聊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有的，就是网上的一些这个视频里
0: 啊，有的
1: 女孩比如说低血糖了，
0: 早上可能没有吃早饭嘛，
1: 然后
0: 本来是站了一排，然后结果她直接就是冲出去了，人家以为她要去接客户了，谁知道当时这个低血糖犯了。
1: 还有一个呢是床边放着自己打的这个饭，打包的饭，然后呢意识到低血糖，从床上赶紧过去想打开饭赶紧吃两口，缓解一下，没想到就一脸栽到那个饭里。
0: 其实就是类似于的这种段子事件啊，发生的也很多。之前还有一个网友说现在领导老是说他，就是他差点要了他的命，因为他偷吃了领导桌上的那个士力架，低血糖犯了嘛，
1: 然后领导
0: 死活找不到。
1: 低血糖这个事儿也挺有意思，你就快速的赶紧补充一点糖分，或者吃两口食物，或者喝两口水，哎，就能缓解。像能量饮料，所以如果大家在身边，比如说遇到那种路边这个说一说就是说哦低血糖了晕倒了，您就知道，最有效的效果就是买一瓶那个饮料，哎，或者说吃颗糖含着，它就能缓解过来啊。也希望各位呢这个照顾好自己的一个身体吧。
2: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

0: 欢迎各位再次回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啊。再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行，大伙儿这个互动啊也差不多了，
1: 已经被这个刷屏了，都在回复秒杀秒杀两个字啊。
0: 对，还有一些说那个 Captain 说韩姐吃蟹吃的那就叫不识弦儿，
1: 是正儿八经的不识弦儿
0: 啊。另外说期待说弛，没想到你敢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嫂子，
1: 哎
0: 啊，夫人你听好了啊。今天晚上哦，他说我如果敢在节目里边隔空喊话，让我媳妇儿晚上啊做好饭烧好水等我回家吃饭，顺便把碗啊锅呀刷了，把我的脚洗了，他就佩服我。啊，他想说的是就是让我媳妇儿这个听见的那种说。
1: 嗯，我知道。
0: 那确实做不到啊。
1: 不过这段我可以截取一下。前面掐头去尾，
0: 感谢你的助攻，
1: 我可以发给嫂子。
0: 纯借刀杀人，搁这儿。
1: 放心吧，池哥，这种事儿我办起来效率也非常的快。
0: 来吧，各位，
1: 我在那个使坏这方面不遗余力啊。
0: 就是人在使坏方面就一定不会惜力气啊什么的。最近呢过得比较滋润，因为呢两家老人啊都安排上了这个金秋的阳澄湖大闸蟹。
1: 哎呦。
0: 啊，
1: 表示了啊，
0: 对，并且呢包括这个大月饼啊都已经安排到位了，并且中秋节呢回家团圆，所以说这个大闸蟹蟹卡作为一份谢礼啊，真的就是说人未到礼先到，这讲究的就是一个孝顺，一个恭敬，再加上今天的这样的一个规格，公四两母三两确实划算，一定要买三张这个规格啊，716，您到手24只大闸蟹，平均一只29.8，不到30块钱，您现在去市场上买怎么着都得90块钱一只，所以在我们这儿实惠划算，服务还好，连续第7年给大家啊售卖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
1: 是品质没得说啊，
0: 蟹卡是1288型的，您送出去也有面子，抓紧时间，因为最后2天的售卖，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啊。
1: 哎，那说到这个品质了，咱家里面装修这个大事儿也得既有品质，然后同时呢价格也不能高高的啊。
0: 没错，
1: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现在啊也是金九银十家装这方面的旺季啊，所以说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现在参与呢还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同时享受到正气双补贴的一个机制，家具家电都有特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那同时呢还能添加一下咱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0: 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对话教育，明天见喽，
1: 拜拜。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1: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1: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1: 不是。
0: 怎么解释？
1: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19:02，您现在锁定到的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4: 对话教育。
3: 各位好，我是路飞。
4: 大家好，我是朝夕。
3: 每天晚上7点到8点都有一个教育的话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
4: 是的。
3: 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嘉宾，其中有一位呢是第一次走进我们的直播间。
4: 对。
3: 但是呢，在来之前我们在彩排的时候呢，瞬间就圈粉无数啊。
4: 哦。
3: 而且今天他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除了给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传经送宝，讲很多和教育相关的话题之外呢，也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应该说是近期最好的了。
4: 我觉得价值很高，
3: 价值和意义都很大，是吧？
4: 对对，是的。
3: 那到底是谁呢？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直播间的两位嘉宾。第一位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紫金山南路小学党总支书记石全忠石书记，欢迎您。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打个招呼吧。
5: 好，大家好，河南交通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家教良方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州市管城区紫金山南路小学党总支书记石全忠，欢迎大家。
4: 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来自郑州市教育局关工委关爱工作专家团的副团长，他呢也是家教良方的发起人李厚平李老师，欢迎您。
3: 欢迎您。
6: 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家教良方李厚平。
3: 今天呢，要跟大家聊一个和教育相关的话题，主要说说如何打破壁垒，全力托举我们的孩子们来成长。这个话题听起来很大，但是呢，其实着重到我们的学习生活中，其实都有具体的这些点。
4: 对对对，而且就是你看用了托举这个孩子，我觉得它不是一方面的事儿哈。
3: 是的，是多方的事儿，是吧？那么今天刚才已经给大家做了个节目的预报啊，我们石书记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奖品。首先我们来说说今天的奖品是什么吧。
5: 好，大家好，我今天准备的这三个小礼物啊，也是特别用心也很有意义。第一件是我们学生亲手制作的霓裳浴衣萝莉裙，也是一个汉代的服装。第二件是我们老师，
3: 您先等等啊，就是您介绍的这个太简单了。这个礼物啊，它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裙子，就是你看过那个舞蹈叫只有青绿，
4: 哎，是吧？只此青绿，
3: 只此青绿里边那个服装，它大概有多大呢？各位听众朋友们，你看大概有这么大。
4: 我觉得
3: 看到了吗？
4: 得有将近两个矿泉水瓶那么高，然后就一拿出来特别的惊艳。
3: 是的，就是您摆在家里边它就是一个工艺品。
4: 对，
3: 关键的问题呢，就是这是孩子们亲手做的，它全世界是孤品。他就这一件。
4: 对对对，
3: 就这孩子在那个时候就是做了这样的一个非常漂亮的衣服，所以说送给大家做这个小礼物，这是第一件奖品。
4: 对，
3: 第二件，
5: 第二件是我们社团老师亲手撰写的甲骨文书法作品，也很有意义。
3: 是，这个作品非常长，它这个展开大概有个2-3米吧，那么长，
4: 差不多。
3: 上面写的是对教育的一句寄语，是吧？那句话是什么来着？
5: 德行天下，教书育人。
3: 德行天下，教书育人，就是大家就是拿个那个框给它裱起来，它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书法作品。
4: 是
3: 用甲骨文写的
4: 作品，真的是一件非常好的作品。
3: 对，这是第二份礼物啊。
5: 最后一件是我们受家长的委托带过来一个很精美的汽车车模。这三件礼物也是代表学生老师和家长一片心意。
3: 它是一个宇通客车的一个车模，是1:1的，就是宇通客车长什么样，它就是缩小版的。
6: 1:1的、
3: 哦，我说1:1去了、可不是送一辆车、
5: 同量缩小。
3: 哎，对对对对，同比缩小的一辆。
4: 但是那个质感特别的精良，就是你拿到手上特别有分量感，而且很漂亮的配色。
3: 这个您在外边自己几乎是拿不到的
4: 啊，
3: 非常好啊。所以今天这三份礼物是石书记精心的为大家挑选的，
4: 这三份礼物每一份我都想拥有。
3: 对，而且是给大家包邮到家，送给大家的一份礼物啊。
4: 是的，是的。
3: 所以今天这期节目呢，您仔细听，但是您想拿走这份奖品呢，您得回答对石书记提出的三道和教育相关的题目。当然了，礼物如此的贵重，那相对应的就是这个题目没有那么简单，
4: 咱们得有点难度，
3: 对
4: 不对？对
3: 啊，所以今天互动的方式再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谁第一个能答对这个奖品呢，我们就送给谁了，好不好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拿出手机准备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就可以参与了。那么第一道问题是什么呢？石书记请为我们公布。
5: 第一个问题提到这个词大家还比较生疏，因为这个词这两年刚提起来啊，就是教联体。我在这儿也给大家做一个名词解释。教联体就是以中小学生健康快乐为成长目标，以学校为圆心，以区域为主体，以资源为纽带，促进家校社有效协同的一种工作方案。比较长。
3: 对，
5: 也是2024年开始颁布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教联体这个工作方案一共有多少个单位参与发布的。
3: 听起来挺复杂，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经常在节目里边给大家提到的教联体，教育的联合体，它联合了多少个部门，大家来猜一猜，好吧？这个教联体一共联合了多少个部门？它是一个准确的数字。您各位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了。潮汐是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对吧？
4: 对，我知道的啊。
3: 看看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知道这个教联体一共联合了多少个部门？今天这个各位听众朋友们开始参与我们的互动的时候，我们也问问石书记啊，紫金山南路小学这个小学的基本情况，您简单介绍介绍，让我们的听众了解了解。
5: 紫金山南路小学啊，它是创新街小学教育集团的一个共同体啊。我们目前一直从建校到现在啊，已经9年的时间了，九年时间和创新街小学总校一直就一个紧密型的一个关系。这个紫金山南路小学这个名字啊，这是后来根据编办的要求，我们从这个编制、法人、这个预算等各个方面，要求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名字，才这算是多加了一个名字。目前是我们有两个校区，一个是蓝湾校区，一个是我们的东校区，叫霞飞校区。霞飞校区也是2025年投入使用的，当时，是这个校区人数太多，撑不下，所以说政府在，经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啊，区政府这一块也非常给力，就投入大概1.3亿，2025年正式建成。我们现在两个校区是1、2、3年级在那个校区，4、5、6年级在这个校区。这样就是我们的原则是以这个根据年级的特点，能够做到因势利导，因材施教，能够起到一个两个校区1+1大于2的一个目的啊。因为这个特别是东校区1、2、3年级，我们针对1、2、3年级的这个孩子的特点，在我们虽然是一个学校啊，但我们在制定方案、在实施管理、在落实工作的时候，能够做到更精准的去赋能，更精准的去落实我们的教育目标。
3: 现在两个校区加起来，我们一共在校生有多少位？
5: 大概有4300多人。
3: 4300多人。
5: 今年我们在这个新生儿这个逐年降低的情况下，我们今年生源 不降而增啊，比去年多出来将近200个孩子，现在今年招了800多个孩子。
3: 今年一年级的新生有
5: 800多个孩子，
3: 所以其实对紫金山南路小学我也非常了解啊，因为我知道每年在一年级新生开学的时候，我们学校经常会请很多的教育专家跟家长进行一个面对面一个互动，对吧？
5: 对，
3: 哎，所以说家校社共育这块做得也非常好啊。
4: 是的，
3: 你看咱们在聊天的过程中啊，微信平台上这会儿都已经开始刷屏了。
4: 是的，
3: 一方面的是被石书记的魅力所感染，是吧？另外一方面的是被礼物所吸引，是吧？
4: 是的。
3: 这个刚才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还是有点难度的，就是我们说教联体一共有多少个部门组成？
4: 是，
3: 咱从第一个开始听，这个
4: Arrow
3: 是吧 ？Hello。
7: 17个部门哟。
3: 17个还很可爱，
4: 17个部门哟，
3: 还有是吧？
4: 很自信从容的答案。
3: 他的答案是对的吗？
5: 答案是对，是正确的啊，就是17个部门，
3: 准备
4: 拿捏。
3: 我准备多放几个呢？就第一个就对了吗？
4: 第一个答对，
3: 咱再听几个，好吧？
4: 对对对，
3: 看后边有没有人答对的。但是当然了，这个奖品已经送给他了，因为他是第一个发过来的，所以这个 Arrow， 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首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你看有说错的，
4: 哥就说9个，
3: 他说9个部门。哦、小雨，你说呢？17个
4: 。17个。
3: Grace。
8: 17个部门联合推动。
3: 孙永杰。
8: 猜一猜，17个。
3: 磊说，我好几个啊。还有这个台球。
8: 14个部门。
3: 李浩。
8: 有17个部门。
3: 还有王勇。
4: 教联体有17个部门组成。
3: 看来大部分的人都答对了。
8: 教联体有17个部门。
3: 恭喜大家都答对了，但是呢，第一个答对的我们说的是送礼物，所以刚才那位叫 Arrow，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收货地址发送过来。石书记给我们解读解读，这17个部门大概包含了哪些呢？
5: 它包括中宣部、教育部、中央网信办，还有这个警察、医院、环保等等17个部门，
3: 总共17个部门。
5: 从这个17个部门的参与力度也可见，这个整个社会参与共同自学、共同办学的力度也是很大的。家校社和这个共联这个教联体啊，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以前我们一直提家校社协同育人，现在提这个教联体协同育人。其实家校社这一块是一个概念，是一个方向，教联体它就更具体，是一个落实的路径，是一个落实的方案，是做具体工作的。其实两者还是有区别的，
3: 就是家校社和教联体它不能划等号。
5: 对对对
3: 啊，您觉得结合17个部门共同打造一个教育联合体，它的意义主要在哪里？
5: 它是以学校为中心，这个是明确了主体，另外各参与单位也有明确的责任分工，他们有各自的任务，就是在学校根据学校的工作安排，他们这个整个把资源给统筹起来了。其实谈到这个教联体啊，我也深有感受，我在这儿给大家分享三个小故事吧。第一个故事就是因为我们学校的学生比较多，我们门口那个路也不是太宽，就是造成学生上下学的时候比较拥堵，这也是个很多学校就存在这样的问题。
3: 对，
5: 就形成也有交警啊，就像最后这个人多，老年人送学生比较多，并且车辆也比较复杂，尤其这个电动车的，尤其三轮的，还有其那个老年车的，
3: 是，
5: 就交警也比较头疼，社区也比较为难，但群众也抱怨也比较多，然后学校也没有这个力度，就造成了这个困境。就我们在突破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和社区书记在沟通，包括物业也参与。后来这个想啊，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人减少，第二就是车减少。后来就是这个时候就显示出教联体的作用。我们教联体的成员单位物业，我们这个辖区的物业主动承担了学生上下学接送的这样一个任务，
3: 就是社区的物业负责接送孩子，
5: 负责接送啊。所以说原来就这个孩子要这个老人要从家送到学校，现在只需要送到院里面就行了，有物业然后带领着集中孩子然后送到学校，然后这个放学之后有学校有在这个物业从学校接到小区，这样老人就不用再去骑车去学校了，就避免了这个老人路上 接送的这个麻烦。
3: 就以前可能一个社区有100个孩子，那么就需要100辆车去送到咱学校门口。
5: 对对对。
3: 现在呢，就只需要我们的物业带着孩子过去就行了。
5: 对对。
3: 哎，这是一个教联体的一个表现。
5: 所以说我们上下学的时候啊，就参与的人也比较多，因为我们这个辖区比较大，大概有7个园区。
3: 嗯。
5: 他一个园区将近派3-4个人。
3: 嗯。
5: 就基本上每到这个上下学的时间，物业派出有50个人左右的力量去做，
3: 哦，
5: 也是一个打若旗，然后也是一个很亮丽的一个风景。
3: 对对对，啊，就解决了这个门口交通拥堵的问题。
5: 最后这个，这样的话，就是物业和学校，甚至物业和业主之间交流也比较多了。
3: 对
5: 啊，现在物业反应效果特别好，现在交收物业费都比较简单了。
4: 良性循环，
3: 是的，这是第一个故事哈。
5: 第二个故事是，也是我这个月啊真有感触。你看目前这个房地产不是太景气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辖区里面开了一个新的楼盘。
3: 嗯。
5: 当时这个月开盘的时候啊，我看新闻的时候，发现他们在首卖的时候是，推出130套房。
3: 嗯。
5: 当天就消化了113套。
3: 哦。
5: 啊，其实这个销售业绩很好了，
3: 很多学生都是在咱们学校就读的。
5: 很好了。对，只有我和那个销售经理在沟通这个事儿，我这个产生这个现象是啥问题，他给我说出了他的秘籍。
3: 嗯。
5: 他说我们在买房的时候就是利用了教联体这个有力的桥梁。
3: 嗯。
5: 就是我们打这个承诺业主，如果这个你入住到这个小区，你孩子上下学的问题我们帮你解决。
3: 哎，帮着接送。
5: 对，并且这个他那个辖区里面还逐步在完善，叫现在就开设了4点半课堂。因为这个接送，光接送回去还不行。
3: 嗯。
5: 因为家长有时候还没有到家。
3: 嗯。
5: 就是他负责的孩子的看管。你比如说有一个今年假期他们的游泳池开放了。
3: 嗯。
5: 开放了之后，他们是这个物业就举行了一个活动，在游泳池里教业主的孩子防溺水。
3: 嗯。
5: 这样就避免了我们在学校，虽然也对这个防溺水这一块教育也比较到位，但是我们只是在理论上去做，
3: 嗯，
5: 去说。
4: 嗯。
5: 啊，但是这个能放到游泳馆里面去教这个防溺水，那效果就不一样了，避免了就是我们纯讲理论的这个尴尬。啊。
3: 嗯。
5: 这个也挺好。后来这个物业越做越有经验，他们以后他们计划在招物业人员的时候，
4: 嗯，
5: 就招一些有教师资质的，
3: 嗯，
5: 然后懂孩子教育规律的这些人员参与进来，就是与学校结合起来，
3: 就是解决了，
5: 对，
3: 这个家长的后顾之忧。
5: 对，这样就把这个教联体这个作用都发挥起来了，
3: 对，
5: 发挥
4: 出来了，
5: 紧
4: 密联合起来了。
5: 对，是，嗯嗯。
3: 第三个故事呢？
5: 第三个故事就是我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的手机上那个物业还给我发信息，发一个什么信息，就是说这个石校长有一个司书记有个事儿在跟你沟通。他说我们现在发现，这几天小区里面骑小孩骑赛车的人越来越多，并且速度特别快。他发现昨天晚上就有一个孩子被赛车。

0: 给撞倒了，
1: 骑赛车的
0: 啊，就是骑自行车的啊，就小孩骑自行车的啊，在院里面疯跑。他这个事儿，这个我们说没有力度啊，也我们管也没有措施啊，所以说这个时候能接触学校，能不能把这个安全教育列入到这个里面，包括在小区里面也应该注意，我骑车的时候应该怎么样骑，不能够就是包括这个年满不到12岁的时候是不允许骑自行车的，包括园区里面也不要这样。就我们下一步就是配合物业，就把这一块的安全教育给它做透，这样就相互赋能，相互帮忙，相互去沟通，去解决一些问题。
1: 所以这个就是家校社协同育人，社区的工作也很重要，包括我们说教联体，对吧，这的优势就体现出来的。侯平老师对于这个教联体有没有明确的，就是自从2024年公布了之后有哪些方面的改善？
2: 家校社协同育人这个概念，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全国教育大会有提出来，教联体是2024年，大概是提出来。但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我觉得最大的在于哪儿呢？原来可能就是学校有事儿了，我要去，请求社区，请求其他部门来配合，学校请客，别人过来帮忙。
1: 对。
2: 而现在呢，就变成大家共同的事儿。共同的事儿。你比如像刚才石书记提的，那孩子上下学就不用家长送了，是吧？这个社区的物业就扮演了这个职能。你看，这就给交通拥堵解决了吧。孩子的安全问题解决了吧。然后呢，这个家长的时间是不是也省出来了？
1: 是的，
2: 哎，这都很好。还有呢，就是说我记得有一次去年我们去那个正大实验小学
1: 探校，
2: 探校那个放学的高峰期，
1: 对，
2: 警察同志，
1: 交警同志
2: 是在门口负责安全
1: 协调
2: 的，
1: 对
3: 对
1: 对，
2: 对吧？你看这些，但是我记忆中啊，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那个时候也要有人值班的，要站岗的，谁来站岗？是学校组织家长，
3: 对，
2: 拿着小旗儿，穿个红马甲往一站，车不能过，让孩子先过。我扮演这种角色很多，所以说人家这就有一种幸福感，家长有一种幸福感，孩子有一种幸福感。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学校有一种幸福感，
1: 是
2: 因为我们不再是单打独斗，不再是这个单兵作战，而是个集团军，所以说多方同携手，共当御花人，联手托起护航孩子的成长，
1: 说得太好了，
2: 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1: 对，以前可能家长就是觉得教育这个事儿，那就是学校的事儿。现在的发现，教育其实它是一个全社会共同的事情啊，为了我们祖国的未来，祖国的花朵啊。这是第一个环节，跟大家聊的教联体、家校社协同育人。相信通过今天这个了解啊，大家可能对于什么叫家校社、什么叫教联体，都已经非常明晰了。
3: 对，
1: 当然今天呢，石书记给我们带来了3份礼物，刚才送出了第一份啊，
3: 是的，
1: 第二份礼物也非常珍贵，它是一个甲骨文写的一个书法作品，这个送给大家。这个当然前提呢，您还是发微信的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看看有没有人能答对石校长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好，请石书记提出今天的第二个问题。
0: 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都知道，今年的教育部的第一会就提出了健康第一这样一个标准，大家都知道这4个字叫健康第一，但你认为孩子理想的健康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就大家各有各的标准，你心中的孩子健康的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啥样？
1: 就是这个题目没有标准答案，
3: 很开放。
1: 大家觉得什么叫健康第一？那么孩子的健康都体现在哪个方面？就是说说您自己的理解就可以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其实除了身体健康、心理健康，会不会还有别的什么健康？是吧？大家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我们的有奖竞猜。第一个答对的，石书记给您准备的是一幅书法作品。这个书法作品摊开了，我估计得有个2-3米吧，
3: 差不多有2米多，
1: 对，
3: 而且是甲骨文，
1: 甲骨文
3: 的，
1: 放在家里边真的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3: 对，
1: 好吧，您认为的健康，孩子的健康都指的是哪个方面？大家直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当然这会儿一边听节目呢，几个消息也跟大家说一说。首先呢，这两天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大家都在刷屏的发秒杀两个字，应该都知道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有百亩蟹田。什么蟹呢？就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河南交通广播呢在阳澄湖呢有100亩的这个蟹田，每年在9月份开湖的时候，我们都能第一时间拿到真正的阳澄湖的大闸蟹给大家这个发送到家里啊。
3: 是的。

0: 这个价格其实真的非常划算。我昨天不是自己也搜了嘛，就是在这个某团上去看了，一只大点的就四两左右的大闸蟹，
1: 大规格的
0: 是吧，它要卖到将近100块钱一只了。一只啊，
1: 那是
0: 你要是买八只那不得800块钱左右。
1: 对啊，
0: 但是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阳澄湖大闸蟹呢就给您做到了公蟹四两母蟹三两一共八只只要358。
1: 哎，
0: 但是它的卡面显示是1288，
1: 1288行，
0: 这个你送礼啊什么就非常有面了。
1: 其实这个价格单张到手已经很划算了，
0: 很划算了。
1: 但是呢，咱们就是给福利拉到底，而且咱是自己交广自有的养殖基地嘛，确实来自阳澄湖的优质的大闸蟹，我们的机制非常非常给力。
0: 对，
1: 就是大家啊，直接拍3张，为啥呢？因为你拍了3张，第3张是0元的，
0: 第3张直接免费。
1: 是的，
0: 所以本身已经非常便宜，一张本身要卖到700-800，但是现在一张只要358，本身已经非常优惠的情况下，您拍3张，第3张又免费了，所以3张到手只要716，一张蟹卡才200多块钱、
1: 是的，
0: 所以您这两天要不管是送礼的，还是自己喜欢吃螃蟹的，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秒杀或者发送大闸蟹，这几个字都可以啊。
1: 是的，眼看啊，这个下周假期就要来了哈，很多人肯定都已经规划好自己的行程了。你不管是中秋要返程回家的，还是说11已经规划好要跑跑高速的，哎，我们强烈建议在咱出发之前要给爱车来加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因为很多人呢开车时间久了之后，咱的车子动力也不足了，包括油耗也飙升了哈，怠速还出现抖动。如果有这样的情况，咱刚好趁着节假前呢，哎，把这个万能通用上，刚好这个在高速上一跑一拉。然后这个效果会非常的明显哈。
0: 对，
1: 关键是啥呢，车子如果出现问题还存在安全隐患，所以说咱可以一下子给它解除掉哈。那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下单我们的产品，重点给大家推荐两款哈。首先呢是有一个万能通的金装礼盒，这个就特别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爱车哈，因为车子里程数比较高了，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样的痛点来深度研发的，一套是3瓶装的，到手价只要239就可以搞定了。当然如果车子里程数是3到8万公里的，咱们来拍一个这个优户三兄弟啊，一套下来只要199，也是完全可以搞定这个3个步骤的哈，有除碳的，有提升动力的，有清三元的，所以这个车子改善会非常明显。您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来下单啦。
0: 今天我们的直播间有两位嘉宾，第一位是来自紫荆山南路小学的石书记，第二位呢是来自家教良方的李厚平老师。刚才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第二道有奖竞猜其实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我们一直说健康第一，那孩子的健康都体现在哪些方面，说说您自己的理解，你认为怎么样的健康才是一个健康的孩子，是吧？大家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微信的文字或者语音过来互动就可以了。但是在这儿呢，我们也请教一下石书记啊，我们现在说立德树人和健康第一，它是育人的基本的两大核心，那在咱学校具体的工作当中，我们是如何做到五育并举和健康第一的？
2: 好，先说健康第一吧。我对健康的这个理解啊，是一个大健康的概念，就是我们就把健康就是分成了4个部分，包括我们这个在落实课程的时候，在评价的时候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叫体育课叫体育健康课，第一就要求孩子要有强劲的体能，就是这个有我们这个要求体育老师啊，每个班都要有专门的体能课，就拉练体能。有的这个在体育课上也有规定的时间，你这个体能训练不能少于多长时间。这是体能的一个标准。第二个标准就是要有具备一定的体育技能，你比如说有也可以叫体育特长，你比如说足球、篮球、排球、跳绳，这些都可以啊。就孩子要具备这样一个技能，因为运动它也是很枯燥的，所以说它这个有一定的抓手，它能够更持久。第三个是也有健康的意识，我也叫健康素养，你比如说如何尊重自然，做到天人合一，就包括我们细化到怎样去饮食，怎样去吃饭，怎样去休息，都有我们的这个课程做支撑，去教育孩子们。就我们开展的有10余课，就教育孩子们怎样去做饭，怎么样去吃，怎么样去搭配，怎么样去有营养。就我们2个校区都建设了有 这个食欲功法，
0: 嗯，
2: 就开始有专门课程，
0: 而且好像还有那种什么季节。

0: 吃什么颜色的，
1: 对，根据时令去，
0: 对，
1: 这是二十四节气，根据二十四节气去、哦嗯、去调理我们的身体，
0: 对，
1: 这叫顺应自然、
0: 啊。这个插一句话啊，就是之前我们对话教育去紫金山南路小学进行过探校、嗯，我们走进那个当时刚好学校有个活动啊。你进去就吃饱了，因为孩子们自己做的烩面、胡辣汤
2: 啥都有，
0: 还有各种蒸的包子什么的，就是孩子掌握这样的一个生存技能，大家觉得怎么样？
2: 这个好厉害，就是从根源上让孩子认识健康啊，身体的健康。嗯、哎，
1: 后期我们又引进了这个中医药文化进校园，
0: 嗯，
1: 又开展了这个少儿中医，
0: 嗯，
1: 让他真正的去健康的去生活，
2: 嗯，
1: 然后就孩子这个针对食欲这方面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他吃得好，吃得干净。另外他这个身体能量上去了，他这个心理上也就上去了，
0: 嗯，
1: 的情绪状态就好了，
0: 对
1: 啊。第二个就是有些孩子他确确实实需要这样普及这样的科学的饮食、科学的休息、科学的健康的知识、健康的素养、
0: 嗯、
1: 第四个方面就是我们说的心理健康，就是孩子要具备一定的情绪控制 和处理能力、
0: 嗯、
1: 包括我们的抗挫折能力，包括我们的坚持毅力等这些方面的能力。所以我们把这四个方面合起来就是称为我们的健康课，也叫体育与健康课程。
0: 嗯，
1: 就我们对健康是这样的一个理解，我们的课程也是这样设置的，我们的落地也是这样做的，包括我们的评价也是这样做的。
0: 嗯啊，所以这是对于健康的一个理解啊。这样我们这个先来连一个路况，路况之后呢，我们也听听微信平台上各位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健康第一的健康到底是怎么理解的。待会儿连完路况之后，我们会播一些语音，石书记听到谁对健康的理解比较不错，我们就把咱的这个书法作品送给我们的这位听众朋友，好吧？
1: 好的、啊。
0: 这会儿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全省的高速情况，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路况吧。
3: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河南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杜乐老师。杜乐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目前京港澳高速许昌服务区东区入口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洛滦高速栾川段 K108 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商丘发音隧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施工南林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无法上站，预计9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0: 谢谢杜乐老师。大家继续发送高速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实时的高速通行情况了。下面的时间呢，咱来听听微信平台上大家的互动啊。好像对于这个问题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啊、
2: 不一样的。嗯，小雨、
0: 啊、这说的什么？
6: 管真健康。
0: 什么健康？
6: 管真健康。
0: 什么
2: 还真是
0: 全身健康吗？没听清楚、
2: 啊、没听出来啊。
0: 周末去放羊，
7: 我觉得是三个，一个是身体健康，一个是心理健康、嗯、一个是学习健康。
0: 哦，
7: 身体健康的话，你见事物的摆平，做任何事情的话、
0: 嗯、他后边说的有很长，大致就是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和学习健康。
2: 学习健康。
0: 还有这位叫李兹是吧，
8: 孩子的健康包括我们身体上的健康。
0: 嗯，身体上的健康。哎，继续说，不好意思。
8: 孩子的健康包括我们身体上的健康、心理上的健康、生活习惯的一个健康，
0: 生活习惯，
8: 以及我们以后适应社会的一个健康。
0: 适应社会，身体、心理，还有这个行为习惯，还有适应社会啊、
2: 嗯、
0: 这个怎么样？
1: 可以啊。
0: 那再听最后一个、嗯、好、啊、春夏秋冬。
9: 另外呢再补充一点呢、
0: 啊、从第一个开始说。
9: 嗯，我觉得学生的这种真正的健康是身心健康。
0: 嗯，
9: 身就是身体要有健康，要有健康的体魄。
0: 嗯，
9: 甚至强健的体魄。
0: 好、哦，他说的很长啊，后面大概发了有四五条，说了好几个、身体健康、身体健康，
2: 视力保护啊，成为祖国的栋梁啊，有个健康的身体。
0: 对对对。
2: 第二个就是身心的这一块哈。
0: 是啊。
2: 嗯。
0: 石书记准备送给哪位？
1: 第三个吧。
0: 第三个。
1: 啊。第三个。
0: 是那位女士是吧？
1: 对，女士啊。
0: 啊，那个女、是这个叫李兹吗？
1: 对 对, 对。
0: 啊，好。这个李兹，你把自己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恭喜您，石书记给您准备了一份甲骨文的书法作品，给您包邮到家。但是这个问题，石书记已经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侯平老师对于这个健康两个字是怎么理解的？
10: 健康不是不生病，生病了不可怕，我们该吃药吃药，该打针打针，该治疗治疗，该等待等待，也不是说心理健康比如不承受，不能面对失败，而失败了我们也能够拥抱失败，享受成功的时候我们就享受，失败的时候我们就总结经验，爬起来再干，所以我觉得上一次我们去紫金山南路探校的时候哈，我们能看到一进校园操场里面孩子就搁那生龙活虎是吧？啊，动若脱兔搁那踢球是吧？
0: 对。
10: 后面我们又看到那个艺术社团的孩子搁那沉静是吧？
0: 对，还有弹古筝的。
10: 专注。
0: 对。
10: 然后呢，那种静若处子一般的那种状态，动静相宜。
0: 对。
10: 你看，这种就是一种身心健康的一种体现。实际上，我理想中的，我觉得什么样的孩子是好的，什么样的就健康呢？就是那句话：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身壮如牛，心向阳光，是吧？脸上有汗，眼里有光，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
0: 这是您理解的一个健康。那么石书记对于咱们学校五育并举这一块咱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1: 是，我说一下德这个德育这方面啊，就是我们做了品格教育这一块，就我们一直在倡导啊，两个原则，一个是按照教育的规律去办学，第二个是要在适合的时间做正确的事儿。你比如说我们的品格课程也是德育，大家一提到德育啊，就是感觉德育看不到摸不着，其实我们把这个德育就是做的实实在在能够落地的这个东西啊，就我们对小学六年级六年的这个时间，针对孩子的年龄特点这个进行了低中高的划分，根据小学生守则，根据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小学生应该具备的核心素养，就我们把这个六年做了一个整体的规划，就是也叫做我们的指南十八品，就是六年期间我们就是重点核心培养孩子的十八个品格，也叫金指南十八品，这样通过品格课程的形式，然后通过我们的升旗仪式、思政课程，然后主体班队会，包括我们分年级的梯度落实这样一个培养目标。你比如说一年级刚入学的时候，我们重点培养孩子的礼貌、有序和专注这三个品格；二年级就重点培养孩子啊珍惜时间，包括懂得计划、懂得列计划，这样做事有方法，这样一些品格。但是在落地的时候，我们也是做得很扎实。第一就是每一个品格啊，我们就是计划费用一年的时间去做啊，比如说这个品格我们按照这个时间节点，一般这个大家提到这个习惯养成都脑子会出现21天这个概念啊，
0: 对，
1: 其实大概率是21天，其实这中间还根据你投入的时间和投入的强度有多少，我们计划就是一个品格的形成，第一个节点就是三周的时间，我们形成就有这样一个节点，就是会对孩子进行一个肯定啊，因为这个孩子是一个关键期。第二个节点就是大概是两个月的时候，进行对孩子进行一个总结、一个肯定。这样的话，就是通过21天，又通过两个月。这个孩子的这个品格和习惯基本上稳定。第三个品格就是我们一学期能够把这个品格坚持并且做得很好，我们这个孩子的毅力就不得了了。最后是一年，如果一年我们坚持就是强化这个品格，然后把这个品格这个按照标准不走样落到位，经过一年的时间，这个品格已经内化于他的这个素养了。如果这个我们再去他想改变 也这个
0: 习惯已经养成了
1: 啊、嗯、啊，所以说我们就是把这些小事儿一件一件的去落实、嗯。
0: 那如果说他能真的能坚持到一年，或者说什么，我们会有一些嘉奖，
1: 我们也会有一个成就奖、
0: 哦、
1: 啊，会有一个成就奖，这里面有好几个奖项，
0: 嗯，
1: 一个是。

0: 我这也就是真正的6年级孩子培养的才格啊，就是让在合适的时间做正确的事，这样会达到这个效率会很高啊。
1: 这只是就德育举实际只是举了一个例子，我们就发现学校对于德智体美劳这几个方面
2: 细节
1: 对细致系统是吧，
2: 对，
1: 真的是非常完善啊。待会儿呢给厚平老师即兴出一个问题啊，就是很多家长他可能会担心的问题，就是他们做不到像学校这么细，孩子在家里边你给他不管是报一个班也好，或者培养一个兴趣也好，他坚持不下来应该怎么办？您准备准备这个问题啊。当然了，我们此时此刻呢也给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道问题，这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道有奖竞猜、
2: 哦、
1: 这个奖品你好像很喜欢。
2: 对呀、啊、就是一个来自宇通客车的一个车模，
1: 哎，
2: 拿到手上
1: 是那个物体的车模啊
2: 对，按照那个车型复刻下来的，然后拿到手上分量特别重、嗯、关键是那个外观也特别特别好看。
1: 对、啊、这是一个等比例缩小的宇通客车的车模，
2: 很珍贵的，
1: 对、
2: 啊、
1: 您自己在外边可能拿不着的。
2: 对对对，
1: 但是前提是您能答对石书记给您提出的第三道问题。大家拿着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准备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参与抢答，这个礼物谁要是抢到了，今天这期节目啊您真的是这个
2: 听着了是吧，
1: 精神和物质双丰
2: 收，对，
1: 这个礼物真的很难得啊、
2: 嗯、
1: 来各位听众朋友们准备发语音过来抢答，请石书记出题。
0: 这个现在刚开学2周，特别是一年级的家长也是一个新鲜期，可能有的已经进入阵痛期，就是幼小衔接这一块你感觉最应该接受幼小衔接的是家长是老师还是学生，
1: 嗯
0: 啊，给大家排个序。
1: 哦，这个需要排个序是吧，
0: 啊，可以排个序，
1: 明白了
0: 啊、
2: 哦、
1: 就是幼小衔接这个词儿咱都天天挂在嘴上，
2: 是
1: 最应该接受幼小衔接的老师家长学生这三个、
2: 嗯、
1: 您大家给排个
2: 序、哦、
1: 您认为这个老师应该排第一，老师应该学这个幼小衔接，还是家长最应该
2: 衔接上，
1: 对、
2: 啊、
1: 还是孩子最应该，
2: 对
1: 吧、
2: 嗯、
1: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直接发微信的语音过来开始抢答，一辆宇通客车的车模就送给大家了下面的时间回到刚才提问厚平老师的一个问题啊、
2: 哎、
1: 就是如果孩子总是半途而废，
2: 嗯，
1: 就坚持不下去怎么办？
3: 先把这个标签去掉啊。
1: 嗯，
3: 你刚才的问题是，就是孩子如果说家长给孩子报了一个班，然后呢这个孩子可能一个兴趣特长班，这孩子呢就是学几天不想学了，
1: 嗯，
3: 家长应该怎么办？
1: 对，
3: 是吧？这个事儿呢，我首先一个原则啊，就是因为我是一个研究家庭教育、研究心理健康的一个学习者，如果说像学校，像石书记他们学校搞得那么多优丰富多彩的社团课，那么只要学校有的特色的兴趣班你就在外面不要再报了，不如给孩子在学校让他报他的社团课就好了、
1: 嗯、
3: 啊，这是非常好的，你又省钱你又省事儿，对吧，还有安全，
1: 嗯，
3: 放心。另外一个，如果说你真的想给孩子在外面报那样一个班行不行？可以，但你得要问清楚到底是你的期待还是孩子真正的兴趣，
1: 嗯，
3: 就是兴趣和期待之间的一种矛盾，所以导致了这个孩子可能不想上。这里面有两种情况，
2: 嗯，
3: 一种呢，那就是这个孩子压根就不喜欢，比如这个可能这个妈妈特别喜欢钢琴，但这个孩子压根就不喜欢音乐，
1: 嗯、
3: 他就逼着他觉得你必须得学钢琴，提高你的审美啊，提高你什么样啊？
1: 这个兴趣班就是其实家长的兴趣班，
3: 家长兴趣班他小时候没有完成，
2: 对，
3: 他一直有这样一个梦想，觉得哎呀，我现在可不能亏了我的孩子，我得把他怎么怎么着，
2: 嗯。
3: 这个时候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孩子学习他就不想，因为他压根不喜欢嘛，
1: 嗯，
3: 这是一种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呢？孩子喜欢不喜欢？喜欢，但家长期待太高，
2: 嗯，
3: 你老打击他，你看人家谁谁谁，你看人家路飞多能，一学都会，你看你笨的跟啥一样，你把他的兴趣给打没了，
1: 嗯，
3: 本身是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2: 嗯，
3: 结果呢你把他老师给请走了，你说谁去教他？那他就不学了，
1: 嗯，
3: 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他为什么不学，这个很关键。我跟你说这两个原因啊，就是每个家长都可以去思考。第一个原则就是学校有的不要在外面报，第二一个真正想给孩子托起孩子有一个特长有个兴趣的话、
2: 嗯、
3: 尊重他的意见，
1: 嗯，
3: 放低你的期待，
2: 嗯
3: 啊，这样的话呢就会规避这种现象，即便出现了我们通过跟孩子沟通啊、
2: 嗯、
3: 聊天啊、理解呀、啊、共情啊，也可以找到原因去化解它，
1: 嗯，
2: 哦，
1: 所以你
2: 看，找到原因是最关键的。
1: 对，
2: 嗯，
1: 侯斌老师呢是做家庭教育的，他就非常注意我们每个人的用词。
2: 哎，对，
1: 我刚才就用。

0: 用错了一个词，我说孩子经常半途而废怎么办？
1: 哦，
0: 后边老师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先不要给孩子
1: 贴标签，
0: 你一贴上他就真的是一个半途而废的
2: 人了。他不但这个半途而废，他啥都半途而废。
0: 对，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这个各位家长也学到了啊。刚才石书记给大家提出了今天的第三道互动问题啊，就是幼小衔接最应该接受幼小衔接的是老师、学生还是家长呢？大家给排个序。
1: 哎，
0: 微信台上现在有2000多位听众朋友都在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现在公布之前，先给你说个消息。
1: 哎，
0: 马上要公布了啊，看谁中奖了。
1: 对。咱先来说说啊，现在这个天气马上入秋了，这个尤其你看我们女生皮肤容易紧绷起皮，上妆卡粉，这都是缺水的一个信号啊。我们特别建议大家换上一套能深层滋养稳住状态的一个护肤品，给大家推荐的是来自后他们家的啊天气丹7件套礼盒。你知道这个牌子老牌子了啊，就是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个牌子很尊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爆款商城呢啊，也确实把这个价格给大家打下来了。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反馈特别好哈，给大家来返场来了啊！有7件套都是哪呢？都是有，首先是一个正装的滋养液，是150毫升的，滋养乳是110毫升的，还有一个滋养霜是25毫升的。另外啊，还给大家送啊什么滋养液、滋养乳、精华乳、眼霜等等，反正总共到手就是7件套：水乳霜、精华、眼霜。你想想，一套全脸呵护全到位了。现在的这个秋冬季节，就是我们一定要把皮肤给调整好了，里面还有人参、鹿茸粉等等30多种中草药的成分，所以它能完全从底部来改善咱们的这个皮肤的状态啊。给大家说一下，这个七件套如果官网的价格要卖到1780了，但是今天啊，咱们的这个专属福利机制相当于打了2.2折，到手只要399。
0: 哎
1: 啊，关键是咱们这儿啊，就是这个还能用积分再打99折，相当于咱们到手呢可能就是394块钱就搞定了。
0: 1700的现在是394。
1: 对，所以大家需要拼手速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个中秋国庆到了，自己用、送长辈、送闺蜜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0: 是，
1: 回复大牌就可以来下单了。
0: 记得回都挖大喝挖牌啊，挂牌啊。哎，刚才说到螃蟹啊，微信平台上很多听友都在问螃蟹怎么买，甚至我们今天早上那个节目啊，还有听众做了一个打油诗，说是碗公当碗强，吃蟹要吃黄，是吧？这个听友吃了之后真是觉得非常好，这都是我们往年都订购的老听众了。
1: 对，
0: 简单给大家再一说吧，就是最后的这些单了，如果是您抢不到就没有了，就是原价您买下来公蟹4两、母蟹3两，一共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的蟹卡，单只啊，就单卡您买下来得700-800块钱。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因为自己有白母蟹田，所以一张蟹卡只要358，而且呢就是您拍3张，第3张直接给您免费，就是0元，所以说就到手就是200多块钱
1: 一
0: 张，一
1: 张合下来200多。说实话，就中秋国庆节，咱这个回家也不能空着手。你如果真的送一个这样的卡型，1288型的红金礼盒装的这种，
0: 哎，
1: 特别的大气有面，关键是还送到人心里去了，
0: 是的，
1: 能吃到嘴里的。
0: 包括各位听节目的这些大佬、老板，是吧？你想给
1: 像你这种团购大户，是吧？
0: 哎，给员工
1: 都可以安排上，
0: 要是发福利，其实发一张蟹卡，
1: 发一张200多，
0: 很漂亮。
1: 哎，对，
0: 员工这个合家欢乐吃螃蟹的时候都。
1: 想着呢，
0: 哪来的？哦，我老板给了。
1: 哎呀，真好，
0: 这多好啊！
1: 对，
0: 昨天我好像有一个人就是下了，好像18单还是多少单哈，应该是发福利用的，
1: 就凑那个3的整数，
0: 对，
1: 非常划算啊！
0: 是啊，
1: 嗯，
0: 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大家回复秒杀，好吧，回复秒杀，原价700-800的，现在只要300多，买3张还送一张，不是买2张送一张，
1: 对，买2得3，
0: 对对对啊！好，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回复秒杀就可以了。那么最后，刚才石书记给大家提到的一个问题啊，今天我们的嘉宾是来自紫金山南路小学的石全忠石书记问的一个有奖竞猜，送的是一个车模哈。问题很简单，就是幼小衔接。
1: 就是您觉得最该衔接的，比如说家长、学生、老师这3者，您给排个序。
0: 是的，来吧，李浩。
3: 首先应该是家长，然后是老师，然后是学生。
0: 他是家长、老师、学生这样的排序。
1: 家长、老师、
0: 石书记，如果听到对的，您跟我说一声哈，我也不知道他对不对啊。还有虫虫，
1: 虫虫说的是最应该接受这个，应该是家长。
0: 他就说了个家长是最应该的。塞北洋，
1: 排序是家长、学生、老师。
0: 奔跑的小石头，听听他的语音吧，跑哪儿去了？都在回复秒杀，开始买东西了，这会儿啊。
3: 家长、老师、孩子。
0: 家长、老师、孩子。
1: 哦，
0: 阿嫩，
4: 我认为这个幼小衔接家长应该排第一，接下来呢是学生，最后才是老师，因为老师每年进行的都是这个，所以老师没必要往前排，老师知道该怎么做，最需要衔接的是家长、学生和老师。
1: 哦，
0: 你是不是老师？你说实话。我严重怀疑你是老师，
1: 但是你看张给的答案就不一样，他说老师、家长、学生，
0: 他是这样排的
1: 啊。
0: 到目前为止有没有对的？
5: 这个第一个是正确的，
0: 第一个
5: 老师、家长和学生、
1: 啊。
5: 其实我们学校做的是先做老师，然后再做家长，最后做学生。
0: 哦，
1: 哟、
0: 您是按照的这个顺序还是重要性？您刚才提的问题是不是？
5: 第一个就刚才第
0: 一个
5: 啊，
0: 第一个是谁、李浩是吧？我听听对不对？
5: 先是家长，
3: 首先应该是家长，然后是老师，然后是学生，
5: 最后是学生，
0: 是这个是对的吗？
5: 对对对。
0: 那他说的是家长吗、
1: 他说的第一个，
0: 他第一个是家长，
5: 第一个就是家长，
0: 第一个就是家长。
5: 对，但是对于学校来说，学校是把老师放在第一的，第二是家长，第三、因为家长、就是成为学生。成为学校的这个学生，学生的家长是需要一定时间的。
0: 对，
5: 就我们要作为学校，肯定要先行一步、
0: 那这样，您先说一下这个奖品是送给哪位啊？
5: 第一个
0: 就是、叫什么名字？李浩。
1: 李浩，
5: 对，
0: 您听啊，后边还有这个
1: 好
0: 多好
1: 多
0: 好多。嗯，
6: 老师，老师。
0: 啊，老师，老师接受两次啊，家长孩子不用接受是吧？
1: 很信任老师。
7: 我觉得幼小衔接最重要的应该是家长。首先，
0: 他觉得最重要的家长，马上有钱。
4: 家长、学生、老师，
0: 请。
6: 老师、家长、孩子。
0: 哦，这个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现在还有100多位正在刷新是吧？我们就先听到这儿。那第一位就已经获奖了，您给我们讲讲到底这个正确的应该是怎么排？
5: 对于家长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先是家长、后是老师，最后是学生、但是对于学校的工作来说，我们肯定首先是老师、其次是家长，
0: 最后是
5: 学
0: 学生。那对于学生的角度是应该学生这三不一样。
5: 因为这个，因为比如说我们今年就是这样做的啊，就是我们其实这个幼小衔接这个启动是比较早的，就我们一直因为两个校区嘛，我们一直在倡导是分段式教育，就是我们低年级段的这个那个校区是做的是3到8岁孩子的教育，虽然说这个幼儿园不属于我们小学的范畴，但是我们平常通过这个幼小衔接，包括教研，也与周边的幼儿园也进行过多次对接，就是我们就是看一个段儿。这边这个我们另外一个校区是4、5、6年级，其实4、5、6年级我们在做的是9到14岁孩子的教育，就是分两个段儿。因为今年这一块我们就是在还没有报名的情况下，我们就启动了就1年级幼小衔接，就我们提前先把1年级的老师定下来，定下来之后，就是根据往年的情况，根据今年的生源的预判，根据这个我们这个整体的规划，先对1年级的这个老师进行一个系统的衔接。其次是家长，就是在孩子还没有开学、没有进入校园之前，家长先进校园。特别今年，我们把周慧玲老师、还有我们的侯平老师、还有幼儿园的这个院长、这专业人士，进行了2天的系统的培训。一个是从思想理念这方面，其实爱孩子是中国家长的本能本性，但是有的时候他爱的并不是那么智慧，所以说我们就是如何通过这个正确的理念、正确的思想去引导家长去合理的爱孩子、智慧的去爱孩子，这是我们安排的这一节课。另外还有就是从实操方面，就是孩子家长听了之后的这个光从面上这个理论上听还不行，就是怎么样去帮助1年级的孩子度过他这个幼小衔接，度过他这个困难期。就我们通过幼儿园的这些老师的案例，通过这个资深的专家，就手把手的教家长，就是如何去帮扶孩子， 就是他在最关键的时候作为家长起到家长的作用。

0: 能够拉他一把，能够让他顺利的度过这样一个时期。
1: 对，
0: 所以说今年我们800多个孩子，开学这一周来啊，特别的情绪特别的稳定啊。以前还有一些孩子到学校门口还闹着不想进学校，今年没有这种现象啊，都状态都特别好。
2: 对，
0: 其实和我们的前期的家长的努力和我们学校老师的努力是不可分的。
1: 对，
2: 真的是学校也是在这块真的是做了充足的工作啊。这个问题刚好后斌老师也受邀到紫金山南路小学做过一些一年级新生家长的讲座，您从您的角度讲讲幼小衔接。
3: 幼小衔接，我觉得为什么要衔接？衔接是为了让孩子跨过这道桥。那么这个衔接，孩子现在小，他心智不成熟，没有修路的能力，所以大人要修路。所以这个问题要让我来回答。我觉得是谁的事儿，肯定是家长的。
2: 家长第一，
3: 因为学校一直在做这件事儿，学校一直在准备着，对吧？实际上家长需要过渡，需要适应。主要两个方向，一个是你要适应你的孩子幼儿园的状态跟小学的状态不一样。有孩子的成长，他在变化，他在成长，你不能一成不变，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你跟幼儿园的关系跟小学的关系也不一样。
1: 对，
3: 因为幼儿园的老师跟小学老师他也不一样，所以一是你对孩子的成长要适应，二是你要跟家校的关系要学会怎么样去相处。再一个呢，那就是说你对孩子这个有的时候啊，要不要在，不是孩子不会系鞋带，不是孩子不会吃饭，不是孩子不会早起，是你还依然把他当成一个幼儿园的宝宝。
2: 对，
3: 所以说呢，这个家长我觉得是第一责任。
1: 对对对，
2: 所以就是包办代替过多，是吧？有的时候孩子就失去了独立的能力。
3: 孩子在长也不长，
1: 孩子要成长，家长要先更要成长。
2: 是，今天跟石书记聊得非常开心，同时呢时间过得也很快，我们的节目要结束了。最后如果让石书记给大家送两句话的话，您会说哪两句话呢？
0: 我认为教育是一个系统，也是一个体系啊，它的运转需要一个良好的生态，需要全社会共同的参与和支持。作为教育者，我们会尽职尽责地做好我们分内的事儿，也希望社会各界都能够为教育的发展，为教育的良好生态，为青少年的成长能够营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2: 谢谢石书记。如果朝夕说两句话，你说哪两句
1: 啊？我当然是要给大家带来一些好的消息了，对吧？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金九银十的，很多咱们的业主呀就关心这个装修这个事儿，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个大事儿啊，千万不能选错这个装修公司了。所以我们也给大家推荐来自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就是为咱的业主权益来保驾护航的。关键是现在呢也有很多的促销活动，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现在参与就送精品月饼礼盒，更关键的是还享受这个政企双重的补贴，家具家电都有特别大的力度哈，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了。我们呢也是让这个华普装饰来给大家做施工服务的哈，特别的靠谱，在咱那儿还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呢哈，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参与报名啦。
2: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喽，我们就下次再见喽，拜拜。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

性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8点到9点陪伴各位车友在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此刻我们来刷新高速方面通行状况。京港澳高速许昌服务区东区入口匝道内的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的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另外，淮内高速淮滨段25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那第一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另外，因为施工的原因南陵高速安阳开发区站水野站宽度超过3.2米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9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微信平台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这个高速免费问题。咱们中秋假期啊是不在这个四个法定的免费假期里的啊，是要正常收费的。当然假期期间是不限行的，我们要注意这周日因为正常上班嘛，咱们限行尾号2啊和7，限行尾号2和7，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随时了解。最后两天啦，什么最后两天啊，我们的大闸蟹1288型的蟹卡售卖到最后两天了啊。这款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蟹卡其实也不到两天了，就是明天一天，然后再加上今天剩一点点了哈。库存售罄我们就直接下架了，因为这两天不是韩姐去到阳澄湖了吗，战绩斐然呐。大家还是比较认韩姐这个牌子啊，毕竟是她春天自己亲选的这个蟹苗啊。大家手头还没有蟹卡的赶紧发送秒杀两个字来下单抢购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两天我一直在盯着这个蟹韩阳澄湖的直播啊，很多这个老板看完直播间4两的公蟹那么大啊，伸开腿儿有一个矿泉水瓶子那么大，母蟹掰开也是每一只都是饱满流油的蟹黄，然后这后台就哭哭出单。而且很多的这个亲友走访呀，包括企业团购福利啊，咱们都选这个大规格的有面啊，就相当于提前预定了阳澄湖里还在生长的鲜活大闸蟹，不用等到蟹季去扎堆抢货，还涨价是吧？啊，咱们9月28号就开湖了，开湖之后什么时候啊都可以预约来提货，不管是自己尝鲜啊，给国庆加一盘硬菜，还是送给这个爸妈啊，送给公婆，还有亲朋好友啊，一张蟹卡都是一份长久的心意啊。而且对方这个收到大闸蟹的时候，这吃的时候又是再次想起您的这份惦记了啊。像日常外卖平台大型商超一只4两的蟹得将近百元了，90多块，当然咱们今天合下来一只才30块钱啊。今天呢我们这个蟹卡是公蟹4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张卡到手只要358元，但是强烈建议拍3张，因为第3张就0元了啊，第3张就送了，3张卡到手是716，平均一张呢才200多块钱。那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关键咱们是正宗的啊，可不是那洗澡蟹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1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3: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4: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到9点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每天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吧。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国道上来了一头拦车熊啊，警方提醒千万别喂啊，喂了它可就不走了。那这熊出没呀，也不只是动画片里的情节是吧？ 15号的时候，在黑龙江大兴安岭的民警啊，在工作中发现啊，辖区内有野生棕熊出没。那更让人捏把汗的呢，是这头棕熊已经学会了拦车讨食。让我想起了可可西里的那匹狼啊。那据了解啊，这头棕熊之所以敢大摇大摆的上路拦车，就是因为啊，之前有过往的车辆违规去投喂它，久而久之呢，尝到了甜头啊，也丢掉了野生动物该有的警惕。那如果长期人为干预呢，野生的棕熊它就会逐渐去丧失天然避险的本能，主动靠近人类和车辆去觅食，那这个就会极大的增加突发危险的概率了。之前可可西里那匹狼不是也是因为车祸的原因嘛，离开了我们。而且这个状况啊，也会让游客包括当地村民受伤的风险不断攀升。你想啊，有人经常这个出没的地方就有熊，哎呀，这也挺吓人的哈。那发现棕熊出没之后啊，民警第一时间就启动了野生动物出没的应急处置预案，哎，向派出所的汇报之后，也在村民群里发了安全提示，还挨家挨户的走访通知，并且赶到入村口，对自驾的游客也是进行了安全预警。特别操心啊。那面对这个近期棕熊高频次出没的情况，当地的派出所也结合村民日常啊进山劳作呀，在江边通行，包括秋季自驾游车辆增多的这种实际情况，加强了巡逻频次，主要是在一些国道的沿线，还有村寨的周边，包括进山的路口等等，哎，实施这个监控野生动物的一个活动的动态啊，最大限度的去缩小危险盲区。当然了，除了棕熊啊，近期在这附近野猪和猞猁也是频频出现的啊，这生态太好了啊，生态持续向好，因为它是林区嘛。那野生动物种群的数量也是在稳步的提升，这个是咱们生态保护比较亮眼的一个成果，但是啊，也对安全防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不对？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咱们不管是出去玩啊，还是这个自驾游啊，如果是碰到了类似这种野生动物，一定要保持距离啊，不投喂，不追逐，也不惊扰它。正确方式呢，就是报警或者联系相关部门来处置。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啊，来看看这头拦车熊啊。发送这个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微信平台，还是有很多朋友在发谢卡啊。大家可以统一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啊。确实我们这个1288型的卡啊，大规格的大闸蟹目前是只剩少量库存了，应该明天啊，最晚到明天卖最后一天就下架了啊，因为这个很划算，是买二送一啊，就第三张是免费的。它呢是这个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一张到手只要358元。那大家一般都是拍三张，因为第三张就0元嘛，啊，三张蟹卡一共是700出头，平均每张是230多啊，非常的划算，很多这个最近搞。

0: 这个企业团购福利的老板啊，都是拍很多单，什么九单、这个十二单、十八单，反正就是都是三的倍数嘛。然后大家都是这样来拍的，因为太划算了。它快到开壶的时候，可能还会涨价啊，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扎堆嘛，扎堆买啊。所以说，趁着这个卡型还有最后一天多一点点，我们抓紧回秒杀来看啊。因为今年这个大闸蟹品质也是非常好，这两天韩姐也是到阳澄湖我们自己的基地去给大家吃了两天蟹啊，当然不介意大家像他一样啊，就从早吃到晚，那个容易寒啊，要不怎么叫蟹寒呢？但是这个蟹确实很夯啊，四两大的个头，这个腿一伸开就跟个矿泉水瓶子一样，然后这个母蟹都是满当当的黄啊，顶壳肥的，包括这个蟹腿里也都是满满都是肉啊。一张蟹卡相当于一箱八只大闸蟹了，现在走亲访友，你说谁手里还没一个大闸蟹卡？你这中秋这个国庆节你不吃个螃蟹是吧，都感觉这秋天没过啊。关键是你送活蟹，它有可能这个人当时没吃啊，第二天的时候再吃就不行了啊，不能吃这个不鲜活的蟹，所以说人家想什么时候提什么时候提啊，可以选日期的，也很方便啊，这个走亲访友带着也不沉，还很体面啊。总之是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啊，发送秒杀。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呀，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啊。我们看到听众李林发来一个视频啊，他是放到这个大电视上看了，因为我看不太清啊，我没法给他放大，但是有我们的角标，好像是我们的某一次活动是不是啊，说这个直播间投屏到电视上啊真的很好看啊，上面感觉有两个我们的主持人啊，你也可以给我来解说解说啊，这是哪一场活动啊？啊，看来是我们的老听众了。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我是雨桐啊，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最近就是全国有多所高校都允许宠物入校了，是不是？那河南的朋友也是跃跃欲试了，别着急啊，郑州这所高校也允许带毛孩子进入学校了，可以在校园的指定区域遛狗。9月16号啊，就是昨天，郑州城建职业学院学生在校园指定的区域遛狗狗啊，这个是今年3月份啊，学校根据专业的需要，包括学生的一些诉求推出的一个带宠入校的政策。但是啊，宠物入学校它也不是零门槛啊，学生要按照流程来申请。校方认为啊，这样既锻炼了学生的动手能力，也满足了他们想养宠物、爱宠物的一些需求，同时呢，也可以把学生的社会实践前置到校园里，因为他们有宠物相关的专业嘛。比如说25级宠物医疗技术专业的这个小戴啊，他说带当狗狗来学校那一天啊，学校老师就带着他把该签的字都签了啊，盖章也盖了，就把所有的手续都走完了，然后给他安排到一个宠物宿舍里面啊，自己的课余时间也会变得更加丰富，可以和自己养的毛孩子一块上学啊，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对不对？还有小杨也说，暑假的时候看到学校发的通知，说是可以带宠物入校了啊，就试了一下，但是这要求还挺严格的啊，不过他觉得挺负责，就是要疫苗证啊，还要饲养证才可以带到学校里来。 那自从带着宠物来学校，他感觉生活更规律了。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伤心的时候，就看看他这个带来的毛孩子啊，心情也会变得好一些。啊，别人上大学带行李啊，他们带宠物，还有这个专属的宠物宿舍，真的是太超前了。想问问大家伙儿，您支持带着宠物上大学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您的观点。
4: 花几百块买的猫窝它不睡，一个破快递盒嗖长出一只猫。更离谱的是，老虎狮子见了大纸箱也往里钻。几百斤的猛兽跟咱家主子一个德行，为啥？三个原因。第一，本能，猫科动物都是伏击猎手，盒子就是完美掩体，藏着爪子随时准备偷袭。第二，保暖，它们喜欢的温度比人高好几度，纸盒天然保温，进去就像裹了小棉袄。第三，解压，四壁一围，外面世界跟它没关系，这不就跟咱们躲被窝玩手机一样吗？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老虎，是不是扔个纸盒就能保命？
0: 看到今天啊，这个我们的老车友北牙啊，专门给我们写了一首打油诗啊。啊，什么打油诗呢？是关于我们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又新了。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北牙写的这首打油诗啊。
5: 碗公当碗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万能通真是强。
0: 感谢啊，感谢我们这个北牙啊带来的这首打油诗，咱们听众真的是卧虎藏龙啊，啊出口成章啊，必须给点个大大赞啊！感谢你的实力代言啊，也欢迎更多车友继续来给我们花式打 call 啊。啊，假期就要来了，您的这个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现在买呢，节前咱们就稳稳当当收获，出发前加到油箱里正合适啊！要是再犹豫个两三天，快递还在路上，人想用都来不及啦。更别说开车啊，带着积碳跑长途，这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感差，而且还存在安全隐患。那想要出行顺畅，开车省心，出发前的这个除碳养护，现在必须得抓紧安排起来了啊。那有经验的车友都是趁这个时候来下单回购，我们给您推荐两款热门产品啊。第一个是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一套是239元，这个专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辆来量身打造的，就针对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研发的，可以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啊。这一套三瓶，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三瓶下来，让咱的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般的顺畅丝滑。那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啊。这个第一瓶可以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来清三元啊。用完之后，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加速的迟滞感消失，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咱们就是一把过啊。哎，现在下单节前就可以收到货，完全来得及。跑高速前加上一瓶，积碳清得更彻底啊，这个动力更足，状态拉满。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到了。发送888，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
3: 出行自在，1041 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

0: 注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来关注这则新闻啊，村民在山里捡回了两只小奶猫，刚一进门，家里养的猫紧张的直炸毛。哎，自己没看出来这个不对劲儿，被家里的猫先看出来不对劲儿了啊，这就是血脉压制啊。这件事儿发生在云南玉溪的青龙镇啊，有一位村民啊，在山里当时发现了两只全身湿透的瑟瑟发抖的小奶猫。哎，他这个很有爱心啊，就把小猫们带回家收养照料。哎，就是刚一进门啊，这奇怪的一幕就出现了，家里养的猫不仅不愿意靠近，反而躲得远远的，甚至紧张到直炸毛啊。那察觉到有异常之后啊，这位村民哎也是很果断啊，就带着这两只小家伙送到了派出所。后来经过辨认，您猜是什么啊？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豹猫。当然跟我们那种家养的豹猫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它这个攻击力还是比较强的，它这个是野生的豹猫。啊，本来想着带回家跟家里的猫做个伴儿啊，结果家里的猫都不敢往前面沾啊，这不实力坑娃吗？嗯。目前啊，两只豹猫幼崽经过了细心的照料和喂养，健康状况是很良好的。我们看七月的风问说，这和长龙那只是一个品种吗？一听这个长龙，我就觉得大事不老妙了啊。一般动物能进去吗？是吧？还有阿阳说，这个可是猫咪的祖宗哦。小苗也说啊，这就是民间说的区别于老虎的山猫吗？还没有研究啊，但是有点这个觉得很厉害的样子。那如果咱们在野外啊，就是遇到不太了解状况的野生动物的幼崽，不要觉得很小很萌啊，就擅自带回家去养，收留啊，或者捕捉它呀，一定要及时的联系公安机关或者是林业部门来做专业的处置啊。哎，你不定长大了是啥这动物呢，是不是？嗯，到时候送回去你说你也有感情了。哎，大家也可以回复可爱两个字啊，来看一看这只可爱的小豹猫，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能看到了。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小燕子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
4: 艳阳霜，气叠霜。
3: 嘿，你看我厉害不？我比你打得准吧。
5: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6: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7: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6: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这个中秋连着国庆啊，长假里面大家啊亲朋好友相聚，难免要小酌几杯，是不是？啊，包括咱们探亲的这个伴手礼啊，可能都需要用到酒。这酒啊，得撑得起场面，还得有心意啊，但是也得有性价比啊，是不是？啊，今天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五粮液系的黄金酒啊，五粮液集团出品的，出自这个宜宾五粮液仙林生态酒业，也是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啊，属于这个五粮液体系的正品，专门做健康酒的产品线，大家可以先发团购啊，发团购来看。啊，一瓶一码带数字防伪的，是正儿八经的这个他家的出品的健康养生酒。他呢是在这个五粮液的浓香底子上啊，再加上蛹虫草、葛根、青果、山药、山楂，还有枳菊六味药食同源的原料，既养生，口感又非常好。啊，入口也是回味悠长啊。聚会的酒咱们一定得顺口，是不是？大家慢慢的品，闲话家常才能越聊越尽兴啊。这款这个五粮液

0: 的黄金酒，它的规格呢是480毫升的经典正装，啊，一瓶也很体面，整箱6瓶提在手里也是实打实的分量，而且是红金配色的礼盒，送给长辈是一份孝心，送给客户是一份诚意，送给朋友是一份惦念，对吧？如果想先尝一尝，可以选这个199元2瓶的品鉴装，都是官方授权的正品，渠道正规，也支持溯源查验的。啊，当然如果想囤一箱的，因为这个过节用酒需求大嘛，原价是1194一箱，今天双节福利只要499啊，这个力度也是咱们车友的一个专属福利了。哎，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团购。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你会用自己开五张，带个天帮不帮你？
4: 你好，我是夏飞，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空枪》。90年代初，这座遍地黄金的欲望之城秩序崩坏，犯罪丛生。
5: 唔好入社团嘅。
4: 朱一龙扮演的打工仔万子强一心想改写命运，在结识魏诗雅扮演的空姐骆家苑后，两人联手作案，劫取巨额钱款。
6: 边个山头越高？
4: 这次得手让万子强愈发疯狂，也将他与富商梁家辉扮演的陈辉炎推向了更深的角力漩涡中。
7: 去边度啊？
8: 拉人。
4: 与此同时，谭健次扮演的内地警察齐洪刚和李诗画扮演的香港警察关苏晨坚持对万子强进行调查。
9: 要几多有几多。
4: 两地警方联手行动，政协较量一触即发。
10: 如果武器
11: 其他有份，未迟一
12: 步啊！我为你扣上手铐，我真系好遗憾。
13: 有遗憾，先至难忘啊嘛！
4: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4: 好奇。我一定快你一步。
4: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100%的爱。One, two,
0: three,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我们看到微信平台小峰在问啊，说这个谢卡的有效期是多长时间？咱们的有效期是3年啊，就像我去年还有没兑完的谢卡，今年都是可以继续来兑的，所以说可以放心啊。其实我们像这个一开壶，9月28号开壶就可以来预定了啊，10月份可以吃，11月份也是可以吃的。这两天看谢涵在我们的阳澄湖基地吃的大闸蟹也是啊，满满登登的蟹黄，油润绵密的啊，然后这个都是顶盖肥啊，连这个蟹腿上都是满满都是肉啊，真的是鲜掉眉毛了，可给我馋坏了啊。还有朋友在微信平台给我们这个晒单啊，发那个蟹卡也很好看，是那种红金配色，很大气的啊。而且我们这两天应该是明天最后一天了，这个卡型呢是1288型的，但是一张卡呢是350多啊，350多。然后我们一般是建议拍3张，为什么？因为第3张是零元，第三张就送了啊，3张蟹卡一共。

716，平均一张200多的，等于一只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还不到30块，因为我们是自己的基地嘛，就是省去了中间商赚差价啊。其实我们打开这个某团某宝都可以看到，一般四两的大闸蟹，而且是阳澄湖的，基本上得90多了啊。所以说咱这个性价比还是很夯的，所以很多老板啊也都是就是这个乘三倍的那个单子去买啊，都是什么12单、18单的去囤，还有包括咱们发员工福利，我觉得也都是很划算。毕竟它这个蟹是大规格的嘛，咱们送人也是比较体面。而且过节你说自己得吃上一桌，是不是吃上一次吧？然后你回爸妈家啊，让爸妈也尝尝鲜，让这个公婆也尝尝鲜，平时他们都不舍得买。哎，所以我觉得这个三张一个组合的还是很有性价比，想的还是很贴心的。哎，大家发送秒杀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看我们的大闸蟹卡了，发送秒杀啊。这里是雨桐正在陪伴各位好朋友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前段日子啊，在小区里遇到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就是毛很顺，也很干净。然后第一反应就是说是谁家的猫走丢了啊？结果一阵打听啊，发现是一户人家搬家之后遗弃了啊。那户人家就是自己走了啊，带不走一只小猫。哎，那再看看这只可怜的小猫，就想啊，它知道自己被主人遗弃了吗？哎，很多这个宠主可能也会有这种疑问啊。其实小猫是知道的，哎，听起来更伤心了啊。那如果主人离开呢？一般猫咪会有四种比较明显的反应啊。第一种就是阻拦主人离开，或者等主人回来啊。如果主人有这个收拾包包啊、梳头、穿鞋这种就是平时准备出门的动作，猫呢就会一直跟随，或者说躺在家门口，有的呢是挡在这个门和这个主人之间，还有的会疯跑啊。另外还有一些可能会对主人表示抗议，就是挠门啊，频繁的发出叫声啊。另外有的猫它会有一些异常的排泄行为，就是在猫砂盆外啊去如厕啊。还有一种呢，它会在主人跟主人分开之后有一些很明显的变化，就是咬啊抓挠一些物品，或者过度的舔舐自己，或者过度的嚎叫。就比如说最近我们家收养这个小猫啊，只要你一关门啊，给它那屋门一关，然后它就是特别大声的那种嚎叫啊，就是你准备出门的时候，它就开始抱你的大腿啊，就不让你走。因为它太小了啊，有一点那种依赖的感觉吧。所以呢，关于和人类的分别啊，这个猫是十分清楚的。那说到这个分别很清楚，那被抛弃它知道吗？如果说你把它遗弃到户外了，或者说送给别人去养了，其实小猫也是知道的，因为小猫它有那种情景记忆的能力啊，即便它没有主动去记，但是这段记忆它就存在脑海里。那被抛弃会对它也有一些影响啊，或多或少的啊，因为毕竟有很多变化嘛，环境的变化、生活习惯的改变、陌生气味的压力等等，这些都是一些负面的情绪和影响。遗弃加入家的这个进入新环境啊，就会给他带来一种很高的压力水平啊，就会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啊，小猫的攻击性在上升啊，有的还会有这种躲藏行为，比如说躲到角落里不让你找到，还有的就是排泄异常，或者说很害怕呀，过度的警觉。有一些呢，食欲下降，体重明显减轻啊，这些都是可能有一点应激。但是幸运的是呢，对于这个本来社会化比较好的猫来说，大部分问题都很短暂啊。比如说他们在收养人家里，这个压力水平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去下降啊，甚至部分的猫呢，它可能会比在原生家庭的时候啊更快乐啊，因为比如原生家庭是多猫的，那它自己在住的话，它就可能会更开心一点。哎，并且在领养之后，如果跟主人的互动更积极，它也是能很快适应新生活的啊。当然了，这个任何原因的遗弃

0: 这儿啊。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七八十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3: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2: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3: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2: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3: 让你如同王后。
4: 看到微信平台刚刚有一位朋友啊，林啊，在发后啊，后来又发化妆品。大家如果想了解我们今天爆款商城返场的这个后天气单的高端七件套盒，可以发大牌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大牌。马上入秋了嘛，皮肤也是容易紧绷起皮儿，上妆卡粉，这些都是缺水的信号，所以我们就需要一套能够深层滋养、稳住我们状态的护肤品。哎，那天气丹也是韩系护肤的一个知名品牌了。这个套盒里面呢很丰富啊，就是整整七件水乳霜、精华、眼霜，一套全脸护理都有了。里面有这个正装的滋养液150毫升，还有110毫升的滋养乳，25毫升的滋养霜，还送25毫升的滋养液和滋养乳。哎，另外还有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整整七件啊。那为什么入秋之后要用天气丹呢？因为它有像人参啊、鹿茸、粉骨等30多种的草药成分，可以从基底去改善我们的干燥、暗沉和细纹，而且质地是很丰润不厚重的那种，上脸吸收也很快，就像给皮肤盖了一层保护膜。秋冬呢，可以牢牢帮助我们锁住水。重点是啊，这套天气丹的七件套礼盒官网原价要1780元呢，今天我们也是争取到了50套的车友专属福利，相当于打了2.2折，只要399啊，就是需要拼一下手速啊。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像中秋国庆这套礼盒，自己用或者送长辈啊、送闺蜜、送客户啊，都非常合适啊。这个很大气，打开也是满满的仪式感，而且一物一码是可以溯源的，但是只有今明两天的福利价啊。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看微信平台啊，王晶说，原来这个谢涵老师长这样啊。还有多少没有见过我们这个韩姐，这个长什么样的啊，可以回复秒杀啊，来看这个韩姐在阳澄湖吃大闸蟹的时候这个倩影啊。挺漂亮的啊，绝对没有用美颜，绝对是她的真实状态啊，大家都可以回复秒杀来看。别说那个这个蟹真的还比我想象中还要大，她拿了一个易拉罐的饮料，然后把那个绑着的蟹啊跟她做一个对比，我感觉这个蟹还略胜一筹啊。哎，可以回复秒杀啊，下次可不能说没见过韩姐了啊。刚才我们聊到说，如果我们去爱心收养了一只有遗弃史的猫咪啊，就是我们这个当接盘侠了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呢？首先我们就要给它一个充满安全感的环境啊，刚到家的时候给它一个相对独立的小空间，让它做过渡啊，除了必要的生活用品之外呀，让它有安全的藏身之处，比如说纸箱，比如说那种半开放的猫窝，那在这期间我们也不强行去打扰它，让它自己去适应和探索。另外就是尽量减少家里的变化，等猫咪逐渐熟悉环境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打开房门的限制，让它进一步去探索整个家了。那在这期间最好不要接待陌生人，也不要换一些大件的物品啊，以免就是刚适应了结果又出现了一些变化。另外我们说猫咪都是很喜欢秩序感的，那规律的生活对它来说很重要，所以我们要给它创造一些有条理的有秩序感的一些生活啊。

0: 比如呢，就是给它划定一个主要活动区，然后定时定点的去喂它食物啊，固定时间跟它来玩耍。最重要的是啊，不要突然改变已经定好的规则啊。那最后呢，就是啊，跟他有一些良好的互动了。当然，如果他拒绝的话，不要强行跟他发起互动，因为我们说这种正面积极的互动会增加猫和人的信任感和安全感。啊，虽然说小猫咪的伤痛可以被治愈，但是它过去的这个伤痕也是很难抹去的。所以说，如果养猫养宠物，我们就要这个打着养一辈子的打算啊，因为我们是有责任的对待这个小生命，千万不能一时兴起啊，随意去处置它。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就是，比如说给它送给别人了，然后呢自己生活方便了，但是对它来说，可能就是，对自己这个猫生狗生的一种，很彻底的改变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聊一聊，就是您跟家里毛孩子的一些故事。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天气也是越来越凉快了啊，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秋天，很舒适。金九银十嘛，也是装修的一个好季节。现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办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是火热来袭了啊。这次促销活动很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而且还可以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不过对咱业主来说啊，最要紧的还是这个装修本身靠不靠谱，这个装修公司靠不靠谱。那我们的交管家装节呢，是专门为业主来保驾护航的啊。最近还有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报名家装节就有很多的福利，比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来新型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我们这个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样的装修问题就咨询他就可以了。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随时报名和了解了。

0: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FM 104.1，河南广播电。

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今天的这位玩家，他的名字叫做阳光雨露。你好，
1: 你好，郑妮。
0: 是旁边还有一个，
1: 张弛。
2: 难为你了，难为你了，
1: 没忘记，
0: 没忘记，没忘记啊！虽说如此啊，但是阳光雨露，这个咱们今天在正式开启您的这个游戏环节之前呢，还是有个事情要跟您去解释解释啊。他说了，这个今天我都发了好几遍了，是不欢迎我吗？一句话给我们整懵了，
2: 真不是事儿。
0: 我告诉您啊，就是当然不是了，因为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这参与的朋友有点多，而且呢，这个挑选的人的权利不在我俩。
2: 对，
0: 挑选人的权利是在导播那边，你知道吧？所以说每天邀请哪一些朋友进入，我们不知道。你知道为什么那么就是规定吗？因为怕我们俩开后门。他们俩找认识的人来，真的是，你说防我们防成啥了？
2: 我们的导播是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
0: 好的，那么这解释完了，咱们是不是误会解开了？咱们进一步答题，好不好？哎，
2: 人呢？
0: 阳光雨露
3: ，Hello，
0: 还在吗？
2: 不在了，什么情况？
0: 好，让我们的导播小姐姐再给她联系一下。
2: 不是说到哪块给电话说没了，就是忽然之间
0: 啊，有可能是不是突然间信号不好，有这个可能性啊。
2: 没事，我们再稍微等等。没关系，我刚刚还想问他呢，我有点想不起来，好像上次成绩并不是
0: 特别理想。
2: 对，
0: 我好像记得大概有两三道题。
2: 我好像想好像是三道题，
0: 三道题。
2: 当时说如果再答对一道题
0: 啊，
2: 就能给一个复活机会。
0: 哦，明白。
2: 说下次再来，我就哎呦想起来了，那就不用问了。那今天呢，可能导致他也许会出现发挥纰漏的，可能就是他的信号问题了啊。但刚刚聊的还挺好的，
0: 真是
2: 感觉好像就是哪儿说生气了一样。我还仔细的回忆，我们已经完美的把锅甩给导播了呀，不应该生我们的气啊。
0: 不会的，不会的，
2: 是吧？
0: 好的，那一会儿让我们再稍等片刻啊，说不定马上就已经进线了。OK， 这个导播示意我们，阳光雨露现在听到了吗？
1: 现在可以了。
2: 咋回事啊？刚刚电话扔了还是？
1: 不是，刚才我听到很大噪音，所以就没有声音了。
0: 可就是信号出现的干扰，没关系，
1: 信号的问题。
0: 好的，没关系，我们接下来进入到您的新手局，请您做好准备哦。
1: 好的。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好，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两个世界都变形的后半句是啥？切歌。好的，
0: 过。
2: 请问这道题你之前答过啊？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碳基。
0: 哦，恭喜。
2: 请说出3个带八的成语。
0: 就是
2: 数字八
0: 的成语。
2: 3个就好。
1: 八面玲珑。
2: 好，我听懂了。
0: 八面玲珑。
2: 还有啥？
1: 四通八达。
0: 什么？
2: 四通八达。
0: 四通八达。OK。
1: 四通八达。八方莱克
0: 。
2: 行。好。
0: 好。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什么？
2: 妇孺皆知的孺指的是什么？
1: 过。
2: 鲁迅姓什么？
1: 鲁迅。周。
0: 正确。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什么？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2个。
2: 你确定吗？
0: 你确定吗？这是您的最后一道题，2个，下一届是世界杯。OK， 如果您确定是2个的话，那么1、2、3，今天还是答对了3道题。
2: 为啥是2个还这么笃定呢？你听谁说的？
0: 你是以为是今年吗？是你以为是本届吗？
2: 有没有可能本届也不是2个？
0: 啊，对啊，本届也不是2个呀，为什么是2个呢？
2: 对啊，这个好奇怪啊。
0: 没关系，但是我觉得阳光雨露有一个特别棒的点是什么呢？他上次没有答出来的，人家回去查了。不然的话，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这个我跟你说，你不是靠蒙就能蒙出来的。
2: 而且你他过得非常的干脆。
0: 对，查了吧，没关系，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啊，我再给你留到下一回。我们主要就是想让我们的这朋友们无所不用其极的用任何的方式把这个知识啊灌输进自己的脑袋里面。好的，感谢您啊。如果说，哎呀，你看心态真
2: 好。
0: 那么我们下回再见，下回啊，您再来的时候，您就放心，不需要改名字，我们认得，好吗？
1: 好的，
0: 好的，我们下回见，拜拜，
2: 拜
1: 拜，
2: 拜
1: 拜。
0: 又是三个，又是三个，哎呀，好可惜啊！怎么那个就是王力宏的唯一，大家都不会唱吗？
2: 过气了？
0: 怎么可能？人家现在二哥的演唱会开得如火如荼呢，我跟你说。
2: 我也不知道啊，这么经典的一个歌，反正男主播不少人
0: 啊、嗯，可能有一些朋友可能只会唱你唱的那一句，后面那一句不会了，后半句不会了。
2: 有时候接歌就跟考试的时候写诗词一样，
0: 嗯，
2: 就是你出上半句我就接不出下半句，
0: 嗯，
2: 第二次你出下半句我还是想不起上半句。考试的时候就是这样，你问啥他就是。老是想不起来啥、嗯、啊，这也是答题的一个难点之一。
0: 是，
2: 就是临场反应能力确实是非常重要。有的时候咱在下边听觉得，哎呦，这题好简单。
0: 嗯，
2: 但是真真正正我们电话打进来开始对话的时候，你
0: 就
2: 知道
0: 不一样了，
2: 稍微有点难了啊。
0: 是的，
2: 所以说您乐意挑战，我们非常欢迎。调整好心态，调整好信号，随时过来。
0: 哎。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三年开了150000公里，前几天去测三元催化组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Welcome to the gate.
9: 正在进入游戏狂欢播，玩家已进入。
10: 好的，这会儿呢，我看到有蛮多的朋友想要知道如何来参与的，提醒大家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就可以了啊，不要发错了。
11: 咱们一个一个来。
10: 让我们来掌声有请这位小丁，你好。
12: 你好。
10: 你好，小丁，今年几岁？
12: 10岁。
11: 10岁了。平时哪科学的好啊？上学哪科学的好？
12: 数学。
10: 数学学的好啊！天哪，我们没有数学题啊！
11: 我们这儿，但是我们接过数学老师。
10: 哦，真是。
11: 还难为过他。
10: 对。
11: 还当时许诺给他承诺，给他出点数学题。
10: 结果也没有。所以说，有可能在我们这儿，你的数学老师都没有通关。你有没有信心？
12: 有。
10: 你太好了，我跟你说，初生牛犊不怕虎。进入到你的新手局，
9: 正在进入新手局，
10: 快问快答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可过关。那么小丁，你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2: 听清楚了。
1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1: 请问萤火虫靠翅膀摩擦发光，这个表述对吗？是对还是错？
12: 错。
11: 好的，请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我听见后边有人在跟他说。
10: 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怎么回事啊？大人小孩都不知道啊！最近进来的这些个听众们，过是吗？
11: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妇指的是女子。孺指的是什么？
12: 老人。
11: 你确定吗？
10: 不行，可以过。又过了。
11: 请说出3个 AABB 句式。

0: 成语，比如说浑浑噩噩。
1: 成语哦，
2: 大大小小，
1: 这不是成语，我刚才就要说这不是成语，我们要的是成语。
2: 哦，
3: 大大小小，
1: 开开心心也不
3: 是, 也不是，
1: 高高兴兴也不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来说有点超纲了。
0: 还好吧，这就是也侧面证明确实数学学得好。
1: 不是，
0: 语文再加强一点吧。
1: 好的，那么您一共答对了一道题，谢谢。我刚才以为得有两三道呢，因为一道题。但是我想问一下，您是真的知道这个萤火虫是靠什么发光的吗？
2: 知道。
1: 是靠什么？
2: 靠它身体里有一种元素，然后经过化学反应之后。
1: 哦，
0: 真知道。
1: 真知道，我天哪，
0: 多么标准的答案。
1: 对，就是因为它的体内有化学反应发的光，不是因为它的翅膀摩擦发的光。
0: 其实也证明了这个孩子呢，他是非常具有好奇心、求知欲和想象力的。
1: 想问一下，
0: 怪不得数学也学得好。
1: 想问一下小丁，怎么这个暑假没有进这个那叫什么电影院，是不是？
2: 对，
1: 对吧？你看，这是家长的疏忽，怎么回事？
0: 是啊，
1: 暑假了嘛，暑期档有这么多好看的，带孩子去看看。
0: 不带人看电影，天天都带着孩子干嘛呢？
1: 好的，感谢小丁，你今天虽然说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我们非常高兴认识你，我们下回再见好吗？
0: 再接再厉，好不
1: 好？好，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2: 拜拜。
1: 好可爱。就是感觉他是一个。就是话不多但是很乖的小朋友。
0: 不过我好像真的说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似乎听见
1: 有人给
0: 对静悄悄的，好像我就是凭借那个只言片语，似乎那个人还知道。就是我也跟大家说，如果真的孩子来参与答题的话，家长在旁边，他不是一个考试，
1: 对，你们
0: 可以大方的提醒他，
1: 对，
0: 大大方方的，不用偷偷摸摸的，导致小孩跟没听清楚一样不敢答。
1: 没事儿，你就说我们一家三口组团来，这都可以的。
0: 就包括后边来的朋友们，你说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别人提醒我不好意思，没事儿，没有不好意思的。
1: 对，组团来。
0: 你让你旁边那人在旁边百度，你只要时间来得及。
1: 对，
0: 你每套题都可以去百度，都可以，没问题，欢迎你。我们还有好多这个朋友是通过群友，就是进了咱们的这个，我们
1: 凤凰
0: 张
1: 人
0: 的
1: 社
0: 群，来到这里边，很多这个群友也会提示，这大方的看没事儿，咱不是考试，真不是考，别把它想的那么的严重。好吧朋友们，
1: 没事儿啊，
0: 放轻松。
1: 好的，那么大家如果想要进群的话，也记得回复游戏两个字，万一群里面有人能够给你一些提示呢。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哎呀，这最近的天气呢，真的是让我们觉得把握不定啊。天气它有的时候特别像市场的一些产品，就比如说韩妆。韩妆其实从它的声名鹊起到逐渐的没落，真的来得快去得也快。当年在这个国内确实凉了一大截，你像乐视风吟关店关了80%，伊地之物直接退出了线下市场。现在很多韩妆的品牌也许您都叫不上名，能认识的像雪花秀也在收缩自己的专柜，但是有一个品牌它不仅没倒，反而在当年天猫双十一冲进了美妆 TOP10， 在抖音国际高端美妆冲上了 TOP3。 2024年中国区销售额42亿人民币，同比还增长了12.5%。品牌你可以不待见，但是数据它永远不会说谎。这套东西就是韩国高端护肤品牌后旗下的王牌天气丹七件套。在2003年后上市之后啊，是 LG 生活健康集团的核心品牌，主打东方宫廷美学的概念。说白了，就是他们把宫廷护肤那套故事讲得特别好，讲得好的同时吧，还真给做出了东西。那么问题来了，我们为什么买这个东西呢？这有什么值得买呢？先看有什么。正装滋养液150毫升，滋养乳110毫升，还有滋养霜25毫升，还送25毫升滋养液、25毫升滋养乳、10毫升精华液、8毫升眼霜，那么整整7件。所以今天这个产品爆款商城返场的就是后天气丹高端7件套盒。入秋选天气丹，还是说它的核心成分，这也是他们塞的狠货呀。山参、玉珠、鹿茸、粉骨以及黄金、紫杉这些植物活性成分，功效方向是抗氧化、改善暗沉、调节水油平衡、淡化细纹。翻译成人话就是皮肤发干发黄没弹性它都能兜得住。就是适用肤质方面呢，官方说所有肤质都能用，但是实际反馈里边啊，干皮跟混合偏干皮的朋友们，他们的满意度是最高的。而且价格这块呢，国内专柜一般标价是在1500到1780块钱，如果有免税的渠道或者是赶上大促，可能是700多900多会给他拿下。可是今天在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咱们给大家争取到了50套车友专属福利的机制，给到2.2折，只要399，并且是咱们商城老粉，你会更划算。会员再减5块，到手394，还能用积分抵扣，还再打99折。但是只有这50套，大牌拼手速，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大牌"就能下单。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好的，掌声有请我们的这位老玩家，他的名字叫做炙热节拍，你好。
1: 你好。
0: 啊，久等了，节拍。
1: 啊。
0: 请问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关于微信的新功能，您听到吗？
2: 没有。
0: 那我们可就出题了。让你在线上听，你居然都不听。
3: 那你刚刚在
0: 听什么？你在准备什么？你确定吗？你真的没听吗？
2: 听了一点。
0: 哎呦嘿！
3: 行，不难为你。
0: 行，一会儿
3: 咱们来吧，
0: 我们就给他出一点儿。

0: 好，这是节拍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答对五道题就可以过关，有两次喊过的机会，您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后半句是什么？
1: 过。
2: 好。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1: 功夫女足。
2: 妇孺皆知中的孺指的是什么？
1: 你。
0: 你。
1: 孩子。
2: 孩子。
0: 啊。
2: 说出三个 AABB 句式的成语。
1: 口口声声，吞吞吐吐，唯唯诺诺。
2: 下一届世界杯有几个主办国？
1: 6个。
0: 正确。
2: 在
0: 最后一个，
2: 这个选出在高铁站台不能做的事儿有哪些？一、占用盲道；二、越过安全线；三、打伞；四、阻挡车门。
1: 都不能做。
0: 确定吗？
1: 确定。
2: 好，正确。
0: 恭喜您答对了。
2: 闯关成功了吗？成功了。
0: 1、2、3、4、5，正好5道题，太棒了。
2: 他甚至中间调戏了一下，我们还有机会。妇孺皆知指着你。
0: 然后我啊、你要不说我还真不知道这是调戏、啊。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有点后知后觉了。这节拍，你去看了《功夫女足》了吗？
1: 没有。
2: 但是我们提了这么多次问题，
0: 总算有人上心了，
2: 也是知道了。我都不知道现在这个电影其实票房还可以啊。
0: 对呀、
2: 啊，
0: 现在是排名第一，
2: 升份到这个程度了吗？
0: 嗯，好的，那么接下来恭喜您进入到您的进阶局。
3: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进阶局，主持人形容，玩家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词就可以过关了，请您做好准备，您现在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
1: 听清楚啊。
0: 好，倒计时60秒钟，张弛做好准备了没？
2: 来吧，
0: 开始。
2: 三个字啊，游泳，就是专门负责就是应付这个游泳溺水的人。
0: 什么叫应付？
2: 就是需要把他们
0: 正确
2: 俩字啊，我们白天有太阳，晚上有什么？
1: 月亮。
2: 月亮在天文里边被称之为什么？这个圆的
1: 月球。
2: 漂亮。俩字儿啊，这个有这一般都说春光什么什么什么俩字儿。
1: 春光满面。
2: 嗯，不是，就是
0: 那是红光满面、
2: 它是一个
1: 过了。
0: 他要过了，他过了，过了，过了。
2: 行啊，这个怎么说，这个飞碟又叫什么？三个字母。
1: UFO。
0: 正确。
2: 如果你这道题time over 了，叫啥？就是你俩字儿，就现在这个情况，你已经快到了。
1: 淘汰。
0: 不是
2: 不是。
1: 结束。
2: 是的。
0: 哎呀，你还真结束了。
2: 我这俩字儿怎么去形容呢？我就是他只能我只能寄期望于他知道什么是 time over。
0: 或者说是你寄期望于让他分开来那个吗？分开来猜，
2: 那也只能这样。
0: 对，
2: 本身应该只能是一个字一个字来说。
0: 没关系，我们现在目前为止猜对了3道题，也是恭喜您可以顺利的拿走我们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想问一下，智者节拍之前有拿走过奖品吗？
1: 有。
0: 拿的是
2: 水果。
1: 甜瓜。
0: 甜瓜。
2: 吃完没？
0: 那肯定吃完了吧？
1: 吃完了。
0: 对，来来，
2: 补上。
0: 等一下，
2: 续上。
0: 来，你正好趁着人家现身说法，来告诉大家好吃不好吃？
1: 好吃，
0: 真的好吃。你知道吗？
1: 真的好吃，
0: 真的好吃，特别甜，就是甜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反馈说，你们这到底从哪儿弄的那么甜？奶香加蜜香。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您也是把您的这个邮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感谢您，我们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怎么回事？我都觉得好像再给他说两句，好像我们俩就要吵起来了。特别甜，对的，拜拜。
2: 要我跟他聊天，我不知道为啥，我有点心虚。
0: 就是因为他太过于不心虚了，
2: 他有一种正义凛然的感觉。
0: 对，而且他有一种特别自信的感觉。
2: 对，不知道为啥，
0: 就是对的，我就是对的，
2: 导致于我有点慌乱。
0: 哎呀，你别慌乱，有我们给你撑腰呢。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闸蟹有了，
1: 还差啥？华美月饼99元两盒，大连即食海参368元，蒙牛纯牛奶4箱只要92.8元，还有茶饮、枸杞、特产等超多礼盒。UP 商城中秋专场一应俱全，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秒杀下单。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朋友们，中秋节临近，您家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尺寸够大，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其次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多油多糖，老人孩子不能吃。咱们大月饼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两种经典口味，一种是闽南传统汉饼，5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拉丝，裹着咸蛋黄跟肉松，咸甜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另一种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满是清新的东方味道。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新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月饼给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专属价格，1盒48，一次性买2种口味只要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优惠，限量发售。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回复月饼，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0: 勿忘国耻，铭记历史，警钟长鸣，铸盾中原。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郑重提醒您，9月18日上午10时0分至10时31分，全省将组织进行人民防空警报示鸣。您听到防空警报后，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有出行方面的疑问，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上周二我们接到了郑州出租车驾驶员吕先生的热线，他说呀，他要投诉网约车平台乱判责。
2: 我那是高登上面取缔出租车接的网约车单，9月1号的一个，乘客已经走了，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看到乘客那个头像离那个起点越来越远，但是他这个软件上面一点联系不上乘客，他们那个软件会核实，他们会给乘客打电话，倒计时3分钟，但是那一天没有倒计时3分钟，也就是乘客大概有几秒钟，我探出一个可以取消订单，我才把订单取消掉了。这取消掉了以后，我赶紧不放心，我又还要报备了一下。这不是第二天，这订单正常，我无折，那是乘客有折，还给我等于是1块多钱的控时补助费用，这都正常了，都已经过去了这个事儿。但是到5号那一天晚上8点多，一连给我发了2条违规，另外一条撤销掉了，这一条没撤销掉，我不愿意，我给他们打电话，第二天等于专员给我回的电话，核实了以后说我啥？有故意诱导等于是取消订单，我咋叫故意诱导取消订单？我给乘客打电话打不通，他不接电话。
1: 吕先生这个单子啊，是9月1号的下午17点12分接到的高德平台的订单，从郑州市银基广场到锦绣酒店，当他赶到上车地点的时候啊，一直联系不上乘客，并且呢看到在平台上显示乘客的头像距离上车地点越来越远，于是啊他向平台反映之后要求取消了订单，而且第二天平台还给他补助了1.4元的空驶费。既然高德平台认定司机无责取消订单，那为什么9月5号又判定了司机恶意作弊导致取消呢？另外啊，吕先生还告诉记者说，因为投诉没有通过，所以平台从9月8号的凌晨4点03分到9月9号的凌晨4点03分将会不再给他派单。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啊，先把这件事儿反映给了高德平台的客服中心。
3: 今天描述的问题确实超出客服的处理范畴，需要帮您反馈至专员，我这边的话也马上为您记录下集，专员这段话也会尽快与您取得联系协助您处理的。
1: 一段固定的话术之后呢，这个客服人员呀表示将会有平台的负责人跟我们记者联系。第二天上午我们等到了高德平台的回复，他们说已经跟服务商巨低出租进行了核实，实际情况呢说是有司机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的行为，在未到达乘客上车地点的情况下向乘客发送了消息，这个消息内容是，你好，您如果不用车请您取消订单好吧，但平台结合最后订单实际是乘客取消状态，已经让服务商巨低出租撤销对司机的判罚。处罚虽然取消了，但是驾驶员吕先生认为这个处罚并不公平。
2: 现在等于算是正常了，不错，他是正常，你是的呀，他影响了我24小时不能正常使用，这是他们的事情。买了免用7天卡，我等于是这一次我只用了6天24小时。我为啥要发这一条信息？因为我看到他的头像离这个起点越来越远，已经往他那个终点走了将近7-8百米的距离了，我才给他发这个信息，结果他也不回话，不那么不回信息，一条信息都是未读。
1: 针对高德平台的回复，吕先生啊，首先他承认说自己确实给乘客发送过2条信息，第一条信息是，您好，您如果不用车请您取消订单好吧，第二条信息是，我是出租车司机，我已经到达上车地点，请您尽快上车。但是他认为取消订单的最终原因是因为乘客已经离开了上车地点，并且2次发送的消息都显示是未读，也就是说他发出的信息乘客并没有看到，并且呢，司机电话联系乘客3次都没有接通，所以吕先生不认为

0: 自己有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的行为。另外呢，吕先生还提到他购买的平台七天免抽佣卡停止派单24小时，导致了免抽佣卡浪费了一天，派单质量也有所下降，希望平台能够恢复免抽佣卡的这个额度，恢复派单质量，并且给予补偿。随后我们的记者再次把这个问题啊反映给了高德平台，那高德平台表示啊，会让服务商据低出租，尽快联系司机来进一步核实。第二天上午，吕先生告诉记者说，已经有人跟他反馈了。
1: 对你表示感谢，已经处理完了，已经是。但昨天晚上跟我联系，他说的是3天以内把我那个免佣退过，我要求的是退过1天，但是他退过7天，48.9块，一次性等于7天的这个免佣退过来了，非常感谢，非常感谢。
0: 听得出来啊，这个吕先生很开心啊。这个高德平台下的服务商据低出租最终确认吕先生的行为不存在诱导乘客取消订单的行为，考虑到停运一天会导致司机的免佣卡一天不能用，司机之前已经使用2天了，因为免佣卡无法延期，平台直接退还了司机7天免佣卡的全部费用，相当于补偿了司机2天的这个免佣卡的钱。司机呢对于结果表示满意。那在这儿呢，我们也想提醒一下哈，第一个呢，就是咱们的驾驶员在没有抵达终点之前啊，最好呢通过2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呢，就是抵达之后再给乘客发送消息。第二个呢，就是在没有抵达之前，您也可以电话来进行确认。如果不接的话，先不要发送如果不用车请取消订单这样的信息。有一种情况啊，我们的驾驶员可能能够理解，比如说当我们在高架桥下行驶的时候，这个导航呢会出现偏离的情况，也就是说显示你这个车辆不在这儿，但实际车辆是在下面正常运行的。那么乘客呢可能也会出现这种问题，比如说乘客此刻在建筑物内，由于导航信号不准确，可能会显示乘客头向跑偏的情况，让司机误以为乘客离开了上车地点，但是也许乘客并没有离开。所以呢，在这个时候盲目给乘客发送如果您不用车请取消订单这样的信息，有可能会被平台误判为误导乘客，或者说诱导乘客来进行订单取消这样的情况。那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提醒咱们的乘客，我们经常也会在节目当中啊发出这样的建议，就是如果我们在网络平台上打车，最好是提前到路边来等候。我们经常啊会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车等人，但实际上呢应该是人等车。第一呢，车辆在路边停放不方便，其次啊，车辆的速度会更快一些，那它抵达的速度啊可能比我们想象的时间要更短。所以建议咱们的乘客啊，以后在打车的时候最好是站在离路边比较近或者是在路边的这个情况下再打车，就是让人等车，不要让车等人。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应该也是我们的营运车的驾驶员发来一条消息，他说高德平台有一次给了我一单，到达目的地之后电话打不通，也看不到乘客的头像，联系平台让我取消，我就取消了，结果判我有责，截图都已经发给平台了也不行，说这平台啊太不人性化了。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第一可以向平台来进行反馈，第二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啊，我们一起来共同努力，第一是优化平台的这个相关的规则，另外一个啊就是让这个平台啊变得更加公平，大家也才更愿意使用。另外呢还有微信平台上啊，刚刚这个飞扬也说，他说有的乘客呀没下火车已经下单了，车站还不能多停，打电话自己都不知道定位在哪儿，有的呢是在家里下单位置不准确，电话打不通，也很无语。所以啊在这儿我们除了要求驾驶员要按规范操作之外，另外一方面啊我们也是通过节目呼吁更多的乘客朋友啊，特别是咱们的这个听众啊，更多的都是在开车或者乘车的过程当中，所以啊一定记得车的速度比较快而且不方便停，我们尽量让人等车啊，人站在路边提前等车。虽然说咱的平台给乘客有一定的等候时间，比如3分钟或者5分钟的等候时间，但是这个等候时间啊是预防一些意外的情况发生，比如说你确实有什么原因没有赶到，或者说啊可能在路边送行，两个人互相多聊了两句等等哈，会有一个宽限的时间。这个但是这个宽限时间啊并不是给咱说这5分钟我再从家里出门，那可能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还是希望咱乘客呀应该说大家互相理解哈，司机理解乘客，乘客。

0: 解司机，这样呢我们在打车的时候才会更加的顺畅。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接听今天的热线，孙先生您好。
6: 哎，你好老师。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6: 我是9月6号那天下午15:47的发短信，或者说的违章，短信是在9月10号发的，下午15:47在中华路。重庆路学院路段中间那一段路，我说我手持电话。但是我后边查了通话记录，没有接打也没有拨听，没有拨打也没有接听。
0: 嗯，那您是手里拿着吗？
6: 是手里拿着，应该是放在方向盘上，我看导航了。
0: 哦，那就不行，因为这条违法信息的要求是拨打或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所以手里拿着手机是不行的。
6: 没有接听电话，拨打电话也不行吗？
0: 对，是的。那您说发微信算不算？看抖音算不算？对不对？
6: 那你说，那要是弄个支架放在那儿，手不拿，那眼睛在那看一下，那也不行吗？
0: 那可以啊，您可以放支架呀。您放了吗？
6: 没有。
0: 是啊，可以放支架呀，没有规定说不让放支架，不让手里拿着。
6: 手里拿着就算违法了。
0: 是的。因为不知道您手里拿着在做什么呀，这个东西没有办法判定，没办法判断呀。而且开车的时候要求咱们，
6: 我有通话记录，我查通话记录呢。
0: 你看导航也不行啊。
6: 看导航也不行。
0: 是的，刷抖音也不行，刷视频也不行，发微信也不行，手里拿着就不行，明白了吧？
6: 他这怎么处罚呀？
0: 不是给您发的有吗？
6: 他就是说让我接受处罚。
0: 嗯，
6: 没有说怎么处罚。
0: 您查一下您的交管12123，上面比较准确，好吧？
6: 我这边是绑定是公司户，我的123看不到。
0: 啊，您让公司给您查一下。
6: 哦，好，
0: 那先这样，孙先生。

0: 1-800-4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公寓，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4: 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9月7号在如意西路，就是农业路往南到龙湖外环南路那儿有个不离站斑马线。
3: 嗯。
4: 我前边有一个面包车。边儿个停车可多，反正我跟着那面包车了，快到斑马线也没看到行人，都看到行人，都晚了，可能有点冤枉。我给视频发过去了，有行车记录仪，但是没有照片。
3: 嗯，我看到您的行车记录仪了。您这个地方是个学校路段呀，礼让行人的牌子20米都有一个，还有减速震荡标线。这地方不应该再出现这种情况啊。
4: 对，就是主要是边儿给停了有车，我也是跟着前边那面包车来的，我看到都晚了，我反正我有个截图也看到那人了，反正说。

0: 圆吧也不圆，说不圆吧也有点圆。
1: 嗯，因为您看这面包车肯定也被拍了嘛。
0: 嗯，
1: 对吧？您说您跟着他，就像咱说，我看他闯红灯了，我也闯了，那你这咋说呢？是吧？
0: 对对，就是反正是还是看见的弯的边儿也有车。
1: 嗯，因为这个地方说实话，第一是学校路段，第二呢是礼让行人的牌子前面至少有两块。就是从路口到这个斑马线上至少有两块，又有人行道的标线，又有人行道的牌子，又有黄色的警告标志，震荡标线，减速的震荡标线至少有两组。
0: 嗯，
1: 那这个确实是恐怕不好挑人家的毛病。您可以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
0: 好好好，
1: 我估计撤销可能性不大，您可以只管提交一下试一试吧。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看到微信平台上风雨一刀发来的消息，他说提个小建议啊，在郑州市区建设西路凯旋路的交叉口，说建设路西向东中央隔离护栏可以往北半幅扩一个车道，解决早高峰进市区排长队的问题。建设西路凯旋路交叉口东侧北半幅地铁口位置对应建设路上的绿化带有个缺口，建议封堵，可以减少商场出来的车和网约车出租的停靠时间，提升通行效率。我们把您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交警部门来试一试看行不行。因为就是我看到您这个信息之后呢，有一个基础的问题啊，因为咱们交警在设置信号灯通行时间和路口通行的时候呢，通常有一个原则，就是加快出城车辆，减慢进城车辆的车流。所以说呢，您刚才提到这个恰巧是早高峰的进市区的这个车流量的问题，所以能不能增大这个地方的车流量的这个情况，我们不确定啊，我们跟咱们交警部门来反映一下啊。通常呢是就是快出缓进，这样呢来避免市区这个拥堵的加剧。所以我们这个情况我们来反馈一下哈，来试一试。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韩女士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在上周九月十号，然后上午9点的时候，因为我们这个地区是下面一个乡镇地区，所以说这个道路比较窄。然后9月10号上午9点多，我从我家楼下，往外面那个主道路走，我是骑的是两轮电动车，从停车的地方，然后掉头，即将进入主道，但是我们的主道它的道路也是比较窄的。然后我即将想右拐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拐成功，我的后轮还在那个主道的线外。然后这个时候，从这个主道的我的后方，就是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它从西向东，走的时候，可能是我当时出来的时候，我是因为要右拐嘛，然后最后走的方向是西南向东北那个方向拐，然后他看到我之后，应该是吓到他了，然后他觉得要撞到我，他就是直接紧急将他的车子向左打方向，然后紧急避让，然后导致他的车子，因为他开的是电动三轮车，导致他的车子，他向左打完之后向右侧翻了，向侧翻之后，这个时候在我斜对面，就是对向的一个小道，从北向南，然后他应该是也要右拐，拐到这个大娘的这个来的方向，就是他的来向，然后结果是这两辆车，好像都因为是吓到还是因为什么原因，就是导致这两辆车都侧翻了，然后现在这两人好像都受伤了。然后现在报了交警之后，一直也没有出那个责任认定的情况。然后现在就是想咨询一下这个责任，他应该会怎么划分呢？
0: 我想问一下，这个事故是发生在一个路口吗？

0: 应该算是一个路口，因为就是乡镇小道的里面，然后我出来的那个方向就是从我家楼下，然后往外主，那其实是一个平地，但是我周围停的车，就变成了一个口吧，它不算是一条直路，因为它是一个平地，但是我的我出来的左边都是停的车，然后我想从那个平地往外走到那个主路，但是那个我的对象那是一个小，我就是我的对面那是一个小道。
1: 然后那个人来的时候是，他是骑的一个脚蹬三轮车，因为是乡镇嘛，是老年人们，他们骑的就是脚蹬三轮车从对向的一个小道，然后右拐。
0: 韩女士，您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想问的是这个地方是一个路口吗？
1: 嗯，
0: 是还是不是？您回答我。
1: 算是一个路口。
0: 是，好，那我问一下，这个路口四个方向是几个方向的路口？ 东西有，然后南北的话，它不是正面对面的南北，就是，其实它的南北方向不是一条通着的路，然后是错开的。我的理解哈，就是这应该是一条东西向的主干道，是不是？然后两边在机动车之外开的有口，但它不是一个路口，是路段中间的开口。
1: 是吧？嗯，是，
0: 是这个状况吗？
1: 是。
0: 您是从路南侧，要上主路是吧？
1: 对，路南侧往北，然后即将进入主路右拐，向东走。
0: 您是准备进主路右拐的？
1: 是的。
0: 三轮车是西向东方向，等于从您左后方过来的，对吧？
1: 嗯，是。
0: 那您说那个后来来的这个车是从北往南，北边
1: 往南，
0: 北边也是没有路的，也是个道路的开口是吧？ 北边有路，这就是个丁字路口。南边没有路，您是从路边出来的，然后北边有路，北边是个丁字路口，它是从这个丁字路口出来的，是吧？
1: 对，是的。
0: 他准备右转，跟西向东这个车躲避的这辆车左转的时候，往左打了把方向，跟这个右转的车撞在一块了，他俩都翻了，是这意思吧？
1: 是，应该是，就是这样的。
0: 从这个您描述的这个情况来看，您这属于是上道路没有确保安全，就是进入道路没有确保安全，所以说导致的后方的车辆侧翻以及其他的碰撞事故，在这个事故当中呢，可能您的责任会更大一点。因为西向东的这辆三轮车，人家是直行。那么你不管是算作变道，就是从辅道到主道变道，还是说是算你从道路外侧进入道路。 这两个情况都属于是影响直行车辆正常通行，所以在这个事故当中呢，可能您的责任会更大一点。至于说他们两个人之间再发生事故，这个可能需要交警在现场再判定一下，是算成同一起事故的三方，还是把那两辆车算成单独的一起事故？您跟这辆车算单独的一起事故，这个要看就是那辆直行车辆的操作方式和事故发生的过程。
1: 这两种画法，就是事故可能会有两种画法，但是用哪一种，我现在不能确定，因为他在您的左后方，可能发生事故的过程，您也不是完全了解，或者说这个还需要听一下他们双方两个人的叙述。是因为他们在后方。
0: 然后我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车子已经倒了。那么这两种方式呢，就是第一种方式，假如说画您跟这辆直行的车辆之间的责任，那么大概率您可能是至少是个主要责任。 也有可能是个全责，那么如果画你们三个人承担责任，那么有可能您是个主要责任，对方出来右转的这辆车可能是个次要责任，我这是我的猜测啊，因为这个路口呢，第一我听您这意思好像不是很规范，那再一个呢，就是三辆车都是非机动车，非机动车本身行驶轨迹也不是很规范，所以这只是我的猜测，到底是不是现在还不确定。
1: 好，
0: 因为您说是北边这个车出来是右转，您这边是进入主道，然后中间那辆车是直行，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那辆直行车的通行权限肯定是最高的，所以它的责任，对，它的责任大概率是最小的，甚至可能是没有责任，所以可能是这样的啊。
1: 还有其他问题吗？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责任划定之后， 后期如果说是因为他俩受伤了，然后这个赔偿是不是得等他们最终医院出具那个单子之后再根据一定的比例进行赔偿？
2: 是的，要有两步，第一步事故认定认定书要拿到，确认你们各自都是什么责任，因为只有知道是什么责任才能确认赔偿比例，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要等出院以后，就是治疗终结，同时这个法律上的这个词语叫治疗终结，一般情况下理解治疗终结以出院为准，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比如说需要二次手术的，还有一些情况可能是比如他没有完成治疗，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他就提前出院的，也不排除有这种情况，但是一般情况下讲的是治疗终结之后你们再去商量这个关于赔偿的问题，因为治疗终结才知道治疗一共花了多少钱，然后各自承担多少比例。如果治疗没有终结，比如说还在住院期间就去谈赔偿问题，那么这个数额会是不断持续在增加的，可能增加的多也可能增加的少，这个时候就没有办法谈赔偿问题。
1: 好，知道了。
2: 好，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没了。
2: 哎，好的，那先这样，韩女士。
1: 好。
2: 好，再见。

0: 通行的方向啊，包括车辆换道的角度啊，就有时候你都听不明白，一片混乱，就是因为这个好多非机动车尤其是电动车啊，在出行的时候太随意了，就是走的这个走位啊十分的神奇啊，所以有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不太好跟他去分析责任。所以咱们在通行的时候还是我们说减少事故的一个前提啊，为啥说倡导大家去守法驾驶，而且呢为什么会有这个这么多的一些电子眼呀摄像头啊去规范大家的这个出行，目的最重要的是减少事故的发生，因为无规则不成方圆，无规矩不成方圆。大家在走的时候，你会发现横冲直撞，都靠自己的理解去行驶的时候，很容易发生事故。但是各行其道，那到路口的时候各自走各自的哈，它就事故就不容易发生，它本身它就规避了一些情况下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所以说，还是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这个守法或者依法驾驶的这个理念是要有的。有了这个理念之后，咱们开车、骑车走路在外面，自然事故相对发生的可能性就会减少了。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0376588870和6588-9494。傅先生您好。
1: 哎，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的那个，我是一名那个货车司机，然后就是说开公司的车有违章，然后我去处理违章的时候，就是他们说我的那个驾驶证给那个黄色警告了，处理不了。
0: 哦，为什么呀？
1: 他说的意思就是说我一天之内处理了两个那个车的违章。但是我看了一下，我确实没有一天去处理两辆车的那个记录。
0: 那这一天之内处理两辆车这个信息您看到了吗？什么时间处理的？
1: 最近的就是一个7月8号处理一个，一个7月9号处理一个。
0: 哦，7月8号是您本人去处理的是吗？
1: 对，都是我本人去的。
0: 处理的是个什么违法呀？7月8号。
1: 就是闯禁行。
0: 在哪里的闯禁行？
1: 长葛。
0: 什么时间的？
1: 具体时间应该是去年的，具体时间记不了啊。
0: 25年的闯禁行是吧？
1: 对，应该是25年的。
0: 您后来处理是什么时间处理的？第二个
1: 7月9号。
0: 7月9号又处理的是什么呢？
1: 也是闯禁行。
0: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的闯禁行？
1: 也是25年的。
0: 25在什么地方的闯禁行？
1: 都是同一个地方，就是长葛那个京森107，就是和那个，就是800米那个位置。
0: 您是在哪里处理的呢？
1: 新政那个服务大厅。
0: 哦，那既然都是25年在长葛的闯禁行，为什么7月8号不一次性处理完，要分两天呢？
1: 因为不是一辆车。
0: 哦，也就是说您两天内处理了两辆车的违法。
1: 啊，对。
0: 这两辆车都是您开的吗？
1: 对，都是我开的。
0: 两辆车拍照拍的是前面还是后面？
1: 拍的是前面，但是人看不清。
0: 啊，两个违法拍的都是前面是吧？
1: 对。
0: 这两辆车的是都是你们公司的吗？
1: 对。
0: 这两辆车都是您开的？
1: 对。
0: 您确认吗？
1: 我确认。
0: 哦，有没有当时这个公司的一些派车单？或者派车记录？
1: 有
0: 是吧？您是等于是一个人处理了两辆车，您之前还处理过其他车的违法吗？
1: 有，因为我们从新政到长葛这个地方有禁行，有时候那个通行证办不了，确实迫不得已要过一下。
0: 哦，也就是说，那您一共处理过几辆车的违法呀？
1: 从6月份到现在大概有五个违法吧。
0: 这五条违法是5辆车上的吗？
1: 对。
0: 哎呦，那怪不得呢，那您确实没有办法再处理了。这5辆车的违法都是您本人的吗？
1: 对。
0: 您确认吗？
1: 我确认。
0: 啊，我们的电话都有录音啊。
1: 对，这个我确认，因为都是我本人开的，所以我们公司。

0: 规定就是本人的违法必须本人去处理。
1: 好，那这种情况下可以让公司出具您当时的派车单和公司的证明，应该是可以处理的。但是这种行为是会被公安机关拉入到黑名单当中的，就是警告名单。这个名单是什么情况呢？一个证处理超过三辆车，一个车超过三个证去处理，就会被拉入到警告名单当中。因为正常情况下不会有这么多的
0: 这个警告我知道。然后就是说我拿着这个就是公司的派车单和这个就是行驶证，然后去那个周某去处理违法，也他们不给处理。
1: 他肯定不给处理啊，你现在已经被警告了，你现在已经是限制处理名单了，他当然不会处理啊，涉嫌买分卖分。
0: 那你我现在的诉求就是那个啥，我因为都是我能确定就是都是我开的车，然后就是说我现在还有违章，我就是怎么能那个啥处理。
1: 那不好意思，可能需要调查一下。
0: 这个怎么调查？
1: 第一呢是要您公司去出具相关的这个证明，第二呢公安机关会对这个证明以及您以往的违法记录进行研判，确认您没有买分卖分的问题才可以继续处理。
0: 需要我本人去车管所还是去哪儿？
1: 需要的，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会跟您联系，好不好？您是离新政比较近，在新政处理比较方便吗？
0: 对，我每天都来新政，然后从新政卸完货以后要去长葛。
1: 那就是新政和长葛两地都可以是吗？
0: 对。
1: 您的驾驶证是哪里核发的？
0: 现在是郑州。
1: 驾驶证是郑州的是吧？
0: 对。
1: 这个车是这车所在的公司是哪里的？
0: 也是郑州的。
1: 也是郑州的哈。
0: 对。
1: 车牌号都是郑州的是吗？
0: 车牌号有是郑州的，有是新乡的，也有漯河的。
1: 您这是一家什么公司啊？是主要做什么业务？
0: 物流快递公司。
1: 是大的快递企业还是普通的物流企业？
0: 就是大的那个快递公司。
1: 好，那这样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您经常处理的是新政是吧？我们先联系一下新政，查一下这个处理记录，好不好？如果是客观原因导致的，该处理肯定得让您处理，不管是管理人还是驾驶人都可以正常处理。但是如果是异常处置，那这种情况下可能会第一呢是锁定，最基础的是锁定，不能再处理了。那第二步呢，可能严重的如果调查涉嫌买分卖分呢，可能还要追究其他的责任，法律责任。
0: 这个我明白。
1: 好，那先这样，傅先生，节目之后我们的记者跟您联系，您把您的这些违法的记录，就是您可以让公司管理的管理员就是12123的管理员给您截一下这些违法记录，还有您的驾驶证以及这些您处理过的车辆的行驶证需要提供一下，我们记者跟新政交警先联系联系，核查一下后台的违法处理记录，如果确认这个没有问题，我们帮您来沟通协调，看怎么出证明能够让您继续处理。但是如果有问题，可能公安机关会直接介入调查。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说在吉林长春啊，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来看看
3: 这个也有视频可以看，
2: 有视频可以看到的。这个雪糕啊挺有意思的，有网友分享了自己买到了掰掰乐的文创雪糕，
3: 就是某个文创雪糕。
2: 这两只雪糕啊

0: 连在了一起，但是造型呢是孙悟空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1: 啊，等于说这个雪糕呢它有两根棍儿，
0: 对，
1: 一根呢连着这个孙悟空的形象，另一根呢连着猪八戒的形象，
0: 就是吃的时候你给它一掰，哎，两只雪糕这么一掰开，直接啊就把猪八戒的耳朵也掰走了，直接攥到了猴哥的手中。
1: 就本来掰开应该是一边是孙悟空一边是猪八戒，但是呢这个造型做的是孙悟空捏着薅着这个猪八揪着猪八戒的耳朵，
0: 对，
1: 一掰呢给猪八戒的耳朵啊带过去了，
0: 都揪掉了。大家回复聊天您能看一看啊，
1: 哎，这个回复聊天俩字啊，你看这掰掉的猪耳朵，那个麻烦切丝儿，多放蒜多放醋，谢谢。
0: 下酒菜啊，
1: 你反正已经掉了嘛，
0: 而且我都感觉这个雪糕啊它就跟会发语音一样。
1: 发什么语音？
0: 你个呆子，吃吃吃就知道吃。
1: 哦，哎，你说这个反而特别像你给这个文创雪糕提供的这种创意，你知道吗？
0: 哦，就是语音的这个播报是吧？
1: 大家有没有搜到过那个叫语音棒棒糖？
0: 哦，
1: 没搜到过吧？
0: 还没有。
1: 它含在你嘴里的时候呢，它会有那种立体声的歌曲播放。
0: 还能放歌？
1: 对，
0: 在我的口腔内，
1: 没错。然后呢就像你就是如听天籁耳暂明的那种感觉，
0: 好家伙，
1: 因为它直接从内部然后开始放出那个声音的时候呢，你的就是相当于你耳朵里边的那个鼓膜内耳就是收听的就是特别之立体声。
0: 它不会放洒水车的歌吧？哒啦哒啦哒啦哒的内部，
1: 他可以定制一些你喜欢的歌，比如说周杰伦啊、林俊杰呀、啊等等的这首歌，就是你含着这个棒棒糖的时候，
0: 他就会放声音
1: 在听歌，而且呢，这个棒棒糖呢，就是
0: 它不伤耳，
1: 哎，它不是不伤耳，它好的一点是它不浪费，因为别人听不见。
0: 我还以为是别人能听见呢，然后路过的小朋友还说，你看这个姐姐会赋予，
1: 不是。就是只有你听得特别的清楚，
0: 那旁边人说话你岂不是啥都充耳不闻？
1: 那也有可能影响吧，因为我 只看了我没有买，
0: 他还没试过啊
1: 啊啊！朋友们，如果说你平时喜欢这种奇奇怪怪的小玩意儿的话，你可以搜，你可以搜，
0: 也可以在我平台上面分享。
1: 我那天是搜到了，但是我嫌有点贵，因为它里边自制一个那种小播放器嘛，理论上来说，
0: 回头我
1: 得搜一搜，比这个普通的棒棒糖要贵得多，得十几块钱一个吧，至少是。
0: 行，
1: 行，跑题了啊，因为今天我们也不带这个，
0: 对，
1: 唱歌棒棒糖的货。
0: 我们也确实也没有话题说的是奇奇怪怪的东西，还没有啊。
1: 是说回到这个《西游记》的这个文创雪糕了啊。你刚才不是说自带语音吗？说到八戒的耳朵呀，其实在八十一难里边啊，这个也是尖儿货。
0: 尖儿货
1: 就好多这个妖怪
0: 啊，
1: 对猪八戒的耳朵也是垂涎三尺啊。
0: 有吗？有吗？
1: 当年不是哪个妖怪啊说这唐僧啊倒是不忙吃，听说这胖胖的猪八戒的耳朵甚是好吃。来，小的们，割下一只为我下酒。
0: 好的，大王。
1: 我跟你说，就是，咱就是从妖怪的视角说呀，就是凡是唐僧肉不忙着吃的，这都是吃伤高的。因为
0: 但凡快一点也就吃到了，可能
1: 不是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没等孙悟空救咱就赶紧把唐僧肉吃上了，这是效率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相传啊，相传这个没法佐证，因为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故事嘛，
0: 是
1: 相传就是你吃了唐僧肉会长生不老嘛，但是之前你得有一些这种仪式感，就是说你得比如说沐浴呀、斋戒呀，包括这个静心呐、甚至这个祈福啊，然后呢
0: 这叫延迟满足感，是吧，到时候吃的更香，
1: 反正就是有一整套的这个，另外这一套东西呢有一些妖怪甚至是不懂，就必须得是那种门内的，
0: 哦，还得打听打听
1: 啊，就是比如说是这个神仙的坐骑呀、

0: 或者说在天宫当过差呀、
1: 啊、哦，见过的，
0: 就那些好像大概知道唐僧肉的吃法的那种，
2: 他们也没有吃过呀，纯编。
0: 不，因为相传他不是金蝉子转世吗？
1: 哦，也就是说
0: 他的前几世他的肉身应该是被吃过的、哦、啊，咱今天就不聊这个了，因为我也不懂
1: 不聊这个啊。他编他也糊弄不住我，
0: 我也就只能糊弄
1: 习惯了，朋友们，我都习惯了。
0: 给大家简单说了一段张弛的简史生活，
1: 你这个是张弛戏说西游吧？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特别的新鲜，
1: 哎，
0: 啊，特别的这个，
1: 让我听听 啊，来听一听。
0: 今天咱就聊一聊啊，
1: 哎，
0: 那些影视剧当中哪些经典台词，你还挺喜欢、印象深刻的？（括弧下）哟。
1: 我就说嘛，刚刚一说的时候感觉有点似曾相识啊。
0: 每天听我们节目朋友呢可能发现了，今天的话题呢跟昨天一样。
1: 为什么？为什么？
0: 我得解释，我必须得解释。
1: 对啊，
0: 昨天呢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因为节目时间有限、
1: 嗯、
0: 没有念完，发现大家呢对这个话题还挺感兴趣的，
1: 意犹未尽。
0: 尤其是咱到后半段不是希望大家发语音过来吗？
1: 哎，
0: 好多的语音甚是精彩、
1: 嗯、
0: 是吧，有一些那模仿当时角色的那个语气情绪非常到位，你像那种还有谁是吧，
1: 是我的那个意大利炮是不是，
0: 对，二营长是吧。咱今天啊，既然这个话题这么精彩，咱再来一期。
1: 嗯
0: 啊，毕竟节目我们说了算。
1: 朋友们，如果昨天啊没有演够的朋友们，今天可以直接发语音过来，好不好？
0: 对，或者说你想起来的，因为好多朋友啊，一说开这个经典台词啊，什么都会。
1: 嗯，
0: 上到这种尔康，尔康，我看不见了，尔康，你有没有？
1: 什么山无棱，天地合？
0: 对，好像还当时尔康，你点喇谋。然后自己模仿半天，自己在群里边说，
1: 嗯，
0: 这么一看我看过的影视剧可是真杂呀。今天咱接着过瘾、
1: 嗯、
0: 好不好，哪些影视剧当中的这个台词，经典台词、哎、你印象深刻或者特别喜欢，当然我们非常希望大家发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后台、嗯、找到我们。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液，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啊那些经典的影视台词。
0: 哎，经典的影视台词，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发语音啊。因为昨天这个大家一开始打字不过瘾，后来一个个都发语音，我觉得有的模仿的惟妙惟肖。
1: 是啊，
0: 我们先来听一下不会打台球这位朋友。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稀罕物。
0: 他说的是那个，这个叫什么呀？寻龙诀还是叫什么？一个那个电影里边，
1: 反正不像好人。
0: 那个大金牙应该是啊，九九成稀罕物，但是他这个嗓音，反倒让我觉得特别像金角大王、银角大王去请的那个叫。
1: 那个他的干妈
0: 干啊，对，
1: 是吧，
0: 就是拿黄金绳那个。不信大家再来听一下啊，像不像那个。
2: 九九十七和五五，
1: 真不错。
0: 而且特别像孙悟空变的那个干妈。
1: 也像啊。
0: 义薄云天，我们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给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哎、咱抛开台词不说，他后半句有点像单田芳老师。
1: 我倒是第一反应像这个葛优老师
0: 啊。你觉得这个是语气还是说这个台词？
1: 台词就前半部分吧。
0: 打死我都不用。我再来听一下。
3: 说了遥远到底给你说了什么，打死我也不说。
0: 主要是你听不出来这到底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这个很纠结。听这个语气呢，是偏正面的啊，但是呢就不知道哪儿就觉得，
1: 可能是最后的时候，最后那个起范儿的时候。
0: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正面人物，你比如说这个受到了很多的这个

0: 酷刑啊，然后逼问呐、啊、什么的、嗯，基本上正面人物大家发现没有，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废话
1: 啊，
0: 就是说，这边最多就是哼，或者最多就是照他脸上呸，但是只有那种反面人物，你打死我也不能说呀，其实他就准备好了，你知道吧？话多，
1: 话比较密啊。
0: 是，下一秒可能就要跪地求饶了。
1: 来。
0: 杨晓峰这位朋友说的是
1: 关门一个不留，
0: 关门一个不留，这个在很多影视剧当中都有、
1: 我能想到的就是关门放狗，
0: 就是手段比较的这种狠辣，是吧？
1: 然后还有就是在一些喜剧当中也会运用的，
0: 对，而且往往比如说反面角色，是吧？30个带刀的这个杀手把主角围在中间，然后说关门一个不留，其实也就一个，是吧？
1: 对。
0: 然后你就听见了屋子里边咚咚咚咚咚，然后有的这个人还从窗户是吧，纸糊的这个窗户里边飞出来，最后一个不留的那一个最后留下来了，出来了，哎，其他人都四仰八叉的，
1: 都是这个剧情、
0: 对对对。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啊。
1: 来说一说啊，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哎。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

0: 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来说一说影视剧当中的哪句台词你特别喜欢呢？
0: 我
1: 不像
0: 就不用强调咱用了昨天的话题了啊。
1: 没有啊，精彩嘛，精彩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可以延续。
0: 车友的互动太多了。
1: 嗯，
0: 我刚才捋了一捋，
1: 哎，
0: 大家啊偏这个反面角色的台词记得特别的深，我不知道为啥。可能一方面呢，
1: 啊，
0: 反派啊，他说话他比较嚣张，哎，他经常的说话他就阴阳怪气的，反而这种情绪呢更容易让人印象深刻，对不对？正派人士老是比如说字正腔圆的
1: 啊，
0: 说的呢也都是这个普世的这个道理，所以呢你觉得就是说他本身就应该是这么说的。但是反派他突然有一个能站得住脚的那种，
1: 嗯
0: 啊，这种
1: 那种人心间当中总是有一座大山，是不是？
0: 对对，就是那种观点，你突然就，
1: 嗯
0: 啊，你这句话乍一听好像还挺能站得住脚的，你这个立场啊，
1: 我也得好好的品一品了。
0: 哎，对，人心中的成见是一座大山，这个昨天有朋友提到
1: 啊，对，有两位朋友都提到了。
0: 有人不是走出影院说申公豹，抱抱，我要对你道歉，
1: 我要抱抱你，
0: 就是因为看着申公豹在动画片里边形象就觉得他肯定是一个反派。
1: 嗯，对对对对，而且就是电视剧当中不是给我们塑造形象也是这样的吗？
0: 对，后来你发现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
1: 嗯，
0: 但是呢他心中却是正直的，
1: 在那个电影当中啊，哎，
0: 甚至他作为一个坏人的那个阵营他还挺磊落的。就是相对于那个叫什么无极仙翁啊，叫什么，
1: 嗯
0: 啊，他
1: 就是那个大的，
0: 他没有那么阴。
1: 这也要比较一下。
0: 还有一个反派的台词，王继成就说了，说我若成佛天下无魔，我若成魔佛奈我何啊。这个不是反派台词啊，这个我刚才查了一下，是悟空传里边
1: 哎
0: 有这么一句台词啊。这个就可见啊，这个大圣还是比较嚣张的。
1: 对对，比较嚣张，有实力嘛。
0: 还有乐伊里说，我从未见过如此，大家自己往下说吧，
1: 厚颜无耻之人。
0: 然后一座大山还说了，还有谁，
1: 嗯
0: Look at me 说了一个比较有哲理的，
1: 哦，
0: 有些事儿啊不上秤没有四两重，
1: 嗯，
0: 可要上了秤一千斤都打不住。这个是
1: 就是
0: 这个
1: 哪个，
0: 这个是
1: 影视剧
0: 当中的一句台词。
1: 哎呀，真的是不盘啊，不知道有一些影视剧啊它播的时间太长，嗯，以至于我们都可能会遗忘。
0: 哎，是，但是你发现了没有，这些经典的台词却是熠熠生辉在时光的长河当中，
1: 就要升华了是吧？现在就要开始
0: 提炼了，啊，才5:43啊，来不及，就6点多再说吧，啊，
1: 对，6点多啊，
0: 到那会儿再升华啊。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来，朋友们啊，接下来也可以进入到我们的马路聊天室了。您现在可以发送“聊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来看看下面这个事儿了啊。嗯，说在北京有一名女生就分享了，说自己家的这个狗狗呀，因为长相太丑了，卖不出去。
2: 你等会儿。
1: 只能
2: 就这么直接吗？这个表述就
1: 人家真是这么说的，
2: 就是因为自家小狗样子太丑
1: 啊，
2: 卖不出去。
1: 对、就是只能留下来和狗爸爸和狗妈妈一起生活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的啊，能看到的啊，
2: 就是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因为这个视频呢我看了。
1: 你看了是
2: 吧？我第一反应说这有啥可看的，是不是
1: 啊？
2: 那好看的狗子和难看的狗子谁没见过呀，是不是？
1: 陈哥你再看看我截图截的这张。
2: 我知道，我看完以后说好家伙，这长得确实有点潦草了。
1: 是吧？
2: 你只能留守在家做团宠，你不亏啊。
1: 还是很有特色的。
2: 已经做好了这个心理准备了，但是确实
1: 还得多准备一点。
2: 就是我希望，就是还好它是一只狗。被说丑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那么伤心。另外，它只是以人的审美呢，有点丑
1: 啊。而且、
2: 以狗的这个审美啊，
1: 不一定，
2: 我估计也强不到。
1: 跟
2: 各位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跟大家简单形容一下啊，就是这只狗狗呢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然后它
2: 还是两只边牧生出来的，
1: 对。但是呢它那个造型呢就特别像是梳着双马尾的那种丑狗。然后你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2: 它整个面相啊，各位，我只是说面相有点像孙红雷啊，但是不包括那个耳朵和头顶的那坨黑和那撮毛
1: 怎么说呢，还是有价值的，能够提供一些情绪价值吧。心情不好的时候咱看看逗个乐啥的。你会不聊天啊？
2: 我现在一直在想，今天咱聊的是这个影视剧当中的经典台词。
1: 哎，
2: 我就说这个狗的面相有点像孙红雷。
1: 张弛，这瓜保熟不？
2: 行，待会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也可以这个说出一下自己的一个评价。
1: 对，都可以啊。
2: 好不好？起码来说就是还是很有特色的嘛。是不是？还是挺有辨识度的嘛。对吧？
1: 别圆了，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先看的啊。
2: 你已经看出来我在圆了。
3: 对。

0: 技巧吗？
1: 来，先说一说浙江的事儿啊。
0: 回复聊天啊。
1: 先看的啊，这个浙江有一户人家啊，这个小男孩在旁边投篮，
0: 嗯，
1: 然后结果呢，一不小心啊，他真是一不小心，朋友们，
0: 啊，
1: 打翻了奶奶端出来的菜。
0: 是两个男孩在院子里边啊抢篮球，
1: 嗯，
0: 结果呢一投，这个奶奶正好从厨房里边正好端了一盆热菜出来，咣当。啊，打翻了，
1: 撒了一地，嗯，奶奶当场就愣住了，
0: 站那儿不动了。
1: 大家回复聊天看一看啊，灌篮高手的粉丝们看了都说扔得真准。回复聊天
0: 哦，这个说完了是吧，嗯，这个都你都不知道该说准还是不准。
1: 嗯，
0: 童年啊又拼凑的可以说更完整了一些。
1: 哎，
0: 男孩也表示了，哼，奶奶已经三天没打我了，
1: 特别
0: 想去高处，不知道为什么，看着那个房顶就亲切。
1: 先不要接网，不过对于一个做饭的人来说，是真的很生气。
0: 是啊，
1: 白忙活了呀，
0: 忙活半天呢。
1: 啊，不过旁边有一只狗子
0: 啊，在干什么？
1: 别吵了，别吵了啊！
0: 嗯，
1: 给狗哥一个面儿，
0: 啊，
1: 多大点事儿，我来收拾啊。
0: 哦，你来收，
1: 我先开饭了啊！谢谢家人们送来的食物大礼包
0: 啊，合理，哎。
1: 我收拾干干净净，
0: 我说狗子这么好心突然跑过来这个劝架的，
1: 哎，
0: 合着他是啊，
1: 别吵了别吵了，
0: 家里唯一的受益人是吧。有的狗子你别说，非常有原则，可讲究了，
1: 嗯
0: 啊，凡是落不到地上的东西我肯定是不能吃的，
1: 是
0: 对吧，
1: 不然挨打呀。
0: 哎，嗯，但是你现在已经到地上了，那我清道夫，
1: 然后甚至他会眼巴巴的瞅着你，掉下来掉下来掉下来就是我的了，掉下来，哎，
0: 真的是，
1: 嗯，
0: 有的狗子机灵的，就是你放在比如说桌面上的骨头，
1: 嗯，
0: 然后呢它肯定不能伸嘴往桌上去捞，
1: 它会直接用腿踹桌角，然后把那个食物给它蹬下来。
0: 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
1: 进击的狗狗一般都这样干，
0: 就蹬下来是吧。
1: 嗯，
0: 我只是想说有一些机灵的狗啊，就是你往上骨头往空中抛，
1: 啊，
0: 它不等落地它就叼住了。
1: 哦，你想说的是这个准头。
0: 我没想到你说的是这样的一个心机狗。
1: 是个法儿啊，勇敢的人先享受骨头。
0: 是是是是是，能够就是共情心机狗的也就心机狗了。
1: 我比较腹黑啊。

0: 如舟，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下班了，大家又要看好戏了啊！今天这个好戏啊，是告诉大家一个有用的冷知识
4: 啊，学习一下，
3: 长一些见识啊。告诉大家，其实如果说你晚上躺在床上辗转难眠，那是因为啊，所有的人类睡觉服务器满了。
4: 哦，好像听说过类似的这个说法。
3: 就这么多位置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只有等其他人睡醒以后有空位了，你才能入睡，知道吗？
4: 咱这个服务器挤不上去了。
3: 哎，就同时睡觉的这个人类啊，它是有上限的。哦，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方法就是打电话随机叫醒一位你的朋友。立马挂电话就睡，
4: 好吧？哎，池哥，你还是善良的
3: 啊？为什么？怎么讲啊？
4: 我通常直接把我身边那个人嗡醒，
3: 嗡哦，
4: 老公起来了啊，起来重睡啊，我先，我挤上去了。
3: 哎呀，哎，你我相信你说的应该是保守了。啊，一般你肯定是一脚奔过去，然后一句话都不说，自己盖被子睡。
4: 我的时候，我说
3: 这个时候
4: 我没蹬你，是你自己正睡的时候，你知道吗？就是人在熟睡的时候会蹬一下腿，
3: 会有那种坠落的假象。
4: 你自己把自己蹬醒了，
3: 是你自己掉下床了啊！掉下床，你后腰那个黑印儿是你掉下的时候自己磕的
4: 啊！对对对，梦里面。

0: 你知道，其实这个段子呀，就是放在你身上啊，是虚构的成分。
1: 为什么？
0: 但是呢，这个有真实的一个案例，我特别想分享给大家。
1: 谁的真实案例？
0: 谢涵的。
1: 家里的事儿你都知道哈？
0: 谢涵的。据说啊，据说。
1: 来，你说。
0: 有一天谢涵睡着的时候，就俩人都在睡啊，谢涵跟她老公，这个都睡着呢。然后呢，谢涵突然做了一个梦，梦里边她老公对她不好，然后谢涵醒了以后特别生气，一脚给她老公奔下床。真事儿，
1: 真事儿，
0: 真事儿。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啊，你看到我们在线上这些就是女主播们哈，和蔼可亲的样子，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用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起。
1: 阿老安，
0: 我系人。
2: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3: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张弛，我观察你半天了，就咱这一碗麻辣烫的功夫，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装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决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4: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7: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终结者。
8: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9: FM 104.1
10: FM 104.1，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有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

0: 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树上咕咕嘴俩鸟，啄鸟对诺鸟说，哎，你往边去咕嘴咕嘴，我快掉点嘞。诺鸟对啄鸟说，母牛婶，你如果掉点我就不住你。啄鸟不好意思嘞，对诺鸟说，龟孙拜不正经喽。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的？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绿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前任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5: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2: 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瓶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上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打开我们的交广领航之后呢，现在来关注一下啊，截止到7点钟了。现在呢，整个市区跑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主次干道没有出现通行缓慢或者排队的情况。当然了，一些可能学校比较密集的区域附近除外。大家呢，也可以把您在路上的感受啊，或者是看到了哪些我们没有关注到的地方啊，发送过来。现在呢，如果说我要硬说有一段车稍微有一点多的地方是哪儿呢？京广快速路黄河路北向南方向啊，有一段黄色，现在是有一段行驶缓慢，但是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影响。大家也可以和我们来分析，或者走到这儿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那我们再来看看高速的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杜乐。
5: 你好，主持人。目前连霍高速开封段 K508 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大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D34应急车道，D1、D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连霍高速东向西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往北京方向内匝道大方事故正在清理作业，现场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4: 好的，谢谢杜乐。各位呢，有任何发现呢，也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上发送过来。同时呢，想了解更多高速路况的话呢，就发送高速两个字到微信上就行了。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各位，又是新的美好的一天，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你们还能听出来我是谁吗？
1: 呀，
2: 我回来了。
1: 老奶奶您坐。
2: 我
1: 怎么回事？老奶奶需要我扶您过马路吗？
2: 先给我的假牙拿过来。
1: 假牙？我的假牙也找不着啊。
2: 老伴儿们呀，想我了没有啊？
1: 哎呦老伴儿回来了。 我以为谁呢。
2: 来
1: 吃点稀的吧。
2: 这两天净吃稀的了
1: 啊，
2: 净稀溜呢，糖心蟹黄了。
1: 哦，现在呢还是属于那个糖心的状态，
2: 还带点糖心。
1: 那也就是说还得再长一长。天气那边天气是不是还不太凉？
2: 哎，跟咱们这儿，昨天咱们这儿是不是挺凉的？
1: 今天比昨天早上要更凉。
2: 哦，是吗？是吧？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它主要是
1: 也是这种天气。
2: 对对对，它主要是在湖面上没有什么遮挡的时候，太阳直接照射下来会特别特别的热
1: 晒。
2: 对对对。
1: 哎呦，所以说那个天气凉一些有利于它们的生长。
2: 对对，
1: 所以还得再等一等，大家不要急啊。首先呢是九月底才开湖，然后咱们不着急的兄弟们呢就等到十月底啊十一月份呢再去取再去换就行了。
2: 是的是的。
1: 哎呀，这昨天大家都很关心你啊，然后就看着就这两天都在看着直播。都在说着，还别吃太多，别含着了啊！
2: 哎，
1: 没事吧？
2: 怎么有人跟我说你说我在那儿吃了上吨的螃蟹啊？这话是怎么传出来的？
1: 哎呀，怎么可能？没有说，大概我说的应该也就是吃了三分之一个一个壶吧，没有按吨算啊，按面积算的。
2: 另外要说明一下啊，我这个嗓子不是因为吃螃蟹吃的，主要是因为这两天说话真的太多了。
1: 还得澄清一下，
2: 就
1: 是吧？
2: 对对对对对，马不停蹄的，你知道，从那天早上下了直播，周二早上下了咱们的直播，然后到那之后就开播，对吧？晚上五点多就开播，第二天连着播了差不多前前后后有个五个多小时，然后这个昨天上午又播了几个小时才坐高铁回来的。
1: 哎呦，
2: 所以就是可能是说话说的实在太多了，这两天大家要将就一下啊。
1: 你早说，我给你明天我给你带一包那个。哎，明天是星期六还不行
2: 啊？星期天可以。
1: 我呀，一会儿吧，一会儿我让那个谁我家人给你带一包。
2: 哦，带点啥？
1: 蜈蚣丸
2: 啊。
1: 蜈蚣丸
2: 这是啥呀？
1: 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对嗓子反正有好处的一个。
2: 吃了立马我就那个百灵鸟是吧？
1: 对，立马就是变成金嗓子。
2: 我的天，我现在一点高音都没有。
1: 郑州金嗓子。
2: 行，来，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啊！这两天还不少人那个跟我发那个信息，然后有那个在我的各个社交媒体上面给我留言什么的，谢谢大家的关注。确实这一趟也不白去啊，帮大家把了把关，待会儿可以详细跟各位讲一讲。
1: 哎，都等着你再聊聊经历啊，分享分享。另外到底吃了多少只？
2: 哎，都对这个感兴趣是吧？哎，你应该说说你的感
1: 受。上三位数了没？
2: 那才几天啊。哎，你应该说说你的感受，就这两天怎么样？给你找个新搭档。还是比较新鲜的吧。
1: 新老伴儿，新老伴儿，我就说了啊，人还是旧的好。
2: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别给我在这儿来这啊！
1: 人就是旧的好。
2: 朋友们，作证一下，那两天他是不是挺快乐？
1: 衣不如新，人不如旧，懂不懂？
2: 我跟你讲，那个广播也是有记忆的啊，朋友们也是有记忆的。待会儿看看大家的反馈，这两天。那个我不在家，这个职务表现怎么样啊，朋友们？
1: 女友姐说了，欢迎美女韩回归啊，说是不是打嗝都要有蟹味了？
2: 这个倒有点夸张，但是有一点是啥呢？我的整个手指头上好像到现在还有那种，就是你不管洗多少次手，它那个味儿像腌进去了一样，
1: 鲜味是吧？
2: 对对对，那个蟹鲜味
1: 呀。哎呦，风说到了，说蟹老板吃螃蟹回来了啊。小刘说先看姐早啊，打卡上班，说看你的视频天天吃蟹，眼角都有黄。
2: 哎呀，
1: 眼角都黄了。
2: 哪有
1: 啊，说把池妹子羡慕的流眼泪，说不是我挑事啊，韩姐回来没给宪哥带几个螃蟹小腿啊。
2: 哇天哪，就带还只能带小腿。怎么可能呢？我连个壳都没给他带回来。
1: 当然啊。还有这个。这个 Superman 说到了啊，说你不在，他聊得可开心，就是我聊得可开心了。
2: 你看我就知道，我就知道。
1: 说因为你好像有，这个不
2: 说
1: 了。
2: 他说我有一定年龄了，但是新搭档比我年轻
1: 啊，
2: 所以李植物就跟着也年轻了十几岁。
1: 年轻十几岁，
2: 什么新搭档也不能比我年轻十几岁吧？ 你们这真的是你们？
1: 没有没有没有，俩差不多啊，
2: 差不多，
1: 我们这个都是差不多。
2: 一茬人，他略年轻
1: 啊。对，我们这也是人口老龄化，这个老老了。
2: 哎呀哎呀，
1: 不中用了，
2: 还能再陪大家几年，咬咬牙。
1: 朋友们，你们啊，多担待啊啊啊！我睡会儿去。
2: 哎呀呀呀呀呀！
1: 哎，还有冯飞扬说，两位早上好啊，说欢迎韩回到自己的主场，说韩不在这几天李健可是很膨胀哟。
2: 你看你看，我就知道还说什么哎呀你可回来了，想你了，没有你不行。结果呢？
1: 全是场面话是吧？
2: 真的。
1: 还有崔鸿飞说到了，前两天兴奋的光想在直播间打马车轱辘。哎呦，说吃了百十只螃蟹，喝了一吨姜茶的韩姐，周五早上好啊！好消息，要过星期，要过周末了啊！坏消息，后天要上班。
2: 哎、这事儿得再提醒大家一下啊、
1: 嗯！
2: 明天休息一天，后天正常工作日，
1: 是的，
2: 是个调休、
1: 啊。
2: 哎，后天正常工作限号是限周二的号是吧？
1: 对，二和七
2: 啊，
1: 后天限二和七。
2: 嗯，
1: 今天还是五和零。石头说了，早上好，仙哥韩姐，上海出差了五天时间，昨天晚上11点刚回来啊，然后继续早上7点的互动。
2: 哎，那
1: 这位朋友天天早上送孩子上学，
2: 是是是是是，
1: 这好爸爸，真是
2: 辛苦了辛苦了。
1: 哎呀，我也想去参与一下孩子这个上学的这个路途。
2: 我们都已经10年没有送过孩子了。
1: 哎呀，说来也惭愧。还有晚风说到了，说什么？植物不愧是植物，有先见之明啊！
2: 为啥呢？
1: 就批韩姐2天假，说，说我说你在阳澄湖每天消耗螃蟹300-400吨，
2: 你看看，你看看，
1: 三四吨，这要再吃几天，那蟹卡都得等明年才能对了。
2: 这一听就像你说的话，我100%相信晚风给我递来这个小纸条。
1: 这怎么像是我说的？这么粗俗的话啊？
2: 每一个字都带着你的气息，
1: 太直接了，太直接了。还有人问了，说今天限号吗？限刚刚说完，就是今天省会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限行尾号5和0的车辆啊。今天限行5和0，明天周六不限，后天周日，但是是正常工作日。
2: 嗯
1: 啊，因为要这个提前把11调休的那个班给补回来。
2: 对，
1: 然后所以呢，后天星期天限2和7。好，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平台上啊！哎呦，洗肉的祥宝说，确定不是这个嗓子不是吃螃蟹太多齁着了？
2: 嗯，还真不是，
1: 真不是，就是因为直播任务很重
2: 啊、哦，
1: 每天好多场直播，所以他嗓子有些哑，这说话说多了是啊。
2: 哎，休息个2天就好了啊。
1: 是是是、
2: 好，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
1: 哎，北牙也很有意思，你知道？北牙昨天我还给他打电话来连线了一下。北牙，
2: 北牙是不是就是那位？就是那个什么？我昨天听说什么射人先射马，
1: 对，
2: 什么吃蟹黄，
1: 吃蟹要吃黄
2: 哦。
1: 这个
2: 擒贼先擒王，
1: 没有，还有一个是什么什么什么交广领航，就用什么交广领航
2: 啊、
1: 哦？万能通真的强
2: 哦，太有才了。就有人已经有人给我发私信把他这段发给我了，我说真太有才了。
1: 还有有啊，南东坡说话说多了呀啊就会有痰嘛，
2: 哦
1: 啊，嗓子里面呢这个就会积痰，啊，然后呢刚好我们有一款万能通就是除痰养护剂。
2: 好，
1: 来吧，
2: 好，现在我就拿上来啊，
1: 怼一瓶，
2: 确实确实，假期马上就要来了，所以各位的行程规划好了吗？不管是长途自驾出游，还是说这个开车要回老家去走亲访友，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啊，强烈建议大家出发前先给爱车来上一瓶万能通。你看你现在买，节前还能稳稳当当收到货，然后出发之前呢加进油箱正合适。你要是再犹豫个2-3天，快递还在路上，你可能已经上高速了，对吧？那到时候就来不及用了。更别说你的车如果带着积碳，你跑长途油耗又高，怠速抖动又厉害，加速又没劲儿，那体验感就很差呀。想要出行顺畅，别忘了现在就下单，发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啊，发888。咱们有2款产品重点推荐，一款是万能通的精装礼盒，3瓶是一样的，一套239，3000公里加一瓶，它属于什么呢？属于强力除碳，就是你的里程8万公里以上了

0: 就买这个239的。还有一套呢是三兄弟，一套199，三瓶不一样，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呢提动力，第三瓶是氢三元。这三样用下来让你的车啊又重回青春的感觉。
1: 是的，
0: 这个是三瓶不一样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下的车友，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赶紧下单啦。
1: 哎，发阿拉伯数字888就行了啊。原味的薯片问着说，宪哥你刚说的啥玩儿啊？
0: 就是他说给我带一个治嗓子的。
1: 对对，蜈蚣丸，它其实不是专门治嗓子的，它是止咳的，就是一个那个泰国的。泰国的一个常见常用的一个药。
0: 我也不咳嗽，我就是声音嘶哑。
1: 对，它就是主要是平常是可以止咳，然后也缓解喉咙干痒啊，还有咳嗽啊，就这种情况。有很多原来的那个歌手啊，一些明星他们，尤其是歌手，也会吃这个东西。
0: 哦，就常备这些。
1: 嗯，保护嗓子嘛，啊，用嗓子多的人，那唱歌的、说话的啊，估计原味的薯片啊，像是老师。盲猜一下啊。
0: 所以经常要用嗓，他就比较关注这个。
1: 经常说话说的多的，就是我们这类人。过客说到了，河南交通广播的主持真是各有各的风格呀。
0: 何出此言呀，朋友？
1: 那您给简单点评点评
0: 啊，说两句。
1: 这都是啥风格？
0: 哦，我觉得他可能是因为前两天早上听了珍妮的风格，然后今天突然变成我之后，又觉得哦，还是不太一样的。
1: 不太一样啊啊！那确实，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性格嘛啊。还有，兔子里说的什么？差点从电波里爬出来了。啥意思啊？
0: 哦，说珍妮都拉不住你
1: 啊，拉不住我
0: 啊，你都差点从电波里爬出去了。
1: 没有啊，朋友们说我这我很正常啊，表现的
0: 很正常，
1: 很正常。
0: 你自己觉得吧，你都压不住你那个激动
1: 啊。好，然后 Superman 说到了啊 ，Superman 说我们都没有通知后天上班呀，谁通知了？我们真没有通知啊。
0: 那如果你是那种就是个人的那种公司，那要看公司的安排，
1: 对
0: 吧？
1: 对对对，那就好呗，工作单位好呗，
0: 哎呀，
1: 工作这个公司效益高呗，
0: 嗯，
1: 不就这了吗？
0: 不在乎让你们上这一两天的班，
1: 那还能咋呀？那让人羡慕呗。
0: 哎呀，行了行了，好了好了好了，
1: 哼，
0: 收起你这个面孔来啊。
1: 好了。来，各位兄弟姐妹们啊，再次欢迎韩姐回来。然后呢，我们也关注关注这两天的天气。我刚才也说了，今天体感就是今天明显比昨天呢要低上个一两度。
0: 哦，
1: 就是早上的时候确实是有点冷了啊，有点冷了。所以咱们这厚衣服啊，得慢慢的拿出来了。
0: 哎，但是你知道吗？今天起气温它又要反弹了。我们来听一听。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今天起呢，气温会出现反弹，明天北中部的大部分地区冲上30度，鹤壁濮阳甚至达到33度，中午前后热意回归，短袖可以返场了。
1: 但随着新一轮降水的到货呀，20号起呢，气温是转头直下，西部呢将会成为全省最凉的一个区域。21号的时候，三门峡的最高温度不到20度。
0: 未来4天冷暖交替比较频繁，也容易感冒。21号前后呢，降温更为明显，尤其是老人、儿童和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要做好保暖工作。
1: 今天呢，我省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县市区呢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省会郑州市多云，温度19到29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
0: 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
1: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网络食品销售风险管控清单。
0: 河南推出9类出生缺陷救助诊断项目。
1: 今天上午10点，河南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昨天，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开幕，有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
1: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0: 国家广电总局的消息，全国微短

0: 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网络食品销售相关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为网络食品销售企业精准防控食品安全风险提供操作指南。
0: 2026中国绿色贸易发展报告显示，去年我国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8022.5亿美元，规模居全球首位。
1: 今年以来，我国已批准上市创新药59个，其中13个为新机制新靶点药物，原始创新能力实现稳步提升。
0: 今天是9月18号，95年前的今天，震惊中外的918事变爆发。
1: 今天上午10点到10点31分，河南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提醒，听到警报请勿惊慌，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好了，又到了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首呢，这个有点小众啊，
1: 有点小众。我查了查，也是小学里面的诗词，
0: 好像没有接触过这一首啊。来，大家听一听啊，大家听一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第一句，叫《洛阳城里见秋风》。
1: 来，各位小朋友们可以来确认确认啊，这课本里面有没有？就是多个年级都可以来确认确认啊。学过这首诗没？
0: 洛阳城里见秋风，
1: 洛阳城里见秋风，
0: 几句话你能对上几句是几句。
1: 来吧，各位大小朋友们可以拿起手机参与我们今天的诗词接龙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来，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评价说，前两天我是啥样的啊？这位叫WHX， 听听怎么说。
2: 来，
3: 韩姐，我可以说真的啊，建哥昨天前两天的确有点飘了。
2: 你看，的确有点飘了，
1: 飘了，
2: 怎么着？再没人管着你了
1: 吗？你别打我，你
2: 起来说话，起来说话，
1: 你走。
2: 哎呀，好，还有下回吗？
1: 你走，有应急反应了，都已经。
2: 怎么回事？这是。
1: 还有没有？我刷新一下啊。然后有一位叫玉瑞里的朋友提醒，一辆车，车牌号呢是 UA5Y57W 啊，UA5Y57W。提醒这辆车的车主，车窗抛物被我们看见了，
2: 不要往外扔东西啊。是的，
1: 给你个眼神，你自己体会。我跟你说，
2: 所以你看车牌都明晃晃的挂着呢，是吧？大家都看得很清楚。
1: 是的呀，
2: 还是要注意。
1: 然后还有刚刚那位说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风格呢，说我们每个主持人都有不同的风格。
2: 我看到他发回来了呀，
1: 好像不是他说的吧？
2: 不是他说的
1: 啊，
2: 过客是他说的呀？
1: 是他说的啊，过客啊。他说了这个磁性的宪哥，温柔的韩姐，古灵的这个珍妮，
2: 古灵精怪的珍妮。我这个温柔也是没有办法，我现在说话只能这个样子啊。
1: 嗓子播的有点累了，是吧？疲惫了啊。然后还有北牙，这昨天不是给我们来接龙了吗？改了一首诗嘛。
2: 对。
1: 然后呢，他这个今天又来了，说洛阳城里见秋风。
2: 对。
1: 时间来到7点钟
2: 啊，
1: 打开广播听一听。你俩节目真是中，
2: 怎么都这么押韵呢？都，真的很有才啊，这朋友。
1: 好嘞。昨天的这个就真是把我逗坏了。我是听到那个就是真是强。我听到这就这个强字的时候，
2: 你有画面感。
1: 对，就是踩到我的这个笑点上了。还有吗？书生问了啊，书生说：“先赶紧早啊，先赶紧回来啊。这个其实去阳澄湖那么远，给大家做直播很辛苦的。”说珍妮呢也回去了。说我记得晚上瘦瘦，就是应该马路老友记瘦瘦休产假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珍妮去替过班抵过班？
2: 应该是。
1: 啊，对，当时节目调整了，他一直在晚上。说哎呀，大家都挺辛苦的，宪哥得给他俩涨工资啊。
2: 涨工资，对，这个哎。这么多的建议，就书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1: 你听听，这是建议吗？刚才人家都说了，说我趁你那个不在的时候，我可膨胀了。咱俩谁管谁呀、啊？到底？
2: 哇，显然是你在管着我呀。
1: 那可不像、
2: 我是在精神上给你。
1: 你别过来！
2: 都说了，站起来说话。哎，但是锁住嘴。别过来。
1: 就这，你看我还给他涨工资了，我
2: 没扣都已经纯粹属于就是照顾了。
1: 说点别的吧。
2: 哎，很多朋友想说这个，我们出去溯源的这一趟旅程啊，在这儿呢也跟大家说一说。现在你发秒杀之后呢，可以看到我在阳澄湖上拍的一些照片，有吃螃蟹的，有直播时候的，有端着那个刚刚蒸好的大螃蟹的啊，就大家可以看一看啊。怎么说呢？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一轮就是我去的这一趟，这个公司。4两母3两，4对8只的拍三免一活动，今天是最后一天啊！因为直播期间来了很多的团购单，所以剩下的确实不多了。现在只剩下差不多有200张的这样的库存卖。

0: 完就直接下架了。
1: 昨天还是前天，我听张弛说晚上来了几个大客户，
0: 对，
1: 十单二十单的买的，
0: 张总、王总之类的。所以呢，大家抓紧时间，今天是最后一天了，距离中秋呢也只剩这么六天的时间，国庆节马上就到。9月28号，今年是阳澄湖开湖的日子。我们在当地的时候得到的最新消息啊，当时我在直播间给大家比了那个四两的公蟹，就拿起来跟那个易拉罐的那种可乐大小差不多，甚至可能还会稍微大一点。三两的母蟹呢也有那种红牛罐的大小，现场开蟹掰开的那一瞬，我满手都是那种就是蟹黄流出来那种感觉，哇，真的太过瘾了。所以再次提醒啊，库存不多，今天最后一天，你还想买到这个价钱的，那就发送秒杀两个字赶紧冲。公蟹四两，母蟹三两，四对八只，一张到手是358。那你自己吃加上还有跟朋友走动啊或者给父母啊，买三张，朋友们不要考虑单张的事儿，就买三张。拍三张，第三张是零元，就是拍两张的价格给你三张卡，这只要716啊。你要知道就按300多块钱算的话，这三张也得1000多呢，咱716。
1: 716划下来也就是一张是230多。
0: 哎，对。
1: 230多八只。
0: 哇、哦、一只这种四两的大闸蟹阳澄湖的还不到30块呢。最后的200单啊，大家发秒杀。赶紧去冲，
1: 发秒杀两个字，来吧，我们再来看看上学路上各位大小朋友们诗词接龙的情况啊，
0: 来，先听谁？
1: 人呢？
0: 没人啊？
1: 小朋友呢？我们再找找啊。
0: 这首诗确实有点难，我跟你讲。
1: 难道真不是小学课本里面的？
0: 对，小学课本里我印象是没这首。洛阳城里见秋风。
1: 我在网上搜了一下啊，那看来是网上又骗我了。上这是假网站，这是啊，
0: 没人会啊。
1: 对，小崔接了一下，小崔说：“洛阳城里见秋风，直播间里万能通，
0: 好嘛，
1: 忽如一夜春风来，韩姐她把螃蟹逮，
0: 哎呦，大家都诗兴大发呀。”
1: 还真没有啊，
0: 没有吧，
1: 真没有小朋
0: 友。我就说这首诗有点少见，没事、跟大家介绍这首诗吧。洛阳城里见秋风，欲作家书亿万重，虫吗？亿万虫吗？明白了，就是他想写这个家信，但是思绪万千，对吧？匆匆忙忙之间怎么写呢？所以他就说：“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然后就是人家这个信差。
1: 这还真的是挺陌生的，这种
0: 挺陌生的，
1: 就是其中 一句也没听过，
0: 可能就洛阳城里见秋风还有点印象。
1: 对
0: 啊，就说这个信差刚要上路，我又把他叫住了，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把那个封再打开，我再看看我这个家书里面写的还有没有遗漏的地方。所以你看他的一些这个秋思，这首诗叫做就是寓情于事，借助了生活当中的一个小片段，写家书时候的一些想法呀，一些细节呀，表达了当时这个作者客居他乡对家乡啊对亲人的那种想念啊。
1: 对，就是我们说盛唐绝句大多呢是写这个寄情于景啊，然后情景交融的。到了中唐的时候呢，它的叙事成分呢就逐渐的增多了啊，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事情呢就成为了诗词当中的常见题材。风格呢也从那种啊比较大气浪漫啊转向了写实。
0: 是。
1: 有些生活化，你看这写的啊，复恐匆匆说不尽，行人临发又开封，就是哎呀，就是怕有些话我没说，没写到，没说到，哎呀，左思右想的，怎么办？不放心，算了，来，再把这个信又给拆开，
0: 所以说
1: 开封啊，再看看一看，哎呀，还可以，就这样。
0: 所以真的是现在的生活太好了，你说我们现在就是用个微信，一会儿一条，是吧？再也不用像过去一样写封信老害怕自己没说完。
1: 是，都不容易啊，对吧？你一封信可能少交代一个事儿，少说一个关键的事儿，来不及解释，没机会解释、
0: 是是是。哎，你还记得小时候，就大概我记得是中学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写交笔友，你有过笔友吗？我有一个笔友，就我们俩从来没有见过面。
1: 有过这个阶段，我知道这个阶段
0: 是吧？
1: 但是我没有。
0: 但是这个笔友怎么来的，我也忘了。总是
1: 写信，
0: 我知道，但是我是怎么跟他联系上的，我也忘了。
1: 应该是随机寄到一个地方
0: 啊？
1: 好像是吧？
0: 不是不是不是，我记得是就专门我寄给他，他会再寄给我，然后我们还就是大家就写这个学习生活嘛，当时就是那种。

0: 感觉是什么呢？老师当时也很支持我们，就说这样的话练习一下你的写作，
1: 我感觉啊，我现在感觉不一定对，我现在感觉可能是，比如说你们是 A 学校的
0: 啊，跟 B 学校，
1: 对，你们呢寄到一个，你们肯定知道学校名字嘛，
0: 啊，
1: 知道学校，比如说我要寄到 B 学某市某学校某年级某班的
0: 某某某。
1: 对，就同学，然后有可能呢，跟那个班的同学，你们都记到那儿，大家一交换啊，反正谁也不认识谁嘛。
0: 好像是，反正
1: 我不确定，
0: 我跟这个同学从来没有见过面啊，我们俩都是当时好像都是初一吧，初一初二那个样子，然后就写作嘛，就我跟他写，我说我们学校是什么什么什么样，他就写说他的生活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不在一个城市，然后就这样来回写，来回写，写了有一段时间，那个感觉还确实就很像这个诗人说到的说。复恐匆匆说不尽，就每次你觉得写完之后又想，哎，还有个事儿也想跟他说一下，就会再写一封信。
1: 对，所以你看春阳就说到了，洛阳城里见秋风，行人临发又开封，就说古人也真是不容易啊，不容易，说真心感慨现在的交通发展，要搁现在的话，不就是一张车票一个多小时车程的事儿吗？
0: 对呀，见面就好了，对吧？回家就好了。
1: 现在你看我们的高速网络，就十几年前呢，我们建这个发展的高速网络，河南也是高速里程数最多的一个省份，然后现在呢，我们的高铁发展，我们都市这个中部六省一小时生活圈，然后还有呢，前段时间这个已经开行十年的这个到嘴边郑徐高铁，然后。昨天还说到的，因为珍妮老家就是徐州的。
0: 哦，是是是。
1: 啊，然后咱们的报道团呢，还到了，坐了这趟十周年的这个列车呢，到了徐州去采访报道。
0: 就他现在回家也其实更方便，
1: 一个多小时。
0: 对对对，
1: 一个多小时就到家了。
0: 你敢想，搁过去？
1: 现在又有了，你看我们的航空的发展，包括昨天有个大事，平陆运河开通。
0: 哦，
1: 我的天哪，通江达海，然后这个距离更直接缩短，然后也提升了通航的效率。
0: 是的，是的。
1: 哎呦，就现在你知道，就交通的发展真的让人惊叹。就是中国的这个基建的速度真的太厉害了。
0: 是是是。
1: 平陆运河那么大一个世纪工程啊。短短的，就是这，我记不清具体的多少天了。但是那个工期就让你觉得不可思议。就觉得是不是有外星人帮忙啊？这种感觉你知道吗？太夸张了。
0: 是的，就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交通越来越发达，让我们觉得这个整个距离都被缩短了。
1: 真心是觉得我们
0: 地球变成一个村了吗？
1: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真的。就很多人觉得平平淡淡的，或者觉得没什么意思呀，没什么波澜。哎呀，我们俩其实真的很幸福了，真的很幸福。
0: 是是是。
1: 然后古代的就这样一个小事儿，写信的这件事儿就能看出一二。还有我们原来说了，从前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是吧？就这种离别，可能就是一辈子就再也见不到了。现在呢，啊，周末都能通过微信找到你。
0: 你这话里有话呀，你这
1: 啊。
0: 你是想表达什么？我又听出来了。
1: 什么？就是现在，就是大家时刻都是在工作状态，啊、时刻都要保持一个工作状态啊，就是那个什么时候，是吧？都能瞬间切入到工作状态当中。
0: 所以呢，所以你要在家里面，
1: 所以你得先听我的，所以你得有一个好手机，
0: 好手机，
1: 对，得让你领导能随时找到你，是不是？啊，最近咱们这个 iPhone 18不是上市了吗？
0: 哦
1: ，iPhone 18 Pro。
0: 哎呦，
1: 没有十八了，是 iPhone 18 Pro， 很多朋友都在说，哎呀，想买，但是一机难求啊，货源很紧张啊，啊，
0: 所以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那个这个我们的通讯啊，确实也是在日新月异的发展当中，不一定你什么时候你就真的就是又更新换代了，又去拿到新的这个型号了，又去用到新的产品了，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讲呢，生活更便利的一个反应吧，
1: 时刻也关注一下我们，说不定哪天你买那个有一些热门机型啊或者什么的、就有优惠。
0: 关注啊。好，那我们也说了，说这个平时周末在家可能也要处理一些工作上面的事儿啊，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家里面也给腾出一个书房啊，或者腾出一个角落呀、是吧，放好那个，把它布置一下，就是更加方便你办公什么的。这在装修之初就要想清楚了，现在正是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来了，最近也是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参加就送精品的礼盒，还享受正经 起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报名啊，发家装节，没有增项，没有延期，也没有偷工减料。

0: 染料，发送家装节，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还能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
1: 嗯，来，还有一位朋友叫吴辉啊，听他怎么说。
2: 或者是不是有点强迫症，我有时候发快递也是这样，都已经包上了，然后到快递站了，还想再打开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发的。
0: 哎呀，这朋友属于特别心细的那种。
1: 对，就是听完这首诗之后，他就突然想到自己在发快递的时候，就是已经包好了，准备走了，不对，
0: 不行，
1: 哎，我是不是有啥东西往放进去了
0: 啊？
1: 不行，回去再拆拆，再看看啊！估计您出门也是这样吧？就出了门之后呢，哎，门锁了没呀？到车上了，发现门锁了没呀？回去看看啊，锁了，然后开车走了，到目的地了，下车了啊，上楼了，哎，我车门锁了没呀？
0: 呀，
1: 车门锁了没呀？
0: 我下去再看看吧。
1: 然后下去看看，车门也锁了。然后就上去了，上去看，呵，衣服忘穿了。
0: 你刚才是怎么下的楼？你，但是有些事儿我跟你说，你真的不用别人提醒，你自己的皮肤就会给你一些这个警示。比如说近秋天了嘛，皮肤容易紧绷啊，起皮啊，你一上妆卡的一道一道都是表情纹，这些其实都是缺水的信号。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换上一套能够深度滋养、稳住状态的护肤品，适合秋天护肤的厚天气丹，今天就给大家拿上来了。哎，这个也是比较高端的一个护肤系列啊，天气丹嘛，已经在这个护肤领域有数十年了，也被很多女生当作优选。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个七件套的礼盒，每一件都很好用。首先呢，就是正装的滋养液150毫升，还有滋养乳110毫升，滋养霜25毫升，送的东西好多呀，25毫升的滋养液，25毫升的乳，10毫升的精华，8毫升的眼霜，整整7件，这些全都有了。为啥说入秋之后可以换天气丹了呢？因为它里面含有一些人参啊、鹿茸啊等等啊，就是这种30多种成分，从基底改善干燥、细纹、暗沉这种情况，质地呢也比较丰润，不那么厚，上脸好吸收。这个7件套的礼盒，官网售价得小2000，1780了。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争取到的是50套专属的这个福利机制，相当于打了22折，只要399。而且呢，如果是爆款商城的老粉啊，更加的划算，会员会再减5块，到手394，还可以用积分折扣再打99折。但就是数量不多，只有50套，来发大牌两个汉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送大牌自己用，或者是送给长辈啊、朋友啊、闺蜜啊、客户啊都可以，发送大牌。
3: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6: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连霍高速上有2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第12车道可以通行。此外呢，连霍高速的东向西方向转京港澳高速往北京方向的匝道内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已经实施现场的管制了。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在郑州市区，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由北向南方向拥堵超过1公里，呈现出黑红线状态。在这呢，没有发现事故，各位请耐心驾驶，拉开车距通行。谢涵。
0: 嗯，好的，谢谢李雷。
7: 建行建议贷，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1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夕涵。
2: 哎呀，听这个声音有一些疲惫啊。
3: 对对对，这真的是连着吃了好几天的螃蟹了。
2: 吃成这样的呀，
3: 吃累了。
2: 好家伙啊，大家都以为是播的呢。
3: 来看看啊，谢谢各位关心，确实是说话比较多，因为他一天就说几个小时连着来啊。但是确实也尝到了那个鲜甜的螃蟹，因为今年他用的那个蟹苗也不太一样，吃起来比去年更怎么说呢，就是更我很难形容，就是更清甜一点，然后那个肉雪白雪白的那个蟹肉。
2: 要雪白的肉啊，金黄的这个黄
3: 啊，
2: 红彤彤的壳，
3: 一吸溜，
2: 哎呀，毛茸茸的爪子，哎呀，就这样的蟹谁能拒绝呀？
3: 活力十足。
2: 要搁以前啊，确实咱们没有吃蟹的习惯，作为咱内陆的朋友啊，河南的朋友可能没有吃蟹的习惯，我从小也几乎没有吃过，直到长了，我记得长得很大的时候啊，才第一次接触螃蟹吃，不会吃啊，
3: 不会吃，都是壳子，
2: 就看人家怎么吃。怎么掰开啊？掰开，然后怎么去吃？把两边那个腮给它抠掉，
3: 对，
2: 然后就吃两边的肉。
3: 对，
2: 我一开始你知道不怕大家笑话，我一开始吃螃蟹，我一掰开里面一看，这啥呀？这是？这都啥呀？这哎呦，太恶心了，太恶心了！赶紧把那个给扔掉了
3: 啊！
2: 把黄给扔掉，
3: 蟹黄啊，
2: 扔掉了。
3: 我明白了，我说你怎么扔掉了，你这个人真是暴殄天物，
2: 不懂，真不懂。这啥东西啊，这螃蟹应该就是吃那个腮后面的两瓣肉吧。腿里面的肉吧，钳子里面的肉吧，就这样觉得。
3: 不知道精华是什么，
2: 真不知道要吃蟹黄，我还觉得这东西哎呦看上去真是怪恶心的啊。
3: 真是不懂啊。但是你知道这次我去把那个，我们用了个刀把那个螃蟹蒸好之后，中间直接切开，竖着给它切开，切开一看，哇，那个黄已经顶满了。你要知道开湖是28号啊，现在就顶满了，真的是这次品质非常好。大家发秒杀两个字可以看到我在那个阳澄湖的这个就是拍的一些照片啊，我抱着那个一笼屉蒸好的螃蟹，还有我在直播的时候吃螃蟹的一些画面，发秒杀可以看到。另外也提醒大家，今天是这个机制的最后一天了，
2: 最后一天了。昨天我们就说了，还剩2天的时间吧。今天最后一天，这样一个往年最受欢迎的卡型卡面，就是这个卡上写的是1288型，也就是1288。但实际上呢，售卖的价格，咱偷偷说啊，因为昨天还有朋友说，你们这个蟹就是兑换的时候
3: 啊。
2: 就比如我要送给我亲戚，他兑换的时候，他不能看到原价吧？
3: 看不到。他为什么有个1288型呢？他就是分辨一下你是哪张卡嘛。
2: 是的，
3: 他就叫1288。
2: 对，看不到。然后实际上你看，咱们正常售卖的是358一张。但是今天也是最近期啊，因为卖的这个比较爆，因为大家要的也多，所以我们就推出了一个买二送一，就是3张到手716，3张到手716。花下来一张是230多块钱，
3: 真便宜啊。
2: 对，所以呢想团购的朋友，因为这两天老出大单，也是
3: 对对对，
2: 到了跟前了，大家也在怕没了。
3: 对，
2: 真是没了啊，如果明天一过，这个卡型的机制就没有了。
3: 哎，就好像我们之前第一波给大家带来那个比较相对来说稍微小一点的那个螃蟹那个规格，好多人都说哎不可能，回头还会再卖，到它没了再回来涨，确实没了。
2: 那是小蟹，2两的小蟹。
3: 哎，这个也一样啊，但这个是大螃蟹啊，公四母三，你自己吃也好，你拿出去送朋友也好，都比较体面啊。
2: 来吧，
3: 来赶紧发秒杀最后一天，快去冲。
2: 是，然后还有一位朋友，那个叫。

0: 但是你说它大概它是个词，是谁写的？
1: 词，
0: 那你肯定是能想到像是个女词人的手笔吧？
1: 哎呦，还在分析，还把分析过程就是不是给直接给你答案？
0: 对，
1: 连分析过程都让你看到。
0: 对，因为这首词我不是特别的熟悉，但是呢，他一说这个风格，就是一说出来什么自是花中第一流，你这个感觉一听哇，就觉得是李清照，是吧？李清照。
1: 哎呦。我查查啊，你这确定吗？
0: 感谢手机的那个网络还是挺给力的。
1: 确定吗？我真是。
0: 行了。
1: 宋代女词人李清照创作的《咏物词》。
0: 嗯嗯嗯。哎呀，也就很有她的风格，
1: 有点东西啊，
0: 有她那种很，就是李清照起她在前期的时候那种非常的张扬、非常的恣意、潇洒的那种风格，是有感受的。
1: 是啊，不过确实啊，最近呢，我也感觉很开心，就是闻到桂花的那个香味，很舒服，你知道吧？我就这一段时间，而且呢，它。因为它种的不是特别的多嘛，就是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
0: 对，
1: 可能你走在一条街上，
0: 突然就来了一阵桂花香，
1: 哇，哦呦，好闻，
0: 是，
1: 过一阵就没有了。
0: 对，
1: 我走到小区楼下的时候，哦呦，又来了一阵。很舒服。
0: 我们那个小区就是因为有几棵桂花树，它是这样，我们那个小区有石楠树，有桂花树，就是每次到春夏那会儿呀，一闻到那个很怪的味道，我就说哇，石楠花又开了，就你不用看，你一进小区你就知道是什么时节，是什么花开了。最近就是一进小区一股桂花香，真的非常的美好。
1: 哎，大家都可以怎么说呢，感受一下身边大自然赐予我们的这种美景，美色，美物，
0: 是的。
1: 还有一位朋友叫火蓝刀锋说，有段时间没听早高峰了呀，哎，也确实有段时间没看到您的名字了啊，忙啥去了？火蓝刀锋，今天早上回来了，回归之后呢，给我们发了一张跑步的截图。今天专门跑了9.18公里。
0: 哎呀呵，
1: 9.18公里。什么日子啊？
0: 今天的日期9月18号。
1: 9月18号，有心了，专门跑了9.18公里。很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个我们说勿忘国耻啊，这个警钟长鸣。
0: 是，
1: 今天上午的10点钟到10点半的时候呢，咱们河南全省也将市民防空警报。所以刚才我们在咨询当中也提醒大家了，今天上午10点到10点半，如果您听到防空警报的话，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秩序，就行了。918事变的警钟穿越岁月依然振聋发聩，哎，所以让我们怀念起曾经就是满目疮痍的大地，如今是什么样子呢？如今波澜壮阔，山河无恙，国泰民安啊，风调雨顺。现在，所以刚才就是我们总结，有一位朋友说，通过今天诗词接龙说到了交通的变化。
0: 是的，
1: 古人以前根本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现在也就是一张车票的事儿。一小时生活圈，我这一个多小时的车就到了，几个小时的飞机能覆盖全国。想都不敢想，现在又有了我们的平陆运河。刚才有朋友提醒，平陆运河修了4年。这样巨大的一个工程，高低落差65米。然后在这么短的一个，它比京杭大运河，然后比那个珠江，都要落差都要高得多得多，
0: 就是困难程度比较大。
1: 所以为啥它叫世纪工程呢？难度很大，4年建好。我的天哪，这真太厉害了啊！所以现在祖国是这个样子，我们还是那句话，岁月静好，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无数先烈用热血换来的。这也是今天早上小妮同学呢来给我们分享的啊，今天早上的感悟。
0: 是的，所以让我们在今天这一天铭记历史，警钟长鸣，也面向未来。
1: 对，生活在和平年代，我们更要珍惜当下的生活，心怀敬畏，砥砺前行。也愿我们不忘过往，不负先辈，以自强之心守护万里山河。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也希望大家2026年年初定下的那些愿望都能够实现，也都能如愿。
2: 是的。
1: 好，再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这位叫开心多一点这位朋友发了四个字，三单咋买。
2: 哦，刚才听说拍三免一了。
1: 啊，对，我再回复一下各位，这位朋友啊，趁着他说开心多一点问的这个问题，首先呢回复秒杀两个字到微信上啊，回复秒杀，点击链接进去，进到 UP 商城里面之后呢，您看到我们这个链接再点进去，然后选三单一起下单，您会发现原价呢是350多一张。你三单下手到手之后呢，三单你选的数量选的三之后呢，就变成了716，
2: 对，
1: 相当于两张的钱。
2: 是的是的
1: 啊，两张的钱就行了。您回复秒杀，然后进去之后就选三张就可以了。
2: 是的，再次提醒，今天已经是最后一天了，大家抓紧时间啊。
1: 哎，对了啊，好，还是这个我们这个公四母三啊，公四两母三两的这个规格1288型的蟹卡，今天最后一天。
2: 是的，
1: 明天换了。
2: 是的，发秒杀两个字就行，而且你是选那个三张的选项，数量不用改成三，它有个三张的选项，就选那一项就可以了啊。
1: 好了，各位有什么问题呢，也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问啊。Book 思义这位朋友说，今天是我生日，能否放一下生日快乐歌呢？好嘞，我们也提前的来征集征集啊，看看还有没有朋友同样是今天过生日，找找有缘人，如果一会儿征集到了，我们一并把生日歌也送给这个刚才那位朋友。
2: 是的，还有很多朋友刚才听完歌曲很感慨啊，瑞宝就说，开着车看着窗外城市的繁忙，听着这首王菲的如愿，在今天这个日子里面真的要缅怀一下我们的先辈，咱们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 所以我说有些朋友觉得生活无聊啊，或者觉得生活太平淡呢，那是因为我们真的身在福中，已经习惯了这份福了。你想想，原来我们的先辈，我们的前辈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他们根本想象不到有朝一日祖国会变成这样发达，
2: 是
1: 生活会变得这样的便捷，
2: 是的，
1: 生活会这样的美好。
2: 嗯，
1: 这是他们不曾想的奢望。现在呢，居然成了我们的日常。
2: 是，
1: 所以说不要觉得自己生活无聊。应该珍惜眼前的这份幸福。
2: 还有很多朋友说，刚刚有那位大哥跟我也想到一起了，我想傍晚去跑个9.18公里，也是要表达一下自己的这种感慨和心情啊。
1: 是的，好了，再次提醒大家，今天上午10点到11点到10点31分啊，今天上午的10点到10点31分，河南全省将市民防空警报。河南省人民防空办公室也提醒大家，听到警报呢，请勿慌张，保持正常工作和生活秩序，勿忘国耻，警钟长鸣。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好，早上8点钟了，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4: 你好，谢涵。目前呢，沈梅高速连霍高速上有两处事故发生，在连霍高速的开封段508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清理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连霍高速的商丘段382公里处的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拖车作业，第一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都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省内其他高速目前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在市区车友提示，南四环的由西向东方向过了东三环隧道大概500米的位置，最左边车道有一个面包车发生了爆胎，造成路段拥堵超过了1公里。此外呢，南四环西向东过了南三环东延隧道之后，左边车道正在进行养护，暂时呢没有拥堵，各位请谨慎通行。
2: 嗯，好的，谢谢李雷。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交通状况，也可以随时和正在直播的我们取得联系。咱们说不管是走市区还是走高速，这个车险啊都得买好了。买车险呢，很多朋友是会来回比价的，但是你知道你只比价格其实它意义不大。怎么说呢，现在啊就是车险改革了之后，各家公司的价格差别它并不大，如果有便宜到离谱的，我建议大家要多个心眼儿啊。因为前一段时间也有朋友拿那个特别低价的单子来问咱们的车险坐席了，坐席一看说你这都不是正规车险啊，这属于车辆统筹啊。后来又耐心的讲解了当中的风险，车友最后踏踏实实还是办了正规的车险啊。在这儿就是提醒大家，低价有可能里面有问题，如果是太便宜了，也可能里面有一些关键的保障你需要的，结果没有给你推荐，你没买上。在咱们交广这儿来咨询呢，我们不光是给您一份保单，更是有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到底花在了哪儿。咱们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能漏掉关键的保障。现在就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记得啊，发送车险两个汉字，点击链接留下你的这个电话就好了。我们的真人坐席会一对一的给你打电话。我们再强调一下，咱们的坐席是只服务交通广播的各位车友的啊，咱们不接受社会咨询，所以大家放心，一对一帮你来看看你的车到底需要哪些保障。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电话。
0: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一零。